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人讲啊，热天真热，所以你要补充水分，爱防晒啦，哦，爱注意这啦，注意那哈、哦。因为咱台湾的热天啊，确实嘞非常之热啊。有岛内老大人想讲来远的，啊较早哦，来到远的做一挂石头，但是嘛，安尼就热着啊，啊，为甚至昏倒，啊，无人知，咩啊？发生大事情的嘛，有安尼先吼，所以热天时啊，咱也要注意的。其实大家较知影，好、哦、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啊。不过来到秋天啊呢，来到秋天了，就较袂热着了吧？啊，应该是啊。但是来到秋天啊，嘛是真侪人热着。啊，早唔较凉啊，较凉啊，吼、哦，真正早唔较中昼呢，哦，温差呢已经愈来愈大。不过唔当袂记。秋天啊，有一只老虎，哦，个秋老虎啊，这秋老虎呢，嘛是啊，啊，和咱呢非常非常高的温度，哦，嘛是热，啊，所以温差大了，咱身体啊调整温度嘛，啊，这个负担呢是增加的，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啊，秋天热着，并不是讲啊像热天一种哇热得受不了，迄是咱身体咧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了伤侪这烧气，哦，所以确实讲，哦，你咧高温的环境当中，那是讲啊有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啊要吐要吐啦，哦，规身骨冷飕飕啦，哦，流汗流汗的心，哦，你会记啊，赶紧的休息，爱将温度降落来，啊，水分来补充安尼心，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用真侪人啊，从种中暑落掉嘛。啊，中暑啊，热天中暑啊，刚才就是热天才会中暑。实际上，只要讲这个环境，伊的温度较偏高，哦，咱身体散热呢不良，哦，加上你水分阁无咧补充，还是讲补充无够，啊，长期间安尼胖嘛，就算讲来到秋天啊，人嘛是开始无爽快哦，哦，甚至就是咱讲的哇，才去热到中暑了。哦、所以立秋了呢，防暑的重点，为这单纯呢，而且高温防高温来讲，而且要进一步，你要注意到咱身体身体的散热，包括水分的一个平衡。哦，啊，秋天的秋老虎，秋老虎点呢，感觉就是透早出门，哎、欸，爱穿一件薄薄的长的哦，但是到中昼呢，哦，热个安尼是。哦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呢，已经穿一件长啊，秋天啊嘛，哦凉凉啊。但是呢，来到日时啊，哇，啊个是非常之热。哦，佮加上可能你是咧外面咧工作的，哦，咱来去通勤啦、啊，还是运动啦、啊，哦，晒日头啦、啊。长期间呢，确实讲，你如果是一个环境是不通风的，还是通风不良的环境啦、啊，哈、哦，迄、那个烧气。持续来做累积，啊！你个无补充水分，到一个相当，安尼增加你身体负担。哦，所以咱人吼，那拄着高温的时候，那是透过流汗嘛，啊，增加皮肤啊，这个血流量来散热嘛。但是你长期间呢，你这种高温，而且呢，水分个补充无够时，这种啊散热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咱日时啊，长期间的外出嘞，你嘛是要注意防晒、通风，过来就是补充水分。啊、哦，袂当因为讲啊，即马秋天啊较凉啊，啊就无去注意这個防暑哈。确实讲，你真热的环境，你感觉无爽快啊，你爱先离开这个高温的所在，来到这个较凉的啦。通风比较好的啦，啊，来休息一下，降低温度就对啦哈。而且适度来补充水分。普通时啊，唔是嘴大才啉水，啊，水分是啉咪啉咪安尼才对。哦，咱嘛当依照到咱的活动量，啊是流汗的程度呢来补充水分。啊，大量的流汗的时候，唔是干那补充水分咯哈。那么在注意的电解质。好、哦，这方面的流失，所以咱嘛是要补充啦，哈。啊，那个秋天，秋天当然渐渐渐渐呢，会安怎呢？会较大，比较干燥。但讲热天是湿热嘛，
啊，秋天的秋燥秋燥，是不是就较干燥？哦，所以确实讲，咱的身体呢属于一种燥热啊，人啊呢疲劳啊，亚神啊，现在水分啊是补充不足的时候呢，咱就是在片面呢，较爱食一寡烧烤的物件啊，佮油的啦，佮咸的啦，哦，是讲大量烧烤的这些都较爱。你爱食是一寡较清爽的。较甘水分呢，啊，即个物件安尼是吼，啊，那身体若无爽快的时候呢，你都要去注意到，最近呢是不是较困眠不足，啊，水啉伤少，啊，像长期间呢，安尼日头咧晒个，啊，工作过多，或者是讲啊运动量啊突然间咧增加，啊，即家己啊做一寡调整安尼是吼，啊，你若是咧外面工作的人，啊，是你是用运动选手、运动族群。啊，或者是讲啊，靠年纪的咱这啊，你要注意这

这是应景了哈，但是要注意哈，会热量爆表。啊，你们杭巴，杭巴呢有真侪东西高温烧烤嘛，高温烧烤会产生一挂对咱身体的有害物质，包括你咧烧烤，你数真侪啊 ，PM2.5。啊，尤其啊月饼哈，这里咱的国民健康署有咧讲哈，伊讲啊，咱这月饼，咱啊以180公克的传统的。好、哦，迄莲蓉月饼来讲了哈，你买一粒啊、就一粒月饼啊，伊热量差不多就是720大卡，720大卡差不多就是你家两碗半的白饭。好、哦，啊那烤肉呢？烤肉的片面那种寒假呢，乌乌，还是长期间呢？安尼咧油烟当中安尼是，好、哦、爱少热量。哦，哎，必焦黑啊，防油烟，好、哦，这三个关键哈，热量要少一点，好、哦，唔当寒假呢，哦，打打安尼是哈，啊，防油烟这三个关键，包括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嘛，嘛咧提醒讲，咱中秋常常看到的是月饼、烤肉过来有饮料、零食，哦，安尼。当然啦，大家到顶欢喜啦哈，我一直吃一直吃的是哈，所以呢，咱咧欢喜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咱就吃真多啊高热量的物件，是不是啊？当然啦，咱嘛不是讲，大行拢爱吃，大行拢唔当吃，嘛不是安尼先。但是咱重点呢，就是讲咱吃物件，迄个分量，迄个种类，过来真要紧呢。你还配合一挂青菜、水果、五谷类。哦，你要行吧，你买当行家呀。哦，安尼到店来吃的时候呢，你会当呢兼顾的均衡，包括嘛较袂食了大颗。哦，不过咱讲月饼哈、哦，月饼是中秋咱的热量的一大来源。部分的月饼哈、哦，较油，啊、哦、较甜，热量嘛真高。哦，国民健康署是咧讲啊，咱要买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卖有一款的营养标示？你当看卖也热量呐、啊，也糖分呐、啊，也脂肪的一款含量。哦，啊，当然上好的建议是啥物？哦，咱月饼一块月饼就大块啊，你甲切嘛，哦，切做四块，哦，切做六块，啊，一人吃一块啊，安尼是就不会热量过高嘛。哦，过来你配合咧饮料方面，这也真要紧。啊、哦，你会当啉呢无糖茶，还是啉呢白开水？较卖啉一种啊，可乐啦，珍珠奶茶啦，好、哦、一种高热量诶。哦，哎、啊，这就热量嘛，伤高嘛哈。过、啊、来就是讲，除了咱讲的热量，那你行吧，行吧，第一个健康陷阱，行家呢，行家呢，敢那欢乐欢乐，这个肉吼，你安尼咧行，温度伤高了。也三型的易环安啊，这对咱身体的有所损害。啊，你肉吃，啊是你油脂，啊是你酱料，你滴的这个啊团顶面嘛，也三型分布对不对？这买三型的多环芳香剂，这对咱蛮不好啊。哦，所以咱烘肉的时候呢，咱就要片面呢，这烘的这些物件，去直接接受到这个火。啊，是长期间呢啊，处于高温哦，啊，你爱冰冰蛋吧？哦，要翻转翻转啊！开始讲哇，这哪呢？刚才哦，焦黑啊，焦黑这部分呢，甲切掉，安尼先再来吃啊。中秋烤肉是一定的啦哈，所以咱你当安话呢，肉少菜多哦，肉买当鱼啊肉、鸡肉哈啊，咱增加像香菇啦。青椒啦，啊，玉米笋啦、啊，好、哦，这些青菜啊，那些啊，卡买一种烟尘呐、培根呐、啊、丸子啊，这种是加工食品。啊，烤肉酱呢，轻轻啊抹掉，啊，不要伤甜，啊，个伤咸。啊，你当利用像葱啦、啊、蒜啦、啊、胡椒啦、啊，啊，你来提味会比较好哈、啊。第二点，那么提醒的就是讲油烟呐、啊。你在烘肉的时候呢，那个油烟的分布会增加咱讲的 PM2.5， 这是一种啊对身体有损害，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件。
对你的目睭嘛有

好，对你的气更嘛无好，是不是哈？所以包括国民健康署是讲，那么行吧哈，有人甚至咧厝内咧行，迄绝对无适合。你要优先呢，选择通风的所在，室外，室外咱片面的室内，或者是讲通风不良，诶，一挂阳台的烤炉，甚至即卖咧有一挂餐厅。啊，餐厅是咧内部，人真多，大多拢咧烘，哦，啊，然后拢安尼蒙烟散雾，哦，嘿呢，坦白讲，哦，唔是讲该理想，你家己决定啦，哦，啊，注意风向，卖长期间呢，咧一种昏雾当中的所在，啊，点咧烤肉安尼是哈，尤其啊，负责烘肉的人，你卖适时啊，离开啊，即烘炉边啊。尤其较有敏感的这敏感族群，尤其要注意咧，咱即马所提醒的这方面哈。所以咱要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呢入秋啊，入秋啊，水分的补充也是真要紧的。哦，当然来到秋天，哦，中秋节烤肉，咧安全方面，啊，咧身体的注意方面，嘛是啊，啊，会当事先哦做一寡的调整，较袂去因为快乐的气氛，结果呢，家己的身体受到影响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扫，扫尽歹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扫扇，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敢无扫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扫扇扫到要死，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扇，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5: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食一双，这个安尼愈食愈疼。
0: 嗯，那食会疼，表示有家己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食的反应啊。
5: 安尼哦。
0: 嘿，对。
5: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
0: 嗯。
5: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过会疼。
5: 啊，说我卡咧。
0: 哦、
5: 啊，我甲听伊个骨盘卡咧。
0: 啊，你即马食的是三椒甲瓦骨吗？
5: 啊，个系香菇。
0: 香菇精。
5: 嗯，三。哦、
0: 啊，你即马手热啊，好起啊。
5: 嘿。
0: 啊，卡即马咧反应。
5: 哎呀、啊，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卡咧。
5: 嗯。
0: 啊，你初初食卡无反应吗？
5: 嗯，初初我买这食是为着手热袂起来买的。
0: 嘿，啊手热起来呀、
5: 啊。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5: 安尼啦，啊，佫咸咧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5: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5: 啊，听个动袂调，像啊，我也阮囝啊，带我去亚，去学做啥物亚大，就电工啊，吼。
0: 嘿。
5: 伊讲我迄甚物内底软骨啊萎活萎去啊啦。
0: 安尼，你食瓦骨来三顿食哦。
5: 安尼。
0: 软骨啊萎去啊，迄瓦骨来三顿食。
5: 哦，啊，拢讲甚物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啊，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5: 就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5: 对呀、啊，因为捌啦，啊，捌是拢疼疼酸酸，啊，都去复健，啊，都好起啊，安尼啦。啊，算讲无你家咧，啊，只算年岁较济啊吼，啊，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只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一定会反应。
5: 哦吼！
0: 哦，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伊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遮严重啊。
5: 哦。
0: 哦，啊！咱即马就是赶紧拢三顿食。
5: 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搞咩啊，换人工的啊。
5: 嗯呐，就是换唔得个家己
0: 食。好。诶，爱叫去工食，好吗？
5: 好。好。那当迄个我都。哇，都足好呀，免个开，免卖开都足好呀。
0: 好，
5: 咱就先继续个第保养个。
0: 啊，对，好。
5: 安
0: 那再卡电话我哈。
5: 好，谢谢你，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哥你好。
0: 嗨，请讲。
6: 哎、我是要跟你借问一下哈。
0: 嘿。
6: 我嘿，我手肩膀我有开刀接那个韧带。
0: 当时的代志。
6: 哦，好几年了呢。
0: 哦吼，啊，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6: 现在就是会还是会痛啊。
0: 嗯
6: 啊，因为我们做这种工作就是长时间手要抬高。
0: 是。
6: 嘿。
0: 这个以前受过伤了哈，尤其是软组织了哈，那需要骨需要夹，还是夹瓦骨夹掉呢？
6: 嗯。
0: 啊，当然那时间久啊哈，这个所在也会有损坏嘛，较歹啦。
6: 嗯
0: 哦、所以怕痛也会咯、哦、所以这种骨胸啊尤其是关节软组织哈、哦、经过一段几年了过三星啊也身体的状况建议吃的是瓦骨加人工精、
6: 嗯、
0: 啊你有在吃人工精啊我建议你加瓦骨吃安尼是
6: 好
0: 好不好、哦、
6: 好
0: 你若感觉讲哎呀今嘛呢好像这个比较影响啦哈爱疼来酸软的无难哈安尼你瓦骨今嘛就三顿吃一顿两粒。
6: 系
0: 加到你的菱角精食，好不好？
6: 啊我我菱角精我敢会使饭后食？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6: 哦，因为我想讲胃不是很好。
0: 没关系，都可以。瓦骨嘛，饭前食啊，饭后食嘛，无要紧哦。
6: 嗯，好，
0: 谢谢。
6: 好，谢谢您。
0: 拜拜，再见。
6: 拜拜。
1: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的落去啊。
8: 之前毛脚头有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脚头白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诶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诶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啦、无闲啊哈，女性诶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者应酬嘛是爱嘛齁吃荤啦、啉酒啦等等。所以真多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啉酒呢即嘛是查某人较会啉呢，啉酒也真多，还是查甫人较会啉呢，啉酒的比例如果是什么款，或者吃荤。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吃荤。女性吃荤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吃荤的嘛真多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食薰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食薰呢，会产生恶性肿瘤、肝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也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跟二手的有真大的不同，一手的就是你自己食薰。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这都会造成环境的婚害，包括身体健康的婚害案的事。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在吃婚，但是你会有心呢，会要生孩子呢，尤其结婚了，希望说自己有一个孩子来做妈妈嘛。那现在来说一个少年妈妈，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有一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落出来，落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吃薰，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好，但是伊啊薰捡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款先生的啦，这款先生的好，我啦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事呢？你甲恁先生讲，吃薰不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话太太咧大不肚咧有心呢，你即话食薰哦，对太太对不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薰，然后二手薰，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也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什么？叫恁先生要戒薰，爱戒薰，唔是讲干那食薰呢？你去外面食，去阳台食。因为你吃薰的过程，你身躯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出来，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吃，无一种直接的二手薰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躯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事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对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戒薰。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戒薰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啊。各有心各生囡仔，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戒薰啦，为什么呢？为着囡仔戒薰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仔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戒薰啦，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仔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个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小美假婚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哦，哦，你这母乳量，母乳你个少哦。哦，会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改婚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龄会较少，甚至也开始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咪较高，嘛，因着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结婚啊，有无？甲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结婚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真好。哈、哦，结婚呐、啊，连那有新的太太，比无结婚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哇、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结婚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动袂调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那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而且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啊，无唔对了哈。啊，就是讲咱台湾大人的食婚率，为民国呢97年，迄阵啊食婚率呢啊是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剩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结婚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结婚呢，咧过去一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一年我第一个改婚看卖，哦，啊，改婚失败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呐、啊，啊来结婚，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结婚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讲女性结婚困难的原因咧。都，伊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個尼古丁，因为食调呀，能够下昏呐、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后、啊、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结婚啊，什么原因结婚？真侪查甫人结婚是，我身边边的朋友拢在结婚嘛，婚拍一家出来，有无？啊，交一个朋友，好安尼结婚，安尼呢开始结婚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好，这查囡啊，伊为什么结婚？因为伊评估边诶，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结婚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目到结婚的哦。哦，而且呢，女性结婚来讲，大多数也安塞。啊，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结婚，所以比作讲，未讲这个家庭希望你结婚，因为恁男嘛在结婚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在结婚嘛。哦，所以女性结婚呢，敢那比查甫人结婚也过较少，也过较困难安尼是哈。当然，因的研究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了婚呢，哦，就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是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不唔对了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字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阁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会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食薰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薰里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薰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到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像讲这位。啊，小美，然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拢无去呢，啊，结婚了，哎，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结婚甲无结婚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啊，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结婚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哦，食薰是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戒薰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去了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那那梁也是，
0: 嘿，你好，我梁啊，
5: 哦，你就是梁，
0: 嘿，你好，
5: 啊，我请教你，
0: 好，
5: 我迄脚哦，算讲，迄脚头有无力，啊，爬起，要爬起去，楼顶拢爬袂起，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5: 嗯，一卡。
0: 好、哦，医生有讲爱换人工的啊嘛？
5: 无啦，我都一直撞咧，是讲较无力安尼尔。
0: 安尼好，针对脚头有爱食瓦骨，
5: 食瓦骨就好啊。
0: 嘿，食瓦骨，
5: 啊你今年
0: 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5: 哦，我八十二啊啦。
0: 好，三椒加咧食。
5: 三椒哟。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5: 啊，上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苓果精。
5: 三项
0: 了，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5: 拢爱斗阵食，
0: 嘿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
5: 啊，一罐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
5: 嗯，食偌久？
0: 食63包，食21天，
5: 食几？
0: 食3礼拜，
5: 食3至21天
0: 啊，嘿对。三椒吼，一盒1500块，
5: 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食22天半，
5: 22天，
0: 嘿，
5: 啊，要系有得三椒，
0: 瓦骨吼，
5: 瓦骨，
0: 瓦骨你爱三顿食啦，
5: 啊，食迄个怎食？
0: 伊内底有120粒，
5: 哎，嘛二十天，
0: 嘿，你因为你爱三顿食，哦，所以你啊120粒，你一天爱食6粒嘛。
5: 嗯，
0: 好唔好？阿妈是食20天，
5: 食20天，
0: 嘿，拢差不多20天、21天、22天，迄个卡达，
5: 拢透早食哟。
0: 三顿食，
5: 哦，三顿拢三项，三顿拢爱食就对了。
0: 你三朝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苓果精拢三顿食。
5: 哦，安尼哦，啊，拢一包一包。
0: 嘿，苓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朝甲瓦骨拢胶囊诶。
5: 啊，拢一粒一粒的。
0: 嘿，对对对。
5: 啊，一个食一粒就好。
0: 一顿2粒。
5: 哦，一顿2粒。
0: 一顿2粒。
5: 哦。
0: 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佫靠我。
5: 哦，无紧的。啊，都三椒啊，甲
0: 瓦骨
5: 啊，甲
0: 苓果精。
5: 佮苓果三种就对了。
0: 嘿。
5: 哦，那
0: 好。好不好？
5: 好。
0: 好，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的话题是看医生。人无爽快当然看医生啊，人破病啊看医生啊，有就阿桑呢，伊就是喙齿疼，喙齿疼呢看齿科医生，一看再看呢，嘛敢那如此如此，医生的技术歹吗？或者是讲到底为什么喙齿疼？有一位进上，嘛看医生，因为伊肩胛头疼，手疼，所以看骨科医生，嘛敢那无唔对呢？但是后来呢，这两位拢唔是看本来齿科医生，或者是讲看骨科的医生啊呢？后来拢是去看心脏科的医生，这问题为遐来了哈？你看这几年呢，嘛有真多哈，大头家也有啊，还是讲嘛唔是讲真有年纪的人真出名，然后呢，突然间，心脏点起，心肌梗塞倒落去，嘛有安尼咧困眠当中，就安尼倒起安尼。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肺梗的问题呢，往往呢，就是和你疗伤未够。但实际上，这个然后看医生破病，这疾病呢，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心脏的问题更加不是早发生的，然后今天的出问题，绝对不是安尼是。你症状出现症状，咱的肺梗呢，早到那种长期的种高压。啊，是肺梗咧累积，点点，哇，愈来愈严重。普通时啊，你可能无虾米感觉，但是到咧某一个时间点，即、這个瞬间呢，一发生啊，然后对咱的性命呢，产生真大真大危险。所以咱要和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是毋是提早，然后将这种风险性，刚才讲这炸弹呢，咱必须要先甲处理掉。因为心脏病长期间的咱台湾人哈，十大死亡原因拢排咧差不多第二名左右嘛。对着咱台湾即马阿公阿妈吼，大家拢是这个很高龄、长退休，佮加上咱台湾慢性病的人实在有够多，非常的普遍啊。所以心肺梗的疾病嘛是咱真重要的健康威胁。所以医生拢甲你挂嘛。你爱规律的运动哦，一礼拜运动呢五天啦，一天啊，偌久的时间啦，你食哦，要怎食哦，要营养均衡哦，咪甲你提醒哦，你千万唔能食薰啦，这食薰会造成肺梗的硬化啦，你安怎安怎的先，嘛交代讲，咱来定期爱量血压，爱检查血糖甲咱的血油，而且爱看咱个人的身体状况，接受呢必要的。健康检查，安尼咱将早早发现讲，我的肺梗呢都有问题哦。你急症发生进程，咱就是要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就丢了哈。所以有一个马街病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表示啊，伊讲这种因为心脏因素，然后呢就猝死的，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咱的冠状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就是将血送入去你的心脏嘛。冠状动脉出问题啊，系啊，心脏当然出问题哈。所以包括讲急性诶，咱讲诶心肌梗塞，这血梗塞掉诶啊，引起了呢，当讲是可能无性命诶心律不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呢是一个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就是咱大条血梗啦。心中将会上出来，这主动脉，主动脉呢，一产生剥离，这东西非常要命的哈。所以呢，真侪人会讲普通时要看伊就好好啊。这段时间我们一个大头家，嘛是困的就倒去啊。
安尼是吼，所以呢，三星呢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哈、啊。所以这主治医生表示讲啊，心肺梗的疾病啊，是累积落来啦。高血压、肺油管，哦，咱讲的动脉硬化，初期往往是确实无什么明显的症状。哦，你若无透过健康检查，甚至你完全拢唔知影。伊讲以心肌梗塞来讲啦。胆固醇的长期间累积你的冠状动脉也会更变啊，掉会变嘛。啊，三型呢，会更呢有这周状斑块，哦啊，愈卡愈侪，愈卡愈丁嘛。啊，所以你会更呢愈来愈愈细条。啊，部分的患者因为伊是豆豆啊形成的嘛，哦，甚至咱的身体呢，哎，真系靠胃痛的时候呢，伊的三型变啊，这侧支循环呢。哦啊、所以你的肺流啊，肺流就减少去啊。但是你无马上感觉安怎啊？啊，一旦呢多一天啊，诶，未稳定的这种啊肺角突然间破去，啊是侵蚀掉，会产生肺角。哦，因为伊赶紧要来给你治疗嘛，赶紧要来给你处理嘛，哈、哦。所以血栓呢快速形成，完全呢将你的肺角塌掉去，啊，这就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哦，突然间发生哈，哦，啊那主动脉剥离嘛是安尼是啊，哦，真侪患者呢，咧这条大条血管，这主动脉，伊本身呢渐渐呢，啊咧扩张诶，譬如讲瘤，主动脉瘤，啊是本身的结构受损，这个时候是没有症状诶，毫无症状，啊往往是咱透过健康检查。啊，是咱做呢影像学检查，啊，才提早知影。啊，一旦咱肺梗的内膜吼，咱肺梗的内膜呢，突然间呢，伊啊产生破裂，啊，发生剥离，甚至是破裂。

你甲想看卖，哦，啊，这痛不一定是咧倒病哦，哦，心中咧倒病，无一定咧倒病，甚至可能牵累啊，咱正病，形成者，然后就是咱讲的肩胛头啦，啊，咱的手啦，咱的脚趾片啦，啊，来到咱的下海啦，啊，甚至喙齿，酸痛，哦，啊，伊安怎会牵嘛？哦，敢那腹泻同款嘛？哦，所以唔只讲啊，常常咧看喙齿，啊，常常咧看肩胛头，啊，结果是胃啊，这边牵来哈，啊，那合并过安那变青光，咱讲诶冒冷汗，啊，喘气哦，呼吸急促，呼吸呢真紧，啊，人真喘，啊，大概讲哦，哦，啊，血压咧下降。会要下降啊！他都要讲的，即个症状呢，免考虑啊！哈，赶紧的都要看医生。啊，但是这侪症状当然真明显啦。啊，有一寡的患者，伊的症状呢，无遮尼啊明显，无遮尼啊标准就对了。哦，像讲有一寡咱的长辈，阿公阿妈拢有啦哈。或者是女性，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的患者。有当伊会感觉安怎呢？我来腹肚疼，啊，冰巴恶心，消化不良，哎呀，胃肠呢无爽快，安尼是，伊甚至无明显的心跳，所以你袂去抵觉着嘛？啊，你袂去想到遐去安尼是？啊，外界人你讲啊，心肌梗塞，开发生咧天气真寒，哦，无唔对，真寒时。甲咱的心肌梗塞有真明显的关系，无唔对。但是迄就是温度的突然间转变，突然间升高，突然间降低，这拢有影响着。热天时啊，敢袂吗？哦，热天时啊，你热甲呢，寒流甲呢是，嘛产生呢肺炎的问题啊。啊，过来，咱细胞感染的人，啊是缺氧，啊是细胞呢产生的栓塞，沸腾伤低存。或者是过敏，啊，这拢有可能增加咱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哎呦，足侪问题哦。实际上，是不是跟咱的细胞真有关系，跟咱的代谢真有关系？哦啊，所以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嘛拢会知觉到，哦，只是讲未去突然间想到胃遐去啦。啊，一年四季，哦，敢那心电图呢无明显呢啊异常的心肌梗塞。啊，甲季节关系较明显，心电图脑明显的异常的心肌梗塞呢，啊是甲季节的关系呢，是较无遐尼大的。哦，啊，同时过去啊，某一寡研究，啊，这研究啊，趣味趣味，啊，你当作一个参考哦。啊，就是讲心肌梗塞呢，咧一礼拜当中，多一天呢发生的较侪。欸，奇怪，咧礼拜一呢特别较侪。啊，为什么？礼拜一较寒吗？还是较热吗？还是较紧张吗？还是较安怎哈？结果呢，因咧推测，就是甲你拜六礼拜哦，安尼先来应酬啦，来 happy 啦，来安怎啦？所以你睡眠无够。哦，啊，那一天当中呢，心肌梗塞开发生的时间是当时呢，透早。啊，透早哈，就是讲。拜一开始发生心肌梗塞，一礼拜当中啦哈，啊那一天当中透早呢，上会发生啦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呢散散啦呢，爱生活正常呢，真规律呢，嘛拢有咧运动呢，为什么伊嘛带着呢？带着心血管的问题呢？啊，医生表示讲，看起来健康呢，并无讲一定是真正健康。看外表呢，不一定哈、啊，有的人有遗传性诶。啊，高胆固醇血症呐、啊，有的人有先天性的心肺梗的疾病啊，有的人代谢呢无介理想啊，啊，虽然饮食控制了真好，胆固醇依然降袂落来啊，啊，即个食油啊，啊，甚至爱靠呢啊注射来控制啊，是不是？冇啦，因为是基因的因素，伊先天呢会更变，哦、啊，就是较脆弱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美国一个研究吼，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是有咧下降，是有咧下降，但是呢，55岁以上的是不是较多，嘛无一定。
啊，即摆55岁以下这种啊族群。

以该省的幅度呢，啊，比啊年长者还要小啊，就是讲，即马呢，包括较少年淡薄的，啊，甚至有二十多岁、三十几岁，伊来产生心肌梗塞的人数呢，嘛是咧增加。啊，这个什么有关系呢？用个现代人呢爱食甜，啊，高油高热量诶，搁歹运动，哦，生活形态安尼改变，啊，较大颗，代谢较歹，哦，进一步呢，血压、血糖、血油呢，规个起来，长期间落来，问题就来啊。哦，几岁呢？五十五岁以下，甚至二三十岁，哦，所以呢，三星的原因你料想未到，但是跟你的生活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个。
1: 清气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啊，
0: 我亮啊，你好。
5: 我好，我妈妈要跟你讲一下。
0: 好啊，好啊，来，
5: 阿亮啊，你好，
0: 阿姨啊，
6: 阿亮先生，
0: 阿姨安怎，请讲来。
6: 我请问你咧吼，我一个后生，迄个60嘛吼，
0: 哎，
6: 这倒脚吼，
0: 系，
6: 迄个会疼吼，静起来会疼。啊，我相信看吼，相信是甲讲伊个是退化，
0: 是，
6: 退化吼，
0: 是。
6: 啊，迄是迄个有抽水，抽个伊甲抽水起来，
0: 因为内底积水啊，爱抽，
6: 嘿，
0: 爱抽。
6: 爱抽
0: 吼，爱抽，
6: 啊，迄是变哪处理啊？
0: 来，伊即马六十岁啊，吼，伊这是退化型啦，吼，一定爱食瓦骨三顿食，啊，因为六十岁啊，吼，你爱从三椒加咧食，啊，伊人呢，
6: 瓦骨加三椒啊，
0: 对，啊，人唔当收大颗，
6: 哈，
0: 人唔当收大颗啦，
6: 哦，伊个那好重咧，
0: 嘿，啊，伊要豆豆从体重吼，豆豆控制落来，
6: 哦，安尼吼，
0: 嗯，啊，要食是食诶瓦骨加三椒这两项，
6: 哦，
0: 拢三顿食。
6: 哦，啊！我请问你咧，我今晚我迄度吼，迄个是离辅导间啊吼，
0: 是，
6: 我都啊去靠到迄度辅导间啊，迄个一座的汤吼。
0: 哎呦，啊，安怎？
6: 啊，靠一个迄摆个咯，我含这摆第二摆啊，拢有同意哦吼，啊，同意，无怎好自然下来安尼啦。
0: 是。
6: 啊，我今晚听到差不多20多天啊，啊，那个还过听呢。
0: 迄不止听20多天。
6: 這
0: 樣喔，嘿，聽兩三個月咧，
6: 聽遐久喔，
0: 嘿，愛就豆豆啊，愈來愈袂聽咧啦，
6: 嘿，
0: 啊，你有食咱的三椒喎？
6: 三椒
0: 鈣好一定愛食，你的骨筋吼，空空怕怕啦，
6: 嘿，
0: 人有精神啊，真大顆無啊？
6: 安尼，我发到迄个80多斤咧。
0: 哦，对啊，吼，咱这啊一定都要控制落来。
6: 安尼吼，
0: 嗯，无你，咱因为咱骨头呢较空空怕怕。啊，咱若伤重哦，伊袂记得，走路袂知啦。
6: 好，安尼哈。
0: 嘿，
5: 啊，我搁一个问题问你啊。
0: 好。
5: 啊，我妈妈有食迄个，雪梨旺啊，一个产品的苹果精食，哎，讲食了，啊，即马是排骨安尼着，啊，食着不舒服呢。
0: 我甲你讲哈，伊即马呢有受伤的所在，苹果精是拢会窜起，所以一定有淡薄仔会去反应嘛。
5: 嗯，
0: 哦，你是讲妈妈食苹果精甲雪梨旺嘛？
5: 嘿，男的食，泡的食，
0: 男的食，伊即马咧三椒嘛是加咧食哦。
5: 三项。
0: 嘿，伊即马骨头吼，变啊骨愈好愈好吼，身体就无虾米不舒服啊啦。
5: 哦，
0: 好不好？哈，
6: 好啊，好啊，
0: 谢谢你，
6: 好，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哈。
0: 嘿，你好。
7: 我要开酒门的哈。
0: 请讲啊。
7: 你看了这苹果精啦，
0: 是
7: 啊，个瓦骨啦，
0: 是
7: 啊，个胃汤干，
0: 是
7: 啊，我有去买啊嘛，爱三样男的做伙食无？
0: 苹果精、胃汤干、瓦骨哈，
7: 哎对，
0: 基本上因的成分都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7: 用啊，用食饭食嘛？
0: 啊，康心会当食，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但是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7: 甲西药我知吓，我了解，我只是讲，我已经有去买瓦骨啦。
0: 是。
7: 啊，我是讲，因为我之前有买苹果精加迄个
0: 维他干，
7: 维他干
0: 哦，到底食无紧？
7: 系啊，即卖就是讲连瓦骨三项做伙食会用无呢？
0: 可以，无问题。
7: 无问题啊，
0: 安心食哈。
7: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9: 正常毛卡达有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0: 卡达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倒来讲就讲啊，啊，这种啊心脏病啦、心肌梗塞啦，啊，突然间发生的代志，不知不觉当中啦、啊，啊发生啊，然后呢啊就晕落去啊，啊就出问题啊，啊，跟那看电视啊、看电影，拢是安尼先的一个剧情啦、啊。但是干么样？好、哦，拢是不知不觉吗？吼、哦，是来的又急又快，不唔对。哦，心痛啦，上医生啦，哦，心肌梗塞啦，才知讲啊，原来我的心血管有问题。其实呢，医生咧讲吼，心血管的疾病呢，嘛唔是讲拢毫无预警啦，哦，拢不知不觉。哦，对着咱靠年纪啊，包括讲啊，你是老烟枪，你食烟食几十年啦，你的心血管会无问题吗？啊！你饮酒哦，酒饮咖呢？是饮酒过量，或者是讲咱家己生活上可能你不是讲哇老烟枪、食烟啦、饮酒啦、啊，但是你长期间呢做暗班呢，还是长期间呢你三班坐轮班呢？这种生活的模式，实际上你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拢是比别人较侪。哦，所以普通时啊，咱就应该定期啊监测咱的血压。包括呢，血糖啦、血油啦，安尼是，哦，卖等甲讲啊，出现症状啊，啊，才来看医生。啊、哦，迄阵啊，讲惊讲，哎呦，啊，都又过上班去安尼是，哈、哦。不过是安尼，心脏病要发作症状，其实呢，拢有信号啦，好、哦、信号。啊，咱从这个信号呢，咱甲做一个归类，下当讲是四大症状。安怎呢？闷，啊、哦，胸闷。哦，喘啊，静，拱哦，一旦讲分作是闷、喘、肿、晕。卡斯讲这症状呢，一持续，无多改善，甚至咧，你想你活动的时候呢，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觉。哈、哦，譬如讲胸闷、胸闷甲喘，伊就干那安怎呢？干那一台车，咱这台车咧备件。别家你个吹油啊面，当然来，好、哦、要加大马力，所以你身体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受损的心脏有可能无阿多负担吗？哦，卡斯讲干呐，先行一下，啊，别家老推，你就干嘛讲呢？我胸口呢，会发闷呢，啊，愈来愈喘呢，啊，真有可能你就是心脏欠血，心肌缺血。或者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呢下降啊，啊，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表现哦。哦，另外一个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讲你暗时啊，啊，咱都倒来困啊，啊，倒来困的时候，哦，兴奋，哦，喘气呢困难，哦啊，所以安怎呢？啊，枕头呢加一粒，加两粒，甚至加三粒，或者是讲啊，我得坐起来。我来坐起来呢，哦，才会舒服。哦，按了阿尼西，你要注意是什么呢？啊，通常啊，跟咱的心脏衰竭所造成的细胞积水有一个关联性。啊，这敢不是信号？这真明显的信号啊吧？好、哦，按了最近一般人哈、哦，拢习惯讲起咱的卡多林、小腿肚，哦，习惯呢是咪耐度？哦，但正确的咱起到位呢，起小腿头前，迄、那个平坦的胫骨呀。哦，你个起几秒钟，啊，你手放开了，皮肤赶快拉落去呢，啊，不容易回弹哦。过来，双脚同时追胫，而且呢，跌倒喘，跌倒喘，这有可能是啥物？心脏衰竭，这嘛是一个信号啊，那也无信号呢。哦，另外，你若经常感觉心脏啊心跳无力，啊、哦、有当较紧有当较慢呢，哦啊心脏会颤呢，哦跳动不规则迄个感觉，甚至因为呢血压的变化，他甲伊讲，这一定爱看医生啊吧，啊心脏科甲你做评估啊吧，啊检查的时阵心电图检查当然爱，哦心电图记录到咱心脏的电气活动。了解咱的心脏细胞一个状况，因为咱人的兴奋，心脏会颤，啊喘气安喘，
哦，你去心脏科的时候呢，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安排呢第一线基础的检查，上个基本的就是心电图嘛，啊，随时记录咱心脏定期活动，评估是不是讲有心律不整，还是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伊咪搭配呀、啊、X 光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脏呢大衰啊，或者是讲细胞的状况。进一步要来厘清的，你这胸闷，噶咱呢喘气困难，是不是噶咱呢心脏肥大，或者是细胞积水，哦，伊也是相关性来做一个判断。另外，也给你做抽血的检查。啊、哦，评估呢，就是三高的一个风险，啊、哦，都要看吃什么药啊，啊、哦，所以除了讲影像的检查，啊，包括心电图以外，抽血的检验嘛是真重要的。啊、哦，要评估你的血糖啦、啊，你的胆固醇啦、啊、是什么款啦、啊，同时买肝部来检查你的肝啊，你的腰子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讲其他的器官造成水肿的啦。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喘的啦，啊，安尼日后伊用药啊，买单靠巩固啊，哦，像讲咱那是欠血，啊是甲状腺功能呢，无该正常，冇可能心脏的轻啊，跳真紧啊，头壳戆啊，哦，所以这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安尼是哈。过来做心电图以外，爱做的运动心电图。好，了解你运动的时阵哈，咱的心肺更加欢迎。好，啊，卡叔讲，伊本身也是走路行动不便的呢，啊，迄都不会讲，哦，那一般咱就是做运动心电图，啊，这当我是进一阶级的一个检查啦，是不是运动心电图？好，你安怎呢？你跑步机顶面，哦，先行，啊，快走，哦，啊，然后呢，快跑跑步啦。好，了解你的心跳，跟你血压的一个变化。好，这就是要了解讲你运动迄个时，你心肺梗的反应是虾米款，安尼是哈。但是这嘛啊，无法多了解讲是多一条血梗产生阻塞啦，哈。过来，咱的进行的是心肌灌注的摄影，因为这心肌灌注的摄影呢，咱会当推测，哦，你欠血的心脏是咧多一区。哦，但是较无法度确定迄个位置甲程度啦。哦，所以呢，咱讲的就是心肌灌注摄影，伊就是咧注一点啊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来扫描，好、哦、了解到咱心脏的肌肉，即血咧流嘛，哦受损的区域咧多，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吼，到呢就当完成啊，但时间呢可能要半工啦，啊有一点点啊辐射。所以有新的太太甲幼囡啊，这就较无适合，好、哦、较无适合啊。但是做检查了呢，一旦更加进一步了解你的状况嘛，哈、啊。另外就是咱冠状动脉这种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伊这当真清楚吼，显示到你冠状动脉结构哦，安尼是吼。啊，这检查呢，买单公司冠状动脉 CT， 就是电脑断层啊。而且套给咱静脉来注掉呢显影剂，进行快速的扫描，会当真清楚吼，显示你冠状动脉结构。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咱判断是多一条血管呢较危险嘛？啊，多一条血管哦，这条哦较危啊，还是外危？好、啊，咱了解到伊狭窄的程度嘛，是不是哈？而且优点就是讲检查呢真快速。啊、哦，无需要承担迄种，他都讲运动的迄个负担嘛，是不是啊？而且来讲，腰肌功能较不理想，或者是针对这显影剂较过敏的呢？啊，这当然需要医生啊，较审慎评估，敢有适合，好、哦、接受检查安尼是哈。进一步呢，就是咱讲的心导管检查，啊，心导管，做心导管。啊，电来听人安尼讲有无吼？心导管的检查呢？你高风险的患者里面，这用的是诊断的上界准确，而且买当同时治疗。
哦，伊是一个侵入性的啊，心导管检查哈、啊，是最为精准，而且佫兼顾到诊断佮及时治疗的作用。啊，但是通常咱保留迄种高风险的啦。啊，确实讲咱即马即个哦，即、這个患者哈，咱疑似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而且经过到头前的检查，咱认为讲哦有相关的风险的人，啊，咱就进行这种的。啊，那是哈，啊，当然心肺梗的检查的方式呢，拢有伊优点啦，拢有伊缺点啦。啊，到医生看患者的症状、风险、身体状况。啊，咱来选择上介适合的一个检查方式，安尼是哈。譬如讲啦哈，这个患者伊是高风险的，哦，胸痛，痛啊个真严重，憋真寒，哦，哎，这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嘛。哦，这种时间就真要紧哦，时间就是你的心肌，哦，哎，速速接受呢心导管检查，哦，来救你的心肌。啊，那低风险的呢？低风险的啊，唔免安尼嘛。咱要先改善了你的生活习惯，啊，控制你的三高，啊，低风险呢，咁就要马上，好、哦，什么心导管的当然唔免哈。啊，那中风险的呢？中风险的中中啊，这啊，就看你的体力啦、啊，看你的腰肌功能啦、啊，当然看你个人的意愿，啊，跟医生来共同讨论，哦，多一种方式。上介适合你啊，从咱的整个状况加调整好。所以咱的结论就是讲，心脏病呢，唔是讲亲像咱看电视电影，突然间安怎，哦，啊，就倒落去啊。其实伊拢有信号。哦，咱嘛跟你讲啊，四大警讯嘛。哦，这四大警讯就是闷、喘、静、恐嘛。哈、哦，啊，六大检查，然后大家啊，会当做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晕嘞，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
5: 用
4: 袂错吼，
5: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6: 哦，你好。
0: 嗨，请问什么代志来，请讲。
6: 你个电话无好卡哈。
0: 哎，拍摄，你接电话。
6: 嘿。
0: 嘿。
6: 我吼是代销的产品爱用者。
0: 谢谢你。
6: 嘿。啊，我有用过看啦。滑棍哈，
0: 嘿，
6: 啊个吼，不过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嗨，
6: 我一定都爱擦爱注迄个玻尿酸的
0: 哦，安尼真严重安尼，
6: 安尼食够够好。
0: 玻尿来，我介绍你听哈，
6: 嗯，
0: 一个人欠费哈，
6: 嗯，
0: 是不是爱注费呢？
6: 对，
0: 爱、啊、是不是应该和身体当正常来生费也较好呢？
6: 嘿嘿，
0: 你总是袂当靠注费吧？
6: 嘿，
0: 啊好。咱即马关节的所在，为什么注玻尿酸？
6: 嗯，
0: 因为来对咱这骨髓啊，咱这个软组织啊，啊、嗯，无够受损嘛。
6: 嗯，
0: 哦，所以咱是不是应该和咱身骨自己来产生骨髓？
6: 嗯
0: 哦，啊，你玻尿酸嘛是注一个期间尔呢？
6: 系啊，
0: 不是永远来注呢。
6: 一个
0: 疗程尔。哎、哦，对啊，哈、哦，所以呢，你即马注玻尿酸，那是不得已啊嘛。
6: 对
0: 呀、啊。哦，啊，你玻尿酸医生煮啊，你叫去刚煮。
6: 哎，我同意啊、哦，你食这款瓦骨。
0: 对，啊，你瓦骨啊，你建议哈、
6: 哦，
0: 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哦。一顿食两粒。
6: 哦，啊，我即马行哈，拢食早
0: 暗。啊，因为你的状况呢，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因为你即马呢关节的退化啊，必须要注玻尿酸啊，伊绝对是较严重的嘛。
6: 嘿嘿。
0: 哦，啊，所以呢，你看说明书顶面，伊瓦骨的说明书嘛，希望讲那是较严重的呢。希望咱三顿食，
6: 三顿
0: 食，啊，一顿食两粒。哦，
6: 啊，伊咪顺便保护一，只卡。
0: 伊会修补到咱的关节的软组织。
6: 嘿，
0: 哦，所以你安心啊，食。哦，
6: 我会当升级。
0: 对。
6: 加保养。
0: 嘿，对，放心。
6: 哦，哦，好，
0: 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哦，好，谢谢，再见，再见。
6: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1200利好、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利好10809191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9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中秋佳节，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乐悠悠，中秋甜蜜笑开怀。别忘了佳节期间来台中参加多元的艺文活动。今年适逢台中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邀请大家10月来市民广场一起 Jazz。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那要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光，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哈、啊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哦嗯，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个小时。
1: 嗯，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就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吼，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哦，6点，哦，傍晚6点的拢，
0: 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可能5点多就黑了哈。好了，这是今年第24个节气的秋分哈，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的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撇灾啦哦哦，诶，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哈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哈。那秋分也就是白天齁，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齁。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嗯、全球各地齁白天跟黑夜齁等长啦。
1: 嘿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嗯、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没困的拍困的那个哦，明那叫你等哦，
0: 对啊，
1: 所以哦啊这个睡眠哈、哦，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0: 哦。而且吼、哦，就是秋分嘛，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嘿、哦、对、哦，
0: 慢慢吼，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来，好，秋分呐、啊，秋蝉呐、啊，

0: 大家拢就爱建材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材的方法，开宅的方法。有人讲秋分祭月，秋分哈祭月
1: 哦，祭月
0: 哈，就是祭拜月亮的，对，会当选伫这个九月二日哈啊，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好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哈的愿望哈，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一杯水喝下去，安尼，
1: 嗯，
0: 好，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哈。那是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哈，就是到今天晚上深夜十二点来做都有效哈。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人说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齁，提供哦多补充水分嘛，齁，饮食要它清润温和，然后我们刚刚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齁，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齁，因为秋天齁，然后齁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齁，早卧早起齁，雨鸡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会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会特别较虚。所以哦，听众朋友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被这个流感给传染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这个在饮食方面要着重在滋阴润肺滋阴润肺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工秋分的料你的我今天这段时间的掉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白色的他就没有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带有酸味甘润的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酸带有一点酸味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白色的白色的食物要吃什么白色食物要吃什么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白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这种叫过 BV 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这样时阵连的排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对哦，赞哦，啊，撒一点啊盐水啊，是青菜煮啊，啊，撒一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第二就是讲吼，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一个甘润蔬菜还是水果，那生甘润酸甘又润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生带生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
1: 今嘛这个季节水梨啦，
0: 水梨
1: 对够细胞嘛，真好啊。
0: 柚子哦，对，有
1: 那种带酸嘛葡萄、苹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安尼这会当帮助呢收敛的气气缓解的口干舌燥如果那要食个好料诶，今嘛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当季吃蟹啊。
1: 秋蟹啊
0: 肥美嘛
1: 肥咧你秋分的煎熬就是蟹黄肥满的这个季节小蟹螃蟹是肥的这里那个又肥那个秋那个蟹膏又满满的这适量品尝但是适量品尝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不宜你若要吃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不适合跟奇亚定比较寒性的水果这回吃不可以尽量避免另外就是说辛辣燥热的食物这个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每步两步就好了人说秋分这个季节内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平补是什么呢平补平平平补不用大补这样就对了凉补这样

0: 这个季节的转变哦，当时啊，真的哦，最近这，好嘞。
1: 其实哦，日本哦，他们也有秋分哦。日本哦，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哦。这合称叫做 Akino Ohigan 哦，就是秋的彼岸哦。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哦，阿兹萨莫哦，三木三木 Higan 嘛的哦，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哦，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了，难得桃花灌鬼嘛，天气正式转凉哦，所以哦，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哈，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哦，这是公里不内地，这秋分的前后拜拜。哦，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哈，因为去甲级公甲级类哈，叫做Ohagi 哈 ，Ohagi 就是用这个准备哈，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哈，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啊，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哈，一个叫一个准备哈，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外面看起来是哈，这个是那个红豆，
0: 豆啊来对包准备啊，
1: 对对对对，
0: 简单讲的
1: 呢，对对对对，哇，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哈，为什么呢？这个寓意的哈，这红豆哈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伊哈盛开的季节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伊哈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了。阿哥，我的是讲，我这个时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做彼岸花，哦，很特别哈，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在田埂哈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哦，所以这地方是直接。
0: 哎，你讲彼岸爱食这哦？
1: 没有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看的
0: 哦，我吓一跳，我是讲好像彼岸花这种花熟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啊基本上变成是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嗯嗯、啊最好的是说应该说哎准备这个冬天冬衣跟秋衣跟冬衣、嗯、所以、哦、日本是一个、哦、四季折折四季折折、哦、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明天明天放假嘛，后天
1: 呢、
0: 啊？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嗯，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哎、欸，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欸
1: 因为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若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哎、真的，我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因为昨天的发生一宗啊，这个今嘛当时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城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吼，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吼，咧参加一挂这个有个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城乡吼的乡民代表哦参加。活动的时阵，讲突然转的昏气，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0: 哎呦！
1: 病情突然而且危急，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抢救，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这一位候选人呢，邱凤英，虽然经过的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哦、就今天早上听说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听说、啊、就不治身亡，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哦、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哈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由民进党提名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没想到可能太拼了所以加上最近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没有想到就这样子

0: 但
1: 尤其是开始要变得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哦，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啊，这边选举嘛，啊，大家吼，我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吼、还是去在做选的人，真的大家、
2: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1: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算嘛，嘛特别苦啊，我说实在话。
2: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1: 哦，对啊，
2: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咧拼。薄的时阵，
1: 哦，
2: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刚才在咧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呐、啊，什么蛙哥啦、蛋咧追地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作是

0: 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昨天哦，等一下啊，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好，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这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哦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cket 啦，真讲好，你提供一个哈，你希望啦哈，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哦，你好啊，读册时阵哈，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这个国际级的哈，这个 IP，
1: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0: 哦，电影
1: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0: 哥吉拉哦，
1: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0: 哦，哥吉拉，
1: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0嘛，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那高雄当趁着这个气势哈，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哈破前面几个，因为
0: 哥吉拉
1: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弄起堆东京，
0: 对海湾出来，
1: 对啊，堆东京湾起来，
0: 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1: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东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哈，就是镇馆之宝。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这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高雄市政府哪一旦用这种去跟这个东宝谈说，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外公的效益啊，绝对美女来过年期间哦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1,000,000人。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0: 有些
1: 不只是国内，
0: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1: 很困难呐，
0: 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啊。不过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1: 我觉得有机会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啊，过来的吉卡哇嘛，
0: 对啊，
1: 吉卡哇是什么的 IP？
0: 吉卡哇是日本
1: 、哦，啊，今年是啥？今年年初的，
0: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1: 日本老的 IP， 我干嘛？我拿起歌咏起剑护卫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 东宝潭，
0: 一定会有啊！
1: 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也、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哎、欸，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是有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
0: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喂水底啊呢。哇、
1: 哦！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欸、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也、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对。
0: 不简单啦，
1: 最好不简单啦，
0: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喔、要取得。听说、喔、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啦，一共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喔、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啦、
1: 喔、我感觉、
0: 啊、但你到底什么也不知
1: 道，对，这是我自己希望啦、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雄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欸、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哈、喔嗯。
0: 好，公告了，咱来看哈、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哈、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哈、喔。好、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嗯、啊，这种国际 IP 哈、哦，哎、欸，这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告了再来
1: 讲。好啊，那你
0: 咧？咱咧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1: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高雄将军要搁起啦，我嘛希望搁起啦，唔是讲一定是啊。
0: 好，好，谢谢进公告。
1: 你咧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我们进广告。
0: 对的，听咱多阿公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班，
1: 没有错、啊，
0: 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班哈。哦、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个吼，哦，困个明仔再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嗯，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1: 对啊。对
0: 哦，现在人呢，有的喜欢蒙到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但是哦，咱还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1: 对啊。
0: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习哈，惯习啊，睡眠很重要哈。啊，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哈，失调了，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君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佫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故我就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1: 对，
0: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才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啊，一点两点人都在咧上大眠，你已经困未起啊，我咧真艰苦呢，啊，规暝暝就遮长啊，你会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啊！有当时啊，都转起来划手机呢。啊，划手机划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1: 哦，你问哦，你问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验证的是讲，你哪达刚好再去爬起来时阵，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0: 很轻松啊呢。
1: 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然后人就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就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嘿，的其实都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刚才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沉度跟品质也是
0: 没错，
1: 很重要。
0: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哦，
1: 干嘛就清爽
0: 啊？伸个懒腰，
1: 元气满满。
0: 起来洗脸刷牙，可惜呀，对不对？吼，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尿站，
1: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顿顿吼？ 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前面的，很前面，前面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互利元素，
0: 互利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哈，调荷尔蒙，但那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1: 对啊，对对对对。
0: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1: 对啊，调心态。
0: 哎，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食暗顿了，甲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食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平安嘞，听众朋友，要困进前，唔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得讲暗顿了熬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把它割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得干嘛讲？哎，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哈，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1: 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德利酸哦，钙粉。
0: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相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哦！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1: 酸。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咱都要讲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好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好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都要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所以这真的是已经列为咱台湾这个农历过年到元宵这个元宵节的这段时间国内的重点观光啦。那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的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哎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讲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克来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1: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这样。
0: 好来，哈、哦、啊吉再来第六吉卡哇，
1: 吉
0: 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啊，马五郎在咧讲啊，五郎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这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啊，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把上面物件拢个蛋的水底啊都红啊，你看神波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的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我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的，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12月就交接了。
0: 哦，12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了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
0: 过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气人
2: 漫威啊，查一下，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啊，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靠近城市。
2: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本来就是对这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对。
2: 再来就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吼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是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OK。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0: 精彩哦，
2: 对啊，你看高雄现在港湾那边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不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咧招收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一公斤气弹呢吼，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闯关仁川国际机场，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过了呢，南韩这下来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毒品吞入去你个咧腹肚，咱大家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让阳气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哈，对啊，哈，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吼，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改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吼胶囊内底，吼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好，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元啦，吼400多万韩元，共出来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的人，一般单次，吼，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所吞一吞的腹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腹肚内底即个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因为这种诶，你看，伊讲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诶，吼，啊，再若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
1: 哈。这对啊，这温死诶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吼，更加让人感觉瞠目结舌诶，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吼，整整吞下100颗，哦，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吼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吼，以卫队呢，为辽国吼，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安尼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天吼，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个摆出来。那我都摆出来吼。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吓死人！这毒品哦，拢个会卡成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伊排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伫旅馆，把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最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来逮捕了。
1: 早就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吼，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哎，的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啊，不然你看那些专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我跟你讲，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啊，
1: 黑猪啊，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猪肉肉，
1: 鸡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油弄一个卤蛋炒灰搭 哦，那个鸡、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我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好了，离体的，
0: 好，
1: 猪肉嘿，鹿儿岛猪肉。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最后来分享哦，赶快买下正品，为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抹嘞，拢变凉的啦。嗯，安尼怎敢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种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种朋友讲嘛，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本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哦，一刚两刚三刚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棍子来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卡特
0: 掉。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對對對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點
1: 點、欸、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到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我讲，我来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些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然后其实哪公他点的啊，看哈，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这个都会裂这个地方。”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有公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我想讲，我的想讲啊，平常时啊，他刚我咧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他点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嘞。我今天我讲听就没有，今天肚料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有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包括 AR 穿起来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刚好有医生在我开一堆药了，真的现在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齁，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齁就赶快齁一次两次三次齁，多吃几次齁，我给条件不用告诉你齁，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啦，以前工齁你压手胸的时候在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齁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齁，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每天好啊，两礼拜等于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我觉得有可能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单位拢一个共共，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吼。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敢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吼。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
0: 你钙脑高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受骨头闭起骨头受伤了呀，哦，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 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啊用手机吼，微微笑即个手机 APP 收听咱节目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吼，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关的关系，导致 AP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提前更新，记得哈。
1: 对啦，哈，你因为就嘛，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那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哦，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妈公哇，他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他买下去了哦，对不对 ？iPhone 2哈，而且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就讲，就是讲，我当下这个，我更新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是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哦。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的，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好，谢谢。

0: 心底啦。
1: 啊，来，咱都要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吼，哎，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是发生一种养猪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2: 哎呦，
1: 哎，
2: 一行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1: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养猪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猪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
2: 哈、嗯，
1: 哦，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猪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2: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1: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嗯、宣告不治哈、
2: 嗯。
1: 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2: 对啊，全都会得。
1: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工人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
2: 员工，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啥，
1: 嗯，
2: 伊手脚被下面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嗯、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对啊，
1: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2: 啊，
1: 哎、欸，阿姨那早是去有这只地死。
2: 你可能弟弟一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1: 啊压在身上，伊袂爬起来吗？伊只猪啊，往那死去啊吗？
2: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1: 他无奈怎，伊用地丢来对。
2: 啊，先修当啊，把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1: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弟掉诶。
2: 嗯嗯，
1: 三百公斤跌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跌，一条跌掉都袂喘气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嘿。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知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2: 对啊，因为大家你看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被注疫苗去尊吼，伊绝对唔是去掠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啊。然后可能不知道
1: 是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的老底，还是伫栅栏外靠煮嘞？哟，
2: 就不知道了。
1: 嘿，啊是迄只底下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吼、哦，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靠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不？有迄芳栅栏有芳嘛，啊，看咪底下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啊，我转来个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
2: 嗯嗯，
1: 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吼，这个员工，
2: 而且还很年轻呢，
1: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吼压死了。

0: 孤独星球吼，大家知影吼，这个孤独星球吼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
1: 哦，
0: 好，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吼，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啊，伊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
1: 嗯
0: 哦，激发嘞哦，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咱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
1: 嗯
0: 啊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
1: 嗯
0: 哦，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吼，我那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啊，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哦，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哦。还有他形容哦，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哦，一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亚洲的五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你还是要飞？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大家有驚到哇
1: 那那會啊
0: 歡迎繼續收聽第二點鐘的美麗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嗯，跟前公姐，咱看家的公都家一类未完的那个了，嗯。孤独星球，嗯，哦，这里啊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哦那个兴�趣的啊，全球50个啊这个旅游绝佳境啊圣地哈，嗯，台湾名列其中哦，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呢已经办完了嘛，对吧？嗯，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这样的咧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嗯，伊伫脸书内底伫遐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遮侪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版的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嘛演一出来来甲声援一下安尼啊？哎呦，你拢无人甲我声援呢？你甲陈信宇安尼，哦，个演戏个版的遮侪人安尼吼，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啊都没有人来声援啊？这个那个也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哦，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挺我，好、哦，网络都有人讲，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哎，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啊，那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挺柯文哲，肯陈佩琪耶，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呦，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啦，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作是趣味性啦，哈，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自己在脸书发文嘛，哈，啊，大家都把它当作讲啊，都趣味啊，讲啊，陈佩琪嘛在特哦，你拢把陈信宜哈，这个听到演歌戏个加干板的，哈，无人跟我听一个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哎，那如果我们给你演几出歌戏哦，我们准备演在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哈，哎，是很好笑的啦，哈，就啊，所以有人说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哦，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哪方被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的啦，吼。
0: 好的，被当作笑话，至少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嗯，他也玩他的冤，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俊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这啊，多柯文哲啦，光我们同样的，那一告搞清楚陈俊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哎是因阿伯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嗯，因为各道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就是什么都来蹭一下，就是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南都阿公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的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哈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啊，还有马尔蒂夫的哈这个富里杜岛，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啊，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推他推荐的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践行，好徒步践行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啊，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以毛列出公台湾他一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个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又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特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说 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不用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 啊，如果到台湾哈，也提供的哈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哦。另外啊，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好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好好，阿哥来，哦，一毛推荐哦，孤独星球来的有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旅行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的呢，吼、哦，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个来咱台湾食个足健康的呀，包土豆粉哈，土豆啊，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啊，甚至呢，哈，一共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啦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0: 你发都不得。你看这种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那选择这几个亚洲地方，咱亚洲人反而哈，尤其咱台湾人家开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哎，
0: 外国人、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就把民调来讲，有的机构效应啊，因为这家哦，刚刚来阿舅在美拜生啊，亚洲人那个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多度假，一定要找海滨度假，你就咱不咱传统的什么东京啦、首尔啦，哈，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或者是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嘛，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什么邦啦、
1: 啊，古吉拉特邦
0: 啦、啊，岘港啦、啊，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对啊，对啊，都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啊。我感觉呐，欧美哦，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甲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阿无就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讲台东呐、啊、垦丁呐、啊，那个海岸线呐、啊，甚至有的去山呐、啊，去背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南台的光，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不一定看得上。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那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我
0: 啊对啊，
1: 本来就不讲，欧美不讲啊，
0: 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哦，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呀、
0: 啊。我们就说啊，谢谢你啊啊，但是我们不不卑不亢、啊。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 山水啊，
0: 没有啊，没有，不，
1: 对啊，
0: 我
1: 也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的肯定、
1: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以后不用说谢谢你。

0: 那、啊、好，当然我们就、嗯、哦，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嗯、啊。但是南公来，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嗯、你的东西不好吃，嗯、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哈、嗯，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高雄的六合夜市，伊、嗯、就干嘛讲啊？伊去买些什么物件啊？伊就干嘛讲啊？这物件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啊！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1: 啊，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呢、
0: 啊。没啊，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嗯，来让你不阴哈，不要不卑不亢、
1: 啊，不会啊，对不对？
0: 啊、有人就会、啊，
1: 你为什么 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种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哈，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也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呐、我顶上面干嘛平常心呐、一点有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哎、你也说不必在意，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啦啊，在那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哎、多方的哈、了解啊大家的喜好哦，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哈啊，他推荐的哦，其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吧。对啊、就看看欧美人、喔、来亚洲，他们喜欢，
1: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站日本的人、喔、就不知道、欸，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喔，践行步道、喔。
0: 对啊，对啊。所以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哎、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喔。
1: 好嘞，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商品心得分享哈，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列西哈，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感谢，
1: 个改进，安尼就对了。好啦，谢谢哈，嘿，免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灵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国。我喜欢的是什么？你也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啊、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家人欣赏啊，吼，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伊啥，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吼。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啊，就是说、啊，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就哦气死耶吼，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欸、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这都是无同款的文化，
1: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呢吼，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嗯

0: 高雄吼、哦、有一个吼、哦、专门咧抓绿鬣蜥的女高手吼、哦，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吼，那、哦、咱大拢知影讲，你要抓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吼，爱、哦、去训练吼，啊无要抓绿鬣蜥，诶、欸，也不是那么好抓吼、哦，啊虽然是有钱吼、哦，咱讲啊，伊看大小嘛吼，哦一只有300块诶吼，啊无可能嘛有400块吼，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吼。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由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按抓来钓鱼啊，啊，所以伊时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按去钓鱼啊。吼、哦，啊，就是甲因翁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嗯，有够济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吼，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啊拢是吼，伫、哦、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欸，啊，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哈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就跟因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抓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抓5点钟久，5个小时会当抓偌济只？
1: 抓偌济？
0: 5点钟久吼，会当抓200只，200只，5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掠，一枚当掠200只，5点前久的时间掠掠200只，一个月当掠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哈、嗯，不等哈，不等啦哈。
1: 真高呢，绿鬣蜥高手。
0: 对啊，就
1: 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惊死掉拢掉
0: 很多，伊讲足多啦，伊讲啊，未做暗时啊，水鸡皮破掉哦，真正伊个因翁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吼、嗯，哦，真正伊讲皮破掉呢，真正这一只遐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哦、啊，伊用掉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嗯啊，鸽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干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安尼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了绿鬣蜥哦，伊个鸽啊，大概揪去，你无可能走外家己啊嘛吼，诶，走外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鸽啊，大概揪去，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哦，然后就转来。揪来啊！揪来，迄个绳啊，迄个圈圈的，转来，佮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佮揪起来哦，然后再佮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佮伊个啊，卡手竖起佮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佮绑起来捆绑，要佮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嗯，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啊，吼，好，一个会当赚较济，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绿鬣蜥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我看过人去抓绿鬣蜥，搞翕做影片，那个真的是、嗯、这个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的哦。一绿鬣蜥东西卡。去花店馆，然后你被 KDI 去蹲吼，你还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你好，
1: 你好，可以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那黑咖啡，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别再空腹啉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麦康白啉吗？喂，
1: 好、哦、不要，只要不空，不要
2: 不要空腹喝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要食寡物件，系啊，食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系啊，有物件食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若讲咧啉咧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不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
1: 心悸嘛，
2: 哎，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吼，啊，但是一定爱吃东西啦，吼，食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吼，好，谢谢，好来吼，刚好我本来今仔日家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吼，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说为什么他说他喝了他喝咖啡了他的心悸，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我们的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啊、你有当时可能过量、你过量还是说浓度过高，还是你没喝习惯的时候喝太浓太、喝太多了它就会心悸。早期早我喝咖啡时有当时也喝了会稍微说、会觉得、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诶，迄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吼。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哈，中岛料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哈。那一天喝咖啡最好一旦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哦，300毫克以内哦。所以就这样子哈，早上对中午以前呐 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哈，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哈，这长期咖啡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哈，保护咱的心脏，好对心脏是好的哈，好的。
0: 那你好，
2: 你好，嘿，
3: 喂，
2: 来你好，
3: 啊，谢谢你
2: 喽，哦哦。
3: 哦，你那个思想效果啦？
2: 嘿，来你讲嘿，你电话那是刷的。
3: 哎，那个食钙粉啊，会便秘的嘿，阿咩啦？
2: 我跟你讲吼，来吼，讲过，这种的吼，你用辣茶来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粿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3: 辣茶汤钙粉你吃。
2: 哎、欸，对，这样。
3: 食钙粉配盐茶安尼样。
2: 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吼。啊，你若拄啊好，你食饭菜汤买晒吼，粿汁买晒吼。好，谢谢，好，谢谢哈。初期呐，都啊，有的人吼，初期食钙粉，有的人也会有说，哦，排便的较困难吼。这种的东西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的人是安那，食一针了，你停起来不吃，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吃呐，我今吃呢，我已经吃偌久啊，我今嘛吃那些，我诶，就是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哈，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即马个开始吃，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即马个吃的时阵，也初期都要开始吃，嘛小可啊，哈，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讲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坑啊，跟他存咧小可较稀，哦，安尼， 吼排便啊，有的人是诶变得较排白吼。所以变阿讲变阿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来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啊，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就好棒，食恁的钙粉了，感觉来较歹棒吼。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吼，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啊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地落去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粉、碱粉啊嘛吼，拿菜汤加钙粉也可以配菜汤来晒，搁加买晒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酒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迄拢无要紧，配咧加无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了，
4: 怎么啦？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会说整条的，啊做会三次呢。
2: 哦，好啊，那好啊，嘿，
4: 那好啊，
2: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吼、
4: 哦。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吼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安尼尖尖尖嘛，哎、真的感觉那个
2: 较好困，
4: 睡眠就好困啊、嗯。我今是个要怎样讲，迄是有安眠药吼。
2: 伊镁，它有钙粉内底成分内底吼，它有一种叫做镁。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嗯、哈，所以说、
4: 哦欸、你会习惯性吗？
2: 啊，
4: 会习惯性吗？
2: 啊，都啊，那没啥补钙啊，先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4: 哦，好、哦，我是讲哦、哎，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去足好困
2: 的。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嘿啊。哎呀，
4: 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
2: 无啊
4: 好
2: 困。哎，对啊，你都定时。
4: 那没关系啦，
2: 哈。哎呀，啊，都等于你都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什么歹。
4: 好好好，
2: 自己可以调整的哈。
4: 好好，谢谢。

0: 哦，川湖哦，不是川普哦，哦，咱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迄、啊、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啊？
0: 欸，
1: 是这因头给我一个拜见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对 对, 對。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
0: 关系？因为人讲川湖这个股票多上车时阵，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個难关，吼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是伫高雄吼，他这个是高雄的这个。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租诶，滴个湖诶绿油卡一间叫惠贤宫，去请示的济公师傅，结果呢，济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专利卖掉哦，安尼，济公师傅甲阻挡咧，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敢那三十几块，吼、哦，济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无想到到八月份都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伊呢，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一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到尾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哈。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好咧，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甲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甲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嗯，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那有啥物活动，吼，这绝对川湖，吼，这啊，这林冲杰，吼，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这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啊，供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供庙内底车拢全部拢川湖，吼，川湖公司吼所寄付的，全部拢是寄付的，吼。
1: 比如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嗯、这个落成的时阵哦，这川湖的头家伊毛去嘛？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
1: 对啊，
0: 伊嘛要底下起抢啊，系啊、嗯。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嗯、所以就变这工啊，因为搁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哦、还有姓华，我们姓华古王古后，
0: 嗯，
1: 好、哦，就是讲前两天在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王古。哦、都到齐了，信华的股王买满龟壳嘛，信华 IC 设计也滴，这类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哈，然后股王就不啊，股后就不用讲，让他供哈，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吃的饱饱饱，
0: 对啦哈，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哈，哦，又个吼跌跌起吼，吓死人哦，所以这间庙是安那会很强。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嗯，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以异地异地吼，异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股后、嗯哦、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哦、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嗯哦、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再大谈哦，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嘞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爱加班到三更半暝吼。哦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大家吼，咱啊有话要讲啊，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吼，要点讲主文呢啊，有食的朋友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惠仙宫吼，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吼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吼，这股票成为股后料，好，这是有这一段往事，这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讲有足侪董事长嘛，拢会去这间拜吼，这好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阵，这公司拢爱写贵啊百张的福啊灵。哦，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嗯，来你好，
1: 你好，
2: 托克林特，
1: 你好，
2: 我们就是要跟你讲吼，阮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人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啦，啊拢叫无声，我个今日去第二间可能机卡大咧害，结实咧拉，结实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对啊，
0: 邮差发现的，
1: 哇！嗯、
2: 所以独居老人呢，都爱去探望些。
0: 嗯哼，
1: 好，
0: 好，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好嘞，这个啊，惠仙宫这公司每年过年拢爱用伊家己用手写贵啊百张的福啊灵，即个福啊灵要从川湖科技公司大地因的生产线机器顶头，和这个比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乃开问事专场、问事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阿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做者人要去阿采访啊，吼，啊，信众嘛做者，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而且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足者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诶，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孟叔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麦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

0: 欧来啦，
1: 欧来，欧来，对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哦，你讲高雄还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区要去乌来话足远的哟、哦。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小本来咱都讲啊，伊本来是啥物底下咧，啥物啥物啥物啥物阿无聊哦。吼，咱都讲这间庙原底伊是诶，迄落对位啊啦，吼，就是那个罗德啊，吼，其实他原本是伫入主，吼，阿无聊，阿无聊争，吼，尾啊是用以地换地安尼，吼。啊，才换搬去遐，吼、哦，搬去这个乌来吼。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吼、哦，这孟叔的经过了后啊，发展起来了后吼，哇，安尼，吼、哦，当然家户啦，啥物个起庙、起大经啊、信众啊，都的吼，对，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吼、哦。所以小庙吼、哦，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嘛，都得桂林哈。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你是我的桂林啦。哎，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喔，那当初当然哦、喔，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一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啦，一是较唔敢想，无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哦啊！这个就是讲啊，就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喔，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公公你看，因为这川湖吼，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股后，啊，就是讲吼，我这两刚的快点讲吼，这个白布歌咏白布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里冈山桥头加米来未来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哈，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那公我就不用到吉尔桃啊，是讲哦，我去过吉尔桃的三公那边哈，算是台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哈，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讲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哎、欸，进来吼，叫啥？什么要来进来导租？除了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我想要叫饭店业者，哎、欸，但想想也蛮有道理。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就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个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归懂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听人刚因为桥头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说，不管是民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说，哎、欸、啊，今天哦，那给我讨需要几类哈，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哈，而且供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都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老老小小要去啊，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过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
2: 哎呀，
1: 鸿海嘛，
2: 风车啊，
1: 台积电，
2: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哦。
0: 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浦产业园区都还有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叶子就赶快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哦，这个白浦产业园区哦，前两天剪材料，伊就即嘛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好在
0: 建厂，
1: 唔，在厂商落去建厂啊，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哦，大概就差不多哦，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0: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嘛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鲁科技也有。也是在白浦产业园区，
0: 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
1: 所以股票这两天会起价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阮这白浦这哦，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
0: 吼，
3: 起码有这个白浦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展啊啦，发大财啦。
3: 我讲两百公顷的啦。
1: 哎呦，对啦，
0: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3: 我做好伊无，
1: 一直欢喜起来，这一直欢喜起来，
0: 这。
3: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含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是哦，
3: 地边拢浓的。
1: 哦，今嘛你好看哦，地精
0: 的。你看笑干呢，
1: 爽歪。
0: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哎，你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八十几公顷呢，嗯。
0: 对不搞啦，对对，金甲公司要，那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哪个 B 那个尖的乐器哈，台积电可能再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喔，那个什么。那谁，日月光都去了啊！
1: 嗯，
0: 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吼，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
1: 嗯，
0: 这的一个短链嘛，啊，你哪讲偷得得你一个建立出来？我讲台积电啊，呵啊，你反正你台积陈清曼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土地帮你找好，地帮你好，啊！水即马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横跨冈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哦，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这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仔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0: 对，伊都起起啊，伊都边啊都跟上轨啊，每个点啊搬来搬去，他再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武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起码变来港铁的机边啊，这喝的水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众朋友，所以
0: 好，
1: 连这公司，连这公司都
0: 弄受益点，
1: 弄受益，
0: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头先讲的就讲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头先些条件比较窄，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的没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百，好吧，是讲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招来歌友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哦。

0: 卡及细卡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哦，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哦，我这底下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我的这行李哦，这不是扛出哦，这系统哎，它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还蛮喜欢去的哈。这些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的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个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没敢修，建
1: 高价收买呀，
0: 建商要收嘛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就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我就不讲哪一家哈，一个用这明诚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四五年了吧，四五年，
1: 五年
0: 啊，租了周狗当，最后哈啊，算了，等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引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3。
1: 我用租的，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啊，就是买下来的。
0: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明白讲，对，这类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也这上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一边长期垫底价发电哦，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啦，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哈。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像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就觉得喝啊，看人生理人，看主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行？
0: 安怎行？
1: 安怎走？
0: 对，
1: 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
1: 哎，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要选
1: 后知后觉。
0: 你要选看嘛吼，一间大公司吼，要倒，咱卖公爱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倒租一个吼，买一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啊、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进来，像我的公司，像台积电进来，一说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是说哈啊，我们最远哈的这个哈的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一说那给各种解决问题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条落一笔，曾经卖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有诶无诶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亿上条诶投资诶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普啊，白普能够总共可以创造吼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了。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吼，相对的哦，商用不动产、旅馆，我稍微讲旅馆、餐饮哦，那我咱听众朋友干嘛讲？我较早阮头前看的这白排骨拢正甘蔗呢，
1: 甘蔗园即马变作
0: 你讲这
1: AI 科技厂区
0: AI 吼、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奈米制程，二奈米，对着。
1: 高雄，
0: 高雄冇做掉，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对，我可怜的是南子厂的这个、这个 A 那个的台积电做的2奈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嘛，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即嘛，吼稳较稳定落来，伊就拍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哦在高雄。买房子要定下来哈，啊，进前哦，伊去看足侪厝诶，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就是讲伊 跟他的距离啦，就是对方开的哈，屋主哈，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嗯、啊，伊阵啊，伊咧讲讲的是，我就讲啊，无安尼嘛，你个已经有甲带迄个斡旋金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就是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是当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旋金的对。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啊，无你甲伊出一半嘛，吼，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不要想想讲好，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哎，贵人刚了，那哎的房仲改工，房东说慢一点哈，说慢一点，本来的工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都要签约。讲改工哎，房东讲无用，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安怎去用卖去啊？哎呀，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买去啊！你可要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价20-30万，你已经落去用买。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不，你去介伊去啊？你要去待啊？伊讲卖啊？哦，个大家底下咧钱来钱去都已经去啊，疲劳啊，哦，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买个想讲啊，加减个出价，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我介意，然后马上都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跌落，哦，这是我要爱哦，这都这间都是我要爱，足惊个叫抢去哦，隔刚来就讲我买啊，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叫买呀！我另外一间啦，我刚买落呀。我的斡旋金的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哈。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这买方市场的话，你都不会给我供给啊。你哪种是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不要讲价格的时候，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青安哦，3.0又开放了。哎，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0: 来线下，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来你好，你说什么？
1: 怎麼好，哎呦，来来，什么？
3: 一瓶哦，
1: 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仔台积电他又赚了60万哦。哦，讲伊今仔台积电又啊赚60万啊，另外伊讲，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伊家讲安尼吼，伊讲准讲你那伫迄个艺术宫桥头堆遐吼，你老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冇，好，哎，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哦，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也在无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啊1080700088。
0: 拜拜。
4: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还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 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一新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大きいよ大きいです、哦、真正有大爱哈啊，咱台湾哈、哦、台湾很多神明哈，啊，为了九头公啊，啊为了这个求神哈。哦啊，各有啥哈、哦？什么都有呢，都有人在拜呢哈、哦。啊，表示讲啊，那这一间呢哈，多年啦哈、哦，就是已经成仙成精了，对不对哦？哈、啊，你捌听过罗雷买仙经不？

捌听过罗勒精哈，捌听过什么帝都精？帝都精对，帝都精就是三中出京啊哈啊，这个帝都精，帝都精哈，又拐到什么人？第八界哦，那呢哈，这个罗勒精特别又因又到一挂好奇宝宝。一寡爱食着呢吼，迄、那个有诶无诶，落个缩个诶吼，山山诶啊，千万千万千万吼、哦，不要这样，毋是讲吼，像人讲啊，风台天千万不要出门啊，无、哦、来无一千万，无出门。这个罗勒精呢吼，千万是讲你千万毋好摕家己诶性命咧开玩笑。哦，但搞不好呢，吼、哦，你真正哎，甲食食食来呢，吼，一个人命拢休去，唔是讲呢，吼，生精你甲食啊，得到报应，是因为呢，吼、哦，这种罗勒精本身内底就做济困，吼、哦，好绕了这么一小圈来甲咱讲，哎，台湾竟然发现讲哦，罗勒，咱咧等咧看诶，罗勒就做囡仔甲食嘛。哦，罗勒呢？吼、哦，差不多，我看哈，那、哦、差不多，这里、个、五公分、六公分，哈、哦，都十公分以内啦，哈、哦，十公分以内，你就感觉讲呢，吼，哦，这家伙、哦，这罗勒有够大只啊，哦，就是差不多十公分之内，差不多六七公分，哈、哦，七八公分，安尼就不得了啊，对吧？台湾这么惊人呢，哈、哦。有看到罗勒二十公分呢，二十公分哦，哦，有人讲，这唔得罗勒精，你是唔是什么罗勒精？今日讲予咱知影，这一种品种，这我来讲，叫做非洲大瓜牛，哦，非洲的这个大罗勒啦，好，在昨天。昨天中华遐，有人伫路边呢吼，看到一只哦，刚刚的外壳呢吼，都差不多十五公分呐。哦，啊，底下咧蛇哈啊，体型呢吼，应该看开有差不多要一二十公分呐，吼一二十公分，就是这么大只哦，你免怀疑哦，吼，咱用迄个长度互你看，互你听，你就知影。啊，有人咧讲啊，讲啊，这根本都已经修炼成精，吼、哦，这敢是罗勒精？啊，嘛有人讲咧，吼，这种巨无霸，吼、哦，这种巨无霸的罗勒到底是活几年足好奇的啦？伊是呢，吼，几年才会当安尼，食到这尼啊大只？好啊、一般哈，一般伫台湾呢，吼，咱外口哦，就是这里呢，吼，罗勒无遐大只。那今嘛，吼，伫路边有看到呢，吼，非洲大瓜牛，身长呢，吼，大部分差不多伫七公分到大概十公分。那中就是挂壳哦，哈，伊的迄个挂壳呢，吼，中等，差不多。十二公分到加十五公分，十五公分就是差不多半手，遐尼啊大只。这只比较抓到哈，这个体型加到呢，咱这个台湾以前哈、哦，这个是不是一个原生种哈、哦？我都唔敢讲，而且起码诶什么物件呢？吼，拢哦，足侪啊，外来种啦，啊，去交配啦，吼，啊，什么货安尼？咱着做囡啊，迄落雨呢，吼，落雨天，咱着捡倒来堆个吼，啊，阿母啊，着会擦麻油、擦高站茶安尼，互咱食。那起码发现到呢，吼，这种体型远超过咱以前做囡啊，迄种诶，差不多一倍诶大。这个壳呢，吼，有一点啊灰灰尿尿。灰灰尿尿啊，应该呢吼，伫中华看这個、是一只呢吼，有那多年啦，吼有那高龄啦，咱高龄社会这罗勒嘛是高龄吼，已经
高龄的路来啊。哦，这看你吼灰灰啊嘛，有一挂磨损，嘿啊，这个路来呢吼，会当大家这种吼霸王级的寸尺，非常的不容易。除了讲呢，伊的生命周期爱有够长，爱活有够久，生存吼生长的环境嘛，必须爱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的食物来源啊，同时哦，哎，咱老参照一寡这个啊，鸟啊啦，吼、哦，鸟畜啦，这拢伊的天敌呢，他们会吃它的呢，吼、哦，鸟啊个咚咚咚咚吼，食伊的肉呢，那这嘛是爱伊家己本身吼、哦，这努力啊，爱有伊的生存条件吼，钙质啊，食物来源个爱个呢吼，相片啊，贵的鸟啊啦，鸟畜这。它就是它的天敌嘛，包括到呢吼，咱人类，吼人类嘛，赶快看到落来有的人诶，甲捣死啊，惊伊呢，伊危害到农产品吼，农作物安尼啦。对着这种诶呢吼，是很得看，但是有的人好奇，甲起开看看，吼啊懵懵诶。啊，不然嘞吼，哦，这样嘞罗嘞，这样罗嘞王吼，无甲客等来吼啊，甲伊煮煮诶。其实嘞吼，咱坦白讲啦，咱即马较少人咧食吼，啊在山上嘞吼，山上因为因拢食野生诶，也可能啦，也可能吼啊。不过咱透过着今仔日的节目，甲咱讲，你若看到这种诶，因为有一只，我相信一定有诶，第二只、第三只来出现。对不？尤其是呢吼，罗雷这它的繁殖力又是那么的强，那么的高。底下呢吼，咱甲咱提醒一下，这是根据着呢吼，专家来证实，这种呢吼，非洲大瓜牛吼，非洲的这种大只的罗雷啊，就是呢吼，广东助学线虫，类似存咱以前啊，吼、哦、迄、那个。啊，福寿嘞，啊，嘛有人讲元宝嘞。原本引进入来是讲啊，看会当带动着呢，这种经济，吼、哦，就是有经济价值无。尾啊呢，吼，哎呦，迄内底会困，吼、哦，也是这一种线虫。线虫呢，吼、哦，你经过着高温，你甲煮好熟，伊未死就是未死，吼、哦。像那个福寿嘞，迄内底呢，吼，是寄生着吼，几百种诶，而且诶，迄个寄生菌，吼、哦，寄生虫伫内底，袂啊呢吼，你看福寿嘞吼，真的是啊，唔是讲吼危害着咱的农作物尔啦，啊对着吼咱人根本你都唔敢食，啊过来，即马呢吼，就是要甲咱讲这种非洲的大粒的螺类啊，内底呢有迄个广东助学线虫，你若经过着路边，会记得哈，唔要甲起开看看懵懵的。还是呢，会怎啊吼，甲炸转去食？这呢吼，会引发着寄生虫感染的风险。你看到，会当哦，哦，在这大只，你可以拍个照，留个念，啊，甲伊保持距离哦，千万唔要甲摸。哎，这内底呢吼，做这寄生虫呢，啊，你等于呢吼，等一下就是。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啦，吼，还是伫咱节目内底吼。假设你真正甲这个螺类精哦，有缘看到的时阵，千万不要摸，千万不要拿回去煮哦，哈。来啊，各家呢吼，这个镜头专利到呢，依然的首尔哈，加有这个蓝天宫吼，金波马。外交失联啦，吼，搞失踪啦，哎，即马咧，苗峰这边哈，就是，就是寄出哈这个警示啊，哈，警示啊，紧嘞。

进。那如今这种金伯阿妈，也就是你妈祖，嘛对着你哈，这个是所谓的永驻不见了。好，来啊，伫遮吼，首尔有一间叫做武功堂，这是一间私人的宫庙啦。内底呢，所佛师主神就是所护王爷。那这个世所的宫主，伫呢二十号，原本要伫呢中华六港安排这种大型的绕境庆典，但咧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搞到现场，哇嘿！啊，只有看到呢，苏尔请去的，骨啊尊姓名，这个世所的宫主不见蛋了，没有看到人了。啊，这个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全部拢和办婚嫁。所以呢，吼，这顶头，就大概呢成立自救会，要来讨到呢百万的费用总损失，吼，就是这个绕境，吼啊，这个公主呢，吼，所以咁放教，这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啦，吼，大家讲来讲，哎呦，我唔捌抢过这呢，吼啊，真正后迄新名哦要绕境，结果呢，大家吼安尼摇摇摆摆去到遐，哎。公主吼，竟然无看。如今哦，连呢香火非常旺吼，供奉的这个金妈祖也是波及到了。由于呢吼，这个世所的公主吼，要请到这尊金伯阿妈吼妈祖，因有约定吼，他有千里。第呢二十八号吼，约定第二十八号爱甲金伯阿妈请回来。好、哦，那这边呢，吼、哦，就是大表姐的讲啊，吼，希望呢，这位吼、哦、啊，一定爱尽速处理，甲金伯阿妈车登去南天宫，吼、哦，车登去南天宫，要不然呢，吼、哦，就是要报警，吼、哦，追究着责任嘛，嘿，来啊，个另外吼、哦，这个临危在树，安鸟安呐，为失望，哎呀，保管吼。老大人，因为有一些、哦、就是独居的啦、哦、没有能力的啦，这是呢台北市政府、哦、市政府这个聘请的社工督导，竟然啊吞掉呢这些中辈时代1200万，台北市社会局前社工督导、哦、这个江义杰，名叫做江一杰，涉嫌就来利用保管着受监护吼，而且老大人会寄金箔啊，因啊会寄回哦。那伫文山区家至少有5个中辈时代，即个中者的财产累积来总金额1200万，社会局呢吼一直告假，这个社工江一杰离职了后业务。要来交接，才发现讲怎么对那个账啊，那个小呢对不开呢？哎，数字吼就是有短少。来，38岁姓江的吼，诶，这个原本任职到台北市社会局吼社工啊，这个督导外形生做水水啊。过去呢，依照社工的身份吼，嘛捌接受到。一挂电视节目的访问，那第一嘞吼，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领域内底，伊有一定的资历，也是讲嘞吼，伊即代已经做足久啊。那这个姓江吼，社工，按咧2025年5月份负责对不一部分的业务嘞，老人福利科吼，而且业务。那底家就是包括着安排着吼，即个老大人要来带几位安置的，诶，即个诶机构啦，啊是讲呢吼，协助着呢，即个受监护吼，宣告欠发着呢财产的管理能力吼，这个财产怎么去管理啦，怎么样啦吼，啊是讲呢有的人行动不方便啦，要来收费呢吼，啊就呢委托伊呢给领钱啦，所以呢。保管着家境婆啊，因啊，吼爱处理着这一块，这个是这些老人家，吼、哦，你讲你红外靠的诈骗集团，哪会知？
嘿，这是市政府呢，社会局的社工督导呢。敌人危险的人物就在你身边。一般像我讲，我身躯边吼有足侪，拢总是呢吼在做着呢这种长照吼服务老人这个区块。社工呢吼都是政府吼，因啊假假我那些算是公职人员，他们呢吼是政府吼该派去遐，应该是上该安心、上该放心。结果呢吼，这是真，他就是呢利用他的职务之便。哦，啊，就去啊骗到这些老大人的钱。台北呢，吼，这个社会局最近呢风波不断啦，包括就开开虐死案件啦，居家吼托育吼访视管理疏失，包括就近期吼爆出到呢十岁的这个女童遭受到猥亵了后，吼啊，过了个月吼拢无看到呢做到。比较较好的案例，如今阁有社工，吼社工呢，利用着伊的职务之便，侵吞着五名，吼，而这个受监护的中介财产总共1200万。说到呢，吼个案的督导，包括着财产管理，吼，包括着呢，吼内控机制，拢受了各界的监视，哈啊，真的是哈、哦、人啊，哈、哦、钱呢？我讲过，人人爱，我嘛做爱钱诶，对不？什么人不爱钱？连迄囡仔吼，阿个别人开钱，你开钱好，伊就会笑。所以呢，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少年爱财，不过体面。孝敬钱失得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半毛钱，我们统统不要贪啊！贪消贪的嫩给人啊，这钱阿个偷得等于呢，阿个呢吼啊，接受着行政呢。啊，最主要是安那，你骗这老大人的钱，真正是非常。极度的不应该，那老大人我已经安置在机构了，那就看一寡呢吼，这老本，那怎看到伊的钱，伊才有一点点的安心。那表示讲呐，厝内底人有可能咧无人顾，但是安尼厝内底人无法度顾，吼，无人顾甲无法度顾，那是两码子的事。有可能是咧吼，存伊一个尔，就是那一点点的老本，吼，互伊日常，日后啦，日后的生活有得到一点点，一点点。的安全感，竟然呢，吼，甲骗了了，哎，真的不应该哈。来安排这首歌曲哈，望你来关心。好哈，咱呢啊，就是讲多多关心着呢，吼，咱厝内底的老大人哈，你莫当作讲啊，请一个外劳，啊是讲呢，吼，甲伊啊送去机构哈，啊，都无你的代志。安尼就叫做尽孝，叫做友好哈，不是哦，哈，爱多多关心。

0: 好，好啊，好啊，哈，安尼得明仔再给你收，哈，好好，嘿，对，5000，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0800776699，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哈，咱伫节目进行当中，包括伫咧报歌啊，或者是咧转场的时阵，财政，哈，都是在电话旁边，甲咱做着热情的服务，所以高管叫去主门点那个卡，那。食吼，未使放，未使冷吼。第食，未使放，未使冷吼。每一天身体的变化拢总足大啊，囡仔吼，得大足紧嘞。啊，咱嘞吼上年纪了后，身体健康的变化，有当下嘞吼，一个月前加着一个月后无同款，一礼拜前加着一礼拜后无同款，甚至嘞吼。真正时间吼，就是这样啊，残忍。迄一工前甲一工后变化都足大，有无？你有同感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嘿，慧珍姐，嘿，你好。
1: 对，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选米油吗？
0: 哎，现在我告诉你，今年度还没有卖哦，要等到可能要等到我放烟火完才有哦。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谢谢，拜拜哈，来拍谁拍谁哈，好，您这里选米油了以后等了很久很久，那紧接着呢哈，就是呢咱健康加油站哈，一年。今年两届哈，非常辉煌，非常哈诶，这个机台啊、这个嘞哈，很夯，很火红哈，很兴奋。你来讲着放烟花，大家都兴奋，顾身体，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所以呢，大家拢咧等着放烟花活动哈，甲咱报告一下哈，跟我们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啊，我嘛希望讲咧吼，恁会当甲恁身躯边哈，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啦哈，啊是你的亲戚啦，像有诶哈，啊高雄诶介绍到台北诶食啦，哦啊介绍到咧吼，啊台北诶嘛有人咧介绍到屏东诶食，恁啊甲伊讲哦，财政家吼连咪要放烟花啊，那。后礼拜二，好，后礼拜二，咱就先和咱预定。后礼拜二，好，财政的和咱下单预定，哦啊，在这几天，第几几工啊嘞？吼，咱家己，吼啊，看一下，吼，你需要叫几组？吼啊，你准备了多少？吼啊，要叫偌济？咱嘞。后礼拜二，哈，后礼拜二才真的诶，和咱下预购单，好，会当和咱下预购单咯，哈，谢谢，来进攻个，哦，你要搞杂吧？哦，
2: 我都要个搞骨头话，嘿，我唔得讲在政府也啥一块。
0: 对，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健全通哈，要搞杂吧？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诶午餐？
2: 骨头即健健下头啊，退话者啊，
0: 嘿，
2: 退话者哦，诶，即个咱另外食惯啦。
0: 哦，啊，你阿未食进前是未食惯了。
2: 即我听你个算个听。
0: 哦，算个听安尼吼。
2: 啊，我从啊就但是食诶，食即买出来食诶，啊都。
0: 有差哈，哎、哦，甲、啊、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对不对？啊，海王精全通吼，真正食刚赞的，对不？
2: 啊，好，我唔知个，阿那个无阿叫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5000块贵哦，哈、
2: 啊。好，
0: 谢谢阿伯大哥，你讲吼，海王精全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的。
3: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3: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好，筋骨都好差啦哈。
3: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3: 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华联啊，东港都转来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就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3: 我去华联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全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3: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迄塞轿车有哦，
0: 嗯，
3: 就毋是会骨掉咧。
0: 对。
3: 啊，骨掉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伫安尼真忝。我大部分就是 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华人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啊、哦！
3: 是开车呢，是爱个做工过呢。
0: 所以我今嘛吼，两只手拢压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3: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安慰啊，还个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4: 白分享者，哇！即个那么咱的明虾油加海王精，我老花都跟人准时得。花莲的两三工两枚，跟人安尼食安尼白呢。哦，是照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4: 啊，照三顿。
0: 嗯。
4: 欸，你敢知啊？顿的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啊。
4: 哦，是啊，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食，你的后悔哦。欸，
0: 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精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4: 我三粒三粒，
0: 嗯，
4: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啊你安尼吼，啊个有法度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季节季节。
4: 那吼，遐贵，我个我都背起你。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4: 哎呀，卧床三格，我都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空调没有，大家钱无欠。
0: 嗯。
4: 这两支产品，台湾先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0: 对，
4: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放射保养。
0: 系，
4: 唔好等，唔好人。
0: 是，
4: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个二啊二。
0: 好，谢谢大家，啾咪。好嘞，啾咪啾咪，哈、哦，哎，爱你爱你爱你哈，爱大家。你看吼，咱特别九十岁吼，诶，这个阿公啊，白开嘛，甲咱讲哦，本来手呢吼也袂悬。哎、欸，啊，怎么食咖呢？我们77岁，好、哦，这个大哥，哎、欸，77岁，特别90岁，77岁哈、哦，咱讲啦，有诶咧吼，底下连火星站吼，可能咧吼都分段去背啊，啊，咱咧吼这个大哥，各有法度咧吼，可以到华人，安尼往回啊休息个一两次，精气神是何等的重要。啊，還有我們的辣椒的，吼、哦，辣椒的呢，削一个呢，吼，真正有严重的卧床呢，倒伫门床呢，迄落呢要大小号，遐个是无法度去到便所呢，拢甲便盆里放伫门床边呢，伊即马食食的呢，吼、哦，哇，很幸福哦。哎，那条囝婿啦，吼，查某囝，哎，从顶礼拜我看 FB 又过去到台东咧泡温泉，所以咱食老，吼，唔是打过厝，啊，过孙好呢，咱就是呢，吼，爱会惊会走，一世界，吼，去佚佗，去呢，吼，看一下风景，去散散心。因为呢，吼，我坦白讲，我这两天啊，想到这个问题啦。哦啊、我会自己问我自己、哦欸、我是到底、哦、这世人还有多少时间躺好在这个世间，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哦、好好啊把握、啊、为自己设想，身体够好用行较实在，我就较有尊严。来海王精清通阿贝兰岛的好汤头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不是悲观，我不是悲观的啊，想不开，我这就是叫做想不开，不是悲观哦。我都跟他说，哎，人吼，因为大家吼在找资料吼，在记录吼，看到咱的迄个很多吼社会的事件呐、啊，吼啊，一寡呢吼，这个名人呐、啊，好家人呐、啊，吼，因咧有阵时，你要食咖要变老的迄一天，因拢无法度。所以你要看人生无常哦，啊，有的呢七少年八少年就走。那假设我讲哦，你是呢吼，食个老吼，食个老的时阵，什么叫做老？有的人呢吼，60-70岁，有人70-80岁，有人100多岁。啊，后边呢吼，我就底下想讲，嗯，啊，我可以当吼，伫这个世间偌久？我讲过啊、哦，我也想啊，我是这伫这个世间会当偌久哈？安尼总共和你个10冬、20冬、30冬，好、哦，我嘛是爱好好安尼吼，甲这这个呢吼后边吼诶余命过了，个比呢吼顶半世人也个较精彩，因为呢少年的时阵，每一个人压力拢足大，拢咧拼经济。啊，今嘛呢，你就是安尼哦，个爱更加呢吼，比上辈子过得更好、更舒适、更快乐。 啊，你要咧素食，你要快乐修身，基本的条件，爱有健康的身体。你唔知我都对人出去佚佗，啊，有健康的身体，你心情才会快活。你要看过看别人心情就好个，啊，安尼无无吧，因为一种啦，哦，就是紧张的嘿呀，吼，啊，无你个身体咧，对伊阿咧听，对伊阿咧艰苦，我讲真正做物质，真正做肮脏。哦，对吧？所以呢，吼，后半世人爱过甲比前半世人一个较精彩，好不好？0800-77-6699哦。

0: 个嘛安尼啊，啊无讲叫做老吼，对无？系啊，系。五组一组就是九千啊，系。就等我哈，好，等我一下哦、喔。好，来哈，这个新同学关心自己的身体没有错哈。来啊，九五四十五，差不多半单分哈。你若有四万五，安尼就已经食有够甲后一届会放烟火
1: 啊。安尼几组啊？
0: 安尼就五组啊，差不多四，差不多四组半啦。啊，不过四组半，你若叫四组的话，
1: 我进了四组呢。
0: 你这样还阁四组哈、喔？
1: 嗯。
0: 啊，你这样还阁四组的话，你就免叫较济组。你看，差不多四组是四罐还是四组啊？
1: 哎，就啊，啊，就两罐，那个两行安尼啊。
0: 两行，你甲我讲几罐？伊哩大组
1: 个。啊，就迄个啊，就。
0: 八罐啊，八罐，无啦，安尼八罐，
1: 啊，就迄多啊，一罐一罐，安尼都
0: 对啦，八罐，都一行四罐，安尼就对话啦，吼，咱的一组八是一组是八罐，放烟火是八罐哦，
1: 嗯，
0: 系，安尼你即马算过一组，安尼你差不多过叫四组，你就绝对有法度食到啊，咱后一届放烟火
1: 啊。啊，我是甲你算讲五组，安头落几
0: 啊，四万五，
1: 四万五，
0: 嘿，对。
1: 啊，个，迄个个四万五啦。
0: 嘿，四万五，你着绝对食到个会当，中间后一届放烟火啊，安尼。你
1: 着、啊。我就是迄阵转起来，又暗加讲要遐济。
0: 对，啊，你即马个四罐着等于个一组，其实你免个叫加五组，你若安尼吼，你个叫四组，都法多食到后一回放烟火
1: 啊。哦，啊，四组偌济？
0: 四组哦，9436。
1: 你
0: 三万六啦，
1: 三万六啊！
0: 嘿，
1: 好啊，我那个，甲当时开始啊。
0: 后礼拜二，
1: 甲当时做。
0: 后礼拜二到甲十月底安尼。
1: 甲十月底咧。
0: 嗯。
1: 哦，啊，我到尾啊，甲来叫到。
0: 无啦，你遐安尼食袂够啦，你啊，搁四罐，你到十月底你。遐就早就食完啊，无够。
1: 无啊，你讲到十月尾
0: 啊。对啦，啊你即马，我即马意思是，你将伊手的才会回有无？你无法多食到十月底啦，所以你嘿，你差不多十月中旬，你就爱叫啊啦。
1: 十月中
0: 遐。嘿啊，十月中遐十几岁遐，你就爱叫啊。
1: 好。
0: 嗨，袂当囥到十月底，十月底你遐就搁存点干安尼食到烂掉就唔好。
1: 我唔捌人啦。
0: 哦，唔捌人吼，对，袂使人嘿。
1: 对，我拢另外那款的要两组一组。我
0: 就叫对，安尼好哈，好，安尼你连工差不多十月中旬十几号遐再来叫，
1: 好，
0: 谢谢，好，再见，祝你健康，好，来，啊，这就是连挂哈，到时吼有人搁私底下甲我讲啊，财神，哎，人哦，做生意无像你安尼啦吼，拢嘛安尼叫人哦，啊，蹲较济，蹲较济，我的原则啦吼，这是我的原则，莫忘初衷吼，我当初要做到这个。行业的时阵哈，那时候我就甲家己讲啊，哦，因为以前哈，就是咱政府哈对着咱啊一些哈，就是要哪讲，一寡呢哈，这个啊商品呐哈，包括着呢把关，拢无遮尼存钱嘛，即嘛真正是足严的。那以前呢哈，我入行的时阵呐，还是无遐尼啊严，所以呢哈，我就拢感觉讲。我真正足有边界感嘞。我向我当初就讲啊，因为有诶是很优良的啊，这个厂商，啊嘛有呢吼，足有良心的头家，啊嘛有迄落呢吼，头家吼，就是爱钱尔。爱钱呢，啊，无顾着道德，所以我当初吼入行的时候，我就讲啊，那去种呢吼，无好的头家，无良心的头家，伊个互我较侪钱。啊，我都无爱。其实呢，我伫这个产业内底呢，吼，算是先接一下电话。喂，财神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啊，是放烟火是安那？
0: 放烟火吼，放烟火就是吼，这一罐拢原价1500块，对不对？
2: 嗯。
0: 嘿，啊，放烟火就是一行闹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9000，啊，原价是12000的。
2: 那个，
0: 原价12000，啊，八罐就等于9000，安尼。
2: 八罐9000。
0: 嘿，啊，你那一罐吼，算原价来讲，咱的定价来讲，就是爱12000块，啊，所以大家拢在等着放烟火。
2: 哦，我这叫这是啥物货啊？
0: 你即马这吼，这都四罐六千，犹太五千。嗯，嘿。
2: 啊，迄个，这是。
0: 来，你等我，你等我哈，我刷卡，我刷卡，甲你讲哈，伊你的电，你的迄个哪里有安尼叽叽叫呢？你等我哦。

0: 好，来，没药如没得吃，药可上先哈啊！因为刚刚这个大姐哈啊，因为嘛不公明啊，嘛不迄落哈，甲咱讲一下，真正哈，咱人啊，卖讲贪，卖讲傲哈，啊凭咱的良心，一步一卡印，啊该当有效的，我该讲有效，该当的哈会使，我甲你讲会使。好，因为呢，都叫我问到这个问题，帕金森氏症。哎呦，才真啊！我咧食啊，个拢个性无较好。哦，我讲话吼较直啊，请大家吼听安尼包含一下。啊，这一定爱讲个较直、较白话，因为哦，咱唔要画大饼，还是咧误导人家。迄业障吼爱打作重的咧，爱讲问讲吼，迄帕金森氏症啊咧食啊，个拢也无改善。我帕金森氏症无有医啦。无有医啦，安尼做实在，阿妈呢吼做歹听。唔过呢吼，这种的一定爱讲好白，唔要讲哎，会使哦，会使哦，吃哦。我讲这种的呢吼，违背良心，搁钱呢吼，我赚较济，我都未快乐啦。哦，对不？帕金森氏症，吼、哦，这真正就是无有医。啊，你就是呢吼，爱延缓，吼、哦、延可以延缓迄个老化的速度、退化的速度。哦，啊，绝对呢，迄无有医哦，啊，你剩咧好个机能，伊咧机能哪好呢？吼，它退化老化就比较慢。喂，财政你好，
1: 喂哦，
0: 哎哎哎，来辣椒诶，嘿，
1: 我被嘿
0: 嘿嘿，
1: 啦啦哩啦啦，
0: 啦啦哩啦啦，吼，都只在咧讲你俩啦，一世界哦，即卖当走啊，哦，够笑到的啦。
1: 你给人家管
0: 啊！我就是要管你怎么样？
1: 你有在在，大家拢来健康啊！
0: 嘿，对对对，
1: 对不？那不要讲嘞。
0: 哎、欸、呀，我是讲吼，我替你，我无工作嘴呢，我也是讲，哇啊，这里要安怎？这里火车过崩坑啊，嘿，火车过崩坑，哎、欸，安尼遐尼啊严重吼，到我都过好开，到我都过做生意。
1: 哎、欸，我拢做你们村嘞。
0: 系、欸、啊，我因为你的人我知影，你的人哦，无进无去啦。我讲迄真正便盆里吼，藏伫迄个。诶，门床边，然后大小便都无倒去便所，即马吼去泡温泉吼，笑到甲啊，我倒哩。
1: 诶、欸，咱这哈啦啦哩哒哒，实在真好用
0: 嘞。系啊系啊系啊，
1: 实在超好用的。
0: 系超级好用。
1: 啊，明仔再修嘛吼。
0: 系明仔再修哦。
1: 啊，感恩你哦，大家都平安健康哦。
0: 好，谢谢辣椒。
1: 我们大家一起健康哦。
0: 好哦。
1: 救命！
0: 啊，救命！哈，嗯，再见，谢谢。来杯猪米，啊。买空汤，买卤肉，啊，八月半，买烤肉呢吼，烤肉酱，迄抹落呢吼，一个火吼直接烧，容易超火大。我这几年啊呢吼，教大家安尼，哦，大家拢欢喜教，吼，大家拢欢喜教。因为呢，迄、那个烤肉酱它会上色，没有错。唔过呢，吼，伊啦会直接烧，让烤肉拢好火直接烧。你那伫健康的角度来讲，吼，健康角度来讲，用火直接烧，因为像咱煮食，吼，佮有鼎啊、鸡块爱用火直接烧，对着呢健康来讲，吼，是比较较无好诶。啊，久久啊食一间，只要咱身体机能好，有法多甲这毒素排出来，要不然呢，吼，健康吼的角度理论来说，火直接烧。就是不拢总无好诶，啊，所以讲你呐，今年吼，今年啊，买烤肉诶话吼，会当用拉拉哩拉拉，啊，一定爱稀释哦，好，一定爱稀释，因为呢吼，咱咧是38浓缩，拉拉哩拉拉30倍浓缩，伊比较吼较浓稠，啊，你一定爱咧加一点点啊，吼，滴落去稀释，哦，啊，你要做烤肉酱也好，啊，是讲咧吼，你要腌制，因为肉呢一定爱过腥，对无？你用拉拉里拉拉桂皮，阿贝稳，统统可以哦。像啊，最近呢，吼，我最爱食迄个啊，生吃小黄瓜，吼，生吃小黄瓜，爱小黄瓜呢，吼，比较较靓。所以呢，我拢会把小黄瓜洗好清气，啊，我就拉拉里拉拉吼，我那个西施，加一点啊咸咸咸咸，吼，迄个气味加足好诶，我就这样子蘸，吼，咧拉拉里拉拉安尼吼啊，补迄、那个诶。青的小黄瓜哈，剥来扛扛扛扛哦！你看，阿免点当点，阿免当造， 吼，啊，就小黄瓜洗洗，啊，拉拉里拉拉，甲稀释，啊，波兰扛扛扛扛扛，吼，青红红，有够好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吼，等下甲卡回通哦，谢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就是四粒，一顿四粒，先过食几枚，食几捧诶，两行先过瓶瓶罐罐。没有就没得吃药去上线，没办法动作药度，别去开到冤枉钱。大家赚钱不容易，大家赚钱真正拼命的赚钱，要来顾身体，一定要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啊！咱人哈，时时刻刻啦，从咱出世迄一天，人生就进入倒数了。尤其是呢，吼，家己嘛，中老年人了后，真正呢，吼，嘿，时间咧过足紧呢。你有发觉讲，哎呦，咱人吼，那食到吼，差不多四十岁、五十岁过，时间咧过那也紧，好像吼，时间足无情诶，唔是无情俩，足绝情诶。念咪吼，就老啊，念咪身体就歹去啊。念咪咧，就安怎样啊？吼，拢念念念，吼，念咪念，啊，念咪就搞，念咪就搞，念咪就搞，好啦，哈。欠的顾身体，顾个顾机会，一定爱买好着，一定爱食好着。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小杨哥哥。
1: 我做老大。
0: 哎呦，嘿，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大家拢中好。
0: 嗯。
1: 你多，你讲迄老的吧，迄
0: 吼。
1: 嗯。啊，佮讲迄。这是新闻哦。
0: 嗯。
1: 我以前较早迄台南市无民族路的哦。
0: 嗯。
1: 较早是民族拢著名，你讲一条，啊，拢去哦，拢插一盘路的吧，啊，配南妈秘鲁呢。
0: 哦，秘鲁甲烤一杯啊。
1: 哎，较早南妈秘鲁唔是。
0: 哎，我知影生啤酒啊。
1: 凉凉的啊。
0: 嘿啦。
1: 哦，啊，我烤两杯啊，你烤，啊，我一车顿啊。
0: 哦，迄真正，我讲，其实吼，即马吼会困济啦，无以前，无以前，咱细汉，我讲落雨天落雷，就是咱上界主要的食物来源呢。我做囡仔落雨天，落爱落雨天的呢。
1: 嘿，
0: 落雨天吼，
1: 啊，去捡，
0: 雨下清的，
1: 啊，去捡落雷，
0: 汤啊干嘞，吼，开始捡，尤其是一捡哦。什么会捡了上好？以前吼、哦，迄、那个牛车牛，吼、哦，迄那牛屎堆吼，腰受骨，迄落来拢起底啊咧食牛屎，啊嘛甲捡倒来食，啊你看拢袂要紧，啊即摆困就无同啊，
1: 嘿，
0: 系啊，
1: 啊你捡捡，我迄种有人去买呢，啊有人捡捡买人呢，
0: 有啊有啊，
1: 啊为老家食，
0: 系啊对哇，
1: 啊就家炒家，家拢捡个，捡啊。
0: 用灰夫勒去，勒去，以前有，以前有大灶，啊，即卖呢吼，拢无，啊，无灰夫，啊，即卖要对开灰夫，
1: 系
0: 啊，啊，以前都足天然的啦，我勒，我甲你讲啊，迄真正咱也正会想到就知影，以前吼，真正你讲吼，迄个什么呀，啊，这个金蕉吼，金蕉虾掀开啊，有啦吼，卤的啦吼，牛车卤啊也有卤的啦，
1: 拢有哦，规规拢卤的，
0: 啊，勒甲你讲啊。嘿啦，牛吼，伊牛车路啊，一定有牛吼，有便便呐。嘿啦，牛屎困吼，吼，起甲一堆的落来。哦，
1: 啊，拢硬黏硬黏黏个鬼阿拉天地。
0: 对哇，啊，即马来讲，即马讲吼，啊来讲，哎呦，啊，我讲，迄困伫牛屎困的落来，佫特别大只。嘿，啊，到底要捡唔捡吼？迄就安尼吼，吼，足足挣扎的呢。啊，不过看到较大只，无捡佫艰苦呢。啊，等来到迄个麻油类，啊，高站菜用类嘛是盘公公嘛是拢食食类。
1: 系啊，
0: 以前的人。
1: 我家阵肉桂乎，家只肉啊少，剩只啊袂炒好炸个盘公公。
0: 哟，对啦，都以前我阿母啊吼，那不是恢复，阿不得用环啦。
1: 对，
0: 系啦，
1: 对。
0: 系啊，即嘛吼，我讲即嘛下迄个螺类吼，纯海产蛋，我嘛无啥敢食呢，为什么？
1: 无啊，种拢无
0: 加价，我唔加价。伊吼大部分拢进口的，啊，拢用迄个 浸过油啊，拢发过。迄食起来，甲咱做囡
1: 仔，无同啊。
0: 做囡仔，迄个卤蛋食牛屎，牛屎味无同，甲食大肠同款啦。大肠有这个屎公味啦。啊，以前哦，迄卤蛋食起来哦，真正叫做好食。即摆无啦，啊，海山大迄种卤蛋，伊浸过油啊，拢真靠油嘛，唔敢食。
1: 我种都唔敢食卤蛋啊，较济嘛吃袂到呢。系啊，啊，种都唔敢。
0: 啊，对啊，啊，即以前哦，我讲咱污染也少啦，吼，啊，所以卤蛋吼是清气的，啊，即卖卤蛋菌呐，它的寄生虫也很多啊。
1: 拢转油啊，拢有诶无啊，拢香气有无啊，拢几多只。
0: 啊，对哇，对哇，哈。啊，讲到卤蛋，那有故事的对哇啦。
1: 对哦。
0: 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即卖囡仔你甲讲这饮食完全拢唔知影。
1: 系啦。
0: 嗯，系哦。好，好，谢谢。
1: 平安快乐啊。
0: 好 ，OK， 谢谢，拜拜。好，做囡仔对一个无。捡过落嘞，有啊！迄落雨天我偌爱个嘞，吼、哦！落雨天吼、哦，你啊落一点仔雨过，涂骹澹澹，真正雨鞋穿个，吼、哦、啊，桶啊干个，等下回来就一桶啊，回来嘞吼、哦，是大人就甲讲啊，啊堆堆个，有人用菜刀斩，啊，阮阿母啊吼，拢阁叫阮吼起一块石头，啊，就堆堆个吼，啊开始啊热吼，啊，这个恢复用来吼，就结结归完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啊有影。以前嘞吼，诶，这个卤嘞吼，食起来气味真正足好，一个吼啊 Q 一个脆吼，啊那个味道很好。啊，现在呢吼，因为可能啦吼，除了讲诶，迄、个口感无同款，伊独瓜，过来就是即马诶寄生虫吼，寄生虫，你也看吼，迄、个寄生虫，他们还是会变种嘞。哦，以前你来个煮好色都无问题啊，即马做者寄生虫，吼、哦，你个煮个色伊嘛未死。我讲个呀，哦，咱加食产品，哦，个身体同款，哦，咱有选择性，哦，咱有选择性啊。即项无食，咱来食别项啊，何必着摕家己个性命开玩笑，对无？啊，恁要食啊，迄、那个个身体保健食品嘛同款。要开钱，你也要一个有效的，爱食一个有效的，唔是有食就好呢。唔是，哎呦，啊，这食几工啊？哈，啊，这安尼食落吼，偌久啊？哦，啊，食有当时会当看到啊，三分白，七分药，观念的问题，观念若通，身体就会健康；观念若无通，做万项代志，你也看，迄观念无好，逻辑观念不好的人，一世人哦，真正做无好代志。哦，就是人讲观念通，身体健康；观念无通，永远都两公两公，哈、哦，对。

0: 信心，有耐性，信心耐性最重要。什么时候啊？昨天那什么时间我未记得啊。然后呢，哈，有一个咱哦，这个听众朋友卡好我啊，财政上上，我讲我拢一定哈，好咱有一个观念，你吃到呢哈，这两项未去开到冤枉钱，但有一点唔要甲当做。降血糖、降血压的西药在吃，莫甲当作嘞吼消炎止疼在吃，三分病七分药，有信心、有耐性，你甲吃，袂开到冤枉钱。使用前、使用后，阿袂吃进前，你吃遐尼啊多，安尼千百万种吃起来，你甲比较看卖，真金不怕火啦。真金不怕火，啊！恁嘞啊，消费者买一定爱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一开就冤枉钱。啊，来甲听看买一个好无哈？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来进功德。
1: 嘿
0: 哟，嘿，秀莲姐，高炸高炸哈！嘿，秀莲姐，啊，你今日去干咩？海王精哈？
1: 嘿，甲寄一招来。
0: 好好，啊，你海王精食了安怎？
1: 未歹啦，还未歹啦，我都食了未歹，唔知叫啥去。我想做白老鼠，我食了未歹，唔知换去哪只。
0: 啊，你原本是安怎的？
1: 哈，
0: 你原本是安怎买来吃海王精？
1: 都近路拢阿难吼，啊，迄脚底拢黏黏黏，你知无？你嘛来按吼，迄近路拢蛮按了。
0: 是，
1: 嘿，筋拢蛮难，我都感觉安尼食了都未歹。
0: 哦，食了未歹。
1: 本来脚底拢冷冷吼，今麦食了脚底烧热了。
0: 哦，真好真好，气血咱甲咱贯通啦吼。
1: 嘿啊，我都都买可能清汤加海王精，我拢淋在食。哦，
0: 淋在食，两项就好，这两项加食好嚼就足好个呀。
1: 啊，我都想我食了未歹，囡仔咧做工课嘛爱保养。
0: 哦，安尼讲吼，小燕姐讲啦，家己遐囡仔讲爱食哦，大家拢爱食哦。
1: 没错，来保养没？啊，无爱买，少年人咧做工课都嘛爱食，叫伊食。
0: 嘿，趁钱有所生命爱过哈。
1: 妹
0: 妹，
1: 钱
0: 都赚
1: 到有啊！
0: 对对对对对，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谢谢，来哈，这是咱秀媛姐哈，都头啊，伊讲伊规家伙啊，伊先做白老鼠，啊，就食食到尾啊嘞哈。你看啊，小孩子嘛是爱叫伊吃啊，诶，健康嘞是不咧分年纪的呢，人人哈，每个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加机会。你看看秀媛姐食起来欢喜加，哈，她是啊，食一阵啊时间。一个背开，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看伊安怎讲。秀英姐，来，你讲吼，你讲你家己食了足好吼。
1: 系啊，囡仔我拢叫伊食了。
0: 哦，囡仔拢叫伊食吼，啊，你讲食。囡
1: 仔拢冇
0: 在食。嘿，你讲吼，读册足清啊。
1: 系啊，食了读册拢袂饿，袂少，好困。
0: 啊，有好困无？
1: 有，
0: 继续好困嘞吼。
1: 系啊，脚手吼，感觉继续面青。
0: 啊，你走路吼，脚继续轻嘞，对无？
1: 系啊，我
0: 今晚拢
1: 去爬山
0: 咧。哦，安尼哦，食即下今晚爬山，哈哈。
1: 今晚拢系去趁钱啊，你啊？
0: 啊，真诶哦。

0: 恭喜恭喜。
1: 伊早无我倒了，
0: 伊早无我倒去趁钱，即马姐姐我倒去趁钱啊呢。
1: 姐姐吼，啊，像阮隔壁叫我去甲倒抹茶，
0: 嘿，
1: 我嘛去山顶一天赚两千，哎呀，
0: 吼，即马姐姐一天我都赚两千啊呢。
1: 嘿，未歹啦，叫咱大家拢爱食。
0: 好，好，好，好。
1: 吼，钱唔免欠，
0: 嘿，对，
1: 身体爱顾，
0: 哎，身体爱顾哈。
1: 明仔大家起来，
0: 好，好，你也看哈，咱讲啦。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原本的秀媛姐，伊讲以前嘛无阿多去爬山，吼，啊，即马咧会当去山顶，啊，人咧叫伊去做工课，哎，一工赚两千咧，一工赚两千咧，吼，啊，你哪咧做个教文嘛好，啊，但是咧吼，人要懂得吼，啊，爱休息，吼，嘛卖做个伤过忝，阵咧吼，拄只一个刷卡就甲咱讲，甲我讲啊，哎呦，财政我咧食个足好，啊，我就去行咧，吼，我行足远个，行一个吼，长长个较。继续疼，也不能过劳啊！吼、哦，咱的肌肉，咱的筋络，你嘛袂使呢吼哦啊啊！海洋精神通食较好诶吼、哦，你总啊啥咧个操，当作吼步兵咧操，这样子也不行咯、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个来听看人安怎讲。
2: 诶、欸，小姐，
0: 啊，你海王浆吼，甲青铜咧食对部分的呀、啊？
2: 我食迄酸痛，食酸痛，啊，目睭嘛食了嘛足好诶。
0: 安尼哦，
2: 啊，你多食头一组吼，哦，身躯足硬诶。
0: 嘿，拢反应开吼。
2: 嘿，啊第啊食过第二组就较袂晓痛咧。
0: 哦，啊，你即马酸痛较好，啊，目睭也较好哟。
2: 嘿嘿嘿。嘿啊，
0: 你看物件有加足清无？
2: 有啊有啊，啊，较袂流目油。
0: 哦，较袂流目油哈。
2: 嘿嘿。
0: 好，恭喜你。
3: 李德明呐、
0: 啊。哦，德明大哥啦，哈。
3: 对，
0: 好、哦、啊，德明大哥，啊，你食对一部分的呀、
3: 啊？对骨神经啊。
0: 哦，你是坐骨神经的，啊，你有开刀过无？
3: 无、
0: 嗯，拢无啦，吼。哦，若要开刀过，你食还佫较紧哦。
3: 哦。
0: 嘿，啊，你即马食食的感觉安怎？
3: 嗯。
0: 嘿，啊，有较好无啦？
3: 有啦。
0: 有啦，有较好。
3: 多谢。
0: 吼吼吼，好，安尼今日叫个两罐海洋精，两罐清通哦，哈。
3: 对。
0: 好，好，啊，明仔再给你哦。
3: 好。
0: 好。来，佮咱来吼，叮咛一解。吃好唔好放唔好人，啊继续对咧对咧砍咧砍咧，身体家己个爱靠家己顾，大家拢爱身体健康，啊但是咧用嘴念，身体是袂健康诶。啊要开钱，嘛爱开好点，唔要白白钱掠底下家属人，唔要来客钱弄破别人腰刀，海洋精精通两行，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赞，无习惯性无副作用，顺天日日，无分任何体质咯，得食，袂惊火气，啊袂来造成着呢吼，你的一些副作用。要海洋精精通，一家大大细细，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真哩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啊，老公嘞吼，咱家啊大哥大姐吼，咱家婆婆妈妈灶卡嘞吼，就是掌握着规家伙啊健康，煮食无师傅，只要喝汤头的有，轻食轻松的煮，美味。可口养生顾健康，那来喝汤头哦。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
0: 的，嘿，哇哇，来电话呢吼，登去，唔是我甲你挂电话哦，吼，是电话登去，这个麻烦，咱就是大姐电话甲卡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拔山爱赶紧卡倒回来哦。我们这个丽君姐，哈、哦，不好意思，因为山卡内电话较济哈，啊，让你等足久拔山，拍谁拍谁，对不起哈、哦，这个麻烦哈、哦，你回拨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财政不是要做歹人，哈，但呢，啊，去白顶啦，有去白卡都有啦，哈，去白顶咧做诶，去白卡绝对有这种人。那呢，啊，有诶，哈，就是啊，这个假公哈，以后日后哈，迄个互政府扣掉一三税，所以未正义哦。人家在地的时候财产都分给那些孩子，哇，孩子呢、哦、财产出过坐接手钱坐客到翻脸比翻书、翻脸比翻书还更快见见革避免呢，不该过就是不该过呢、啊、有的人就是这样重男轻女，现在的年代是说说说重男轻女这个名词、哦、如来如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看不到，因为呢真的啊，在我们的法律上男的女的都有同样白顶的权利可以得到呢是大人的财产。这有一个例，高雄的王老先生，不是王永庆老先生、哦、是这个姓王的、哦、这个王阿母重男轻女情侮到他的姑子1790万，这卖人吼不懂得感恩呐、啊，佮家己吼亲生，听巴多陪生，都吼唔知有那唔知吼感恩两字安怎写啦？卖讲吼按心来要来感恩啦、啊，连写都不会写啦，因为都无感情的呀、啊，迄种的都无迄个道德观呐、啊，所以呢吼，哎，感恩两字。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字典里是找不到这两字的。这对阿阿婆呢，吼，都情侮到，因为生一个后生，吼，啊，这个情侮了呢，甲要千百万的财产。但呢，吼，对着这个孤囝，吼，要照顾到，这个呢，吼，爸爸，吼，诶，这个过程当中，吼，就是呢，吼，怕拍感情的对话啦。那这个翁阿婆呢，吼，生气，要改撤销这个情物，就是啊，我和你的这样吼，到尾千百万，我要取得回来。好，后生呢，吼，第二审的时阵，辩称讲啊呐，这跟着咱的法律有关系哈。但是吼，讲实在啦，那一旦呢，走上到法庭。已经呢没有亲情可言了啦，还不要惊，不要惊吼，得怕歹感情啊！啊你哪卖情侮好伊吼，还钱放伫身躯边，也够有亲情。那卖讲哦啊，伊得爱偌友好啦，因为友好无一个标准啊，无一支手通啊量啊，所以呢吼，伊个唔敢呢。但是呢吼，你钱拢总好伊啊，哇，过去法庭，这后生就讲啊呢。这情物已经超过了10年不得撤销。哎，有做功课的呢，现在少年呢，哈，哎，真正呢，就是安尼呢，用法律吼来治老的呢，你摕老的钱，搁去请教，搁用法律来治老的，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遭受到高雄高分院的驳回，判掉呢，这个高价全部的钱吐出来。哦，这点几讲啊？咱接不来的，有哪有一位哈、哦、学长，但你就讲财政，你咧讲我钱哦，好囡仔去哈、哦，你感觉讲吼是安心还是哈、哦、会惊吓？安心加惊吓是对比的啦。哦，你好伊的时候，你足欢喜啦。但是呢，吼、哦、日后哦，你等家有一天需要照顾的时阵，才会当看到人性的丑陋。判决书是安尼写，因为这个姓王的哈、哦，这对翁阿婆重男轻女，多年来啊，都陆陆续续将着现金将近着100万， 一千万，将近就一千万，吼、哦，950几万的现金，包括着股票，拢总净有好伊，搁有哈啊、这个呢哈，这个现金哈、哦，就是现金股票啦哈，啊，总共加起来啦哈，安尼讲较紧啦，总共加起来哈，啊，搁有一寡呢哈，即计达的钱哈、哦，可能金啊，什么货拢总好伊，拄啊好呢哈，到尾1800万，1790万哈，啊，你啦金啊，哦，拢啊搁有咧增值啊，啊，股票啊搁有咧起价，所以呢哈，安尼很不浪当，其实呢哈，嘛要1000万。但呢，吼，在其空余一年的期间，伊的后生因哩要照顾到两个老的的问题，照顾的一个问题，嫁掉呢，吼，等来到三工，哈，就是伊生孤囝俩，哈，啊，这个平常时啊，就是这个王先生，因的伊的第三小妹，哈，拢等来帮忙呢。啊，为着这代志，哦，就是等于讲孙啊嫁到阿哥，吼、哦、起了冲突，啊，这个孙啊呢，吼、哦、怕到阿哥，遭受到法院依照到伤害罪，吼、哦，给伊判决，啊，这个这一对老人家，吼、哦，这对阿阿婆，吼、哦，对着这个孤囝，施暴蒙恩背义，伊要等来告阿哥得告，啊，颠倒无对着阿哥。心怀感恩的心，佮所以呢吼，怕阿哥，所以呢引起着民法第416条风不好条款，向着法院来提告撤销着警务。哦，迄天咱这班同学哈，还大哥哦，我们就没有说名字，伊就是咧讲讲咧吼，伊厝嘛是拢登记好囡啊，哇，这大哥哥会运动咧，佫会骑脚踏车去一世界运动咧，注重着健康咧。啊，你想哦，咱人咧吼老，身体是会愈来愈歹，无可能咧吼恢复到少年。有一天总是会面临着咧吼，咱爱人过的时阵，啊，迄个时阵该怎么办？我讲诶，我唔是要做歹人，因为呢吼，逐工咧做节目，我爱看足侪资料，我爱咧吼啊，对着呢，咱咧这个社会吼诶，人生百态吼看诶，吼啊，搁有咱咧做节目啊，私底下咱一班的同学吼，一寡听众朋友，我多年来讲互我听诶，吼有够侪诶故事啦，甲咱讲，有钱呢吼，唔好拢互囡仔，一定爱藏一寡。钱伫身躯边，啊，唔免惊政府扣税。你藏伫身躯边，食老无人敢甲你动着呢。啊，你惊政府扣税，你拢甲互囡仔去啊？连工互囡仔无爱甲伊顾。啊，你啊讲咧独身咧无出来，社会弱势，阁有社会局接手呢？啊，问你的问题是你财产遐尼啊济啊，社会局嘛无法度甲伊接手啊。有人以前赚足济个钱呢，拢给囡仔呢。迄食老吼，真正讲较歹听，比乞食还佫较不如。诶，囡仔嘛无要惨呢，因为我听足济啊，足济人拢会讲迄个心声给我听。啊，有个呢吼，就是乌老西徛，我嘛捌曾经接到一个，迄个妈妈敲电话给我吼，哇，哭得不得了。爱讲呢吼，伊伫厝啊，迄囝啊。用教的哦，起无钱嘛，用教的。啊，咱讲吼，早囝讲吼较顺，嘛无影咧。迄个后生也要学，吼学无得教。啊，早囝回来学无嘛教，真正食老啊。啊，好嘿，后生早囝安尼教安尼找甘好。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我财政。
1: 财政你好。
0: 是。
1: 啊，当时要办宴会。
0: 后礼拜二我就会接受到恁写预订单啊。
1: 后礼拜二，
0: 后礼拜二就会当写预订单，啊，恁拜四就会当收到办宴会组合吧。
1: 好安尼，
0: 嘿，对，
1: 按我后尾排啥叫啊？
0: 好，后礼拜二来写单，啊，第一批烧腾腾的吼，现捞啊，就是迄个拜四收哦哈。
1: 哦，迄啰，要办到啥时？
0: 办宴会会当办到十月底。
1: 办到十月底。
0: 嘿，啊，所以讲吼，咱先叫几组啊，分批叫。 哦，先叫两三组，两三组，安尼啊，你几个月你会当分配叫，啊叫甲叫甲迄个月底，吼、哦、叫甲月底伊结束安尼，月底进前来写单拢会使安。好、哦，好，谢谢李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嗯，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啊，这种诶，哈、哦，诶，这个啊，生态哈、哦，这个算是生态啦。真正不是咱台湾的啊，全世界，全世界的类似讲养儿防老这部分，全世界拢安尼啦。哦，你佫包含着日本啦、啊，哦，迄条啊，欧美国家嘛，有迄条足济啊，囡仔不好的呀、啊。囡仔怕是大人诶呀、啊，拢总有啦。吼、哦，即马即算啊、生态吼、哦，以前就是爱友好是大人，即马吼囡仔爱甲是大人讲，我身躯边就接触侪啊。囡仔拢甲是大人讲咧，阿爸阿母啊，我讲啊，恁身体着顾好用哈、啊。哦，食老那迄落，我是无法度呢。我听过，阿妈嘛亲目睭捌看过。哦、我身躯边、哦、真的就是有人这样子的，家是大人讲啊，你个话是替个家己过好啊。平常时啊，有孝亲费无？没有，即马吼是大人无咧给孝亲费啦。啊，囡仔嘛无想讲要孝亲费，和是大人，所以呢吼、哦，就是有钱爱囥诶，豆豆啊开，顾身体较实在。

0: 好，来哈，不论讲退化的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咧吼生骨刺的啊，村长一个我讲，啊，我未开刀呢，哦，啊，敢会当食？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食，食一个精气神，哈、哦，啊，伤及筋骨100天，哈、哦，筋长1寸，哈、哦，延寿10年，啊，一世人来得，哈、哦，难免哈、哦、有一寡咧，这个啊小意外，啊，无论讲咧，哈、哦，你。偌久啊？是骨镜头啊，还是讲咧吼，都我好想到，这两项脑咧食，复原、错路、喘气、生精、造脆，上介好。啊，这拢总有事实，有证明，正敢安尼甲人讲，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来进广告。
1: 算讲副脚踝啊，甲缩个够好啊。
0: 哦吼，恁囝算讲吼运动
1: 啊，伊是骑机车，
0: 哦骑机车
1: 啊，结果人头前的人动向动开，哦、啊即马伊去甲弄掉。
0: 哦啊即马就 X 光是骨裂啦吼。
1: 嘿、哦、对，骨裂啊，是脚盘。
0: 嗯嗯。
1: 啊结果哪会好？啊我阁想着讲，啊那骨髓管骨先煞，有够听你报海王经给你固骨。
0: 嘿。
1: 哦。我迄天我有打电话你嘛，啊我拜六的时嘛，啊你有讲爱搁等到拜二，我唔只讲我直接个去迄个包德旺的服务处遐拜。
0: 是，嘿，对。嘿
1: 啊，
0: 嘿，啊你讲吼，迄个
1: 也半个月尔，
0: 嘿，
1: 我甲拜三几号？17号遐一块，
0: 嘿，
1: 啊，哎、欸。好足济啊呢！
0: 食，咱诶海王煎半个月尔，伊就好足济啊，对无？嘿
1: 啊！我听即句话偌欢喜个呢！我讲啊，不要紧嘛！伊讲，来，我报你看，你甲看遮一寸，有无？你有看遮一寸无？
0: 是。
1: 啊好啊呢！人伊呢，伊讲伊住别离家，住别离家，你即个答。
0: 好。
1: 就出去过，我搁海王煎，你讲我若下班啦，等下我拢去直解问。你海王煎甲磷虾有食无？有啦，我有食。我讲你去食呢。
0: 嘿嘿嘿。
1: 哎呀，
0: 对吼、喔，这是大人嘛是安尼啦。伊吼骨裂，咱嘛讲加这个囡仔以后吼带一个病母伫遐，对不对？嘿。
1: 啊，可是我讲你嘛是。
2: 暗时啊，拢爱起来两三遍。
0: 好，你以前暗时啊，拢爬起放两三遍。
2: 嘿，啊，然后我暗时啊，10点放了啊，吼，10点我放了，到天光差不多3-4点，才过去啊放。
0: 好，
2: 嘿，这拢有感情，所以我好叫大家拢爱来食。
0: 嘿，到安尼暗时搞叫，也是讲咧吼，走未到便所，捏未掉就拖落，这咧食拢有哪真好啦，吼。
2: 哎，对，所以大家人拢爱来食，所以你咧大钱。爱来
0: 吃，
2: 你咧讲困未起，一定爱吃。
0: 嘿，真正我讲吼，困未起，像叫春的嘛咧讲，要困之前吼，都差不多用1点钟前甲吃。
2: 哎，我嘛是这样咧。
0: 你哪安尼吼？
2: 哎，
0: 要吃对方法啦，哈。
2: 哎，因为我较早我拢困未起啊。
0: 嗯。
2: 就是啊，我从来是毋捌食过爱困药啊。
0: 嘿，啊困未足艰苦的。
2: 足艰苦嘿，啊即马足好困的，较好困，
0: 较好困啦，
2: 哈。较好困。
0: 啊困起白开，咱的精神拢继续好诶，较袂安尼细细。人吼，较袂头壳戆戆安尼啦，
2: 所以爱好要伊来来食。
0: 好，
2: 大家分享一下。
0: 谢谢大姐。林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诶。
3: 伊食个糖分咯。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吼。
3: 诶，有带糖分嘿。
0: 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3: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3: 啊，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3: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尿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
3: 无？哦，放尿啊，泡啊，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3: 有人报着买，我嘛死啦，我嘛死，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3: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尼卡买，
0: 嘿，
3: 连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你唔免搁再去食甲较济罐啦哈。
3: 嘿，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3: 我先讲千块来
0: 食。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海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为什么呢？吼，你看，哦，啊，泡尿的啦，吼，啊搞尿的啦，啊，佫来，吼，这种啊，这个伤到筋骨的啦，啊，困眠的啦。啊，对着咱的灵魂鸡汤啦，为什么拢吃好？海王精清通，教着你过去吃 诶，即个保健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对，按迄个根本唔是打内吼，一般吼咧补给着呢所需要的营养素尔呢，这是针对着咱的心肝脾肺心，甲咱做一个调整，确定着新陈代谢和咱的机能运作会正常。天地有阴阳，咱人嘛是有阴阳，安尼阴阳甲咱调理啊。该当补的补，该当下的下，该当内吼调的调，所以内吼咧食，当当当当当，伊就会甲你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食到对，伊就甲咱吹到对，吹到对，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但内吼，咱一定爱有健康的观念，有信心，有耐心，唔要甲当作药啊伫食。退化的无顺得着神经的较慢，啊！你若要喘路喘气，听到咱的精气神，我跟你讲，你打有一支糖啊好比呢，一支是对支大头帽，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唔免怀疑。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来吃，这通电话。规暝讲，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定讲，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以上广告。

0: 系啊，好啊，吼、哦，安尼叫三顿食，嘿，拄头啊咧食，有诶吼、哦，体质咧一喘气会加开反应，就是讲哦，你较骨尖头酸诶所在，有可能啦，吼、哦，唔是大家拢安尼啦，有可能会较酸较痛，啊，迄不要紧，迄就是咧喘路喘气，吼、哦，好好，安尼好哦，哈、哦，好，明仔再好你收，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时间上的关系呢，吼，哇，搁要录节目啊！那个咱服务无到，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吼，请大家多多包涵。财政啊，录节目了后，咱的电话赶快会当卡，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接听，拢会当做稳定讲。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贺腾桃赞助提供，再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在这里祝福大家家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合家平安幸福。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天凉好个秋吼，真的有秋的感觉哦，有啦，有迄个感觉，就咱这个感觉，咱即卖诶即个情形吼，安尼，因早啦读册来个，哎呦，因早上班有较凉啊，有较凉吼，凉是舒服好啊，凉是好代志啊，凉个快活，热了足艰苦的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嘿，即、这个姚和清，你敢知影？你若有咧关心浪浪的，通常你会较知影伊。伊爸过往去安尼，伊爸爸为着迄个要送只狗仔毛小孩吼，啊拖延西游记，其实这是对身体足伤害啦吼，这是不好。伊安尼足温暖的吼，安尼载只狗仔吼，流浪狗狗、流浪猫吼，安尼20年哦，因两家合作一起高坡山吼，运奖安尼。姚和清啊吼，过往去啊，67岁尔，西游记嘛，西游记两个。无顾好势，去感染着啥，就足紧等伊。这被誉为迄个狗菩萨哦。这个狗菩萨，这个宠物友善计程车司机尤和清啊，伊伫个21号吼，这个清晨6:30遐，伫个板桥阿东病，因为这个破病啊过用去，享年哦，才67岁尔，嘿，足少岁哦。啊，这尤和清老师长伫个脸书就发布这噩耗安尼，哦，证实因老爸因有机功能无好，怎引起肺积水，哦，肺积水吼，啊，怎啊个来心脏积水，因为伊循环代谢拢无好起啊，循环代谢拢无好起，就咪讲即日来北来啊呢，来困困啊等伊安尼吼。这个家属强调吼，哦，特别强调，这个普告不收这个电椅吼。啊，亲朋好关心哦，这游世界朋友会当将这份心意转换回向和需要帮忙这些猫小孩，哦啊，延续老爸一生哦所护身爱物吼，诶，这个也精神安尼，嘿，这把是过用去，诶，这个啊，应该吼，这个游和清神仙哦，伊早年伊是做成衣厂，哦，做成衣的安尼，啊，32岁换专开这个客运车。一度因为丁梅跋筊吼，足少等伊。41岁时，因为因缘际会去载到这救援流浪动物啊，这老师，哎，看到这群人吼，安尼无怨无悔，摕家己的薪水吼来拯救这动物，伊感觉足感动的。所以对迄边对遐开始哦，伊原本无爱狗啊，伊哦，伊就无爱拍麻将，又放下麻将。吼，将运奖吼转为专门咧载运狗狗吼，而且浪浪的专车哦。20多年来，现在一件代志去改变一个人吼，对吼，一件代志去改变一个人，都伊去载着迄个流浪狗吼，流浪协会这老师安尼吼，啊，办有都开讲嘛，有诶坐起来无开讲，你若知影讲哦，因摕家己的薪水吼，啊，半寡薪水啊来做一寡这个代志安尼，嘛未去感动着伊啊，哇，系啊吼。所以伊改变吼，就一个人一个点，有一个点，啊，互伊一生一个改变，吼，安尼，啊，所以再讲，伊这20多年来，这个姚和清吼，伊走遍全台湾哦，上界悬的记录一天哦，安尼开车开16点钟啦，嘿，啊，开800公里啦，伊的车内吼，总是吼，这个配备消毒的用品，啊，运输笼还有蓝麻袋吼，安尼，啊，被毯吼，毯啊。好，为着要来减轻这救援者的负担吼，一定啊用这足低的成本介绍来收费，哦，啊甚至家己掏腰包来采购物资，来资助哦中小型的狗园安尼，变成专台湾吼爱妈爱爸吼救援毛孩的时阵哦最强大的后盾安尼吼，嘿呀，啊这你啊过用去哦吼，嘿呀，啊人发展心都歹讲说。所以当下伊跋筊，有人像咧跋电话跋筊，伊都毋是歹人爱跋，啊，就是无人甲点盘吼，还是伊无拄着迄个点，伊若当拄着迄个点，你看偌好，对不对？嘿啊吼，啊，这个姚和清伊曾经因为吼扫袂好，啊，第一名护理师的人客吼，乘客吼，甲讲你今仔叫医生看，哎，紧叫医生看去就医啦吼，啊，做好有呢，主要伫个早期发现患者有甲状腺癌。哦，开刀了后，伊康复的伊吼，伊就感染哦，伊就讲哦，如果那不是因为这份吼，安尼再高啊的康亏吼，可能感情死吼，都拢不一定哦，吼，可能伊是因感情死吧，不一定安尼。落尾将这个数十万的这保险的理赔金哦，转数拢投入了救援的动物，
得圣公哦，入不敷出哦，他也乐在其中啊呢。2021年，一七军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吼，他这公益影片，韩先生来敲门，我来专访吼，这游和清哦，阿就盛赞他哦，是这默默哦，阿为社会付出的大大爱吼，狗菩萨呢。隔当当哦，游和清吧受邀出席哦新书的发表会，新车发表会安呢。那么加上哦，宣布这个告别哦，这个资讯哦。这个游和清因的后生长者做悲痛就在这个网络顶管表示因老爸因为几十个月吼，因为破病无得食，我咱人若未食就食啦，所以你若食爱食，阿妈食伤济吼，人若未食未困未放拢食啦啦。吼，伊讲因老爸已经几十个月，四五只人几十个月无食，你也想敢会发抖，发抖啊吼。所以因老爸哩这几个月啊吼，破病无得正常食物件。啊，所以个阿都顾着爱洗有剂料吼，恐惊吼，难以继续吼帮助毛小孩，哦，伊就一再苦撑啦吼，一直甲顶礼拜，伊真正挡袂掉啊吼，伊才断伊治疗。落尾厝里人吼极度错愕，甲唔敢就是啦，遵照着因老爸做所爱吼，喜爱热闹的个性吼，欢迎关心游医师吼，游司机啊吼，而且朋友来上伊最后一程安尼吼，嘿。这个家属就公布灵堂，就伫咧台北吼新北市的邦桥区吼岳阳会馆哦，即静渡区52号啦吼，哦，要伫10月初5拜一下仔啊吼，伫咧邦桥殡仪馆哦崇义厅来举行哦，即个家奠吼了后的供奠安尼吼吼，哦，啊，即个后生另外好友吼，即个词。肯辞收为店，唔免包背包，因无必收背包安尼吼。所以，伊用希望大家当将爱心转化为吼流浪动物的这实质的帮助。这把是游司机一生哦最期盼看到的画面吼。这人的转变起来就歹讲吼，哎呀，一个安尼在爱跋筊人，跋筊拢唔等于厝安尼，啊叫伊接受着浪浪，伊感觉讲哦，这真正爱做用心甲因讲吼，系呀，规个心肝啊投入去安尼吼。想要搞对不对？嗯，想要搞吧，够接嘞。那今日新闻，你今日看这样花莲呐，花莲的新城，花莲的新城，这兄弟吼，这参选人，这个柯宏英啊，哦，伊昨唱歌唱完一半，怎昏呢？哦，唱歌唱完一半昏呢，啊，就无醒起来。甲迄个郭金华同款吼，郭金华嘛是参加晚会啊，啊，咪唱歌唱完倒醒下去安尼，吼，安尼。这个花莲关新城第一选区哦，这个乡民代表参选人这个柯宏英，昨暗时吼出席的这个顺安村哦中秋联欢的晚会吼，阿姨应邀上台唱歌时，突然间怎昏呢？嘿，啊，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已经无呼吸嘛，无心跳，咱个 OK 呀。哦，啊，紧急上国军花莲总兵抢救吼，安尼下仔啊吼，这个证实，经过抢救了啊，把归用起安尼。嘿，这人，伊是怎安尼转去啊吼？因为其实有诶心肺梗疾病啦，有诶唔知影啦。你像新竹啊吼，新竹即个福源即个啊花生酱即个吼，伊讲台湾讲有名花生酱有无？新竹即个福源的花生酱，即二代啊，第二代头家嘛是怎过用去？即嘛做少少，即嘛不贵，60几岁呢？哦，56岁呢？哦，才少岁哦。迄人咧讲哦，过年前、祭前哦，咧传传出紧嘞，而且你拢无法度按上嘞，传出紧嘞吼。嘿，后日呢，后日到中秋节，看落紧后日呢吼。嘿呀，有人惊未到你看，看昨几张车吼，够恐怖。你出门出外，目睭爱扎嘴，你要徛倒啊，你目睭爱扎嘴，你莫眼光看落雷雷雷，又门爱吹吹吹呢。昨迄个高雄迄个姐嘛想无，伊游览车边啊无吼，哦，啊伊那伊偏过，啊你游览车要啥物对啦，对不对哦？嘿啊，你乌托邦他偏安尼白死，伊白死吼，啊昨迄个螺丝个无，迄个工山螺丝个吼，迄个你甲看迄行路出来安尼，啊去拄着迄个，伊讲伊完全无看伊，迄个72岁拢死，即73岁吼，迄头家无。啊！伊讲伊无看伊啊！你啊！伊无照食，伊无照食。吼，一个啊，足宝贵的生命怎啊无去吼？哎呀，珍惜咱今晚每一工。
这个新丁哦，这个老白做判手的吼，这个、福原花生酱第二代负责人吼，曾俊强，对吧？过用去哦，伊后生讲伊老爸过用去吼，56岁尔呢。代表家小向多年来吼，一路支持亲朋好友吼，啊，工作伙伴，嘿呀、啊，啊，伊就过用去了，足侪人都留言。

这所在当去，这所在好耍，这所在安那耍，伊拢甲咱讲啊。啊，咱唔捌去过，拢嘛足新鲜啊，有无？啊，这是欧洲的物件，你才食袂下。你上去瑞士，足水的吼，瑞士天鹅，天鹅湖嘞。哦，去抓伊瑞士在足澎湃，那我耍足济所在，搁去天鹅湖嘞。哦，啊个新天鹅堡吼，新天鹅堡，看偌水。嘿，啊，嘛，迄嘛是一个故事，对吧？迄、那个皇帝到尾啊，伊就规身躯，规一世人拢咧起城堡尔，伊也无咧做代志啊。啊，互因国家伊欠钱，伊欠钱，伊欠钱，一直对只欠钱啊。嘿啊，伊搁一只大个做迄个做庙，金马拍的，迄、那个做啊空地啊留伫遐，伊无用做较好，嘿，伊人就死啊。嘿啊，搁伊就问我，啊，我讲无啊，你想去瑞士？哦，因食个起司锅，食巧克力锅，有无？少年人家讲，啊，看做生哦，做生，你食你爸不爱甲食，物件用个温的奶好食。啊，你总是总是甲食看卖啊嘛，甲试看卖啊，对不对？嘿啊，啊，但人伊那就是做量，食迄个巧克力锅甲起司锅安尼无？肉咧肉是用啊肉是用一个煎的，用一个油啊煎煎煎起来，你看你要温啥物料，你去温。哦，啊，水果你看要温啥物料，你去温安尼有无？还食袂下？我半啊胖嘞吼，胖食胖肥嘛吼，饭店半啊胖嘞，你啊惊一个买要硬啥物？就这样。我阿食袂下尔，啊，所有环境拢水啊，哦，迄个时间看迄个拢是水啊。啊，就我讲今日有人讲，即晚要看安永院啊，要带永一个月七八万咧逛，讲万请看，你还阁会惊？走你免赶要带安永院。今日就一个红阿婆吼，因两个就是退休了啊，因无爱去带安永院，因转去坐啥物？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游轮。因两红阿婆转去带游轮。一个月开了，免因开遐济钱呢，系啊，因讲安尼坐，安尼坐游轮吼，啊三顿人安全，佮有点心，佮有宵夜，吼、哦，佮有食顿吼，要食啥物料理都有，吼、哦、啊房间人甲恁整理，咱佮免洗被单，对不对？房间人甲恁整理好，三顿人处理，咱都食饱用，食饱佚佗啊，谈，即落食饭顶完坐，吹风也好，啊若船靠岸，会当来遐行。伊讲哦，人生怎这样水啊？吼，人生怎样这么美丽？安尼啦，安尼唔够意义，对吧？有诶，做啊翘久呀，像昨做只阿伯啊，台南咩阿伯，吼、哦，迄、那个煮鳝鱼，炒鳝鱼炒三四十担啊，迄个手拢变形呀！你看伊手右边滴，伊手就弯翘呢，伊用这个形，用鳝鱼的骨啊。啊，你要甲撩鳝鱼，你一出力力爱出落掉啊，有无？伊鳝鱼啊，就出个力吼，迄第二只啊，第二只歪呀，歪偏呀，歪偏呀。啊！你较汤个嘛是做啊，拢敲鼓啊，敲鼓爱较加安尼，迄个整一个手拢歪一边安尼喎，吼、哦！啊！你敢有享受着？无啊，甲伊做啊，要欠无惊啦，欠无惊，惊就对调，啊！就干调啊！了，啊！你做啊有人会花的，无效益啊，袂做啊，倒伫遐啥物饲你，是毋是？嘿啦，啊勇敢啦哈，甲家己顾好，甲家己顾好嘿，来听歌，听江文唱歌，唱一夜如人心。

0: 今日秋分哈，秋分那陪咧上咧牙吼，陪咧上吼。后来我来改进一个广告啊，陪阿咧上诶足艰苦，迄上我怀疑人生好无？上干呢？日日上，暝啊上，坐咧上，倒咧上，徛咧上，上班上，下班上，上课上，吼足上诶。唔系，但是要上甲会好，食药啊吼，都缀咧就好。药啊，都若开三工过了，如果牙开咧上有无？嘿呀，食活力民宿好无？活力民宿这个产品足强诶，这个产品足好，这个产品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诶吼。嘿呀，你若有这个有这個，因为医生来讲你是过敏诶，过敏应该上，食药拢缀咧啦。医生嘛讲啊，过敏未好啦，嘿，鼻啊过敏未好啦，异位性皮肤炎嘛未好啦，哟。啊，荨麻疹迄嘛袂好啦，切骨嘛袂好，拢缀咧尔啦，吼缀咧。因为讲这话人，伊毋知影阮台湾有出高人嘛。咱个许廷远博士啊，吼伊个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即个产品互伊征战美国去了，吼，系啊 ，Nature 吼，吼 Nature， 而即个发表吼，六十几篇个论文，伊阁得着最佳论文奖呢。即个产品足强，即个产品足好，即个产品足在，安那讲？因为伊几乎上万人啊。又上万人，诶，即个吼临床实验证实的哦吼，因为咱的许天博士，伊应该是伫迄个马街嘛吼，小儿科，而即个免疫系统的专科医生，哦，伊尾啊吼，去即个台大读即个医学博士吼，免疫医学的时阵吼，伊读两档就摕到博士的学位嘛吼，啊，伊的时阵一直做研究，啊，你研究要样本，样本对得来，对马街的小儿科医生来，因为都伫伊头下医生啊。啊，应该也关系做好嘛，对不对？啊，因咧做胃肠科医生的了，要因来咧做胃肠科医时阵，也请胃肠科医生或者囡仔，伊咧做研究吼，会肠啊会困，一开始安尼吹安尼开安尼吹安尼吹，伊就是爱做认真咧吹，去吹到副甘诺乳酸杆菌啊。市面上你买到副甘诺乳酸杆菌吼，但伊看伊现在60%会好呢，40%的人无效。不过，经过多年来个研究，佮这三家菌佮坑做位，所以佮有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佮鼠李糖，佮经过一多年的经验实验，发现会当这四家菌来做位，会当予咱这台湾囡仔过敏的，咱大人过，咱台湾人过敏的，99.9%佮予你食会好，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很主席吼，即、這个咱市面上咧卖益生菌足侪足侪，但是因无这支，咱因无这支产品叫做吼，有抗过敏的专利。有，你看到 LP33 可以咱徐天博士的呀，系啊，是不是吼？但是伊就讲这只 LP33讲60%会好，伊无99.9%哦，哦，伊讲讲到人，咱这四只菌抗做到99.9%，安尼好无？加倍好，加倍好啦，爱甲食啦。全台湾甲咱咪咪啊笑，广播网有这只活力民宿吼，有这四只困坑做伙啦。所以你上啊足艰苦、足痛苦呀！你哪唔给你家己一个月机会？你已经痛苦一世人，从做庄啊开始上，从做庄开始白开始摇的，你哪唔给咱一个服务机会？你怎啊？哎呦，真正真年好，对不对？哎呀，这妈妈从做庄啊开始啊呢。
1: 我过敏也起啊，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得过敏，啊，即摆坐会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你，你有食？啊，你报我做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1: 好，活力嘿，啊，我有食，但是吼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吼。食到6-7包呢，对啊吼，吼我拢无停，啊，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1: 嘿，我都有听你诶节目啦，啊，想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哎，真足欢喜吼！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摇听摇听艰苦啦。
1: 哦，嘿，我若举起来足严重诶，拢
0: 足严重你话。大细汉囡仔同款，这嘛是囡仔嘛做严重啊！
2: 因为我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无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都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 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源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2: 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
3: 他是名医没有错哦，许廷元博士是名医。
0: 吃得好哦，吃那个活力敏素吗？
4: 对
0: 啊，怎么很好？
4: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4: 是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皮的痒哎。哦，阿姨吃多久啊？
4: 只有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4: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4: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但是伊袂，你老活力敏素咧吃，伊袂阁压起来，因为咱有咧吃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4: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4: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4: 差不多好90%。
0: 哦，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卖酒贵哇，卖酒都贵哇。啊，困敢好困。啊，你偏啊煞调奈好困吼，嘿，卖去食药啊，食药啊吼，拢地哩无效，你爱对灯啊调，足好用诶。你出头，你出运啊，嘿，你出运啊，你来甲买灯啊调咧，真正足好用诶吼。咱诶活力敏素，咱活动正办过尔，你若食了有咧顾，爱认真甲食，爱认真甲食。你秋冬季节你足快活嘿，拢食康巴上解好，下早起来康巴甲暗时要困康巴得哦嘿，拢食一包安尼得足好诶。咱即个活力敏素，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好，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233，嘿，谢谢大家，现场是0800-33-55-99，用情。

有当食辣要保护家己吼，变成无能力，哈、哦！你像昨新闻报社讲迄个无，你有火无火吼？啊，你也讲顾的呢？啊，你讲钱乌了了哦，啊去买爱马仕哦，吼、哦，去买香奈儿，买名牌安尼哦，你的气质敢有下平价的物件出去吼？系、哦、啊，这个社工呢，迄侵吞长照者吼，在中美时段1200多万呢。这钱就去买名牌呢，啊！这个社工搁哩接无人邀请，伊接好，搁讲啊头头是道，伊捌上过接无过安尼啊。嗯，这个社工吼，即嘛台北市吼，诶，行政那个调查嘛，有无？这个都台北市社会局吼，哦，报贪渎社工哦，这个诶督导，伊家是社工督导哦吼，啊，伊人吞占了中辈时段1200万。嗯，这个检方即马改声压进谏，啊！你做囝人爱好名好声，你当无人知影，但因咧看会高检呢？今年五月高检，哦，这个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吼，就爆发着这员工涉嫌吼侵占罪案呢。原本是这任职吼老人福利科，哦，这38岁吼，这社工督导吼，这江义杰啊。哦，啊！伊涉嫌利用着这管理吼、哦、文山区受监护宣告，而且长辈时段吼，因为这财产的权的职务之便，因为这坐会啊吼，啊，因会甲伊评估是毋是你的户口、你的口罩啊吼，啊，你的应干嘛是你的这个迄、那个是毋是爱阮甲你监管安尼啦吼，吼安尼吼，甲你监护吼宣告吼长者，而且财务的职务，啊，因为因拢爱来互伊变伊咧顾呀。安尼啊，啊，所以第一年内底吼，伊就挪用5名无依无靠，诶，长辈时段诶钱，哦，因咧都无依无靠，无见是第二钱啊，就要创啊，哈，我就提开用无，啊，无人知啊，五鬼运财无人知啊，交接你就知啦，哦，安尼，五个吼，即长辈时段拢总1200多万诶存款哦，系个你爱开啊，你爱买名牌安尼啦，即、這个检警查出来即款项吼。那就拢提买精品啦，哦，买精品啦，哦，第一张哦发动着这搜索哈、哦，来具体这江女哈、哦，将这江义杰哦告案。检察官复讯了后，改以这违反哦这个贪污治罪哈、哦、的条例，哦向法院改申请羁押禁见安尼。啊，这检警调查哦，这个江义杰啊哈，第一下这社工界下岗改哈。哎、欸，伊是做侪年的主力嘛呢？伊把张金哦参与哦出版哦专书哦，而且上节目哦来探讨弱势的权益。伫个去年的5月吼，甲今年的6月，伊伫台北市社会局吼任职吼，伊负责就是安排在长辈时段入住吼，即个安置机构，而且依法代管个案从即个哪来，伊就是个案。好，伊个家境婆啊，家个应感拢爱互伊管。看咧，哦，伊来只遮济钱哦，啊，到今日时阵，好无哦，吼、哦、无啦。啊，因为受监护，即长辈时段，因为心智吼、哦、缺陷为失地啊嘛，有诶无家属诶嘛，无家属来咧找嘛，无啊吼。所以即个社会局吼、哦，变成介入保护诶唯一的管道啦。那么这江义杰吼，伊说吼涉嫌利用这业务吼，而且漏洞啊，从中获利啊。因遐真无人知啊，因也无人今日是谁，要爱借钱啊，啊因也弄得死了，啊佫是地震，啊变怎吼？啊我无开什么开户，无人知啊吼。这个办案的人员在咧讲，这个江义杰犯法的手段吼，主要就是安啦，以少报多啦。好，当侬安迪机构向社会局申请费用的时阵，比如讲诶。实际要清款20万，伊就吼摕这应感哦，向银行领50万，将20万吼纳入这个机构了后，伊暗中暗感30万，哦，安尼好赚的哦，伊个人是想这招哦，袂歹啦，安尼好赚哦，对。此外吼，伊把涉嫌吼，伊直接就领走个案吼，因厝内底现金，因为伊要去带个案来安置嘛。啊，要起身，伊就甲冰内底甲冰冰啊！啊，这人个伊甲处理甲看，哎、欸，这是底啊，我甲提钱你也唔知啊，伊真的是唔知的，是底啊，安尼吼，安尼，去人兜吼，
共超共提钱呢，安尼呢？啊，整个案件一直到今年六月底，这个、江义杰伊转任新北市政府了后，换社会局员而承接人员来进行职务，吼、哦，啊个爱对小，吼、哦，要交接的时阵来清点交接，才感觉哎，足济长辈时代户头啊，哪拢领济钱出去啊？这个、社会局落尾向这个信义分局报案。由这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吼，这郑雅芳吼来指挥警察来前往这江义杰一带所在来执行个搜索，个敲当场查获爱马仕、香奈儿、LV 这大批的名牌包包。这个检方已认定这江义杰吼，以涉犯吼，这个利用职务的机会来诈欺取财，哦，诈欺取财安尼，这罪嫌哦重大啦。这专案将持续来厘清你是不是共犯，晓得呢吼？搞不好有哦，吼、哦，还有这个吼、哦、局处的这财管机制是不是存在哦严重漏的疏漏对吧？啊，无由他一手遮天，伊就是一手遮天啊！你今日若卖要甲调去吼新北市的这政府，伊就甲阮搁伫遮倒，你小局你又免来办承接啊，对吧？吼，系啊。吓死人！听电话诈骗要骗，人来讲告啊嘛，这是要涉金要讲骗，这到底是要安怎？对不对？嘿啊，这卖要甲调查嘛，啊，都伊用伊职务去变啥背悔，哎呀、啊，所以讲，伊这已经发文哦，请台北市启动哦行政调查，哦，确认重大违失了后，会将这同事涉金哦移付惩戒啦，哦，上届当的当个废止伊社工的执照。吼啊，涉家属则指出哦，但这案件啊厘清了啊，会检讨执行啊，加这法规有无这缺漏啦？啊，因为这个江义杰吼，伊涉港的这涉港的领域哦，已经足侪年资历，过去伊曾经哦承认艾滋，吼艾滋哈，艾滋基金会哦，儿少团体家庭社工的督导呢。啊，负责政府安置哦，这特殊需求的儿童啊，这少年囡仔才来照顾呢。你这昨天接受媒体访问吼，可以侃侃而慨慨，慨慨，而且案件引起的外界专注的时阵哦，把曾经登上吼节目讨论囡仔儿少的保护，啊，佮有这收出养，而且制度安尼呢，无错啊吼。哎呀，咱台湾即摆嘛是足欠安尼专员，结果伊食真食喜型的。现在无法抖，伊这迄叫做自毁前程，吼、哦，无法抖伊。好来，来个听歌，你上好打，嗯。

0: 你上好打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特别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几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
0: 过。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介绍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一档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像定定安尼啦吼。
1: 我真的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等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凶十外档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凶讲听十外档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档，哦，侬拢听三四十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面膏精加雪利旺，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1: 哦，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嗯，会互相祝福足重要吼，祝贺一支产品啊。咱的得力精神哦，伊就直接做照这细条血管，另外即阵啊做一人拗去，他咧来对啦，啊就是拢细条血咯循环啦，啊精神在咧食济啊，看做者新闻了才哦，原来咱的身体真了需要精神哦，足需要，咱的大脑是咱规个头壳内底规身躯上个需要上锁，无时无刻都需要上锁所在就是大脑，上锁是上传起来，会传起来。会要带上锁起来吼，带愈侪起来，你路爱通透。咱的精英就是咧拍头前路爱通透，会起来你较袂戆戆、晕晕、顿顿顿顿，踢咧、劈咧、踢咧、倒咧，安尼对啊？这平台倒平袂叮当，倒平台这平袂叮当啊！迄种走细条血路啊，所以人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嘛。得力精英轻松疗灵，天然的纯植物性，唔是化学药物啦吼，化学药物咧食都无效啦吼。啊，咱的精是有几何？哦，所以咱帮你旧年的病无，有人咧透风落雨，就咧酸咧胃咧疼，有无？即种你家食看卖，食咱得力精，迄、那个酸，咱讲通关过节人无过，你主人就红者正常丢丢单。吼、哦、啊，今日食这细条血路循环的，嘿，伊是有几何较治疗的效果，蛮咱旧年的病无。医生讲，你即马无食药，竟然你袂感觉艰苦啊？但你有一人，但是一讲血甲塌下身，你又知影倒伫遐艰苦啊？来到起就是安尼嘛。所以用性味治疗吼，叫你用件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真幸，啊！这九十粒2000块足好用诶，食康巴也可以，食地巴也可以吼。谢谢你哦嘿，好来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台湾啊，卡通就带身的健康吼。好，谢谢安娜听歌，听吴亦玲唱歌哦，要唱《星夜的离别》。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许富凯所唱满满的，满满的满满的哦。后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换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因为今日三兄弟啊，人伫吼共一工啦，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遮起身是真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的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这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钱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好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这个宽砖放伫地，嘛是爱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好咧，坐伫咧吼门口吼，这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涂脚，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人怎啊点的？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骂囡啊，甲他叫等伊等伊等伊等伊，你拢等伊，啊叫伊等伊，哦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平啊蹦就等伊吼，等外口乌多拜啊，骑车乌多拜来就骑乌多拜走啦。开车来了，开车走了，这声音愈来愈细声，吼、哦，伊才慢慢登去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批啦，吼、哦，啊，就是安那，个只就是伊个囡仔吼，长一封嘛，啊，这是伊原告啦，无伊毋是影印的啦，也个阿凯公司哦，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即、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这服务卡，也个入伫吼这资料袋啊内底啦。伊无吼，搁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户内底啦。伊只是甲放倒等伊吼，甲拖啊关好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婴仔啊，啊，着第二后生子贤啊，着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互老爸食啦。这个门就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就摕伊的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阿爸呀，你有内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加加行情，门窗边的水杯啊，吼，啊，够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我叫阿爸，阿伯甲因啦，伊拄啊徛伫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卡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惊一惊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吼、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仔拢袂有换换吼，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建宏啊，对台北吼开车南下，一路敲几啊通电话啦。啊，志贤坐伫前厅啦，啊，手吼提着老爸吼平常时啊吼装健保卡吼，一只小皮夹啦。即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资料啊嘛吼。啊，文正开拖啊啦，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家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袋就是财神吼。而且契约吼，诶副本呐、啊，啊个接到一张哦，礼仪公司哦，诶服务卡啦。
这个文件啊，甲卡吼甲抽出来。啊，顶官印的这三字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哦，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吼、哦，伊转个卡甲摕出来，怎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哦，唔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阿金山因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这间嘛，阿建宏啊还未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路啊。两个兄弟先打电话过，啊！伊打电话过了，接通的哦。了后，德文静啊，甲报报因老爸的名，哦，即、这个周清源嘛，哈、哦，啊，甲报因家的地址啦。公司并着派伊资料查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即、这个文静啊，甲电话挂掉，坐伫迄度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着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四十分钟，门口有车停来，阿凯，阿凯就都中意下吼。阿凯带了同事，阿就行入来，想用家属确认这名声，过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站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呢，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吼，原本准备好的迄句吼。啊你！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哦、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哦，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啊，凯看到三兄弟啊，甲他教两个尔吼、哦，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哦，啊，佮有一寡要等建宏倒来吼，啊，佮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我阿爸是不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而且名又签名吼。伊阿大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搁就放伫个桌啊吼，桌环。听了吼，两届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不过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个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爱袂讲哦。哦，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啊，甲阿凯讲都三个拢搞，这人讲就分分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遮，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做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阿未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好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佮惊听前外头拢阿未烫到门，我啊即马房甲对啊啦吼。即、這个文件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互伊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哦，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提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这个阿凯啊的名吼，伊嘛戆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伫蒙边呢，伊就不要听过呀。兄哥，你个笑人个唔是亲生，我咩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来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吼，无阁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的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的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梳？啊，灵堂要设定咱领导，还是要咱殡仪馆啦？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哎，左囝七无啥物款了。三个人呢，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呢，
就搁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情看着唔好啦。只现啊，一个老爸在生吼，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我伊也甲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届提早问的是，如果临时若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哪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啊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因三个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资料者吼，啊并到这个招亲员咯，会去一夜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招亲员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冷长简单得回拿了卖加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势来处理，安尼得按照原本的惯势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爱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哦，

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阮老爸是毋是已经立过这钱啊啦？啊，开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啊，变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立好啊啦。这既然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拢无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家己坐车去彰化市，甲家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哦清清楚楚，问哦完，搁甲钱处理好啊。大后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讲一句讲，伊哪拢无甲人讲啊？阿凯也无替老大人回答，只是甲这个文件吼、收在这桌顶吼，一个中央啦。老爸已经甲忙，甲基本吼的后事拢安排好啊。三兄弟啊，原本吼在迄一场吼，这个丧葬费啊，吼都在烧钱啦吼。暂时无所在，无地所，无免烧钱嘛，因就知影嘛，啥物立偌济，要处理偌济，老爸拢处理好啊。拢安排好啊，对没有？但是呢，只要伫咧租厝内底啦。另外吼、有几本啊项目，足紧诶吼，又搁甲变出来啊。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袋啊，吼、哦、啊，即、这个文静啊，伫即个房间内变变需要即个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租厝诶宽敞啊，放伫底啦。前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侪啦。桌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桌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旧税单啦，伊就讲啊，租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桌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娘呢，你卖这呢就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嘛吼，就讲吼要安那分啦。但是哦，伊下一句我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毋是爱先较紧者？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啊、哦！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若问着，煞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即、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着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较紧，要互恁老爸请对书协助啦。对书协助是老大人平常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请的啦。这一关还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佫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伊遗体佫伫遐啊。你爱甲伊衫穿穿的，佮佮变啊，对唔对？啊，这关拢还未过呢呢，吼、哦！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到一张哦，一那朴实的一些字啦。啊，这短后生看起来讲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钉了好，就是那朴实的一些字。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去哦，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吼、哦，来办老母见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即、哦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啊，建宏啊，赶快哦，摕手机哦咧算数据啦。哦，啊，这第二后生自然赶快讲家己即几逝吼，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共是啥物？无共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吼。签过的契约啦。有这些项目已经轮不到因三个重新决定了啦。这个文静啊，伊就嫌个别性吼，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母啊大场的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了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卖阁替伊改变啊啦。建宏业在中啦，最后吼，只要吼。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到这嘞，又搁变啊，又搁袂下啦。

0: 应该老爸啦，带伊哦，送出钱呀，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啥物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还有这个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吼，而这个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啊，公司后边的文件吼，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这个周清源当初所留落来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这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这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诶，志贤啊，甲建宏哦，三方的牛皮信吼、哦，啊，这阿凯甲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提来放伫桌顶遮，先放伫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好、哦，伊甲讲吼，周清源第二届吼、哦、来甲公司的时阵呐、啊，伊另外有留下吼、哦、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到啊。这个文静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宏啊，甲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一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甲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嘿嘿啦。是不是祖厝早就分好了啦，还是早就另外写好了啦吼？拢是钱啦，还有寄金簿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底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姓吼，塞到伊的面头前。好安尼，文静啊先拆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簿啊。嘛无地砖吼，无、哦、有几张啊黄黄啊吼，浪费吼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嘿，伊就安举头，然后头咧咧看下资料，看一半了，伊才认出来。哦，这资料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哦、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笔这贷款啦，还唔敢登去厝啦。后来老爸吼走几撮啊。甲处理好吼，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毋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即年吼，每一届若讲到老爸老母吼，互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去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伊互老爸老母上少个，即个志贤迄方嘞，是家己带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阁夹着一张吼，父亲的处分吼，伊啊吼，老爸处分。迄、那个残垣的处分，吼、哦、处分，一细底下的残垣啊，吼，而这个客用吼，而这影印本啊，嗯，迄当时厝人只是甲伊讲吼，医药费哦，爱先阮先立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财客啦。唔是啦，迄是伊破病哦，应该无健保吼，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卖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方诶，第三方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甲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咧。拢伫伊拄啊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个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人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啊家己顾好就好啊。三个信封内底拢有一张吼，同款内容个影印个便条， 这个字是赵清源伊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足清楚，吼、哦，也是看足清楚哈。顶管哦，只有一句话啊，恁阿母走的时阵啊，恁先想着伊留啥物落来。我走的时阵呢，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啊，咱曾经留过啥物互恁啊？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互恁？这个文件啊，读完了后，把这张纸吼，叠在收据的顶端，半波拢无叮当。志贤把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吼，看一届，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哭，也无人马上吼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也无承认送是送唔对。这个会客室吼，加从外口柜台吼，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踮上车啦，拢无人阁讲话。等下过一阵啊吼，段后生文静啊，伊才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来遮尔。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日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信甲只听完尔，故笑，伊我找着新笑起来啊，故笑，找着新笑，永远算不了的笑。”这些小拢伫钱咧顶话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爸无解苛刻因三个，伊甲这招亲员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无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我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股单吼，这校务这校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椅啊吼，拖在后边啦。这个吼、哦、声音足叮当啊！志贤伊嘛站起来，两个人啊吼，徛伫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垣，讲啊老母大烟，过来搁讲了祖厝吼是啥物人大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非定吼。去予两个兄哥吼做伙啦，并出到伊哦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即、這个阿凯等因三个小孩吼骂来骂过去吼，互相指责吼有一个空棒的时阵，即、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马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即句话予因三人重心吼坐当椅仔顶啦。老爸留下来的故乡，哦，无替因哦算出啥物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哦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马仔几点到，老爸哦要入殓，我、哦、要入墓。啥物人捧捧这个新珠牌啊？啥物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啥物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个那朴实个西装。离开公司进前，文静啊，甲伊家己个吼，而且牛皮信封啊，包好，放在一个随身袋内底。既然甲医疗收据中心哦，放互整齐。建宏啊，把甲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即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个公司啊嘛，拢交互伊啊。阿凯等下甲这柜台啦，甲楼下咧招亲员正式吼服务的这资料尔，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也搁咧为祖厝后壁迄块地，也搁咧问地契放伫底，也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伙倒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了， 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搞完是半年前被他们哦，吼、哦，提着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搞完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哦，一个流程一定一定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无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刑的进程，阿钦西嘛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吼、哦，来核对这个牌位，确认这个车次，哦，车次嘛吼、哦，啊，你啊无应该无用器材，终于吼、哦，伊就行过个门。阿钦西等一下吼、哦，阮老爸吼、哦、要送出去，啊，阮吼、哦、爱安怎做，啊，你就对阿凯做伊知影，啊，阿凯的这个礼仪者伊确实是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摆吼、哦，无相争啊，无相争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阿凯叫因啥物时阵爱对恁后壁行，啥物时阵爱停，啥物时阵爱摆，因就照着阿凯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赵金元的塔位安排伫因某吼，而且边啊啦，吼、哦，这个赵林秀清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哦，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都嘛无相体啊啦。文静啊吼，碰着伊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伊靠近哦，也这塔位啦。啊那建宏啊，甲这摆用过物件甲接过来啦。啊，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双叔一办完，左家爸母吼，从此变和好啊。租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兄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甲阮冤几啊摆啦。过年因不一定会坐工桌，电话嘛未达工卡，只是老爸老母塔位来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同款了伫群组内底，三兄弟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钦西伊老爸，阿爸，阿因后摆吼。敢过会冤家嘛？阿钦西把这物件哦，工具收在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嘞吼，那就无冤家啦。啊，咱做这行的，甲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加塞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甲老爸，而且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脚边遐扛。下一摆啊，阁有人请阿钦西捡骨的时阵啊，伊还阁会个对，还阁要对吼、哦、阿钦西吼、哦，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钦西做30多年的捡骨啦，这个墓内底啊，散开的这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那至于这家庭会散去了后咧？甘也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块一块感情啊捡回来嘞？哦，啊，这都毋是捡骨身的会当替因做的代志啊！来，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陈思安所唱的《老伴》。
1: 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到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土脚，看到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在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物秘密啊？老阿妈歪头，惊予人看到伊目母的悲愁，伊讲无啦。啊，这雨吼，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规暗，我看到老阿妈又去坐伫门下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老阿妈头淡淡，无应声。伊的手里揢着一张足旧的相片。相片的那个人 就是老阿嬷过去的老伴。老阿嬷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在天还未光的透早，甲伊的老伴做阵走啊。我徛在老阿嬷的房间门口，门床顶迄领褪色的鸳鸯被，搁织甲真整齐。半只的网搭，替老阿嬷暗藏着足济思念甲悲哀。原来，老阿嬷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伴，就会记得来甲我穿。雨水一滴一滴。滴在土卡，老阿妈讲，这是因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

0: 买财产了吼，哟，好啦，总是安尼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哎，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现在甲我分享，先三四年，搁即马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
0: 歹去啊啦。
1: 歹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呦，尾啊，我家己讲我变血，变啥病痛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着。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嫂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去着，大家惊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时来做见证，即摆阁三五档啊呢。
1: 哎，是。哦。
0: 啊，加活几啊档啊呢？
1: 是啊。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啊，我满七十几岁啦呢。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计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
1: 讲
0: 好
1: 话，
0: 存好心做代。
1: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哦，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这个卡定好哩。
0: 好，我祝福你哦
1: 嘿。啊，谢谢你，感恩啊。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六十八岁，即马七十六岁，哦，七十七岁，七十六岁，你看吼，为他干，以前伊拢吐血吐几面汤，吐三面汤，哦，啊，伊血的这数量哦，剩三尔，你看，咱若女性差不多爱十二，哦，啊，查甫才十四，哦，啊，伊剩三尔。医生讲啊，你这都无迄落也无效药，无吼，嘿啊！维他干真正是救人命，维他干是咱当初电话一心愿，由咱台胞原来国病叫做肝病，肝咧愈来愈食人咧无卡好呢吼，嘿啊，肝机能啊，应该是三部曲才变四部曲啊，而且咱咧全台湾即马有七百万人吼，脂肪肝，两千三百万人尔呢，有七百万人脂肪肝，吼，这肝，这脂肪肝意思是啥物？你肝咧破病啊啦！肝已经破病啊！维他干是一支哦，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吼，即马目前为止上佳好生化肝药哦，临床实验证实吼，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大家治疗吼慢性肝病应用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伊用黄大伊用大结石哦，伊会和咱的肝细胞哦，啊伊是你妈的，甲咱肝细胞结合了后，伊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就咱累积伫体内北来只毒素甲拍呕出来。减少咱的过敏啦，哈，减少过敏吼。哦，咱若分酒不能在家熬夜，慢性肝病的人，哦，希望你得了胃肠肝吼，甲做做滴保护保心符，一定爱甲食，叫你用行吼。这两百粒装的2800块，伫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爱讲得到任何病吼，啊，咱的得力胃肠肝，谢谢吼。啊，食康巴上佳好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3。好，谢谢哈。咱啊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那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拢欢迎开来询问我嘿。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答。

0: 提前好办事、哦、提前来讲哦，啊，这红这红这个积压进件哦，又个是安怎哈？好、哦，迄、那个火烧场中，讲年节时啊，足济吼，足济，啊，大家赶要烧嘛，吼、哦，要紧火化吼，紧、哦、火化紧处理啊，较袂规工都伫个火葬场啊吼，啊，来插队，哦，你本来是排28号的，我即马你插来变头前。好啊，提前来讲啊，有钱好办事啊，2000块，谁嘞？也背后跳了第一个，当然就对你啊，2000，2000，啊，一区，哦，收2000，你一工啊赚爆了，哦，一工啊5号你差着赚10000啊呢，嗯，我比火葬场的员工钱搁赚啊侪，高阳啊，高阳是边的啦，哟、哦，刚贿赂吼，安尼。向掠到这两个技工吼，哦，技工吼，科技的技工吼，啊，设摊哦，去有人挤压进阶安尼，嘿啦，吼，啊，都一定按两个人一对手无，哪有可能安尼对不对吼、哦？这个高雄市宜宾的吼，负责火化这技工啊吼，涉嫌登记哦，向殡葬业者吼提红包，好，以每一区的遗体吼收费1000至2000的代价。哦，替特定的商家插队哦，啊你哎，其实你有啊，你排几号你敢知影？啊，唔知影有无嘿啊？提早火化，嗯，啊，佮有加快哦，扣骨的流程，哎，安尼，开扣啊紧的哈好。啊，这个交检吼，交啊头，哦，交检接到人检举检举，登记该收证的，伫个21号指挥高雄市。哦，调处啊，个有即个廉政署吼、哦，南调州吼，兵分20路，啊来搜索吼、哦，而且来约谈13个人到案。即、这个检方甲问问了后，认定其中两个姓吴的技工吼，涉迄个犯罪吼，迄、那个涉嫌吼，嘿、哦，嫌疑啦吼，嫌疑啦吼，嫌疑上介大。而且有即个串供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吼，甲、哦、即个姓谢的技工以10万块交保。啊！就咧做行货行人，行啊！你看啊，这人行的人，人生就是安尼尔。行啊，尾啊，把两条行啊就无呀，剩骨头扣的。啊，你嘛知？啊，你嘛要甲扣，你嘛要食钱，对不对？嘿啊！安尼红掠。啊，这个一个姓谢的，一个姓吴的，都因这两个。哦，啊，另外一个七类吼，涉案这个殡葬业者吼，分别得到1万到3万交保安尼。这个检方查出到这个姓谢的甲这个姓吴这两个技工啊吼。伊认伫伫个高雄吼，宜宾的啦，伊主要负责火化炉啦吼，火化炉，而且操作啊，甲扣棍吼，而且业务啊，小小出来你也甲扣扣的，甲扣了红啊底安尼无安尼哦。啊，部分的商家吼、商家吼，拢会配合特定的即时入摊嘛吼。啊，当定定希望讲争取到较有充足吼，而且时间啦吼，啊，两个三人看看，哎呦，啊，这有当谈咯吼。啊，甲讲吼，你要插队噻啊！因为咱咧行啊，开火，我火咱咧开诶嘛吼，系无？啊，所以涉嫌私下吼，向足侪间殡葬业者吼，按件收一件算1000到2000不等红包，利用火化吼诶排定诶空啊旁，替特定诶对象吼开后门，互恁较早收收咧安尼，提早进入吼啊，加速处理。所以这啊，想讲这着恁亲人最后一程咧，有遮赶哦。嘿啊，都紧烧烧，无代志，阮总就一拍用啊处理这样，吼安尼哦，嗯，那就是安尼吼，这无用了，做无用做惯哦，所以检方认定这笔钱吼，啊，甲公务人员的职务哦行为的，而且是明确吼对价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技工吼涉犯了那贪污，哦，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的3款的吼，收受贿赂吼安尼，啊，收人乌色安尼。而行贿殡葬业者吼，把涉犯同法第11条吼，安尼交付贿赂的罪嫌安尼，都当到他钱啦吼。即若公家机关的，那足侪拢有钱啦吼，系啊。安尼呢，早刚去用开1800块的红单，我现在桥倒来吼，我想啊无你拢讲共无停落街啊底要共罚钱，啊无你街啊为啊大街的啊，好为了街啊为了四通八达，对吧？你街啊共为啊细街。会当停两台三台，细个，但是有7-8台要停，啊，这人就千八，你叹死，叹啊病倒，对不对？嘿啊，这种真正未通啦， 这种的不通，你要给人罚钱，我人无停家的位，你要来实际来看，这个待转区有几台车？你待转区话会钱，怎个会当三台停、四台停？有十外台台要停，啊，大部分给你罚安尼哪对？这唔对啊！这做官员你出实际吼，佮定用一摆，你安尼唔对，你安得要人罚钱，安落千八块呢？你无停家底，你无停家，因为家后壁是啥物？就斑马线啊！你着去跟着到斑马线，安尼要解除话，啊要解伊罚千八啊！你当作百姓钱做赚的呢，用用的呢啦，对不对？哦，嘿啊！啊，百姓也袂用乌西啊，对，哎，无他也无乌西，红包头好摕啊，是不是？嘿啊！安尼唔对，安尼不对啦。哦，在行政单位，恁那个出来个冲一摆，个做一个评估较对啦。恁家其他都要看卖啊嘛，恁实际去每只路口看卖嘛，对不对？出爱钱。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起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力两个称，德力雪莉旺，德力的进行，德力伟大刊，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两个提供。德力经营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力维他根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三，过了到八月十三，今日拜三吼，暗暝十四吼，到轻松啦吼，有差呢，你们看呢，一差两天，搁差一天吼，安尼上班上完，特别四天的中秋假吼，哦，真正有差。听讲，这个中秋节有人搁挂请假，得挂请假两天啊，三天啊吼。安尼准哇，迄、那个几十天啦吼，啊七八天啦吼，当统计上这边啊统计可能吼，为放假开始吼，还是进行讲的明仔载啦，明仔载进行讲吼，可能达工这个统计上吼，都差不多十来万啦。我讲中秋节唔是团圆的节，对人讲，一个月人团圆吼，古早拿老伯家来讲。咱台湾人有三个节是袂当出国啦，就是这三个节吼，要互你留伫厝内做这个团圆吼，一个啥呢？叫做民俗节嘛，就是肉粽节吼，肉粽节是要互你当个团圆吼。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中秋节，佮另外一个就过年年嘛，过年年四年团圆吼，为了这三个节拢有放假，但这三个节放假吼是袂当出国。规定好诶，吼、哦，都爱倒来做啊，合法团圆。但是有人讲，即马都素材人啊掉啊，所以我咧讲即马囡仔歹教。你袂当教上多强，你讲诶，袂使袂使，你中秋节开出去，中秋节是团圆诶，诶，规家我团，都放尾五六天，我搁请一两天，我特别出国。所以讲，为虾米人统计上特别较统计吼，干那即几间啊？中秋节连各个挂进前差不多请假吼，会当放尾几礼拜嘛吼。汤机场达工都差不多十六万啦、十五万啦，行倒个人吼。啊，我是丁英，好大家，忙工忙工啦吼。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三江镇第礼拜半暝啊，台南市中西区啊，一间三角窗的乌托邦巷，这已经真侪人知啦吼，哦，真大间，多食着三角窗吼，啊，伊那算起来差不多三间店面啦，哦，那三角窗这边挂这边吼，全部烧甲样样啦，内面乌托邦旧的新的加起来吼，要甲200台啦，百外台全部拢烧。旧的新的人在修理的人吼，包括别人新的乌托邦全部拢样样吼，无大件。即马容易了解，小林家属小隔壁吼是这边有一间这个美容诊所，美色经呢，这间美容诊所小掉。但是我咧想小会小掉吼，是可能因过的壁啦吼，对啦吼，唔是讲哦全部小个样样吼，但是马上讲小掉啊，这个。美容诊所这边也有到，到三角窗吃两边，伊另外这边也有到，恁家住哇！我讲这头家都要有够钱人赔啦，真正有影啦，人怎么调查清楚啊？调查清楚，全部都是你乌托邦巷内面起火烧，唔是人偷放火啦吼！啊，什么这个搞怪代志唔是吼？都内面电池啦，伊在内面有真济。鸡翅头啊，我斗电的嘛，哦，诶，电池吼，电池即马时代用度有够侪啦，连车嘛食电池啊，吼，啊，迄个电动车吼，啊，即马你甲看，任何机械拿斗电池，诶，电池够够烂吼，哇，足方便，你免一条锁啊，插电底下咧处理，比如讲鸡翅头啊啦，吼，啊，落来哇，一大滴吼，人家看都是放底下充电啦，放底下充电，充到电池爆炸。铁门关咧，伊这关店绝对关铁门，内面无半个人嘛吼。铁门关咧，内面爆炸，迄、那个爆炸唔是讲炸弹，砰一下真大声，是扑一下，电池爆炸，准开始火烧啦。啊，一个烧，铁门外口关咧无人知，内面就烧啊，就烧啊，这个程度全部轰一下吼，烧出来，哇，大家拢知啦。就这个我托牌行吼，那、啊、这个上叫鉴定人员，你甲看吼，火啊！是为乌托邦巷内面啦，内面开始烧起，因为当时内面开始烧铁门关咧吼，三更半暝无人知嘛。本来当作讲，什么人会放火吼，拢无啦，无人即马鉴定，唔是人偷放火，什么报完仇啦吼，话无。先叫你讲吼，那这种电池乌托邦啦吼，一种这个电动乌托邦吼，还是车，还是手机啊，还是平板哦，还是电脑哦，还是种电池头啊，电池头啊，即马真侪嘛拢套电池嘛，较方便吼、哦。你咧充电池吼、哦，一定爱这个相当注意。第一，电池绝对正牌啦。人即相对嘛咧讲，你这个电池吼、哦，唔当去买10台啊，足多呢，你慢看。俗啊，啊，着俗种电池吼，迄一粒正白吼，哇、哦，3000、2000，我人买迄，讲什么对，什么什么什么，会当栽培迄种，一粒才200年啦，我甲你讲，迄足紧啦，内面都即、這个未安全啦，就是安尼啊，这是电池正白，人迄个队长吼，内行个在咧讲吼，即消防队嘛，好好，另外就是。电池这个物件，锂电池，锂电池吼，就是目前所有用上最啦，因为上方便啊，充电充到靠地吼，时间真长嘛吼。这种电池充电吼，有一个真大的要紧，就是你一定要请好，就是你唔茫充过电。这意思我听无啦，好，我解释给你听。这嘛最近我人个内行个，专门读个电子电脑科个吼，你甲教吼。伊讲你电池吼，毋放伫后窗，大家听好无？上爱放伫后窗，就是暗时啊咧困，关店啦，关店。我等去困啦吼，下班啦安怎样吼？包括咱家己本身手机啊啦吼，电脑对吼，我人去困个时阵，较开始充嘛。我放后窗，我人去困，7-8点钟起来，哇，充到爸爸，伊嘛是安尼想啊。电池充过电池，你毋茫放伫遐充啦。你就是电池吼，人伫身躯边的时，你拄我咧啊，去伫咧做工过吼，迄个时阵在充啊。那无这个充过电呢？电池你讲差不多5点钟就罢，但是你要插伫啊，等下等下咧困醒啊，较有起客啊。不管是手机啊啦吼，啊奥多麦啦，对迄种电池吼，你唔免讲都充过几十遍啊，无代志，都启动一遍啊，出代志就成完咧啦。
一个上过顶，所以会记伊这意思，就是咱迄个内行的相对队长咧讲哦，电池上过顶是你唔忙放底后充，放底后充上阶段习惯，就是人的困啦。人在咧困的时候，总放底后充电池，你我足侪火烧拢是安尼啊。电动好多摆啦，对啦吼，就是拄多三更半暝拢人咧困，人咧困的时间，我电池就个插咧充，啊插咧充，我若人困醒，电池就充好啊吼。伊个认为讲，你个讲我外巧咧，这其实唔好呢，这是唔好。第一，上下火烧，迄个上过电啦，电池其实能霸，电池霸，你怎么个插底下就充好？迄一半下吼，那像安尼会病啦。就是充过电，第二就是你若常常有这个习惯的人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别人的电池像安尼，我若无充过电，拢是我这个人迄、那个清醒的时间吼，啊甲充者，充到差不多无甲100%，甲到8%，不要紧吼，我得甲背掉嘛，甲到八趴10%，我免充到电咧吼，迄、那个电池吼加用足侪年。你若常常甲人咧困，插伫遐充到百，你拢唔知去充过电的迄个电池吼，差不多两三年都耗住啊。平平电池人一粒用5年、10年，这种锂电池足耐呢，种锂电池吼，但是你个吼，就是常常充过电，所以讲这点得人迄个内行的，你甲人教啦，你真正是去。你看最近有偌济件，就是充电。暗时啊，充电，电动奥多麦啦，电动车啦，手机啊，电脑啦，吼，有诶无啦，都只要你充电池诶，吼，都充到3-8暝，逐工都火烧啦。结果你个调查，甲查讲原来是充电池爆炸火烧，迄个充过电啦，唔单个安尼，真正要注意哈。这就是人已经鉴定出来，今日正式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互大家知影，就是内面是这个奥多麦行内面诶驾驶头诶电池吼。放底下有充电，佮充过电，电卡安尼充电爆炸，内面铁门关咧无人知，准烧一个你看，敢若一粒电池啦，安尼放大波啦，一粒电池充电啦，我咧想这个功夫伊哪知啦，咱讲事实哦，啊都方便啦，啊都你只头咧做工过时间，透时间充电啦，连咪好多摆都要不好，到下班准甲充好吧，明仔载来上班，咱吼都电池能用掉。安尼上袂好去，但是风险上大，就是安尼。唔知安尼讲，你看你电池吼，变下充啊，爆炸烧，无人知啦。一个来为着一粒电池，安尼规定。

0: 真正这个你会使，你的 Q 含迄个啥经验，你听真正会使，
1: 真正会使吼。你是安那，本来是安，你本来是安那。
0: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底也麻，会烧啦。
1: 对对对，
0: 我排医生吼，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就加减啊，甲食食了就出多少，去哎，啊，食食那会有效啊，我讲，就搁继续买来继续食，
1: 反
0: 正爱继续食就对了。
1: 是啊，对对，有，迄都慢慢啊，一滴，
0: 伊也慢慢啊改善。
1: 对，就安尼开始顺啦。
0: 啊，我真爱哎呦，真正拢。真正有差有够多啊！
1: 差够多吼！
0: 这卡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到那青红的哦。哦，足艰苦的，青红的就未掉。
1: 那个都用解条神经，就是安尼啊。
0: 真正银杏，银杏，我拢食银杏含 Q 啦，两行做一只。
1: 那你得你今年个 QMB 啦哈！
0: 嘿，
1: 恭喜你呢，大姐！
0: 真正会晒，
1: 恭喜你啊！
0: 做些坚持，
1: 谢谢，美国警告 QMB， 看你今年哈。我逐天来鼓励，想要更大做伙，想要更做伙过吼，都较别讲浪胖啦。都我过得哇，一边吼过无掉吼，都心血管啦，都这个手头，都这个胖脯啊，美国增加 QMB 一定爱，这吼都总主任嘛吼。但是身躯边有即个水沟咯，都这个胖脯啊，会一个拍出来吼，都水沟来分散，每一个所在都爱通通通，这都爱经营啊吼，都。今天跟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一定爱做伙，想要更爱做伙个吼，开一百分啦！你看，大家食个好乐家吼，袂安尼酸啦、抽啦吼，袂安尼八八杂杂咧串串吼，这就是两个是小看的咧，就是血路影响这个胖脯啊，胖脯啊这个所在那无用嘛，影响血路，就是安尼，所以两个来做伙吼。美国进口起源比，跟咱得力进行吼，进行安尼，大家诶，甲食一个长期上好。指定房指名人吼，较无。啰里啰嗦啦，人若有话啊，上高啰嗦，迄个咧退话。但是有话啰嗦，人是足惊呢。迄有当只惊咧到底吼，尤其想要更好上歹流啦。所以讲平常得较顾好哈。美国增加 QMB， 加个人得力的情形，加食一个长期哦，愈长期照顾如何哈？唔在做台北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苗栗通宵，差不多到大天未光啦，五点钟啊吼，哇！两个拢洗正，都兄弟啊，你哈做小弟的，伫厝内客桌抬牙膏啦，这牙膏当场死呢。我讲哇，这没有死的关咯，你一两个都死了吼，这个做小弟的过来家里打电话报警察，讲我抬死牙膏，警察到位，伊人也无到，抓到这个凶手就是受啊啦，这个凶手小弟受啊吼，哇，真咯吼。时间差不多五点钟啊，接到报案警方，伊在讲电话卡来，跟他讲我甲阮兄哥抬死啊啦，倒啊伫现场，我人也无走啦。哦，警察随到位嘛，到这里小弟吼，我见一名男子已经倒伫车架二楼、三楼的楼梯间啦。伊吼本来唔是伫遮，是伫房间内，伊在拍电脑啦。这个做兄哥吼，哦，到迄个抬了吼，人要走，佮会走出来房间外口楼梯嘛吼。随通知商量到现场，到现场啊，看已经明显死亡，十足的死亡啦，这都无上病呀吼。那经过经了讲，这个凶手我来给你报案，到三百位剩下，这嘛是主手啦，嘛算主手吼，但是我来是我啦吼，剩下吼，那死者到三九位差一位啦，两个阿弟啊。听讲这两个同事是伫三楼房间，伫阿咧拍电脑吼。差不多，这个天要光，迄、那个四五点还是当时拍啦，唔知啦，吼、哦，反正拍鬼面啦，吼、哦，电脑吼、哦，那这个做小弟的客刀，为后壁变怪无声无碎，主要暗棍，甲堵了两三刀啦，结果堵了，这个兄哥哦，人艰苦，准备变走，无法度，干走出房间，地老推倒就倒来嘛，吼、哦，有哪抓到，吼、哦，这个小弟用手真正无走啦，经过了解，这个做小弟。太阳哥这里吼，伊家己本身咧开自家个大卡车啦，是一个少个驾驶吼的司机大哥吼、哦。那么兄哥吼，进前捌做过人迄个工厂啦吼，啥物加工厂吼、哦哦，已经娶某，目前无头路啦。兄弟两个人甲爸母住做伙，警察而且伫这个凶手房间发现个种。一挂精神病药啊，吼！即马咧调查到底是是毋是精神病，食药食偌久啦，吼！不过这个做小弟的台人吼，是毋是当时多精神病叫压起来吼？这都爱上底调查也无吼，这条佫加上助手啦，你看遮清楚。我家己打电话助手，佮加上我精神病，哇，这都判囝仔哩吼！这个小弟听下去吼，啊，这个兄弟啊之间到底是甚物大问题？绝对大问题啦！尤其你啊大聚会，食到这个会啊，佮大聚会要四十啊，三十几岁，一个三八，一个三九嘛吼，绝对大问题哇！所以讲我讲兄弟啊吼，兄弟姊妹啦，那虽然大，就虽然一家伙啦，事实。无吼，你们讲，啊，不过因细汉偌好咧，细汉都囡仔都囡仔咧，大汉都大汉都无同款咧，吼，迄个人就变作一个个体啊。那厝边隔壁咧讲吼，这个好朋友上该知啦，讲这个兄哥都去用台戏嘛，人真海白，前几天个小酒讲中秋节，大家来因兜烤肉啦吼，啊，食一个酒，无想到讲别到中秋节。叫家己的小弟啊，哇！但是唔捌听这个朋友咧讲，讲伊唔捌讲过讲干小弟到底啥问题，我咧想啦，我咧想，这样吼，并无啥物大问题啦，伊唔才袂讲啊。这若真正发生甲小弟之间的大问题，这个做兄哥的绝对正常就会讲啦。这较好的朋友，你茫看哦。虽然不是兄弟，但是外口好朋友有真多知影恁兜代志，就是伊甘愿。甲朋友讲，伊都唔愿甲爸母甲兄弟讲，你敢要相信？就只是安尼啊！我今仔日有一挂足私密的这个代志吼，我都甘愿甲朋友讲啦，我都唔爱甲爸母啊，甲兄弟姊妹讲，真侪安尼啦。所以应该是唔知虾米大代志、小代志吼，人家朋友讲唔捌听过呢。你那个真正真重大的代志吼，人家听咧袂过，人家朋友真好嘛。拢绝对会知呢，阿婆听伊讲，向阳波台波子，因小弟讲起得个台好死啦，哇，安尼，艰苦噶，边啊啦，包括厝边隔壁嘛咧讲吼，讲妈妈听过呢，阿妈听过讲这个冤家啦，吼，小爸啦，大细声啦吼，向阳波台波子讲
小弟台新兄哥啦，结果内面阁有啥物人，阁有兄嫂，当然这兄哥有娶某啊嘛吼，不老爸老母嘛伫内面啦。即间厝，即间斗阵就多少五个人啦。安尼，小弟阵台新兄哥哇，你甲看昨敢若听迄个兄嫂吼，即、這个太太吼，伫遐咧话讲吼，迄种办丧事诶声吼，实在听得心酸啦。啊！你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大家嘛讲，唔捌听过讲开，无丢无提讲小弟台新兄哥啦哈，苗栗哦，苗栗哇，哎，即马互你想袂通个代志有够多呢，足奇怪，莫名其妙。啊，得，恁是到底什么代志？雄雄不代不只个大头事啦，是咧创什么话呢？哇，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就紧哦，啊，甲伊灌一罐真能头一个食拢无好，就是食了伤轻，自己食一粒尔伤轻无够力。
1: 对，
0: 啊，我即马甲伊灌一罐哦，自己落一顿拢啊食两粒，啊食两顿。
1: 对，
0: 就紧本来哦，因是酒甲拢袂困得开济，
1: 安尼吼，
0: 啊即马转好，
1: 好加
0: 食，食较爱食较重啦。
1: 对，
0: 啊头啊唔知影哦。吃一粒拢无效果啦，
1: 爱先甲食，等甲治疗好了，
0: 了啦，
1: 甲念起。
0: 我听了再，我听足久，我真哩。
2: 咱吼，那身躯已经有症状，无症状保养甲食，轻轻啊不要紧吼。对，我着首先保养，我着这个身躯伫体内，都无了毛病起来。但是咱的体内早都已经有了毛病，麻啦、酸啦、揪筋啦、老熬眼啦吼，搞安尼抽啦吼，那不如硬壳壳吼安尼。出卖我嘞，啊，出卖出嚟吼，那不就卖我，那不就丢掉。已经有症状啊，打开始咧吃那几年，一定要加重，加重就是一定要加倍量啦，加倍量在咧治疗，保养的物件加倍量在咧治疗，治疗好了再个念来，但是唔通完全啊放掉，所以个看咧，或者升温地体来，以旧毛病特别可恨，头安尼大家听有吧？吼、哦，真侪人吼，未救紧啊，吼、哦，哎，马好去啊，吼、哦，对你算了冷气安尼吼，都全部啊放掉断掉。当然，这有当下歹讲啦，话讲我多袂拄好滴啦，歹讲。但是呢，做会到，咱吼一定爱甲这个升温继续保持伫体内。你吼打开始要治疗，都加重嘛，加倍量，加重，加重了好，咱较加量来一半量吼，用长期保养，茫互伊升温无去吼。那姑妈变个苦翻倒啦，都无采，得个定价吼。咱的经验啦吼，咱的 QMB 啦吼，咱的维他根啦，咱的活力面素啦吼，啊那这部酸抽救筋暗时歹困，人惊后盖无记忆，那迄个所在白话啦，硬邦邦真香上好用，真假真幸运的幸，无上侪家人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对哦，唔当开万隆钱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得得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社会局内面一个社工的督导，马上讲主管级啦，吼、哦，我会当去监督吼，啊，迄、那个督导社工人员吼，做好做坏嘛吼、哦，已经有一个会所三百位，希望也无介济位啦，三百位比一般迄个少年组员佫较济位嘛吼、哦，所以讲做督导吼，有人讲这个老交情啦，咱的法律有一件，大家唔知知无好。这个大人身躯边无母无狗无事事无啥物话啦吼，就出现一个人啦，就这个老大人吼，长辈家吼好。那么伊的财产，咱的法律有这种叫做监护宣告，大家听好不？监护宣告就是讲吼，伊的财产甲你限掉嘞，吼，但是人搁伫咧嘛。不过伊就袂当做主啊，伊就人得款款啦吼，除了人差讲也好啦，是讲啥物咧？安养啦吼，伫迄、那个即、這个所在吼好。那么伊政府单位单讲，伊身躯边完全无亲人啊啦，也无某，也无囝儿媳妇，啥拢无就对啦吼。安尼，即、這个老人伊身躯边财产咧，要安怎办？就变做政府来监控啦，政府甲你监护起来。那么有一天，有可能都用你这钱去。做一下百位年老休书啊，什么吼？那么有拢啊，这钱交这钱吼，到银行簿啊，始终拢交伫迄个监督，就是社会叫我监督，我讲啊，变伊个，伊讲伊啊，你开咧，我别讲啊，那等到即种这就变伊个啊啦，都心肝来袂正吼，老大人内面吼，后滚啊，爸爸，有话你蛮管咧，有话吼，身躯边无够吼，都一个人哦，到这个老来吼哇，都我那存寡钱吼，但是都身躯拢无半亲人吼，就是安尼，上无第一手头有五个长辈者，加咧，一年来尔免久，一年来吼，共侵1200万啦，惊倒人吼，就是共偷捏啊，硬干，银行簿啊伫我手头啊，所以我咧坦率来讲，我毋是咧讲假的呢，你政府单位遮好的法律好，但是交伫迄个人，迄公务人员的手头。伊个银行簿啊，书上我讲，恁才分做两个人对啊，恁着分做两个人，一个管簿啊，一个管银啊，你讲对唔对？讲伊讲你别，当然啦、啊，你唔知分做安尼，你甲簿啊甲银啊拢交共一个人，啊我当时要做歹想要领，伊准五个咧，看内面有钱五个长辈家财产，哦，你个刚刚，伊知讲代志绝对不空啦。这千二万的呢，我来袂少钱啊！甲咱五个长辈吃餐，交手头吼，用头领吼，伊直接食头路食一年尔，伊都唔敢食啊！伊准家己死头路嘛，家己死头路，管要走，管互人知讲伊不直接食头路吼。但是你要离职要死头路，买交接啊！你交接的时，人家去发现讲唔对。交第二这个老大人，伊个银行簿啊，什么内面迄钱吼，你甲看吼，减少伊想讲人袂去甲看啦。你要看，可能着经人结果真正人甲看，够脏啦，够脏，特别地金属吼，这已经死头路嘛，已经死头路，再甲掠倒转来咧。伫徛街吼，什么香奈儿啦、爱马仕啦吼，一卡几十万的背包吼，拢买甲贵出镜啦吼。啊，以上所我咧讲吼，这。好意，但是做代志的人吼，得看你心无啦。伊是社会叫做社工，是公务人员呢。督导吼，伊这若好啊，食头路吼，后盖公务人员有一笔退休金吼，生啊真水呢，存三百岁吼，存像个二百岁吼，伊就是因为社工，我那有这方面的教育嘛吼，而且伊做个督导，得等于主管级，所以有真侪节目会较吹啦。来上这部吼，啊，讲社会福利啦吼，啊，即马社会局对社会有做一寡什么各个境界工作啦吼，老辈者会当带伫什么安养机构啦，拢叫来上这部吼，啊，身上真水三百岁吼，但是有人讲你去看，人吼真正袂当看表面着啦，迄人身上真水，啊，佮有一定的教育佮迄个人品吼，结果你去看到今年六月啦，今年六月吼。就死头路啦，三个月前吧吼，死头路的时吼，伫台北市调岗失调，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啦。伊唔是讲不爱食头路啊吼，伊要转去别个所在，安尼可能就无啥啥嘛，大概可能到尾无啥啥吼，这个代志好，就是好个再发给了紧，
伊六月四头路，人叫一个要甲交接，你个位嘛得人交接啊。一个交接才发现讲，其中有一项叫做监护宣告，到这个老大人身躯边拢无保无搞，无是说亲人甲村里一个人，但是伊个有财产呐，不管房地产还是现金哦，不管哦，伊个有财产，像这人个地嘞，但是已经家己无在了做主啦，都反正嘛，甲这个都需要到多地来安养机构哈，这个所在哈，那么伊财产，咱的政府的法律。伊个名所叫做监护宣告吼，那么伊个财产都现金啦、对啦，这种簿啊、印啊，会交伫社会局其中一个啦，爱交两个啦，即马开始咧交，发生这个代志，你再交两个啊，你无定爱交一个，你甲印啊、银行簿啊交同一个人，这个人吼，你茫讲没啦，你甲看迄人班，哦，我生个水当当个个呢，人教育，大家吼，对咯，地抓龙吼安尼，真好个。这个社会叫个这头路公务人员，靠个人做个代志，伊就给你做啦。该头领千二万，该老辈只高低辛苦变个钱，全部头领了，领了吼，伊就赶紧去洗头路。伫这个单位，伊要洗头路，要赶紧选伊别位。那如果无人查有掉，代志就无啥啥过啦。到时阵人会讲，到底安奈话都无过吼。结果就人赶紧调查，伊今年六月伊洗头路时，人赶紧要交接嘛。结果才发现讲唔对。准赶紧到站，已经三个月啊，差不多三个月，两个外月吼，甲掠倒转来，这个姓江啦吼，这个查甫独得社会局这个吼，伊他们承认都爱买好物件啦，辛苦无够钱啦吼，结果一个官哦，伊内面手头有五个长辈吼，内面佫不只有钱，也有几啊百万的，几啊百万加加千外万，你来家己用，我袂甲你讲，你。甲银行簿啊、印章全部交伫一个手头变伊个钱啊啦，那较不要想诶，哇，真正真多吼，都特别是社会叫社工、督导啦、算主管啦，真害吼，这种这个人格特质啦，这个教育啦吼，甲人品啦啊，生者迄拢无关系啦，属实就是安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时段，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老车，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无用，人生就是混。

卡草价，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吼，靠接下，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等下现场来拍摄，电话吼，接我一半，大家讲好完。好来，咱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9，然后三边有房。要跟您询问吼，是加使用啊，咱几点钟这个时间接电话吼，靠接哈，0800-8689999。台南吼有一间牌子的这个手机啊店，伊这是用名落去做人设吼，这嘛甲台南上大间啦，伊总共伫台南有开15间呢，你甲看吼，迄手机啊店吼，伫台南开15间，所以讲有人讲这头家。主管啦，反正嘛，甲本钱吃粗啦，唔知吼、哦。我先来讲安尼咧，一个二十二岁，你啊，你甲看，看脑筋偌好啦。一个查某店员，22岁有够少年吼、哦。今年开始，伊可能进前有做一段时间啦。二十二岁嘛，做无偌久啦，咱讲事实吼，来这间店做店员，卖手机啊嘛，卖迄、那个到咱迄电话公司啊，吼、哦。为今年一月。开始吼，安尼总共8个月，伊做家就做个8个月底，总共差不多8个月吼，诶时间吼，伊知影讲因店吼有一个仓库啦，啊咧仓库吼，伊进前捌互人带去一边，就是主管带去，如果人家有需要，我主管想无用，就你家己来吼，啊这收不定我好啊，我家己来会使，无问题吼。就带去看，迄、那个仓库内面惊到人。这间手机店吼，伫台南多15间嘛，总共连锁咧15间吼。你想讲伊进货台进足济啊？你想看卖我进货台，何15间下落去用吼？迄仓库就几位主管甲看，在坑啥？哇，内面尤其种啥咧？迄种鹏哥牌啦，鹏哥牌的手机啊吼上侪啦，啊就上销啊。广告牌手机啊，总共从今年初开始，安尼总共8个月，伊共头家买个500支啦，480几支，拢广告牌手机啊。你知影讲广告牌手机啊吼，一支拢差不多4-5万啦，4-5万，拢差不多加嘛，这个计数吼。广告牌手机啊吼，伊即马头家手机啊吼，拢新的嘛，拢新的。伊头家手机了，伊去卖啥物人咧？卖外口的手机啊店，嘛有啊。手机啊，店要卖电话嘛，足侪间店面，唔是干阿你啊，吼、哦。但是下恁上大间，唔对，伊阵开始卖，啊，即个鹏哥牌手机啊，比如讲一支5万，我卖你本钱4万就好啦。我安那卖，我都赚啦，我都免本钱。我头家公司的手机啊，吼，我底价算你38000就好，我收你12000。啊，你手机啊，那手机啊行吼，那盖道康的即几个嘛，再讲。你这绝对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不爱讲，好，当然好啊。手机也无签名啦，我手机也照买几手，我怎么个卖人客？我安那嘛赚，我一支手机本来赚2000块尔，我怎么一支手机赚12000呢？伊就是偷给人迄、那个仓库内面这手机拢新的手机啊吼，可以卖，叫做无人知啦。上严重是无人知，所以有人讲这间店的偷给本钱可能真粗啦。欸人家算算咧，这480几支要到500支的鹏哥牌手机啊，吼，差不多要到几千万以上咧。这已经欠几千万的汇款伫个所在吼，会汇啦，都去用头家做吼，都爱经过8个月吼，人才开始要算啦，要哪样啦吼？嘿，唔对。唔对就卖呀！这间15间的连锁店的头家的主管吼，啊，原来就是这个真要是搞破地啦哈！生意22岁尔，大家哪想都想袂到，你真正头脑够好，啊你个哦，足敢死！你安尼看准公司内面吼，都仓库主管个人讲话。跳跳啊吼，准坐我来嘛，都是主管，而且主管佫甲我讲，后盖我来无用，你就家己来。我来讲好，我家己来。啊，你们家好办？你主管佫甲我讲，我后盖我来无用，你就家己来。哦，啊准来吼，仓库内面吼，人叫伊去摕物件啦吼，伊就加摕2支啦，一支变2支，另外一支就放伫家己袋内面吼，安尼卖北京手机啊。手机店哦，啊，伊拢上少拢俗到5000以上啦，一支手机俗5000啦、1000啦、10000啦，安尼啦吼，大家嘛买啊，
什么人无啊？这朋克牌手机也是真正大家都烧抢嘛吼。我即马来甲你讲，市面上吼，我即马来讲卖掉这个查拉会这个啦，到北京的手机店啦。人讲平平手机啊，一支才40000八，唔免，我一间卖你45000块就好。你甲比较，哦，同款的手机，大家嘛买你啊。结果伊唔知讲这个查拉咪啊，人头家出来卖啦。得呢，伊这手机啊吼，卖北京手机啊行，一支拢上少上5000以上至10000-12000啦，总共8个月，其实无够9个月吼、哦，差不多8个月吼，安、哦、尼总共去起487支吼，但是最近伊根本都无任何差销、差库存啦，到底手机啊，摕出去卖几支、进几支、减几支吼，就是有人讲，这头家真正有影。本钱做掉啦，像这个代志，你拢唔免设一个办法，讲手机啊，都是存股甲货，这一支拢几万块的物件，你要货无专门人伫遐点，逐工倒来点，唔是一礼拜点一遍，伊这唔是，伊这是几啊个月才点一遍，去用买到500支啊吼，才发现讲，哎呦，唔对呢，是啊，那个唔是查掉的呢，个唔是查掉，讲数量，就是讲我今日进几支。啊，卖几支啊，存几支，唔是，是最近店面的迄个主管吼、哦，去看了讲，哎呦，奇怪咧，伊今仔日卖出这个货的号码吼、哦，是咱当时向美国那边总公司所订的号码，我订的货，该是别人的手头，总开始来查呢，伊唔是去查讲哦，我今仔到底存库内面是进几支，卖几支，搁种。中国的是到尾都有够衰啦，就是甲摕这个查拉米，摕这个租金来诶物件吼，伊阵挂包装全部拢卖出去吼，啊人诶有个人就安尼啦，有个人吼，那买着迄个新手机啊吼，伊就为头到尾连听都无听，为迄个进口号啦吼、批号啦啥物吼，就开始迄个开箱嘛，大家知嘛吼，就安尼为头翕到尾吼，翕到手机客店吼，伊则去互主管那边看，看唔对唔对。这个进口的号码是咱的号码啊，啊，咱的号码的物件，开始北京手机店，你卖这个手机，总开始得调查啦。安尼调查，唔只伫拜因嘛，拜卡开始调查呢，拜因呢，你甲看已经做要8个月啊嘞，8个月时间吼、哦，拜因调查了，才发现讲，原来中国吼偷窃手机啊吼，就是这个啦，人家调的监视器嘛。经过电视机看到吼，甲问伊坦白承认啦，啊，你的手机啊嘞，全部拢白干干啊啦。伊讲靠，交好未？讲你唔知哦。哎，捧个白手机啊，我来变客2G了，白2G，客5G了，白5G，啊，无人去甲查啦，啊，全国断挂断货啦，安尼啊，无人去查进货哦，出货偌济，存偌济啦吼。啊，伊大概拢俗差不多5000-8000，10000-12000。啊，伊北京的手机店一个。听到讲好来过来卖，大概卖卖水，甲算上来1000+万，干那只500几支、500支的手机要个480-700支啦，要个1000+万。讲啊，你的钱咧，小某嘛遐的钱，讲我全部拢去跋筊，得人去跋筊网站，跋了了，有人讲啊，你啊喂，22岁一个查某囡仔伊，真爱跋筊啦，我讲所以我来讲啦。做派浪动啦，跋筊浪动啦，唔是即马唔是查甫人嘅专利尔啦。连这做囡仔22岁吼，我来爱跋被害啦，跋筊跋输筊吼，甘愿输人啊，无阿多无钱，就乞到头家公司做鸟鼠，搞破地安尼，摕出来外口卖，就过来跋吼、哦，总共买个500支嘅手机啊，叫偷卖，卖1000+万，不要欠起来。你1000+万无那么欠起来，唔是全部跋筊跋输了。咱做个大爹的，哇，真正真路吼！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头家咧更新落啦，新落咧跟头家咧讲熟悉啦。哦，这个社会就是安尼，这实在，这个人讲好歹理由啦，熟悉吼，都台南一间上大间的连锁的手机店，伊伫台南都开15间啦，干那伊个店，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头家本钱可能真粗。连捧1000+万的货也唔知啦，都要经过头8个月开始知啦，佫唔是去查货呢，是去用看就讲，咱的物件开始外口咧卖啦，哇，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这就好睏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真好啊哈。
0: 阮食便便拢会疼，即马袂疼吼。
1: 哎呦，好加载，吼吼，就好。
0: 啊，即马哦，即马剩咧迄落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可安尼疼疼咧。
1: 不要紧，迄个吹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筋络哦，足通的头壳筋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这这食呢，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拿挂起来食，足好用个。
1: 边边袂疼啦吼，
0: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疼疼，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迄个痛遐
1: 紧咯，无唔对哦。哎，各会痛，
0: 哎，
1: 各会痛者，哎哎。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啊，闷闷啊疼
1: 呢。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阿胖咧痛遐遐，伊啥啥啊，迄条痛过都拢未啊。
1: 哦，就好呢，阿哥好困啊呢吼，哦，就好就好哈。
0: 哦，你这足好用的啦，目睭啊，大项好足好用的，你这真灵哦，大家都爱关照片，大家都爱买来买来这吃这吼。我拢暗时啊，你搞放个假安尼，我讲暗时啊，咧困的时就来吃。
1: 哦，就好哈，
0: 哎哎哎，拢。但是也看看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都买迄落差不多要十五分九点，我就该食食食，随便爱困啊。
1: 哦，啊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
0: 哎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1: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2: 贵咯吼，都是贵辛苦啊，头壳啦吼，颔棍啦，肩胛啦，对对对，你想会搞的所在，我会讲。干无血流所在无可能，咱人来身躯血流袂够的所在，迄、那个所在吼，都差不多无性啊，无性就是害死啊啦！大家听好吧，血若流袂够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都差不多无功用啊嘛吼。规身躯无一个所在袂当无血流啦，会开始搞皮啦、钉钉啦、硬硬吼、麻痹，像块电咧电吼，那无吼，像块打玻璃吼，那无旧筋啦吼，啊这个啊慢生啦吼，啊丢丢断啦吼，这种是血咯，开始伫遐咧无拄好，唔是完全袂过，完全袂过都无效啊。伊就是本来过十分，即马剩八分，过来阁剩三分，剩两分差嘛，这吼，大家赶紧甲下用个通，上高通这都是真型啊，道理个真型。唔只你看，咱人身躯血啦，十足拢一直到个所在吼。你讲困眠啦，你讲记忆啦，这两个是老大人啊，我啦即马目前上惊啦。哦，一个困袂去吼，一个食了来，人也无记忆，惊胖去吼，唔知路吼，这上惊。当然，道理个真型一定个吃，道理个真型。除了谈多生丢疼麻啦、旧筋啦，对对对吼，这些筋骨血路造成遐个缓慢生丢还好。以外，这部困眠，这部无记忆，真型是头够好吼，一定要食长期吼，人甲袂渐渐一直无记忆哇，哎我呐。可能哈，指定帮指名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等下现场来，我无走去退，我伫伊遐顶向顶掉咧。一个阿妈外国嘴呢，打电话订产品吼，甲我讲，我毋捌订过，我来讲主机，我甲问讲阿妈，我听伊声，我就知影讲，阿妈，你干嘛要讲主机？迄有阿妈吼，我拢会先甲问，我听声我就收我知啦。阿妈讲，我开始要讲主机，伊讲你稍等一下，我来摕皮壳啦。吼，迄皮壳毋知啷，这阿妈的厝头是大间啦吼，所以讲你蛮看的阿妈，迄阿妈人去住喺厝拢住白庄，住落大间的吼，伊人敢若揢一个皮壳吼，揢要几十分钟咧。行路啊！咧，骑背角咧，公主之后，甲再去讲的哇，阿弥陀佛吼。好啦，这阿公阿妈吼，实在我那吃好啦吼，对咱咧哦，足客气啦，话拢安尼讲甲足清楚，尽量伊虽然无使我讲一寡迄字音不要讲吼，嘛尽量甲咱解说甲讲，大概在想啥物啊，咱就大概就听有啦。哈哈，足够准吼。啊来，咱等下。现场来，昨吼有一件哇，伫台北市啦，因为去予法官甲判五个月，都爱入来关啊。这个一马女主吼，伊是诈欺啦吼，有诶无诶啦，都做歹弄通啦，几岁呢？22岁，哇！即卖少年做囡仔吼，你看安尼判假弄通啊，拢20几岁吼，安尼22岁，已经去予法院法官甲判一个五个月诶关，结果准走路嘛。啊，走路当然就是通缉犯啦。昨暗时啊，甲一个男朋友住伫台北市一间较简单的旅社，这警察旅社的所在一半间啊，叫做顺乐啦。顺乐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人旅社会甲你讲，先生小姐，你要登记一下吼，就是你的证件开始登记，这是人警察例行公事。那有到一间饭店啦，旅社去查，你都主人好人啊。那无得会罚钱呢？就是因旅社家己本身也是饭店的向犯哦。奇怪，你人客住你这个所在，你们登记资料一定是安尼啊！哦，所以讲你个有去住饭店啦，旅社伊绝对个登记是身份证迄个证件，迄个好。结果你顺路时到一间旅社来看看，发现讲登记这个过门这个旅社哈。就是这个啦，就这个租赁通缉犯吼，警察无甲拍查件，回东饭店的人员揢迄个幽闭的锁匙伫门外口边，这租赁啊吼偌敏感呢，这租赁啊敢若听着起起咕咕，就是改成有揢幽闭的锁匙吼，安尼要创啥吼？伊吼都事先拢无甲拍查件哦。你唔好拍查件吼，你都揢幽闭的锁匙吼，啊这通缉犯嘛吼，阮警察准你。交阮配合入来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开门入去，右边锁匙吼，迄个噪音啊，啪一下听一声，伊就为窗仔门跳，结果跳一下无多，准摔死伫下边啦，准摔死当场摔死，哇！去用判五个月，人家你判五个月，你家己判死刑，这查某偷窃完吼，哇！迄个时间就不长。透早6点钟啊嘛吼，伫对呢台北市叫做宝庆路啦，宝庆路一间较简单的旅社吼。那经过警察巡逻，你甲看柜台资料甲查，才发现讲，你内面带一个是我资料内面有诶同事员吼，22岁，一个查囡仔吼，原来是甲男朋友啦来遮住诶吼，结果人也敏感度真高，到底走路啊，伊就同事员啦，给人掠。结果你甲看，警察巡逻到了，再讲从女车带一个同学员吼，对美丽啊吼，这个22岁查囡仔吼，准叫柜台配合，给右边说是阮警察队的吼，你来到这所在开门里边吼，阮就俾人抓。结果你甲看，一个起口口就知影呢，这个查囡仔吼，警察一个开门里边没有抓，伊就窗仔门跳出来啦，窗仔门跳出来吼，结果跳一个无好势，准为顶管都摔死啦。结果警察里边，卡手偌细声呢？我讲给大家听，偌细声甲对呢？甲伊做伙迄个男朋友吼，这个做因的消息，警察甲柜台已经入边，这个查甫拢都唔知，佮困甲戆乌叫啦。你我卡手偌细声啦？啊，你黏卡黏手入边，就是为着要抓这查甫同情完。这个查甫这男朋友困甲佮戆乌叫，你的女朋友已经被他们杀死伫遐，人警察伫你身躯边都唔知。你甲看，真啰，一个起来吼，讲哎呦，我这边人吼，啊，我女朋友，你女朋友摔死伫
下边啊，你家己嘛拢唔知啦。哇，真好多涨啦，涨透早差不多买我六点嘛，六点通啊这个时间吼，哇真无彩啦。啊一个二十二岁少年做囡仔吼，安尼做唔到代志都用我啦，无变怎吼？人家你判五个月乖乖咧，哦，五个月那表现好，较乖咧。有要改革就是主心吼，上无关一个三个月，反正都你出来啦，哦，没关到五个月啦吼。啊，五个月人家你判，你安尼唔愿去用关，结果出家己底安尼，为着要走路准摔死底咧。路线下边啦，哇，长透早的电话吼，真系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维他干哦，
1: 哎，
0: 食几粒就好变形，
1: 哎，
0: 啊，我迄刚刚食两粒的拢好伊啊，
1: 好安尼，好，
0: 我唔知讲古怪，个变形咧，
1: 好安尼，
0: 甲电视我甲蒙就会听啦，来底听来底啦，
1: 哎，对，哎，
0: 啊，你即摆哦，拢卖甲蒙嘛是袂听哦，
1: 哎。
0: 啊！甲电甲懵就会听，
1: 有当
0: 我嘛唔知是原因。
1: 有当只结火呐，结火啊！
0: 我讲，哎，这个灭火同我食维他干，我先啊食一粒，啊，同我好不好变形？
1: 好安尼
0: 啊！我买一个结两粒来，然后就好伊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想做买一款维他干，做有春呢。
1: 好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这边肝内面的火，火吼就是拉伤啦，蹲久坐当然家己唔知，我该知。地来冰冰，咱食啥顿啦？外口做工过啦，啊，炸物件、空气素啦，吼，啊是啥物？有诶无可能应酬啦，吼，就怕变啊大细顿啦，吼，哎，身躯已经无需要诶物件，但是你嘛食食落去啊，拢上咧有只肝啦，肝咧有症吼，就是伤侪拉痰，大家讲啊，迄个肝火咧，火就是拉痰，就是无好诶物件，就是毒啦，吼，大家倒病出来吼，上高甲肝倒卡酒，等咱诶胃大干啦，上高倒卡酒。为他讲上纯植物，纯植物落去萃取，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到咱的苦气草，搁在熬酒草做出些，咱的为他讲吼，外口起来写一个山，这两山的山，唔是干那咱，连澳洲一大片的瓜蛋叶树都上盖而咱的为他讲上厉害做些诶成分哦，搁在熬酒草苦气草，到咱为他讲吼，外口有加一个山，这两山的山吼，指定房指名。定定目屎哥，定定嘴巴干吼，啊，迄个喙齿定咧破阿尾家底吼，那无就身躯摇白上啦吼，有诶扑面啦吼，啊，抹未好咧，就是肝拉痰一定爱食，胃大干吼，那无到尾即种阿杂物件，未处理吼，蹲上骨就变歹物件啦，咱讲属性吼，搁到胃大干，胃大干，外口写一个啥吼，那无上侪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医生公告。

少年家咧唱台语歌吼，尤其唱台语老歌吼，你也先讲，嘿，内面有一半句吼，少年代，少年代，啊，未改水鬼迄个准啦吼，当然好听，迄个声是好听，这个专业的唱歌的人吼，迄个，但是问题是，少年家来咧唱台语歌啦吼，那年。那个台语歌哇，迄话吼，迄家己吼，实在我来个小歌训练一下啦吼。唔过听了真古锥啦，那讲属实吼，你就会知讲，其实不要紧，你嘛听有啊。伊咧唱那有诶较无标准诶，迄个台湾话你嘛听有吼，但是不要紧，咱总是即、這个感觉讲很亲切啦吼。好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你爱不是问我吼，你问讲改姓什么话，迄唔通，迄有当时啊，那买唔到就买唔到吼，都食不好，就开不拢钱吼，唔是啊，一直甲你拨这个电话吼，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哈，加多多甲恁使用吼，好。

好嘞，阮有请到专门吼较研究这部门的医生团队吼，好的咱的活力民宿一个益生菌啦吼，益生菌吼这个物件有当时啊，也使用方式钙在一个体内生存。益生菌叫做好菌，好菌就是外的物件，伊入去体内就会变做胃病嘛，吼、哦、好。医生甲我教，吼，讲公营啊，你得爱教遐个，阿公阿妈大阿大嫂吼，足侪人买你益生菌活力民宿嘛，活力民宿伊咧食，好排便啦吼，麻痹敏感吼，都有个人食物件，都唔是排排便是哦，一直装便错，装袂几台便，得买当食活力民宿吼，佮胃肠吼，就个益生啦吼，歹消化，得消化系统甲下边排便。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真正好用，较袂安尼定定安尼，益生都，但且食者时间，顶关都有一道，就是上上上台湾人做这这个体质哦，上上上吼，的活力民宿嘛最好用。但是我这医生朋友咧讲吼，伊咧讲吼，食益生菌这个活力民宿吼，上好是固定时间，听好阿公阿妈大阿大说，比如讲我活力民宿，大家拢下在时啊固定食，我是这个习惯的人，我的固定，大家都固定拢下在时啊甲食活力民宿。哦，当然你要凊彩食，伊个效果就会较无拄好啦。哦，今仔日早起咩，咚咚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活力民宿这个物件吼，伊个特性就是，我今仔要食，我若要固定食，会再食咯，固定食会再食啊，得同迄个时间会较好。我若固定拢食暗时啊，得食暗时。我若固定下晡食中昼饭了，一个时间，也是讲，买我中昼饭，到迄、那个买我中昼时间，较有时间，都拢固定迄个时间。咱的活力民宿，伊就体内生一段，迄个效果会较好。大家听有意思吧？吼，阿公嘛吼，伊是好物件，相当好物件。另外，这医生，伊这朋友是对这相当内行吼。伊这活力民宿，伊讲这真正好物件。活力民宿伊个内面的菌。好菌会变作胃病了哈，大家等下参考看卖哈，人家是做内行的，跟你讲，要吃那个活力民宿里面的益生菌，要入去生到这胃病哈，你都要固定时间，特工固定时间，得你的习惯性的时间安尼较好哦，唔好今仔日在时啊，明仔日中昼哈，安那我安尼较不好啦哈，好，好不客气，那我不跟你吩咐。现场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大家多多使用吼，咱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真正春秋分啊吼，我单要入播音时先差不多5:30，哦啊日头足水足大亮足挂亮，哇日头今个才水，即马6:05尔，暗暝蒙回，即马看出我个是暗暝蒙回吼，嘿呀、啊、哦。嘿，那热天热白白的时阵，超七日嘞，系差不多6:55先，天个一个安尼，一说话光光的讲吼，嘿，够有影吼，今日开始日夜对半啊啦，啊，阴早暗有影较凉凉啊，对不？嘿，啊，这就因为吼，安尼一支烦恼，唔系一个昏头啊，有无？嘿啊，都因为一个昏头啊，有无？啊，昏头因为因要去听遐所在嘛，吼。啊，用这昏头啊咧拆吼，啊，迄工人吼，甲这昏头甲拼落，啊，怎硬起来？大小人，迄大卖场的仓库工烧起来有无？嘿啊，好，安尼爱赔8亿外，你啊想，咱平常时的人要安那8亿外啦，对无？8亿外，你要对对来啊？哦，一个无适应吼，这是8亿外呢。啊，这有的人吼，这咧因为这车祸啊，哦，车祸。逐工都拢有车祸啦，逐工都即样车祸死亡起有无？嘿啊！啊你像这吼、喔，安尼甲拼落去嘞，未受伤像迄三个少年囡仔嘛是啊，迄高中生也是20多岁囡仔，去人迄大卖场无有无？佮迄只读到到白嘛，一挑地个啦，迄秒学病伊个啦，迄挑地个，他咪讲啊无你啥迄蠓仔香、蠓仔香、蠓仔水、蠓仔水无？蠓仔水，你个气里，你嘛知影可能有这家属啊吼，有无？会病个啊，伊个点无得了啊吼，拄啊囥啊人迄个拢纸个所在遐，迄个无爱赔几啊亿，你要叫伊赔啊？你看我，你看你要安去赔？迄个食百应活药啊，迄食百应活药，我都一寡许思想足奇怪，拄啊害家己未收煞去安尼啊，是毋是？嘿啊，好，拄啊全部遮人生拢改写啦，哦，人生拢改写。你要去对领哈侪钱出来，对哦？你要对提哈侪钱出来？你一世人，你若像你若讲阿都，互你讲准签着，准你签着，哦，签着迄话着5-6亿、7-8亿，都啊互你签着。啊，唔多啊，拢才好运。啊，若无签着，这边呐？啊，你性命是毋是拢乌有呀？就你讲人拢食人头路，恁两三代人拢食人头路。只有你就啊，帮人啥嘛歹讲啊？你怎啊到处帮人啥嘛？唔是司机啊啦，对不？系啊。你讲你讲一个安尼，一个错误尔吼，啊，怎引起安尼？迄规个家族，包括规个家族拢艰苦安尼。食薰啊，无甲偏个有无？嘿啊，因都要人要拆嘛，吼，即物件要清除，一个所在要清除，安尼爱怎一个迄个会迄落，恁食薰头啊，食薰头啊啦，恁个烟蒂啦，烟蒂怎安尼弹落迄个啦？啊怎引起着安尼？你。一世人后悔啦！我讲啊，做一个代志啊呐吼，做一个代，咱讲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啦，有无？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进程啊！伊若卖去结婚对啊，甲牵你啦，吼啊怎较袂即、這个，较袂怎即个引发嘛吼？较袂即引发即个大件大那火烧起来啊，是不是？啊，唔知怎伊怎变一世人，伊就知讲好，我头啊是结婚哦，倒来外口甲卡甲饲哦，打甲饲嘞，饲哦，打甲饲嘞。安尼无得啊，对不对？啊结果嘞，无啊，无啊，无桥花，就是摆恁中秋节啊。中秋节恁主要有做些所在是，做些关系是袂当谈公园行卖哦。但是恁啊高雄丁青湖，因为丁青湖内底本来烤肉区啊，迄种人来应你啊，嘿。丁青湖烤肉区，啊，佮进高雄政府伫前进吼，前镇吼，伫前镇前镇吼，前镇鱼港遐嘛包规吨的伫行卖嘿。哦，你把北部划较重，北部你若是无申请，还是无去专属的所在，行那就2000-6000，啊，若南部个那1000-6000安尼。嘿，恁爱注意哦，即摆无像应该讲啊，你踮骑楼行，啊，即个我咧店，我踮门口顶海袂使，迄是骑楼，嘛袂当行，啊，公园啊嘛袂当行，啊，你要去对行，哦。你爱去酷狗嘛？你若即当地的人哦，恁就爱去酷狗，安尼好无？嘿，恁爱去酷狗，哎呀，哎，足久的进程哦，嘛无偌久啊，即马9月底，第一个啊，诶，4个月前，
四个月前高雄把一个查甫后背当昏头啊，怎引起火烧车？嘿，这个警察改用公共危险、公共危险罪安尼哦，改上班呢。这个、高雄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吼，伊就骑车经过凤山一个所在，在摇紧，想要放摇，啊，伊怎哪放摇哪食薰，啊，落尾吼怎后背摇放了啊吼，啊，这薰他怎后背偏伊，啊，你也无打花。啊、你是你无水准的呢，对不对？你食薰的人规矩歹呢，薰头乌白片，吼、哦、啊！伊怎甲撇去吼、哦？甲撇去废气吼、哦，诶车辆吼、哦，怎引起火烧山？啊！但是警方嘛认定吼、哦，伊纵火吼、哦，怎将伊吼即查气到案呢？即、这个警察甲询问了解，伊就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呢，嘿。这个高雄的警察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29岁嘛吼，爱着骑到经过凤山要找朋友啦。那么经过凤山这个宝南一路，先到这个宝阳路口，伊向咱摇紧吼，啊一边放药一边食薰啦。路尾药要放好啊吼，这个薰啊偏怎拉链摇起来安尼啦吼，偏啊不甲用个花，伊个偏伫路边哦停只废弃车诶后车厢内底，你看落白目，有白目吼，啊就是只白目啊。啊怎安尼安乱安怎怎引起火烧啊？你甲看像安尼嘛是变哪啦？安尼是变有罪，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是用掠着，你用掠着。如果你若无用掠着的，无用掠着，会感觉啦，会感觉讲，这件代我讲，这件代就是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对吧？拢是乌白打昏头啊，这啦，有发生甲无发生啦。啊，像这8亿外这啦，乌白是乌白打昏头啊。这爱赔8.7亿呢，伊讲烧毁啥物？应该是家乐福，家乐福这仓储损失40亿呢。这临时工啊，啊个物流的下场啊，对不？伊等这个分头啊，安尼落去啊。所以你甲看，一支分头啊，连带爱讲赔8.7亿，安尼有这个汲取效，这个教训哦，足大个吼，是啊。这足久个啊，但是即阵仔甲判落来，即伫个了2022年3月吼，家乐福即个杨梅物流中心吼，因所物流拢伫遐，然后伫遐咧处理啊，遐载出来有无安尼啊？啊发生重大火烧啊！啊，即件因为26岁，但住迄个放药迄个29岁，即26岁，即嘛26岁吼，哦，啊伊时阵才21岁尔呢吼，你看22岁尔呢吼，吼。即卖26岁，姓柯的，哦，伊两拆鬼啊，哦，拆鬼啊，临时工，诶，迄、那个张荣发你敢知？长荣的张荣发应该伫迄个码头两拆船来呢，嘿，拆伊咧拆船啊，专门拆船啊，嗯，啊尾伊嘛家起一间拆船来，啊，家开始怎发达起来吼，嘿，对啊，开始发达起来，啊，人伊也有经营的头脑啦吼，安尼，即姓柯的即、这个。哦，伊是咧拆鬼啊，临时工。哦啊，伊这所在是禁烟的，袂当食哦。哦，禁烟之战板哦，伊咧藏战板个嘛吼。你存完所在，哎，在人也袂当食薰，哎，你讲食薰了，佮随手掉去，怎掉过去？无爱用个花，你个看，伊伫你即个火头啊吼，薰头伫你的手，你若个弹落较字字个，佮起有花，你无，你怎个掉去呢？耍帅，无花。怎造成39亿吼庞大的损失？倒一个动作你无做呢，是无？对啊，所以城堡火烧的保险哦，即、这个富邦产险，伊咧赔家乐福的了后，依照保险法吼、哦、行使代位求偿，所以桃园地方法院即阵啊就判决哦，那是当啊吼，判即个姓柯的查甫囡仔吼。还有他的监督单位中法新物流公司要连带赔偿8亿7,078万、嗯、这个富邦产险主张家福公司现在更名变康达盛通他跟这个中法新公司签了这物流服务的业务他委托他的负责杨梅物流中心来收验货来理货来这个仓储够即个物流配送等等服务，啊，就即个服务的协议书的约定，即、这个、中法新公司伊嘛应该负责哦仓库内部啊安全管理责任，
包括防止因为假婚而被蛋婚头啊，说地主挥修这以红。哦，尤其是2021年8月16日，杨梅物流中心曾经发生小型的火灾，这些中法新公司的允诺改善，但诶，因来改善的一个是无，结果当个发生这条较大条诶，你看嘛吼、哦，本应特别注意存放区，啊，搁有这个禁烟管理，而且加强巡视，也搁这个管制。伊说放任吼、哦，这个查甫囡啊，迄个时也一回吼，也一回。违规伫仓库内底食薰，即薰头伊无饲好，化妆弹落去安尼，来扣除着即家福公司已经向即中法新公司请求所获赔偿，所以另外爱依保险法向即查甫囡啊，够中法新公司哦代偿求偿啊8,017,078，这边爱赔，对不对？我问这边爱赔。哎呀，所以咱所听，像恁老咧食薰的人啊，吼，这嘛是恁的功德心呢，叫你戒你拢掌控嘛，吼、哦，无戒你爱规矩嘛，甲你食饭两人同款嘛，恁食饭两，恁家己要食，你若无去干扰着别人，你就做你个食，看你安那补你个补，但是你莫配啊规涂骹，你莫规两食饭两铺硬。

熬夜的中秋节呢，熬夜的中秋节啊，哈，好，不管好天坏天，咱拢是爱过节，对不对？好，来，我进一个广告。

来，中秋的盘手呢，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足酒细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买行。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巴松，鸡巴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咧，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盘开，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盘开，鱿鱼的盘开，啊，咱再加一包啊，瓦萨比，甲匀的，吼吼，那三啉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个，甲烘一个，加偌啊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咧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个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百八，十包千八，佫加送你一包，在你见看你要见多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哦，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哦，这一包是200。哦，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嘛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个咱的哦牛肉松是100，安尼都1076项，啊这都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这都好食，好、哦、啦，啊那这走冷冻起来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大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杠破刀嘞吼，开杠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找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阿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阿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阿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阿鹅脖酥包一包，安怎1070，哦，咱停几组较紧吼，阿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960有六项，吼，阿有咱金桔啊200，哦，阿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动车都要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恁动车满1500，啊，那就咱这组起来都要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吼，人甲阮顶岗鬼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香气囝家人足香的。哦，啊，实在家人做青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嘞吼，0800-333-5599。嗯，等下阿伯款有食的吼，阿伯出来咧款的哦，你就甲扣扣起来都，免啊人客人，啊都即种上佳即组上佳好食。哦，你看咱阿根廷生啊有一条啊吼，咱鸡肉松起司卷啊，啊咱猪肉条。
无食你唔知道，哇！原来这水虾米啊，吼，四修啊，吼，咱这四修啊，这尼啊好食，咱平常时拢听我甲捡起来甲食，囥个咱到底厝咧坐，咱就一个水虾米啊糖去食，好诶，食食食食食，那阿未定个，紧来定当去食，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嘞，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梦在你怀里》。搁一届《梦在你怀中》哦，龙千羽龙飘飘了哈。

梦在你怀中哦，这把是迄个龙飘飘，伊个歌吼，你来看，拄啊呢，等一个昏头啊，啊背一歌爱敢背，我讲你那当好野人都无差吼，就像这个啦来，八十一岁的神仙吼，一死了后哦，26.7亿，26.7亿的遗产吼，全部拢归伊个个娶一个无，伊大汉查某囝嘞，一生五日拢无。所以大汉查某囝来过过这后母，你哦趁老爸失地啊，你叫伊写遗嘱啦，吼、哦。你来看吼、哦，二十，这是中国人吼、哦，中国广东一个81岁姓吴的好家人，伊过用去了啊，伊所留落迄个巨额遗产哦，引发家族的纠纷。这81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在生之前吼，公证遗嘱吼。哦安尼公正的吼，伊将伊名下高达吼人民币6亿，就代表26.7亿、26.7亿财产吼，全部留伊个娶这姓丁的，而且无，吼啊，甲前某所生的囝儿是说，拢无得到一生五厘。那么这個大汉查囝因为质疑吼，因老爸在生哦有得到这個失地证，而且伊无权处分哦，手刃这個妻子留下遗产呐。啊，如今的吼，这个年轻。伊就正式来告这后母，哦，啊，甲这同父异母的小妹啊，哦，啊，甲伊个娶这有生一个囝嘞，安尼啦吼，甲伊依法索讨人民币吼，差不多代表2.55亿啦，哦，2.55亿安尼啦吼，两亿外啦，伊家要讨两亿外，因老爸老爷6亿嘞，伊要讨5亿外，两亿外尔嘞，安尼吼，嘿呀，啊，这个就咧讲来自。广东吼，即、這个姓吴的好家人，应该做早某就归用去啊吼，伊才开始做生意，啊建立着即个庞大的事业，而且甲即个姓丁的女子吼再次结婚，啊生一个查某囝，啊但是即个姓吴的查甫人伫2024吼，因为当兵吼，定下出入病院啦，定下都变病院被因打我啦，定下出入病院啦，所以伫共一个月4月，伊就公证吼，伫个公证处遐立下遗嘱。伊在明哦，伊人人过用去身故后，伊要将所有名下公司的股权啊、房地产啊、加金铺啊啦，全部拢交这姓丁的，伊继承安尼。一直到这姓吴的伫今年吼7月吼过用去，伫老家过用去。这大汉查某囝甲伊前某才知影吼这件代志，因一生五年拢摕无着，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大感震惊个不解安尼啦吼。这大汉查某囝讲。因老爸对2023年开始就出现严重失智症啊，伊的记性吼，甲判断力拢大幅衰退啦。伊怀疑这份遗嘱并非因老爸的精神吼意识清醒的之下所写的，所以啊，医疗记录显示哦，这个51岁，迄阵81岁，这姓吴的这查甫人，伊直到2024年的年底吼。即、这个出院的时阵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所以另外伊的大汉查某囝竟然质疑因老爸要过用去进前的死因，哦，伊就指控这个继母吼，甲这个小妹啊，伫因老爸要倒来厝的前这半点钟内底，伊就擅自吼，甲因老爸这气管甲拔掉起安尼呢，继母啊，甲这个生这查某囝这妹妹安尼。哦，都甲拔除氧气管啊！所以警方虽然曾经用这遗弃罪例诶暗来调查，但罗伯因为刑事责任吼，诶要件不符，才撤案呢。所以这大汉查某囝甲这前某吼，已经决定要提出申诉啦。所以面对这遗产的争议啊，吼，因这个继母吼，姓丁的这女主，甲伊甲介这查甫生这查某囝吼，对外态度低调吼，拒绝回应。这件巨额纠纷啊，吼。已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啊，所以阿姨和二十六亿，阿姨干要讨两亿外呢？好，也咪讲要来讨对半，好也无啊吼，系啊，安尼。啊，这原告一方吼，表示会全力透过律师的这途径吼，来维护自身应该有的财产的继承权安尼啦。系啊，那公证遗嘱的这实质法律的效率啊，跟一些临终把管的相关的争议吼。所以预计将成为哦，这个案件欢迎审理哦，跟双方法庭哦，攻防的这核心焦点安尼，系啊，像今仔讲的这篇，今仔讲的这王吉平，这倒是老爸不爱看，不爱和因囝，像伊因某死，搭问题咧，
那等于讲老母手指老母破了了无？伊怎家己先去甲安排好啊？伊唔免阁开你囝个一千五哩。嘿，啊囝，那搭咧分讲哦，咩啊分？恁三个囝拢搞开我的钱，伊拢因寄一张配合嘛，就是拢咧写，你爸搞开偌济钱，你开偌济，你开济，你开偌济安尼。到尾嘛是死啊死啊，即个财产嘛是分啊，啊无咩啦，对不对哦？嘿啊，就是安尼啦，你啊穷也都有钱，对不对？嘿啊，啊穷也都有钱啊，无老多。好，讲到钱来。师大硕士不干了，嗯，啊啦，这查囡仔吼，读师大的硕士呢，伊不爱做老师啊，即马做一个高中去都不爱做老师啊，大学去嘛不爱做老师啊，读化工啊，读机械，再做老师说，我做台积电，我做老师，你看怎？他去85万的教职转战科技业，年薪破百，伊就趁啊啦，梦醒啦吼，回现实啊，哎呀、啊。大家管那些，我准备要爱钱啊！做老师要冲啊！哎，教师节的，那我懂。接着哦，梦想完成了，最后嘞，还是得回到现实啦。这30岁，王小姐一顶着哈、哦、师大研究所的学历，一曾经如愿哦，站上这国小的讲台哦，担任这资讯老师。但是伊说，伫咧古年2025年，伊离开校园，转战科技业。当工程师，因为他个科学就是安尼啊，哦，赶快哦，一张硕士的文凭啊，教职哦，出任的年薪差不多75万到85万，但是我若转战科技业，就却可达到100万至120万，上届管一年差了这差45万，除了薪资啊，伊更加有感觉是啥物？下班真的就是下班，唔免阁甲学生啊、阁家长的讯息一路带回家。哎呀吼，所以这王小姐伊目前担任工程师嘛，哦，伊负责吼身份证验证、吼身份验证、哦啊防诈骗、啊个应用程式的界面吼，这个规划设计，伊强调理亏并非吼讨厌教育啦，而是完美年轻的时阵伊完成了，伊要完成伊少年时想要做老师的梦想了后，伊开始重新衡量薪资、退休的制度，也个家庭的生活。终于为了伊，他决定转战跑道。伊用伊表定哦，下午4点下班，没那么简单。伊这转战变工程师，下班就是下班。啊，伊个回忆的以前做老师的生活哈，因为咱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嘛，所以咱做连续休息工就是安尼哦。伊就想讲应该做老师的生活。这王小姐会知啊吼，8点进前爱个学校，哦。表定下午4点下班，但是你是下班，你的工课还没做完呢，你赶快有可能一路无闲，无闲到5点哦。啊，你那是兼任行政，你爱留校处理工作的时间就更长哦。虽然因为本身的教学经验较侪，哦啊备课速度相对也嘛是紧，但是你每一天爱用大量的时间哦来锻炼3项至5项的竞赛，2年嘞。累积研习的时数啊，高达168点钟，你家班级导师还要备课，哦，啊个该作业，啊来处理特殊的生哦，特殊生的需求，各家长的沟通，啊行政老师嘞，还更加爱讲校长兼公职，爱分爱巡视校园，爱营养午餐，啊那校园的活动顶天在扛过，所以这王老师讲哦，老师所面对是人家代志。对学生的情绪、家长的沟通、甲同仁的联系，暗时甚至有可能还得回复赖的讯息，因为现在学校老师都会甲家长加赖啊，吼、哦，哎呀，我加赖啊，安尼吼，加赖啊，这工作压力吼很容易一路带回家，所以现在转职做工程师了后，虽然需要面临的这专业吼甲这系统顶管吼上线的压力，但是单纯就是在处理代志啊。而且因为哦，伊家己已经有一个6岁以下的这个囡仔吼，会惊。这个工时调整下早8点半到下晡4点半，下班就是假日，会当讲无需要阁想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去放假就放假。所以伊薪资也是现实的差距哦。所以王小姐讲哦，伊所属的学历哦，进入教职，只开始做时薪年薪超75万到85万。相同款的这学历，你若投入科技业嘞，你的年薪至少100万到120万，上百万起跳的。
安尼警察查要超要45万。所以此外哦，这个公教人员呢，诶，退辅心智也被他哦纳入哦职涯的考量啊。所以综合的这薪资啊、退休的制度，还有这资讯的这专长、未来发展的空间了后，伊伫2025年正式离开教职。嘿呀、啊，就是安尼，所以最嘛做人确实就是安尼，对哇？对哇？我有科技业需要的人才啊，我就是科技业所需要的人才，我不爱去做老师啊，太没钱啦，搁拄着老师霸凌啦，足艰苦，对不对？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嗯，哎呦。安尼就是爱安咯，安尼就是爱唱这个好好《唐诗三百首》，嘿，老师在唱歌哦，老师唱歌。

老师啊，那以这个薪水的考量哈，啊，加这个退休俸的考量，都要选科技业啊，对不对？嘿哦，人之常常情啦。后来我要改一个进阶广告哦，阿伯快点跟传。来中秋的盘秋咧，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样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样在你兜，好食个咧。咱的猪肉条足酒细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尾香。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螃蟹，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螃蟹，鱿鱼的螃蟹，啊，咱再加一包啊，瓦萨比，加温的，吼吼，那森林的，那香味，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那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啊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你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这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百八，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哦，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哦，这一包是200。我那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买一包，哦，那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买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个咱的哦，如果说是100，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都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哦、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过，吼，啊，都咱若有传的拢谢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哦，阿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阿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阿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阿鹅尾酥包一包，安怎1070，哦，咱停几组较紧吼，阿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阿有咱金桔啦200，哦，阿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也是800，啊，这组起来走天动车都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天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天动车满1500，啊，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讲恶劣哈，那讲电工贵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洁啊，香味惊家人做香的。
吼啊实在给人足青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嘞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过节啦，这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感恩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爱别传爱别快人家传落去，当了这么好食，食好定吼，爱对人会丢吼，谢谢大家，我以上广告。那电话要拨利用哦，卡通咱那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歌，听许富凯唱歌。啊，就加减传，要传咱都有他接，吼、哦，都加减甲传安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那咱顶港拢谢谢你，吼、哦，欢喜要过中秋。那阿未顶港，阿顶港顶你个真好。这个家仔有甲款吼，咱买回买好吼，吊桥买买好。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许富凯唱这首歌，满满。

0: 台湾好食，要介绍予咱大家，吼、哦，对点吼。啊，恁传啊哩，吼、哦、好，谢谢。啊，然后要甲恁订啊个电话，现场俺多拨多利用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啦，这是十包个加送一包，吼、哦，等于千百送百百吼，安尼嘛是做好啊吼。好，谢谢。那要交电来广告啊，啊广告了后，请继续甲咱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交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哈，迄、那个妈妈的摇魂哈，妈妈摇魂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我咱很牛的是咱的第一阶段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咱电视现场，啊，咱若想啊，我都还袂传好，竟然甲甲捡两包啊，提灯啊甲食吼。那免运费的，一千都免运费啊！你那刚我咧走条，你就知影哇，啊有一千块都免运费的吼，嘿啊！而且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哈。好，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啊，因为今仔日三兄弟啊，难得吼共一工啊。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真起身是真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会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即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即嘛啦，阿爸。你甲租厝未来吼，你要安怎分？你讲好清楚啦，免得后摆吼烦恼啦，分袂白拍甲二九暝啦。第二后生，这个志贤啊，马上反对，人哦，搁伫遮好好的啦，啊，你是咧急啥物坏啦？第三后生建宏就讲，至少这个宽敞囥伫地，嘛是爱提早咱知影无唔对啦吼。三个人啦，一人一句啦，声音愈来愈大声啦。周清源因爸较好咧，坐伫个吼门口吼，即个房门口吼，听半波啦。牙乖啊吼，脚涂脚，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个人怎啊点的？即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骂囡啊。跟他叫他回去回去回去回去你都回去叫他回去、哦、下逐客令啊，就大家面子平子摸就回去、哦、等外面的黑刀牌啊，骑车黑刀牌来就骑刀牌走啦，开车来就 开车走啦，这些声音越来越小声、哦、他才慢慢回房间、啊、开拖里面、哦、有放三封皮啦、哦啊、就是这样，还有这些就是伊个囡仔吼，讲一方嘛，啊，这是伊个原告啦，无伊毋是影因的啦。还有阿凯公司吼、喔，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即、這个周清源伊个契约吼摕出来，再看一届顶管吼，即、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即个服务卡，还有业底哦，即资料底下来底啦。伊无吼，搁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户内底啦。伊只是甲囥倒等伊吼，甲拖啊关好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月了后，一个下仔啊，啊，着第二后生子贤啊，着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互老爸食啦。这个门着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着摕伊个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静听喊两声，阿爸，阿爸呀、啊，你有来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会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盖甲形情，门床边的水杯啊哦，还佫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甲我叫阿爸，阿无甲应啦，伊拄啊徛伫个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敲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惊一惊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吼、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啊拢袂有换换，吼、哦，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隔两下对台房吼开车南下，一路敲几啊通电话啦，啊自然坐伫前厅啦。啊，手哦，提着老爸哦，平常时啊，装健保卡哦，一只小皮夹啦。这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的资料啊嘛吼。啊，文正开拖啦，
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家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底就是财神吼，而且契约吼的副本啦，啊，佮夹着一张哦礼仪公司吼的服务卡啦。这个文件啊，甲卡吼甲抽出来，啊，顶关印的这三字就是这陈伯凯嘛，阿凯啊，吼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吼、哦，伊转个卡甲摕出来，怎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哦。不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吼、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啊，啊金山因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这间嘛，啊建房啊还袂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弟先打电话过，啊伊打电话过了接通的哦，了后，就问正啊甲报报因老爸的名，哦，这个周清源嘛吼，啊甲报因到地址啦，公司并着派伊资料查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这个文静啊，把电话挂掉，坐伫迄个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到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四十分钟，门口有车停落来，阿凯，阿凯就终于下来吼。阿凯带了同事，阿就行入来。想用家属确认这个名声，再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站起来吼，啊，本来要讲啥物呢，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吼，原本准备好迄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阿凯看到三兄弟啊，甲他教两个尔吼，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些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佮有一寡要等建房倒来吼，啊，佮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我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伊这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搁就放伫个桌啊吼，桌花，听了吼，两届慢慢放落来。这个文静啊，嘛无搁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爱袂讲哦。吼、哦，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哦，甲开工都爱三个拢搞，这咱讲究分分哦，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家，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周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还袂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吼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动的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搁惊听前，外头拢爱袂烫，就问我啊，即马放到对啊啦吼。即、這个文静个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门伊个头前塞塞互伊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摕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即个阿凯啊个名吼，伊嘛戆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伫梦边呢，伊就不要听过啊。兄哥，你搁笑人讲唔是亲生，后尾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来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搁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个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个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哦、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束，啊，灵堂要设定咱领导，还是要咱殡仪馆啦？
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哎不哎，左脚七无啥物反应了。三个人呢，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呢，就阁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情看着唔好啦。之前啊，一位老爸在生吼，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我伊也甲大拢知啦吼，我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届提早问的是，如果临时若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哪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恁的问题拢啊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恁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资料者吼，啊并到这个招生员咯，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招生员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长简单得回拿了卖给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处理原本的惯习来处理安尼得得，按照原本的惯习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爱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安尼吼，头啊咧为虾米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波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就都按算好了啦。现在呢，全部呢，哦，这议论纷纷，都停在那几张纸的顶端，因为那是老爸签的契约。安尼，这个阿凯跟他讲一句哈，阿公那个时阵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这个文件啊，提起这个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阮老爸是毋是已经立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兵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立好啊啦。这既然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都没有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自己坐车去彰化市，把自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清清楚楚，问完又把钱处理好了，班后生

但是只要在在在祖厝内底啦。另外吼、哦，有几本啊笑木，足紧的吼，又搁甲变出来啊。志贤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茶啊，吼、哦、啊，这个文静啊，伫这个房间内变变需要一这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祖厝的宽砖啊，藏伫底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拖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套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旧税单啦，伊就讲啊，祖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塞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尔呢，你卖这尔就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马吼，就讲吼要安那分啦。但是哦，伊下一句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毋是爱先较紧者？三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啊！厝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若问着，煞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啊，看伫另外一边咧整理吼，即、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较紧，要互恁老爸穿对束西装啦。对束西装是老大人平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穿的啦。哎、欸，这一关也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佫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伊遗体佫伫遐啊。你爱家己衫穿穿的，家己也冰啊，对不对？啊，这关拢还袂过呢呢。好、哦，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了一张哦，一件朴实的西装啦。啊，这个、短后生看着讲哦，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订了好，就这件朴实的西装。甲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面吼，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吼、哦、来办老母见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的位置，啊，但是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即、哦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啊，建宏啊，赶快哦提手机吼咧算数据啦，哦，啊，即、第二后生志贤赶快讲家己即几逝吼，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讲是啥物。无讲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吼签过的契约啦。有足侪项目已经轮袂到因三个重新决定啊啦。这个文静啊，伊就嫌个别性吼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舞啊大场的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的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莫阁替伊改变啊啦。建宏业在中啦，最后只要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到这咧，又搁病啊，又搁未下啦。应该老爸啊，答应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啥物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还有这个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哦，而且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哦、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到公司后边的文件吼、哦、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哦、这个招亲员当初所留落来的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哦，这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哦，这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啊，志贤啊甲建宏哦，三封的牛皮信吼、哦。啊、这阿凯把整个的资料袋吼，提来放伫桌顶遮，先放伫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哦。
就伊家讲吼，做清完第二届吼，来个公司的时阵呐，伊另外有留下吼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交的时阵，我才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交啊。这个文静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见我甲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字现啊吼，就咧看一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甲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啦，是不是祖厝早就分好啊啦？啊，是早就另外写好啊啦？吼、哦，拢是钱啦，啊，佮有寄金簿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底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哦，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声吼，塞到伊的面头前。吼、哦，安尼，文静啊，先拆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簿啊，嘛无地砖吼，无、哦、有几张啊黄黄啊吼，浪费吼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嘿，伊就安举头，然后头咧咧看下资料，看一半了，伊才认出来，哦。这主要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笔这贷款啦，啊，伊唔敢登去厝啦。后来老爸吼走几撮啊，甲处理好吼，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这年吼，每一届呐讲到老爸老母吼，互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去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以后老爸老母上少的。这个借人迄方呢，是家己大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个夹着一张吼，父亲的处分吼，伊啊吼，老爸处分，迄、那个残垣的处分吼、哦，处分，一细底啊的残垣啊吼，而这个客用吼，而这影印本啊，嗯，迄当时处人只是家己讲吼，医药费吼，爱先管先立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卖问讲哦，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财气啦，唔是啦，迄是伊破病哦，应该无健保吼，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买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封诶。第三封就是这个吼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啊个保费吼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嘞，拢伫伊拄啊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的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人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转来，免烦恼厝，你先啊家己顾好就好啊。三个信封内底，拢有一张吼、哦，同款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赵清源伊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吼，足清楚，吼、哦、嘛是看足清楚哈、哦。顶管哦，只有一句话啊：恁阿母走的时阵啊，恁先想着伊留啥物落来。我走的时阵呢，想一个啊，你想一个咱活落来的时阵啊。咱曾经留过啥物互恁呐？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互恁？这个文件啊，读完了后，甲这张纸吼，叠伫收据的顶端，半波拢无叮当。志贤甲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吼，看一届，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靠。嘛，无人马上吼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嘛无承认上是上唔对。这个会客室吼，加从外口柜台吼，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点上车啦，拢无人佫讲话。等下过一阵嘛吼，段后生文静啊，伊才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
肯定唔嘛抓定做下来遮尔。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日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封信，甲只听完尔，故笑，伊我找着新笑起来啊，故笑。找到新笑，永远算不了的笑，这些笑都在钱里顶上在等。这一次和阿凯他也没给他口腔他三个，他把这个周清源的客用的这个资料收好，把三个已经拆开，这个牛皮信封留给这三兄弟各自的这个股端，这些笑模这些笑端还给他们个人收好好些。文静说春秋的椅子拖在后面啦，这个声音很叮当啊。既然他也站起来，两个人站在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忍，说到老母断音，再来又说到祖厝是什么人断上久的。建宏想开了啦，非定吼，叫两个兄哥吼做伙啦，并出到伊吼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等恁三个小孩吼，骂来骂过去吼，互相之间吼有一个空棒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马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互伊三人重心吼坐当椅仔顶啦。老爸留下来的故笑，无替因算出什么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马仔几点到，老爸要入殓，要入墓。什么人捧捧这个神主牌啊？什么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什么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个那朴实的西装。离开公司进前，文静啊，把伊家己的吼，而且牛皮信封啊，包好，放在一个随身袋里底。既然把医疗收据中心哦，放好整齐。建宏啊，把把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这一刻开始啊，都无可能阿凯的公司啊嘛，拢交好伊啊。阿凯等下甲这柜台啦，甲楼下这周清源正式吼服务的这资料呢，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也搁咧为祖厝后边迄块地，也搁咧问地契放伫底，也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但是第二天下仔啊，因嘛是还搁做伙等来啊。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了啊，真真正正知影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甲阮是半年前被他们提在黑玩开玩笑的阿凯啦，即马三弟甲阮过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会咧流程一程一程安尼行，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徛的位置。伊拢甲交代甲好势好势，来到要上刑的进程，阿钦西嘛来念一个香啦。文静啊，徛伫边啊，看到阿凯来核对这個牌位，确认这個车次车次嘛吼，阿咧无应该无用器材，终于伊就行过个门。阿钦西等一下阮老爸要送出去，阮爱安怎做？你就对阿凯做伊知影，阿凯即个礼仪者伊确实是安尼吼。迄天三兄弟第一摆无烧钱啊，无烧钱讲送要徛对一边啊啦。阿凯叫因啥物时阵爱对恁后壁行，啥物时阵爱停，啥物时阵爱拜，因就照着阿凯所讲的话来到这进塔啦。周清源的塔位安排伫因某而这边啊啦，这个周林秀卿
因某的边啊啦。半年前因老母吼捡骨的时阵啦，一个吼新盘吼，这个新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摆老爸最后这段路，啥物人因都嘛无相体啊啦。文静啊吼，碰到伊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伊较近哦，也这塔位啦。啊，那建宏啊，甲这摆用过物件甲接过来啦。阿凯做完伊家己的工过，伊就退到去边啊去徛咧啊。所以宗叔一办完，左家爸母吼，从此变好好啊。祖厝后来嘛是卖啊啦。三爷弟啊，为着钱安怎分啊？甲阮冤几啊摆啦。过年因不一定会坐共桌，电话嘛未逐工卡，只是老爸老母塔位，来个清明做祭的时阵啊，三个人同款哦，伫群组内底，三爷弟啊送要升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阵啊，阿凯哦，就问阿钦西伊老爸：“阿爸，阿因后摆吼，敢过会冤家嘛？”阿钦西甲这物件哦，工具收去车顶啦，甲回一句话啦：“会啦，迄人啦活咧吼，那就无冤家啦。啊，咱做这行的，甲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因的车就两边加塞的车，安尼开走。阿凯啊，按照例吼，甲老爸的这工具箱啊吼，搬去伫伊家己的脚边遐扛。下一摆啊，搁有人请阿钦西捡骨的时阵啊，伊还搁会个对，还搁要对吼阿钦西吼，因老爸去捡骨啦。阿钦西做30多年的捡骨啦，这个梦内底啊，散开的这骨头啊，伊知影。要安怎一块一块甲摆好好势啦？啊，那至于一个家庭会散去了后咧，敢也阁有人肯伸手去一块一块感情甲捡倒来咧？哦，啊，这都毋是捡骨身会当替因做诶代志啊！来，咱来个听一首，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文龙伊个唱咧《红叶族》迄个吼，唱一首歌《阿娘的目屎》。

安尼，诶，目屎偌贵你敢知？啊，偌酸你敢知？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有啦，中秋节等下咱的阿爸阿母啊，吼，阿公阿妈甲看者，甲笑者，啊，甲听者，甲浸一下，安尼嘛好，吼，嘿，啊，等落来走搞吼。来中秋的盘手咧，阿袂传教的，紧牙手，紧牙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足酒细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买行。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着这个鸡肉松，吼，鸡巴松，鸡巴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澎开，你得拆开哦，迄、那个海洋的澎开，鱿鱼的澎开，啊，咱再加一包啊，瓦萨比，甲温的，吼、哦，那森林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下，甲烘一下，加偌啊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咧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近看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个咱的哦如果说是100，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走冷冻车吼，这有6兄弟拢交够吼，6兄弟吼，啊，个6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讲做去过。吼、哦，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加再有订啦。啊，猫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杠破刀嘞吼，开杠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鹅脖酥包一包，按照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要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生啊，有一条吧是800，啊，这组起来走天动车都要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天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天动车满1500，啊，那就咱这组起来都要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哈，人甲阮定岗过拢知影好，
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囝家人足芳的，吼啊，实在家人足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嘞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过节啦，这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感恩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爱袂传爱袂快人家传落去，当了这么好食，食好定吼，爱对人会对吼，谢谢大家。好啦，以上广告哦。嘿啊，都对哦，会对吼，啊，都老传啊，袂传人家传落起来，这都方便啦。要来佚佗的，还是囡仔来对等下佚佗了哦。伊若要等工作岗位吼，你着摕两包做伴手礼啊！摕两包伴手礼，伊无通食，伫车顶嘛挺好食，好对不对？哟，食就是安尼，真系温暖哩。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电话卡通，我鸟送话，我鸟收钱哦。

0: 谢谢哈，各安吉个做者广告就好嘿。来中秋的盘手咧，还袂穿脚的，紧牙手，紧牙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呢，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甜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领导脑尾香。这条啊，跳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小可烘一下吼，啊，你知影？配蒜头，小可给烘一下，配蒜头，啊，你把蛋给咱做条个切切，甲蒸蒸蒸一间一间，啊，你落签签几签的，哦，签大肠啊，签蒜头，吼，还是签咧猪肉条，你猪肉，哦，你咧猪肉还是海产，该签就签，你个烘，足好食，哦，你看每件代志都是咱的想象嘛，吼，伊会变无同款的口感。好啊，无可能，无赶快感受。那猪肉条安尼是做食呢？
1: 哦，嫩心心，
0: 嫩心嫩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常是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哦，鸡巴松，鸡巴松哦，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工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螃蟹，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螃蟹，鱿鱼的螃蟹，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甲温的，吼，那森林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有一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下，甲烘一下。鸡肉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那香鱿鱼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吃的？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哦、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嗯，对哈，那囡仔等下他食，啊囡仔若要等去哦，啊有上无有一个盘手咧头扎，哦啊啊，都摕两包盘手咧，吼，伊嘛是足欢喜吼。啊，难得年节时啊啦，啊一冬啊一个中秋节呢吼，是不是？好、哦，谢谢哈、啊，来以上广告，啊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哦，阿兰时间到啊，哈，阿兰要赶紧点个，阿要传一下电话，记得要多拨多利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里面做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那啥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2: 我朋友我送。
0: 嘿，我在嘿。
2: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嘿，好，干妹，谢谢，邓姐，一线，好，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我那里很甜，空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门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那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那大家拢是关心的上面的气候吼，哇，连续假日要搞完呢，中秋假的教师节，所以礼拜五六日一呢都是放假的吼。大上班的人都是放假哈，所以好好的安排。听说呢，这个关公地区的那个饭店啊。爆满哇！但是希望好听，然后希望天公伯呢，波比姐的吼，好听好听啊！来，谢谢。来哟，兄弟，给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哈，咱们点过人先嘛，开始当卡里白哦。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2: 欢迎秀爽，你好，
0: 咱的九一，
2: 哇，真挺陈大姐。
0: 真定哦，
2: 真定陈大姐，
0: 好、哦，要听什么？
2: 感恩的心，
0: 好，淡蓝白，
2: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钟小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3: 蛮多呀，给，
0: 好，淡蓝白，
3: 江慧琴哦，嘿，
0: 好，要江慧你，好，淡蓝青哦，好，再见，拜拜，不客气。那要被电话人卡你吧呀，咱的现场的 call 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若要指定什么歌星哦，我尽量啦哈，尽量啊。那讲无指定，我得随我排啦哈。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难得九一，
4: 我点歌，
0: 难得九一，
4: 我三排，
0: 要听什么歌嘿？
4: 哎，加布的从村上来的男子。
0: 男的不是男主，
4: 男主啦。
0: 那好啦，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嘿，咱这就医。
5: 哎，我暂时我家己关。
0: 那贵些？那卡？
5: 还叫谁哩？
0: 好，来，要听什么？
5: 阿姨来吧，晒。
0: 好，等两百。
5: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咱这就医。
6: 我。二零陈大姐，
0: 二零的陈大姐，
6: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哦，
6: 嘿，
0: 好，等你吹哈，
6: 好，谢谢，
0: 来，来，你好，你好，喂，车公喂，车公喂，无我的车电话哦，嘿，
7: 喂，你好，
0: 还是，
7: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歌的讲话啊，咱在这位，
7: 太水太水，迄、那个，清，迄、那个清水陈太太。还不点收时钟，
0: 邓姐吹哈。
7: 好好，谢谢，好，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是。
8: 啊、我是啥呀？我武峰。
0: 嘿。
8: 哎，潘水，我来给你点。
0: 那贵些。
8: 我姓李。
0: 要听什么？
8: 啊，礼貌上唱的。
0: 什么歌？
8: 礼貌上唱的。我靠！
0: 我的兄弟在卡。好。哦、我你想一下、啊。
8: 刚才等啥物事哩？
0: 好啦，你想到这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你好，对不起，我电话断去。嘿，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还是咱的主意。
10: 我要点一条《苦酒满杯》。
0: 请问咱的主意。
10: 十几，我十几是安咯。
0: 那贵些。
10: 我姓于。
0: 于天的于吗？
10: 对，
0: 好、哦，于大姐，你讲啥？苦酒满杯哦。好，等你吹哈。好，
10: 好，
0: 好，
10: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过两声，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来拍摄，谢谢你。 先等一下给大家报告是关心的是气象。哎呀，可能中秋节呢会泡汤是假期吗？哎呀，为什么呢？讲哦，苏力机啊，有可能会变强台哦。哇，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向台湾来。看起来是刚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几率比较高安尼啦吼。哇，那安尼的。我都买的卖呢，这样就不好了呢。因为我个看伊哦，我不是气象专家，唔够我个看伊图形哦，真的有偏向台湾来呢。哈，啊那呢就不好了呢。希望天公不要不比啦，好咱台湾这个中秋节呢，大家当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卖热乎吼。那么所以当然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讲下。因为咱连续假日到下个礼拜，所以讲哦，假期的后半段可能就会影响。伊如果那是较偏北一下哈，可能就不会影响台湾。哎呀，直线的就会影响台湾了，就是怕这样子，然后所以天公伯保佑波比，来谢谢波比波比。来哟，跟咱报告，那你和平呢？这个来咱。咱台湾吼，咱有一个叫做敬老票，您敢知？敬老票，可能有介些长辈拢唔知影吼。咱的代替有一张票，这个票是刚好是65以上的人，你只要付1600块，五天来对面哦。你要坐偌久？坐几桌？拢总无限的，无限次，无限你的对吧？五天来对面开1600块。你要坐南到北到南，通通都可以的。这个票叫做敬老票，叫做 TRPS Pass， PASS， 这是一种的台铁官方宣告出来的，所以无大面的，无大这个大幅的宣导哈。所以你想要还到，你会当分几日工嘛，五工内底啊，啊无你就加。这个无人陪你，不要紧啊，你自己走啊，吼，对不对？五天呢，五天都可以的，吼。看你要坐快车呀，是挤台铁的都可以啊，你啦。所以怎么买？怎么买？就是可以身份证去台铁车站的窗口，直接甲讲你要买敬老票。英语边讲不要紧，甲讲敬老票 ，T R P A S S 的啊 ，Pass。那个窗口就会给你一张了，啊，伊买说明书给你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但是甲恁建议哦，讲如果那是呢，那要去坐这种敬老车程呢，那上个是啥？卖假日啦，吼，你啊成假日可能就会很多人了。上个是平日，平常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哦，这个时间呢比较起来比较有车位。比较好做，所以呢，看免个人客安尼啦。虽然只有闲的人，食饱闲闲，恁讲无得去吼，较紧的甲规划一个五天呢。五天1600块无俗吗？有够俗的啦！吼、哦，记在你坐啦，看你要坐坐几摆拢无甲你限呐。阿成高雄有一个399的，一个月399块，记在你坐，你要坐什么车拢总无问题，拢总可以的啊。哦真的很便宜哦，吼！所以咱好朋友，请您多多利用，请多多利用啊！咱家阿公阿嬷65岁以上才有资格哦，感恩伯哥。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来，我先稍等我一下，来，我先来个吹，等那个吹过哈，来，等我一下，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1: 喂，
0: 我秀霞，你好呢？
11: 哦，秀霞啦，
0: 还是
11: 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未通哦，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1: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接接线哦。啊，我来个报关啊，等一下嘞，谢谢。

0: 是路口的灯光，这是黄辉所请来。那么喜人继续是这个是陈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路口的灯光。林哥你好，
1: 哎，你好，谢谢呀，
0: 哎，安娜嘿，
1: 嘿，要跟你谢谢啦，
0: 谢谢，
1: 哎，讲你做人真好啦，我报代朋友唔好，伊用了这抹灰指甲，大概抹两个拢好，一个报一个啦，
0: 安尼哦，我抹了盖好你哇，安尼即讲到小宝大嫂，真麻烦你，甲咱到小宝哈，好，谢谢。林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那就关起来机啊，机嘿，
2: 喂，
0: 好你好。
2: 哎，秀霞小姐啊，
0: 哎，你好，
2: 我来给你做见证哦。
0: 我来三片的问题。
2: 你那个哈，那么皮痒哈，我跟你讲，我张小姐、小姐讲，因家的空气污染，我来讲，温州哈，温先生香港脚哈，啊，看皮肤科什么科什么药哈，都无好。啊，我那天听你广告哈，我被三缸了，伊个哈，头壳上偌严重，那片也都昏。
0: 哎呦，阿姐嘛！
2: 啊，我一波三缸了哈，嘿，臭搞笑，好气啊！
0: 哎呦，
2: 然后他，然后他那个香港脚哈，嘿，六盆做阴茎哈，天天很漂亮，拢金骨金骨咯。
0: 哦，好好好好好，呵呵。
2: 嘿，我先给你感谢，
0: 谢谢谢谢，我嘛给你感谢啦，哎，给个人道谢不啦，大姐，感恩你哈，谢谢你，谢谢。
3: 喂，秀霞呀！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哦，我该做这个见证。
0: 我来，什么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好，下讲下讲，嘿，安啦。
3: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3: 嘿，
0: 好，阿伯，
3: 我吼，好，阿我吼，这两天吼，佮佮你买，佮佮你大装的，佮佮你买两组。
0: 贵有房间，对不对？啊，有了，有房间嘛，够啊，嘿。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了，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得弄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不爱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给咱倒小宝宝，给给咱倒小宝来，谢谢。我今麦要来过来给咱讲了啥？生活常识，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我给秋姐，我有，哎，我有呢。咖啡不但的这样提神，一个有利尿的作用，够几的好处，讲会当预防失地。哎，可是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爱啉乌咖啡，而且一天会当啉两杯至三杯呢。一杯无效，超过三杯无效果。哎，讲爱两杯至三杯，一旦防止的失地呢，一旦减少降给18%，哎呦，这么高哦！哎，但是给我但是啊，哦，但是哦吼，如果是你真够搞油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啉咖啡嘛，变个成咧牛饮呐。啊！你大嘴大嘴，你啉呢？爱慢慢啊品尝一下，啉伤过香伊嘛搞药，因为有咖啡因的咖啡钙的茶叶有利尿作用、利尿作用，所以你也靠个放尿啊！过来，这个咖啡会替咱体内老精，

有过能的，离北极差不多一千年呢，你们知影？但是啊，伊这个所在有过特殊的，我讲给您听，它是属于挪威的，好像是挪威的一部分哈。那么呢，这个所在哈，因为人口啊，今年你们知2500个人，不是万呢，不是2500万，而是2500个人呢啊，那就人。但是因为也是北极，很冷呢。接近北极，哦，伊热天几度？热天的气温上冷是3度啊，上热是3度啦。那么你敢知道比人个较侪是啥？北极熊，北极熊有3000几只，哈？啊，你比人较侪啊？安尼人会去食只是袂？袂？你放心，一见人伊有士气哦，你当安心啊逛街。为什么？你没烦恼北极熊给你攻击。因为你若是出城离开这个都市、这个、市区呢，你得你得扎枪，哈，爱配枪哦，而且爱有向导跟你做一行，你才能行出这个城市哦。啊，那无嘞，因为拢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内底拢一只熊呢，表示啥？熊，北极熊会出来。那看了这个标志呢，你的枪支也当准备上膛了。哈，安奈安奈。啊，一年外一人观光客，一年平均7万人的观光客，按、啊、你人口才2500个人呀，你敢知影呢？因家有一个有咧卖物件商店无？有，可是卖什么东西？卖钱啊，卖钱个卖枪支呀。所以呢，当然你会当买，阿买当租，当地人民呢，因为百姓呢，大家拢总有钱。但是啊，只要出城，你要保护家己，所以去啊观光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租会租啊。但是要有向导带路，你袂当我袂请假去，我袂怕，袂当然不可以哦。所以啊，这个而且哦，这个因哦，一般来讲，因拢有几个规定。那么呢，如果那是怎样讲有向导带你去看北极熊的事？你得要保持300至500公尺以外，拢一般拢是拿望远镜，摕望远镜看。那么呢，这个所在治安好唔好？好，非常的好，因为大家拢有诈钱。对，治安好哦。上界特殊是啥？伊是世界上唯一啦，禁止出世，袂当多生囡啊，袂当多死哈。啊，若死去的人边啦。要刷出去别的城市，袂当住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呢，因过去啊，因有做这些这个，因有这个，因为常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是规年冬天拢是0度以下嘛。啊，你那个人去待伫涂骹干游去，袂啦，拢结冰啊。但是虽然讲结冰哦，也唔过呢，内底有细菌无？有，迄、那个细菌呢有病毒呢，讲惊伫。往生的人的心胸呢，一直拢会扩散出来，所以因的公墓啊，因无公墓，本地有呢，即马关起啊，因哦已经法律通过啊呢。那么你那是伫迄个所在有破病的时阵呢，你要紧登去你的本地哦就医啊。啊，那要生囡仔人呢，我那是要紧登去本地，就是挪威呢，紧登一下生囡呢。所以呢，当然啦，因嘛是有因个有一个执照哦。你敢知世界吼、哦？世界的全球的种子库，你敢知什么叫种子库？经济呀、啊，迄经济的成果呢，保存全世界130万种的农业甲职业种子的 DNA， 这个重要呢。无全世界无粮食怎么办？结果全世界迄个粮食的种子经济诶这个库存呢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因规年冬天拢零度嘛，所以经济也死未死呀、啊，所以你要看，所以呢，这咱全球的这个经济保留了上盖好，就是他们这里，哎，啊，那这个城市有特殊无？有啦，你莫想讲牙签盖好呢，你牙签边啊嘛拢牙签诶，嘿，哎，所以呢，他们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国，这个挪威城市叫做兰伊尔城哈，格兰伯格。哎呀，这个
是您刚在看 AI， 我有只要我那有打稍微去动到 AI 哦，他就我在讲话，我忘记关，他就跟我讲话。我刚刚今嘛这时代下吼，我的长母讲过啊，今麦年轻人免惊无伴，拢 AI 同个开讲。会讲国语念吗？没有，也买单讲台语。可是一听了杂讲是不是真正的台语啊哈。来，我现在刚办的关系，那么我想要唱爱琳的目屎啊。这是咱的李大姐说店的拍摄，我跟你唱哦，那么请歌星啊来听我唱歌，爱琳的目屎，谢谢。

0: 赛伊，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李拉卡拉卡，咱的李李大姐说点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我张武共鬼，我张看到一个影片呢，我真的蛮难过的。啊，迄、那个家属要甲过迄个看护，迄竟然甲一个老人安尼偷个，迄、那個、老人偷可能无爽快偷个啊吼，伊就叫伊阿偷起来，伊甲用伊偷个，伊甲编伊偷个。啊！那歪起一边那个疤，啊！那歪一边个个疤呢啦！哈！哎呀，阿妈就是行动坐轮椅啦，行动无方便啦，啊！当安尼讲求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拢定讲过，咱哦，食老一定要活了有尊严，因为呢，咱一定要个脚上盖无食老，咱一定要个脚过会行咯，安尼叫自由，生活家己来，唔免客人照顾，阿妈较有尊严，较免有。万一若拄着歹外劳呢，会去互啥，互人欺负。虽然骨质疏松伊毋是从关节炎，会互你感觉疼哦。虽然若骨质疏松四十岁起，咱就开始啦，咱来补充钙质。未来将来咱的骨头较烂，较袂容易得到啥肌少症。那么咱人呢，规身骨的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啥物？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骨50%诶，骨头啊，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骨拢做206块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点着。歹势，搁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了吼。那么你刚才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各节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多节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有咱需要的啥钙质咯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才有够呢？1200毫克，那么到1500。哦，啊那安尼手算安尼，我得来个食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袂去。啊那吸收袂去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有几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靠蛋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着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啊当的哦，安尼我顶面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逐工爱补1200毫克，无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节疼，关节哪疼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则是爱食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改一样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足侪人手机拢写啥？生一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刚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五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以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 然后人家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查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根基嘛为什么呢？那么这得要紧开刀啊，无你到时种永远啊，种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哎，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顶代谢佮加啥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吼，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甲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所以咱40岁来保养啊。啊，不就是安尼呢？你个加上了什么呢？爱运动，运动，别话得爱动吼，想要至少一间运动30分钟，咱的腱子吧，蛋白质才当才当形成的肌肉哦吼。啊，上好是听我建议呢，去检测啥？内卡位，安尼就对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别记哈，咱家己身体顾好啦，无你即到时食了吼，啊，客人照顾人啊，甲咱欺负你，佫无多人，甲咱会当哭呢。你要哭哦，唔好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唔免别人家己顾。要不上无至少食，少年趁趁到老，你嘛趁一下健康诶，唔好趁一个病啊。啊，干那迄个某一个病呢，结果拢别人甲你欺负，安尼感觉不好吼。来，你好，你好。
1: 你是秀诶？
0: 嘿，我是爽，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秀诶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哦，我是讲，讲秀诶，讲那个药啊，食口过口诶。
0: 好，过口诶哦。我来先接招。嗨，谢谢。

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感恩好朋友听我的节目，支持我秀山甲大户，感恩，谢谢你们。

0: 感谢咱的小编，辛苦的小编，感谢我的助理，也感谢咱真济300多间的药房给我支持，谢谢，感恩的心。来呀，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心情啊，感恩的心哈。那么这个是欧阳菲菲收情哈，喜人就会陈大姐收电名哦。来，谢谢你，感恩，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小仙。
0: 哎呀，那呢？
1: 我伫翻手动呢。
0: 好啊，你哦，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咧做节目啦哈。
1: 我知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我感觉袂歹啊。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现在我卡滚嘛，真好走啊！
0: 哦，你有食盖过去的哈？嗯，安、啊，看嘞看嘞，阿弥陀佛，大姐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哈，谢谢。哎，上面有姐大哥，你讲你食盖过去，食了那好啦，你讲嘿，食了那好。
2: 我知咯。
0: 嘿，食了那好。
2: 啊，都卡卡卡袂热啊，卡袂酸啊。
0: 好
2: 啊，
0: 你好。好。
2: 哎、啊，你食迄种食咩咩？
0: 我还没讲嘞，嘿，产品进不来，接热线咯。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盖国军哦。
0: 三片我姐嘿。
3: 你我等下今早吼，卡头那款卡通片生哦，啊，食那盖国军食习惯啦吼。
0: 嘿。
3: 啊，我就无食啦吼。
0: 哎呦，啊，继续食啦。
3: 今麦搁咧生哦，啊，食别人的哦，无好，我想要搁买恁的来食吼。
0: 哎，那爱食啦，爱食，爱食恁的啦，你都食好，你继续食啦，大哥。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莫放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哦、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我伫大家，啊我吼，带你食你的，三片食，
0: 30多罐，
4: 我换3-4罐食，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
0: 啊你食了好无？
4: 有效啦有啦，真好啦，安尼，
0: 好安尼好啦，
4: 啊
0: 上身体够好啦，
4: 本来就是
0: 有，三片好不好？
4: 本来就是迄个，哎呀也乖啊，啊今嘛又变也乖啊，
0: 哎呦。三片好不济，安尼即马免食乖啊？
4: 无啦，
0: 啊你唔着食钙过真呢？
4: 有啊，两项我
0: 两项我食哦。
4: 嘿，
0: 阿上哦，爱看嘞看嘞啦，会使放掉啦，知影无？哟，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安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我细川，你好。
5: 喂，细川，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记得，谢谢。加工下来，
5: 我提起的哦，吃你经吃你一年啊，
0: 提起的嘿，
5: 哎，吃你一年啊，阿姨一礼拜前吼，伊要摔落来，
0: 哎呦，
5: 啊摔落来，阿姨伊讲吐足疼，啊吐规个脚床背拢乌青，啊后来紧来过去哦，医生看，加照 X 光看伊开刀以后安怎嘛，拢总无安怎吃你的钙，够一够赞的啦。
0: 个在无脾气呢，有够好诶！
5: 我脾气讲，咦，我是讲在安怎，我个在个检查起，个拢无安怎。哦，迄医生讲，哦，啊有用哦，
0: 有用哦，
5: 啊个降落来个无安怎，我都拜托你。
0: 安尼在保重，保重，哎，有叫有差啦，对，有叫有差哈。好，感谢天气做诶，谢谢，感谢天气做诶，谢谢。来补充对这咱的好朋友，你们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hey, ，你好，
6: 谁？
0: 哎、hey ，
6: 你好，
0: 哎、啊，你好。
6: 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6: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6: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6: 我这个记录，
7: 这是很重要，快过来，
0: 我来稍等你，我来给听起来先哦，哎呵，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8: 你好，
0: 我姓啥你好呢，
8: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8: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无？
8: 我只要食落安尼有较好啊，
0: 哦哦、
8: 啊有较好啊，较因来只脚来啊。
0: 哎，我无来无讲，手甲脚无讲啊，嘿啦，你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哎谢谢。 来，我来个唱歌啊！咱这陈太太，清水的陈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这首歌主唱的敢那是彭新娥，加着这个西庆，是诶，相思丁。来，我来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呢。来，谢谢，听我唱歌，相思丁，谢谢，阿里嘎多。

0: 这首歌是暗头唱到尾拢无休困，好个在短短尔，哎，这伊个用砍的，这个砍，这叫做砍调啊，这个歌唱歌也来唱较适合无？来，这首歌《相思顶》，那么是主唱是西庆甲的本姓哦，那这种歌西庆唱较好听哈。来，那么这时段的什么人点诶？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我无请西庆哦哈，请伊来唱较贵啦，啊我吼免钱安尼啦，请一场敢那几万块安尼，好来谢谢。来哟，所以肯定不能个卡哩吧，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0800469469，来谢谢。好，
1: 哎，小姐，
0: 请讲回来。
1: 你欢迎。
0: 请讲回来嘿。
1: 我非常介好哦，我用两种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好嘿？
1: 我打算啦，啊无拢安讲讲，啊无诶，然后伊控制下，但伊讲打算咱台湾了，医生拢讲啊无啊种成本啦，种钱也无啊多啦，但我打算咱控制卖啊，为看可以安尼啦。
0: 哦，安尼吼，打算啦吼，我当个你关了未歹着，因为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着，系安尼，继续看，继续甲抹哈，谢谢。啊，你好。
2: 哎，秀芳啊！
0: 哎，是嘿，
2: 我台中南屯赵女士，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头家吼，头家的皮肤吼，一照一照，差不多30几年。
0: 哦，30几年哦。
2: 啊，不，刚抹一克肤。
0: 哦，不要紧
2: 啊。大概都抹一克肤。
0: 啊，请问抹的诺诺皮好不？
2: 啊！我甲讲，你若抹两三罐无效，你着停止，茫阁抹
0: 啊！啊！即马抹诺诺皮炎，抹了好无啦？
2: 嗯，我听着你的诺诺皮炎吼，我都要买互伊抹。
0: 啊，好无？抹了好无？
2: 抹无着半罐就好啊！
0: 无半撮就好啊呢？
2: 哦
0: 哦，安尼早着爱抹哩嘿！安尼着爱甲咱斗小杯啦，阿桑诶，感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炫你好，
0: 好，请讲嘿。
3: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3: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回线呢、啊？
0: 肾哦，嗯，哇肾呢？啊，哇了好不？哦，哇了好呢。啊，那你得给咱倒小杯呢？哟，真麻烦你哈、啊。好，感谢你，谢谢姑娘，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秀山的诺诺皮炎哦，抹头壳足好个讲。
0: 抹头壳安那抹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再给恁倒小杯，谢谢。哎呦，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痒，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抹。诺诺皮炎真正有够好，大家抹了皮肤，大家拢恶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厝内底拢大家个扛起做。咱也要抹到有安尼，看要上到咱个抹到安尼啦吼。哎，当然你若严重的人呢，真正那已经严重个烂落去，这种爱去看皮肤科吼。啊，当然抹咱的大部分都可以的。所以每一组是真正会做会好的啦。一组哦，迄个会当抹足久的，一组是850块就两升。那先抹抹是个塔粉那些哦，慢慢见呢。抹好就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比如说你有空嘴一直软下去，一直温下去，这种的你就不可以再抹，你要进去看啥，看皮肤科。我怕说你到时候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咱来看看情况啦，该看医生就要看医生，因为我们不是万能丹，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都可以有效了哈。其实呢，严重的真的要看医生哦。来，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那是爱看医生啊。这嘛是有，我一般拢不是讲叫恁做叫恁看医生啦，是真正人啦，艰苦啊，严重。譬如讲，咱对着讲皮肤以外呢，咱譬如讲哦，你啊，睡眠真正无好的人。啊，睡眠啊无好，当然啦，会苦恼呗，会啦，迄睏袂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的声啦，人去会惊啊，你嘛拢知呢，哈， 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啊，算讲哦较静嘛，听到有迄个声嘛，对不对？小我一个，个人砍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要哪困？这么清楚，你是要哪困？有人是较真正歹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即马困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这困眠啊，无好，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人困未起，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午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即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就闹。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啊、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新陈代谢所用的原量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天我咱一天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废物拢喂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泄，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就涩，头壳中心就疼，人个真了嘴个苦苦啊，肝火啊，嘴个破空就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腰子甲膀胱啥，放尿会烧个兼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倒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虽然你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哎，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叶，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会当要睏以前，甲浸一下脚，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好了，以上给您建议哦。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南都亚克。那么这里刚回收请回来的庄小姐收店没有来，谢谢。好，我是小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还是你好，你先安那什么贵数？
1: 来做点点的。
0: 我来身边好不好？请讲起来。
1: 我叫你爱要得那第二杯，准备把你请去爱困了。
0: 哦，
1: 主人爱困了，
0: 一当主人困了哈。
1: 嗯。
0: 哦，安尼好啊。好，安尼个盖两层毛巾。李大哥，李大哥嘛哈。好，好 ，OK。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开心。
2: 秀娜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你落岗的吼。
2: 嘿。
0: 来，身边的不接大姐来，谢谢你。
2: 我吼，头发吼，有食迄困的迄阿亚德啦吼。
0: 好好好。
2: 啊，我伫食较慢。
0: 好。
2: 啊，头发食惯的时阵吼。
0: 嘿。
2: 较无啥。
0: 嗯，
2: 无卡算较无啥差啦。
0: 好、哦，好。
2: 啊，我去买第二罐的时阵吼，
0: 嘿，
2: 食了就有感觉咯，啊就，那剩迄个医生开的迄药啊就唔免食咯。
0: 哎呦，有这好哦。
2: 系啊，
0: 好。
2: 啊，是头一罐吼，我咧食。
0: 所以唔急啦吼。
2: 我食了就无感觉，啊第二罐就有效咯。
0: 所以大嫂，我讲唔急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看咧，好。
3: 好，
0: 感
3: 谢
0: 大姐，谢谢。
3: 谢谢你好。
0: 吴大哥你好。
3: 好，我来三品高丽姐。
0: 三品都不记得，谢谢。讲重点嘛，来你讲下啦。
3: 哎好，因为我看在干食三品三品健补嘛。
0: 嘿是。
3: 后来我哥被阿雅德那来食。
0: 嘿。
3: 因为我阿咪有食十几年吼。
0: 十几年哦。
3: 系啊，所以第一罐较无效。
0: 好好好
3: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哎呦，有差吼、哦，嗯、
3: 啊，有差。第三罐阿明我减一半，
0: 哎呦，哦，安尼紧呢，好安尼好安尼，
3: 谢谢你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啊，吴大哥保重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咱够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喝冰，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秀爽呀。
0: 嘿，是你好。
4: 要问下讲你在困未起？
0: 我好，我叫。哎呀，接接线咯，等一下，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无精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客好朋友家转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我为了个公路一个小姐呀、啊。嗯，虽然没做任何代志，以前我咱一定爱三思而后行，想我清楚，想我清楚呢，咱才做一个决定。啊，有时呢，咱是凭感觉，凭咱的情绪啊，用着咱的情绪去解决代志呢，有时就会错误。虽然讲爱冷静，做要处理代志爱用理性的处理，你若用感性的处理呢，一定会出错。讲有一个53岁。叫做早苗，日本人啦吼，不是高市早苗哦，是这人是叫做早苗吼。那么呢，伊是伫一间食品公司做业务啊，年薪哦，日币600万，那还好而已呢吼，日票600万哦吼。但是哦，伊45岁的左右时间呢，伊哦伫公司甲公司的同事相处了无介好，啊，工作业绩压力又很大。 伊哦，有一天突然间伫公司哦夜台啊，徛有一天啊，唔是啊，伫迄个捷运的夜台上，突然间哦晕落去，软卡压力过大，料呢一克鲁料呢，整这个死掉头咯，没有向公司要求任何这个，因为大家退休年龄嘛，所以整个公司要求要转做啥，伊个兼职的兼差。当然收益就不那么高啊，对不对？过去一个月是50万的日票，现在变成一个月多少？15万，哦，更差多。当然了，他是兼职的嘛，所以呢，已经没办法再租一间更小的家呢，是5万的日票，5万的日票，就是一间的雅房啊。那么呢，当然他过去啊，他做业务的时候，又欠了几千万的日票这个的钱啊，吼，所以呢，伊房间内底总哦为着要省，TV 无奈 ，sofa 无奈，那个什么都没有，冰箱无奈，的什么都没有的对啊，电视啦、沙发啦、冰箱啦，拢总无跟他捞一个啥，眠床加啥笔电，因为感觉遐拢总这个真了钱，甚至哦，伊竟然把伊的所有手机啊联络的人拢给删掉了。伊讲要减少的人际关系的开销，所以甲一挂往来朋友呢，这个的赖拢全部改，所有呢全部拢改删除掉。哈，那么真变成伊感觉讲啊，安尼可能会感觉较自由啊，唔免大家即个连咪即招食饭，啊，招要去对安尼来开销较大嘛。但是啊，嘛是同款呢，生活根本不爱。咁不爱用的钱吗？哎，嘛是爱用的钱啊，嘛是一点啊一点啊减少，因为伊变存这个存月薪存15万了嘛。啊，结果呢，因为甲朋友的赖全部消掉了呢，伊种感觉无人开讲，伊感觉真孤单，哈，安尼咁着。但是伊安尼一个人哦，上届不幸是个拄着伊78岁妈妈突然间中风，哇！伊妈妈中了倒病，规个倒病嘛，怎么办呢？伊要去遐照顾，然后呢，一挂代志拢总来，而且真歹运，哎呀，又那个临时啊，得着急性的大发炎，啊哈，啊个手术个断一礼拜，吼、哦，伊哦出院了，断的时阵无人陪伴啊，啊，都伊手机的朋友拢删掉了啊，我东港哦，一个人家登到厝的时阵，伊感觉，伊说感觉。坐在伊租个厝内底，变成哭出来。伊感觉讲，我乃这么傻逼死，这么孤单。所以呢，伊尾也跟决定，搁要倒转去是伊原来啥上全职的，要争取奖金的工作，就是啥，就是做业务的对啦。所以呢，伊讲哦，伊必须要有钱，才有资格讲退休啊。所以退了伤过早。而且伊变成了即马个爱照顾一份伊妈妈啥的钱呢？伊妈妈伊要分担妈妈的长照的钱呢？你也想伊妈妈中风啊，所以呢，他又重新回到啥？伊做原地做业务的工作，后个在公司要回恢复，然后呢，伊阵开始变成啥？做认真工作，争取呢啥？奖金会当个较好？为什么？伊即马深深感受了啥？无钱万万不能，爱一千有一千万呐、啊。问题伊生活有开销有开去无？有啊，佮拄着伊开刀断，佮拄着伊的妈妈中风呢。即马佮分担着伊妈妈这个看护的啥的钱呢？安尼佮免弄爱钱，什么都要钱呐、啊。咱人哦，佮倒咧困嘛爱钱呢，无恁到冰箱免插电吗？对不对啊？当然嘛爱钱啊，恁到莫打。电表袂走吗？你去遐看，你若咧困的时候，你爬起来看，恁到电表有走无？有啦。啊，你免去便所抢水吗？你免水钱吗？什么都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什么都要 money， 都是要钱呐、啊。所以当然啦、啊，这讲了较铜臭味啊。但是这么舒适啦，对不对吼？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哎呀，啊钱不是万能啊！讲这句是较虚幻的啦吼。所以这个小姐妹啊，回到伊职场了，怎么变比以前个较认真啥？上班个较认真拼业务，为了争取啥？也奖金那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伊是咪退职，想过早45岁嘛，啊因为伊无结婚呐、啊， 所以我感觉伊想过，因为当初是迄个同事气掉，啊气掉了呢，伊感觉讲我不想整天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怎么变成了马上这个专职兼职的？结果你来看，绕了一圈自己就错了，已经错了哈。所以咱们做任何代志，咱一定爱啥？爱有从长计议啊，一定是爱先想好，你有本钱无？你讲本钱好过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免那免钱呢啊？一个人的生活，有哪拢总爱钱？啊，咱食老爱钱无爱？所以我拢甲咱这垃圾边的好朋友讲哦，恁若平常时，恁少年的爱欠一寡本啊，老本啊，什么本？老本呐、啊，放你身躯啦，唔忙钱都要互恁兜的囝啦，无必要，少年人家去拼就好啊啦。较早恁少年不是安尼拼吗？对不对？较早你嘛是真做啊，啊你即马免为家己留老本哦，对不？无到时恁囝也无钱，要来家己摕钱，你敢要互伊？一般的爸母拢会互伊啊。啊你若互伊，你要趁，你过来生活你要安怎？所以先苦一点要留一个老本，老本有两项，一个是苦苦，一个是啥？健康本，所以爱记哈。我较啰嗦，比较无啰嗦的是呢，但是我嘛是希望恁会当听入去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阿美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敢那注意听哦，这首歌敢那有台语哦哈。好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过了什么？咱这个人呐是血路循环不好，人你茫讲哦，我来吃来个吃一堆通血路的，安尼敢对？唔对？那你血管壁内底有一层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咱的血管的啥守门员，就是咧保护咱的。伊负责的维持血管的健康甲伊的弹性呐、啊。那血管的内皮哦，不只是一层膜啊，伊会分泌着一寡物件来调节着咱的血管的收缩甲扩张、收缩跟扩张，较袂影响着血的流动。所以如果是你家食伤过一个通血路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会变薄。我一直常甲咱讲，茫食伤过一个通血路的，就是安尼。所以当然啊，咱袂使去中风是无唔对啊。要唔过啊，食伤过一个通血路会造成了什么？血管的内皮变薄，这个守门员就失去了伊的功能呢。阿摆咧血管就无弹性的变啥，血管会较容易出血。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那么咱平时咱一定要注意的什么呢？爱尿血压啦！你若惊中风，就是爱尿血压啊，爱尿血压，爱看到咱的啥三酸甘油甲胆固醇，唔好管咯吼。可能建议好朋友。那么咱人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啊，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的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真个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隔陷，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使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会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的土石流，这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病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有人讲啊，我食无够侪，哪有影？结果食呢，才知讲哇，惨啊！水果食真侪甜的啦，佮食真侪啥？爱食的物件呢啦。所以你唔要去中风，你敢知咱人啊中风啊？咱人那是哦。因为咱每一分钟有190个的脑细胞的死亡，咱中风的时阵哦，只要脑中风一分钟哦，咱的脑19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你若较慢送去病院，慢十分钟，这个人会损失的2个月的健康。啊，若延长慢一点钟呢，伊脑的损伤的程度，相当的脑化的速度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所以呢，如果那个会栓塞呢，我这些就惨啊，真正是袂清醒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啥尿血啊。尤其是我听讲过吼，你无吼用感觉的啦。哎呦，等下吼，感觉的时阵哦，已经感觉啊，人徛袂在变性光，哎呦，温落去卡无烂，迄阵啊，食咧紧张哦，已经袂赴啊。咱平常时食食来注意，只有那啉无够，人个爱运动，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啦。你问你讲啊，我小可变性光了，我休困一下就好啊。你讲的真简单呢。你若无紧叫救护车，咱一般也是有种中风的现象的啦。正常的人呢，唔要用恁兜的车载，一定要用119的。为什么？ 啊，救护车内底有救人的迄个设备啊，因有专业的人员会当帮你救救你啊。无你用恁倒车，你咧开车的人敢我都甲救吗？吼、哦，是毋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咱家己啊，无希望将来吼、哦、一病啊，半身瘫痪啊，那么到时啊，真的。尤其是那严重跟脑干出血啊，迄只死亡率才是高呐、啊。所以你咱的好朋友，你若有这种，你已经不幸有中风的人呢，你一定唔忙病单，一定要认真做复健。为着你家己，唔爱拖累到领导的人呢，佮安那忝、安那辛苦，你复健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到哦。像我实在一个亲戚，因住伫美浓啊，人迄个阿嬷足认真做，人即马竟然会当起。骑奥多拜呢？伊本来一骹一手的人哦，啊，我就甲伊咧讲，因家的人咧讲，我就甲讲哦，叫伊安怎呐？啊，安怎保养？安怎保养？啊，伊阮哦咧保养啦吼，啊，安怎复健？人伊起码当骑奥多拜呢？因囝是惊到要死的，结果伊个骑奥多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的身体，迄、那个什么人决定？你家己决定啦。无食是什么人咧食？你家己咧食，敢有可能人代替你食出问题？敢有可能讲哦？你吃啊，别人替你中风哦，你无可能啦，家己吃，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安尼知影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哎，
0: 哎，王秀爽，你好，
2: 秀爽，
0: 你打字，
2: 你当然那无报了，迄什么三酸甘油脂，讲这些？
0: 哎，对，我说的没使讲啊，嘿啊，来接接。

0: 来将尊上来男儿，男儿不是男主哈，将尊上来男儿。那么这是呢，这个詹雅文说起没有？平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做见证。
0: 哎，什么都不记得。大姐，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哎，啊，你姓啥？
0: 哎，我是，嘿，你好。
1: 我是那个新朋友啦。
0: 好啊，你好。
1: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1: 我已经给恁提恁的三星金宝的气管
0: 啦。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哈，好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1: 本来都爱去，咁么迄个。买迄个大大同医院吼，
0: 买针经啊，
1: 唔是针经啊，讲要跑步啊，到尾啊吼，我听恁咧讲过，我怎啊继续食，啊就这样，哎，医生讲哈，你心脏会遮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摕到迄个幸福卡，
0: 安尼感恩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2: 哎，小山哦，
0: 喂，
2: 我来请你问你讲，我迄个血压哦，迄个低排六十九尔，
0: 不要紧，低六十九不要紧，
2: 卖低。心脏六十，那讲会伤低。
0: 没，咱七十二标，我哩那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2: 你的心脏遐六十。
0: 没啦，咱正常是七十二哩，安尼没啦。好，安尼标准六十以上拢好啦，不要紧，嘿，卖低六十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小飞，小飞。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还是赖小姐？张小姐？
3: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是安那？
3: 我迄个三星情报明仔爱做咩啊？
0: 三小姐，好好。
3: 啊，我朋友拢有背，我有背只呢。
0: 谢谢。
3: 迄暗棍见我暗干呢，我再甲背只。
0: 啊，你叫伊头我食三顿哈？
3: 伊食三顿对。
0: 好好好。
3: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
3: 嘿，啊，我拢伫药房摕啦。
0: 无紧无紧，就紧啦。
3: 我阿妈拢有咧食。
0: 谢谢。
3: 先生食个真好。
0: 哎呦，谢。
3: 食这三年外咯，唔捌血压唔捌管过。
0: 哎呦，谢大姐哦。
3: 130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3: 以前有200
0: 五两包
3: 哦，哎哦，
0: 惊死人嘞！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恁老公接了该好的对，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秀爽的啊。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哎，秀爽，你好哦，我上个月考仔就好。
0: 哇，
4: 平医生更加个。
0: 我看有啦，无啦，肯定唔敢嫌，谢谢。
4: 我食迄个三明星香包哦。
0: 嘿。
4: 诶，食了袂歹啦，算讲高血压无，起码拢百二百三左右
0: 啦。我那个标准呢？
4: 嘿，
0: 好啊。
4: 迄个，我要请教了吼。
0: 嘿，
4: 迄款迄个，
0: 嘿，
4: 骨刺呀。
0: 哦，迄无讲咧，爱食钙骨质来医生哦。嗨，好，谢谢蛋姐，我讲听哈。好，感恩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咱那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啊，大家都免怀疑的，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这罐三鲜金宝你真爱赶当爱食，那么食三片爱嚼掉，唔嚼唔掉，嚼唔掉吼，你会加开钱，而且个食到是规身躯拢规身躯哦，宠物掉了唔好，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规身躯给你照顾掉，食一罐低劣五罐，要食爱食这种也较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食一罐低劣五罐的呢，当然啦、啊，心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枚，偏放过了该有呢，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吃三品要吃对，不能吃了不对，哦，才吃我们这罐就对了。以上广告等到这份订单，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秀芳，你好。
0: 好，是你好。来，什么故事？
5: 请教你好不好？
0: 好，没请讲起来。
5: 妈妈80岁，
0: 嗯，
5: 啊，伊那个心脏毛啊破的，啊，像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伊。
0: 哦，这严重哦，二尖瓣跟三尖瓣哦。哦，来一线接接哦，啊，我看医生无，好、哦，你等一下来，一线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
0: 哦，心脏无力哦，会喘的，无咱来站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哦，我要来个唱这首咱的《我爱我》，爱听歌曲叫做《无言最温柔》，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最温柔，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我们爱听的歌曲，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那是定定准啉无够，那么讲过呢，这准啊啉无够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甚至你骨科连你放尿的啥？放无尿以外，甚至放尿加会，哎呦喂啊！有一个大学生呐，伊就是要拢练运动啦，练相对练个伊个脚哦，拢肿起来，拢痛到无法度呢。竟然放尿去加会，伊才去看医生呢。哎呦喂啊！医生个讲你是拢无咧啉茶呢啦。伊讲我伫咧运动咧训练呐，知影讲这个无啉茶竟然袂使啊。然后呢，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你来看，安尼咁对，虽然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哦，哈！一定爱啉茶，啉有够哦，爱慢慢啊啉哦。那你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要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弗莱明，盘西林的发明者，迄个弗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落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啊，对心会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的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袂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佮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解到咱的暗时制造褪黑激素佮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度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啊。啊，水敢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就是安尼，你爱啉无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不单个可以感觉我的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的人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 迄点点爸爸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会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搁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甲恁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漱口啉茶就好啊。啊，过来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甲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后那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倌，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着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会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会变身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着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就无去啊，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那么不只是安尼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你刚好在注意你的尿？哎，放完了看一个哈，上好是看一个哈啊。比如讲，你放尿不只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要注意呢。啊，你放出来尿呢是一种乌龙茶色的，啊，甲苦辣色的。哎呦喂啊，安尼就是表示你有横纹肌溶解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咱热天哦，较容易横纹肌溶解，就是因为咱流汗多。但是咱热天嘛是新陈代谢上好季节呢，哎，当然啦，因为咱有咧加一个流汗，啊问，迄问题是你流了伤过一汗，啊你水分啉无够，啊你拢阁讲食冰诶，啊拢食饮料代替白茶，安尼敢着？这样不对呢，家己身体哦，家己注重啊，无虾米人会当家己照顾。等下你若拢袂叮当，坐轮椅你就知，迄阵啊客人照顾你就知无自由啊，迄阵就是哦，身不由己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小兰，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哦，哦，下面贵叔，嘿，
1: 我今头用嘞，有记
0: 无好呢，啊那个小姐来先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谢谢。

0: 来，谢谢苦酒满杯。那么这是谢磊说，请问学生界于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1: 你秀爽。
0: 哎呦，
1: 我给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呵。
1: 我给你叫的吃药剂，挂药剂，这样这样三。
0: 三片都不记得，三，哎，安那嘿。
1: 啊，我本来身躯会痒，啊，吃这吃身躯较袂痒，是有效果哟。
0: 哎，对啊。啊，就是有效果，嘿啦，大姐安尼好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姐好。
0: 哎、欸，是，嘿，你好。嘿，
2: 我是问题请教。
0: 好呗。
2: 我问一下，什么过滤？因为那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2: 嘿嘿。117.5，安尼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六十好啊。
2: 好这样子哦。
0: 哟，你安尼标准、哦、非常标准。哪里？安尼好啦，来接着，安尼接着来隔壁个接着，好，好，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3: 哎，我刚刚哎，我吃了三片，怎么不好？
0: 三片我接谢谢。
3: 严重，刚刚我先一下，甚至过一久，我本来九十五，弄八十五啦。
0: 哦，个铁哥哦。
3: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哦，安尼改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哥，好，他改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
4: 就问你啊。
0: 没嘿。
4: 哎、欸，我你讲哦，那迄个药剂不好，药剂是叫油丝球，
0: 肾丝球，肾丝球过滤率。
4: 75.8，
0: 安尼标准啊，咱就考试就是60啊，60以上拢不要紧啊。
4: 哦，啊，这迄个肝，迄个肌酐酸，
0: 吼，
4: 0.8，
0: 安尼标准啊，咱0.5到1.5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啊，啊，上次看有红的无啊？啊，那黑的就是标准啊，嘿啊嘿啊，好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好、哦，我食诶三星进步吼。
0: 嘿。
5: 好、哦，食个足好诶哦。
0: 安那好，讲重点。
5: 一年吼，食食诶，我那像吼迄款诶，瘦小小骨力哦，敢那较进步。
0: 较悬就对了。阿生，哦，阿生你来就会记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
6: 哎、欸，秀华你好，
0: 你好，
6: 哦，你去三品中宝真好呢，
0: 三品都不止嘞，
6: 三品都不止，
0: 啊，食了那好，
6: 哦，啊，都安尼放了白了吼，啊，过安小块油油，
0: 好，
6: 啊，食了是差真多，
0: 哎呦，好哦，
6: 哦，我安尼管理十外关，
0: 快紧，快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
7: 你好，你好哦，
0: 是，
7: 我食三品中宝，
0: 嗨，
7: 哎啊，可不看。袂阁起来放尿啊，半暝也袂阁起来放尿。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诶，顶骨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请问你
0: 好，
8: 哪迄个狗你要食什么味？
0: 我来接接线哦，等一下，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不少，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啊，秀什么呀？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9: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9: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9: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9: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改变。
0: 哦，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若要找我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63，要不跟咱这个电话讲嘛，这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感谢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真辛苦，每天都是准时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要工作。为什么？啊，叫饭堂去吃啊？无咧，头家要叫你来佚佗哦，无啦。所以你无感觉工作是辛苦？因为咱上班会当换来有薪水，会当我咱生活稳定，会当我咱计划将来食退休了呢，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将来退休了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甲你的上班、甲你赚钱呢有关系。当然咯、哦，愈侪钱愈好啦。啊，不过不是大家拢赚钱，拢总啊做生意拢稳赚的呢，嘛不是大家买股票拢稳赚钱呢，嘛为了了钱的呢，对不对呀、啊？所以啊。咱人要做什么代志，拢爱看家己的能力。你若无够遐资本，你得卖乱投资，比如讲股票，即马当然好，股票也压到足悬呢。啊，你得安尼哦，去借钱啦。有人哦上班啊，咧无用心咧，拢咧看股票安尼啦。安尼干掉，这样不对。啊，借钱啊，厝啊去贷款安尼啦。当然啦、啊，你若伫股票当咧压时阵呢，有可能就是啥，这个起的机会较悬呐。但是啊。当都是干咩播啦？你敢知？无人会知啦吼！所以我拢甲咱咧去边建议呢，咱咧做有代有办个代志。一个是，如果那是讲恁到个家里是谁，爱必须要这个负担嘛，你更加袂使乱动用诶。厝内底边要用的钱袂当乱叮当，一定要想无至少迄个本诶。哎，比如讲固定啊，一个月哦爱开销5万呢，那么你5万都袂当叮当。你就可以做多余的，我给出来才当做的对啊。所以做代志哦，可能是我这样较保守啊。我拢感觉讲哦，我若无能力，我就唔敢讲要做啊。我若无能力，我就唔敢讲要投资啥。我唔捌，我就唔捌，我就不爱去投资。我个性就安尼，所以有人要招我。我的上山的同学就有人招啦，讲哎，咱来个做直销啊，投资哦，我没兴趣。哎，还是上班的好啊。来，上课等你哦。
1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2: 我是赖清德，
11: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
12: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0: 时阵，
21: 你在创啥？
20: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莲，今天是9月23号，古历八月十三号，后天中秋节。咱这不是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骨酸科的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搁拼两天啊，吼！今天、明天搁拼两天啊，后天开始连续休四天哦，吼！讲到历史上的9月23号，今天2005年9月23号，中碰单椎病。去到多明尼加访问，跟多明尼加的总统费南德签了联合公报。第二年2006年9月23号，台湾之光王建民主投7局11分，率领洋基队以4-1击退魔鬼鱼队，拿下本季第18胜，追平南韩的朴赞浩，保持亚洲投手单季最多胜的纪录。哇，厉害啦！2007年，一样是体育的哦，台湾的网球选手庄家荣、谢淑薇在北京跟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双打以直落二夺得冠军。到了2019年，也就是7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召开气候行动峰会，66国的领袖承诺在2050年之前达成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也开始今天的节目。今日什么代志你敢知？我暗时啊，要来去参加记录下波多瓜乡季阿姨最疼我们的阿姨的90岁 party。虽然我晚上不出门的，但是记录下可以。咱来听伊的乡村小姑娘。90岁啊啦，文系红一方一代专台湾即嘛，上届资深的歌星都是记录下0800883355，需要咱的三片欢呼交代。后天中秋节，那么卡一下电话，谢谢感谢落来喽。

信公狗，谢谢感谢。后天中秋节啊，吼，咱也是讲，家己感觉爱买只烤地油的，你即马赶紧买，看中秋节当天能不能到。吼，幸运的话，明天到啊。那个如果中秋节能到也不错啦。吼，马上就要休四天的连续假期了，中秋过完了，今仔日是秋分呢，今仔日是秋分呢，这真重要吼。我甲各位来讲一下，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得秋分买一罐啦。我对你家己足感谢，因为啊，你等于把家己的身体加分，对自己是好的。你要人认真的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一点点钱哈。有需要打电话，咱的烤地油来对，买一罐够上一罐，还有礼盒提袋要送礼，中秋送礼，上台风上健康，中秋送礼真的最棒了哈。啊，你家卡电话礼拜，谢谢你哦，0800883355，0800883355。另外，咱的鱼眼窝油，食了两类，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漱口会清楚，坚固的碰扑，吼、哦，这碰扑最重要诶。我跟大家讲哦，昨天梅子出去外面吼、哦，我说晚上你要塔一件衬衫，尤其你要骑好多迈，他、啊、回来讲家仔又有穿我的衬衫呢，尤其是那一种。比较秋天的布料的，而不是夏天的布料的长袖衬衫。伊讲如果那是无微微吼，我讲吼，安尼杀人。晚上出去，还有一大早起床，千万不要再穿短袖 T 恤了，真的会杀人。中午可以穿 T 恤，中午很热，晚上很凉凉，代表秋天的天气。会缩起来。我在12年前的中秋节就是这样子走掉的。差一点走掉的，差一点走掉，又多活12年。如果不是那一根支架，我早就已经在天上看着你们了。所以，哦，我要跟大家讲，鱼眼窝油爱加啦。一当初那12年前，我心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所谓的哦，这个鱼眼窝油这么好的东西。12年前我也唔知，所以我甲各位讲，你一定爱买一罐啊，等来保养着家己。第一点。碰碰唔通我缩起来，银针唔通我缩起来，莫打唔通我缩起来。水讲的最爱我流回去，就是咱这鱼眼窝油。第二点，漱口的前臭，不会痴呆，预防痴呆，不要变成以后老人的时候，你痴呆了，变做你家里是谁负担？爱家人中秋节买一罐啊，鱼眼窝油买一罐就好哈。你甲食看麦啊，食有效，再阁买较济咧。第三点，两类灵魂鸡汤，看会清楚，看会明，哦，较会湿润，不会很干燥，这个非常的重要。有需要，咱的鱼眼窝油，后天中秋连假了，你现在赶快买一下，甲家己的4天连假拢会有保养嘛，对吧？哈，0800883355，0800883355，烤地油买一送一哦。以上广告打电话了。

我刚刚写一幅书法，现在刚po到脸书啊，就两个字，你们去看一看是哪两个字。诶，这两个字是什么呢？赶快告诉我哈，你可以call in进来，好玩的哦哈。很久没有写这一种小品，你不要看我那一幅字在脸书上面哦。哎，你去 FB 搜寻王一鸣梅子哦，大概就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字，还加了一个小小的印章，好可爱哈。其实书法不一定要大，有的时候要小小的也不错哈。你们赶快去看，看完了以后呢？诶，可以call in进来。哦，诶，讲到诶，台大医院的健康大楼开幕了吼，伫咧台大医院常德街的门诊大楼是古迹啦，古迹啦，所以登记以来吼，很大量的人流造成古迹的维护困难，所以咧，哦。他台大医院经历20年筹备建造一个健康大楼，昨天正式启用哦。院长表示，目前开床190床，而且病房大楼腾出来的病床可以用在增设急诊以后送病房来解决急诊的困境啊齁。所以健康大楼除了规划良好的医疗空间，让病人可以就医啦齁，流程更加的舒适，医护人员也可以在全新的动线跟空间的照顾模式之下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啊。伫倒位咧，伫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12楼，12号这健康大楼齁，临近台大的儿童医院啊，地上14层，地下4层哈，这个规划一般病床330床，加护病房10床，而且闲置16间手术室跟24床的手术恢复空间，另外有69间的诊间跟30床的化疗的空间哈，这真的是全新的，所以包括台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啦、泌尿科啦、眼科啦、皮肤科啦，还有医美哈，原来在这个西址的旧大楼啊，现在可能就会来稍微再调整一下。哦，大家呢，台大的去点了去看医生呢，来台大医院健康大楼今天开始开幕了。哦，诶，也不是说你们就要去赶这个，好像百货公司开幕一样，要去赶一个什么赶集啊？那个没事，还是不要进医院比较好。刚才的一顿明月照花香，吴秀珠大姐今天晚上也会去纪录侠阿姨的90岁的这个寿宴哦。哦，这个寿宴我们算是吃把费啦。哦，哎，主要是纪阿姨还有两位秀珠姐，一位是吴秀珠，另外一位是林秀珠。哦，这两位都是超爱我的，我也超爱他们的。吴秀珠是这样子哈，我从小就听她的那个叫做节目跟歌曲，但是林秀珠咧，这不得了了。你要知道，三声无难，什么人唱的？原主唱的是林秀珠。不然今晚来听林秀珠好不好？啊，朋友啊，过过两天中秋节吼，你若需要咱的三片黄符交代，来0800883355，0800883355。

好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烤地油又搁好落熬，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红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烤地油。每天起床空腹吃一湯匙，可以讓你不再液恰酸，而且幫助排便維持消化道機能，需要交代兩罐1580塊，0800-8833-55，真正好食的烤地油空白食嘛无要紧哦，因为啊，咱来知影讲伫咧，咱每一个人食月饼、绿豆椪、王来酥、蛋黄酥、的广式月饼，哎呦安尼啊喂，哦，这个真的非常的需要我们的这烤地油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太难消化了，哦，你有吃爱有出，你爱放会出来，所以咱的烤地油用在时空白加一汤匙，可能用清的买就好啊，对着家己的消化会比较好一点点哈。有需要打电话，烤地油买一罐，我够加上你一罐，两罐1580块，两瓶1580元哈。谢谢大家，0800-8833-55，太素蜂蛹蛋白哈，都是要来给你们长肌肉的朋友们，你的肌肉肌少，肌肉流失，真的要赶快来吃这个蜂蛹蛋白。一天到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吃空白的，肌肉会慢慢的长回来。如果你很幸运的刚刚流失，刚刚慢慢要渐老了，渐渐的变老了，你肌肉可以马上长回来，吼，你要有肌肉才骨会累背起来啊，你才有法度爬楼梯，你走路啊，你才有法度挂物件，你才有力啊。肌肉一旦没有了，吼，肌少，你有可能会跌倒，然后是骨折、卧床、死亡，这个太可怕了，吼。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肌肉流失哦，你若是讲肌肉流失，感觉较无力啦，你赶紧吃咱。蜂蛹蛋白一罐，吼，60粒装1800块，0800-8833-55。以上广告需要鱼眼窝油，赶快看。

张志宏大哥才喝下午茶，他去云南昆明跑去了三个半月，说那里的天气很好 ，OK 啦，回到台湾就好了，我们这个朋友们，今天呢、我还约了邓志宏大哥去记录侠老师那里呀、干嘛呢？就是参加一下他的 party， 再回台中，因为邓志宏大台中，想跟大家聊一下，你信不信一件事情啊？就是改变语言的表达，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的一生。这不是玄学哦，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哦。语言就是咱识在这个世界一个框架嘛，吼，对不？语言的边界等于思想的边界嘛。语言的威力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的很多很多啊。你可以去思考我这一句话哈，比如首先语言经过规范思想。经过变成行动啊呢的顺序哈、就变成一种习惯，影响人生。所以咱在开讲的时阵，有真侪人讲，我说他自卑、受苦，觉得没有人喜欢他自己。我们先不管是不是这个客观的事实，但是主观的感受，一定把咱家己推向一个描述的方向，就是讲，你越给自己定义成一个自卑跟社恐，后摆拄着别人，你就会自行脑补，讲啊，我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哦，在这个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紧张的状况，你就会越来越糟糕哦。所以你对自己的形容哦，其实就是你在大脑当中一串的程式。是嘛、就是由你前几次的失败形成的。这个的人哦，伊都怎样就事论事啊，伊怎样一笑而过啊。消极的人呢，就会把他记在心里，而上升到自己的人格特质。所以丽娜每一次在抱怨自己自卑，你的大脑它就会执行一次加深一次，列一切观念、感受、行为、态度都在跟你证明你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当然，大家负面的词哦，换成是一种积极的哦，正向的表达。啊，我相信你的人生都会不同款。你譬如讲，咱不妨把自卑、社恐、没人喜欢变成了暂时缺乏社交能力，没人喜欢变成了喜欢我的人还没出现。我既然也尊重这个客观的事实，我又给自己留了无限的可能。赶快在这个时阵软弱，你把它变成谨慎保守啊、鲁莽呢，你把它想象成勇敢果敢。那不思进取的，你要把它想成随遇而安。你换了这一套表达的方式，你就等于换了一套解释世界的逻辑。哦，对，东人啊，语言它不仅能够看待事情的一个视角，它能够在某些事情操纵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的决策。当我们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一个正面的标签，譬如说我是一个很创意的人，我是一个很有行动的人，我就会坚持到底的人，我是一个很靠谱的人，然后你就会不断的自己向外输出这个标签，你就会不断的实践跟行动来强化你这个标签，久而久之嘞，你面对的你都会条件的符合你选择那个符合标签的决定，所以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啊，所以我希望说今天听到我的广播的人，今后如果说你要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话，请你务必要积极向上，因为你将决定你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噔噔噔噔，因为我今天也要去什么哦，那呢，记录侠，老师的哦，这个 party 不但有邓志宏，有吴秀珠，有林秀珠，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大人物出现。我从来也不把自己当成小人物。啊，那不，你去那种 party， 你大概就
完蛋了，你会觉得啊自己好小哦，呵呵呵，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小，好不好？来听歌，咱来听一首啊，咱的青春，咱的梦，贾子慧的新歌《三片欢呼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我也把这样的心理状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你也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以后遇到社交，我应该怎么？

好，谢谢，感谢。这里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我介绍咱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哦，真正足好诶哦。咱若是讲较点啊，懒啊，懒死懒死啦，感觉较无精神、无头神、无关心啦、啊。哦，啊，先困都困未饱啦，你营养不良啊，拢食油炸诶，拢食外口诶外食哦。啊，你呢，感觉讲啊，这个营养不良造成的人虚弱，啊，无就是食菜，规年食素诶，啊，无就是讲你现在正在怀孕或者正在哺乳，我都建议你一定要每天吃一颗，一天吃一颗就好了，让你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来对齁，包括有维他命 ABCDEK 齁、哦、那 B 当然是 B 群 B6,B1,B2,B12, 还有叶酸齁、哦、这东后诶真正赞诶齁，大家吃了精神诶起来齁齁、哦、你老公讲你啊要去多位，你都该吃一粒啊，大家嘛要去多位。都一天不用去倒位，对吧？所以咱个家己的精神学好好势，一罐能吃两个月了，就俗的嘿，1500块尔尔买一罐啦，吼、哦，这保护体康，能吃两个月，一个月才开750块尔尔，保护体康。啊，要长肌肉的买泰素蜂蛹蛋白，啊，要看会清楚的有红，你家己塌起来，你吃鱼眼窝油，啊，过来就是咱的苦地油啊，哦，后天就是中秋节了，赶紧的哦，吼，中秋节。送礼送大方送健康，家己要吃的，家己吃伤济绿豆椪，吃伤济月饼，一切生的，你要吃咱的苦地油试看卖啊无？就好排便的吼，较袂得一切生。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医生公布，阿林伟。

好，太好听，月娘知呀哈，月娘知呀，今嘛特别月娘要来啊，后天就是中秋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享受哈、哦。你们现在的心情应该在休假了，对不对？哦，好，大家知呀一个就好哈。但过来讲到有真侪都刚灌是啉迄保利达 B 哦，这个药酒来提神哈、哦，把它当作饮料。但是药酒不但有酒精嘛，是有药品的成分哦，所以你若吃了。后可能会影响到工作跟开车的安全哦。这个卫福部长张立功啊，保利达 B 的本质上属于药品，那么制造跟贩售都必须要遵守药事法的规定啊。咱嘛是拢哦，就遵守的，所以要求地方加强违规贩售的通路，让大家哦能够去对的通路买到对的药酒哦。那么台东基督教的医院的副院长啊，跟和信医院的放射肿瘤科的顾问医生啊，都在说呼吁卫福部啊，要撤销保利达 B 跟威士比等等的高浓度酒精的药品的药酒许可证。哦，伊讲咧药酒的咧工地文化泛滥，除了制造业者的广告使然啊，也跟工地提神的需求有关。登记一来啊，造成了公安意外，害工人坠落因架而死亡的事情啊。比比皆是，也让很多病人登记吃这款含有 10% 的酒精的饮料导致癌症发生。哎呀，所以啊，这两个礼拜以内啊，刚才门诊就看到有五位酒精相关的癌症病人齁，其中有人他自己说自己的是保利达 B 的爱用者。另外这位31岁的病人登记的单人工地的工人，有饮酒习惯，而且检验没有 B 肝 C 肝，上工的时候是习惯喝这个保利达 B 啊，再搭配其他的饮料啊解渴，结果都开始是忧伤不痛，最后却认为肝内胆管癌，骨骼已经被肿瘤侵蚀，在肝脏里面发现7公分的大肿瘤。所以朋友啊，我不是在反伤，我也没喝，但是我看到很多工地的人真的有在喝，你们真的不要为了提神过度摄取这一种，它到底是一般饮料还是药品呢？诶，有意思哦，保利达 B 它是属于含酒精的药品，而不是一般的提神饮料，所以你不能为了提神、哦、就过量的来摄取啦。那它有哪一些成分呢？除了酒精还有咖啡因还有维生素，所以呢，你买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咖啡因的含量，你如果是吃太多咖啡啦茶啦都总同款，过分的摄取过量、哦、有的人又套米酒、啊、加入其他的提神饮料，所以就要酒精、咖啡因都增加了，你的身体哪会堪呢？你久而久之，你就是会掉感情嘛。所以啊，一个有的人啊，一罐饮，一天饮一罐，变成一天两三罐。哦，那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要怎么样来挑选提神的饮料呢？第一点，你要去看它是一般的食品还是药品，你要去看它的咖啡因跟糖分。第二点，如果偶尔哦，我讲的是偶尔哦，因为喝起来是康葵要提神，你就要适量的使用哦，加一些红景天或者刺五加哦也可以。那么那是常常精神不好，应该优先调整睡眠，而不是整天喝这个哦。我大家来怎样解的好不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拢总会当来怎样，好不好？0800-8333-0800-8833-55，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林珊《追分车站》。今日是秋分，咱来听《追分车站》。来，三片黄虎膏带0800-8333-55。

三平方呼叫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唔通啊！袂记哩，我今仔日要你做现场哦，我无你休困哦，卡电话，谢谢你。

已经讲过了，好朋友，咱的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中秋节了，追分车站，我们要追一下自己的分，追什么分呢？就是追自己健康的分。咱的这烤地油啊，后天中秋节，你这个关灯一吃，对着咱的身体好，心精神好，而且咱的这烤地油一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而且它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煎鱼啊！哦，中秋节未来煎什么？烤肉啦，不用烤了，直接用煎的，煎肉齁，更加的健康，好不好？高燃点、低油烟、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又高，又可以送礼，真的很好啦齁，跟大家讲一下，有需要边可以去给你卡电话齁，咱两罐1580块，啊，给一边送捧场啊，或过节嘛，大家开心嘛，消费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买好的东西，麻烦你喜欢的主持人加加油，0800-883355，一雄公婆卡电话齁。林秀吉彩色恰恰，0800-883355。

好，来，谢谢。我们把家人放在家里哈，自己跑出来啊，会不会被人家说成不好啊？目前哈，有一个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媳妇啊，她在讲说哈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一卡给老板晒了哈。结果我们觉得说，其实照顾者很辛苦啊。你如果离开家里面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买菜，或者说是你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去买东西，这不是不孝哦。而且我们都陪伴失智的妈妈走过十几年的照顾历程了，就面对这种煎熬，我们其实不陌生了哦。现在我们都还在说，当一个照顾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照顾好哦。你不能把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绑成一体哦，更不要把自己逼到极限哦。所以你如果有这款的老老照顾，也就是说你的，像我跟梅子在照顾妈妈的时候，你要包括你身体的活动，均衡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所以我叫你们一定要吃综合维他命，哦，就是持续的社会参与，你投资什么都不如你投资健康来的重要啦，哦，好不好？让大家知道一下，咱人拢会老，面对它，哦，面对它，好不好？哦，啊，把自己照顾好，不要硬撑，而且要善用资源。咱来听淡水无色工会的歌声，需要产品，甲家己的健康投资一下，吼，甲家己的健康投资一下，空八空空八八。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半梦半醒说好话。弟弟早上总爱赖床，上学前拖拖拉拉。有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他带下楼吃早餐。只听他爷爷说：“
2: 弟弟，你看你又迟到了，姐姐都已经去学校了，等一下同学跟老师都会笑你爱赖床。”
1: 我心想，还好这话是在弟弟已经完全清醒之后才听到，不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人的一天有两个重要的半梦半醒时刻，一个是清晨悠悠转醒时，一个是晚上临睡前。这两个时间接近催眠状态，潜意识对外来的信息完全接收，因此这两个时间是灌输孩子正向观念的最佳时刻。我把握这两个最佳时机，尽量多说好话。于是我先是在孩子睡前这样说：“你将来会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成功的企业家。”后来我察觉不该在懵懂时刻帮孩子决定将来的志向，就改说：“你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很多好朋友，你要开开心心的长大哦。”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第二点钟，咱大家来点歌哈，开放点歌0800883355，我一边等你们的电话，一边讲到昨天啊哈，亚运三个铜牌进账了哈，中国哎不对，中华的空手道代表队在那名古屋亚运哦，前面有简慧萱嘛，石正中嘛，对吧？我昨天有讲嘛，就是都有铜牌。那么昨天女子型的团体赛了，又有这个铜牌了哈。待会儿再来讲。哎，这个先按一下吗？在这里。你好 ，Hello。
1: 哎，林阿仔。
0: 你好，请讲嘿。
1: 请你报一首《红霞处》。
0: 好，谢谢，拜拜。好，来，感恩哦。来讲到这一个昨天女子型的团体赛啊。再由简慧萱带领她的学妹田心儿跟洪芷萱出征啊，铜牌战以5-0完胜尼泊尔。哦，那么另外钟梦雨也在男子队84公斤的铜牌战，借由先取的优势险胜印度对手，哦，双双登上颁奖台啊！恭喜恭喜！我们中华队在女子型的团体八强，先以5-0击败澳门，在四强遇到了金牌越南，是上一届的金牌，哦，那么展现出高度的速度跟强度感呢，啊，以0-5直接啊让那个落败。那么赛后三个人哇很失望了，哦，田心儿是一度落泪了，但是没有关系，最后我们在铜牌战发挥得很不错，夺下铜牌了，真的很想换颜色，哦，呵呵，铜牌最变金牌好不好？好啊，下次再努力啊，还年轻还有机会，哦，不要像我这个老的我都没机会了，我要去打空手道，会有被你们这些女孩子吓死。有人要call in吗？0800883355，没人call in我就会出发喽。哎，各位啊，今仔日秋分呢，那也无人点歌。秋分啊，唔免拜拜啊，唔免创啥，但是秋分秋分，立民对本，对今仔日开始吼，以后啊，今仔日以后啊，就是啊，昼长夜短，昼长日，不是昼日昼夜，对，昼短夜长，昼短夜长。哎呦我的妈呀！你好 ，Hello， 恰贡。
2: Hello， 你好，点一首，陈彼得的《也是情歌》。
0: 哦，也是情歌，知道了。好，谢谢，好，拜，
2: 好，拜拜，
0: 来，谢谢，来0800883355，你好。喂，
2: 王一鸣先生。
0: 嘿，你好，你好，是香港。
2: 帮我点一首《秋意上心头》。
0: 秋意上心头，哦，对呀，那个秋分了。好，谢谢你，
2: 谢谢你，中秋节快乐哦。
0: 好，你也是哈，拜，好，拜拜。哎，朋友们，我今天要写一个书法，很迷你哦，这个书法非常的迷你，有没有人去脸书看到了可以告诉我那两个字你看得懂吗？0800883355。好，有没有人要听杜月笙的，要听杜月笙的，凑一下凑一下，空吧空空88330。哦，昨天9月22号无车日，双北的交通局推出免费公车，你有去坐吗？有坐到的吗？跟我说一下，来，你好哦，请说。
3: 早安。
0: 嘿，你好，
3: 我想要麻烦您播四季红。
0: 哦，四季红。
3: 对，
0: 没问题，
3: 谢谢您，
0: 不客气，拜。
3: 喜欢听你的故事哦，喜欢听你的，很多很有趣。
0: 好，
3: 谢谢您，谢谢。
0: 好，不要客气，拜，
3: 拜拜，
0: 拜啊！今天是秋分，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脸书写的是哪两个字啊？搞不好，搞不好你说得出来，我送给你啊，对不对哈？寄去给你，寄去给你。哎，这张字很小，哎，小到很可爱哦，我自己都觉得好可爱的字啊。你好，香港。喂，
4: 老师，你早，您早。
0: 哎，早。
4: 你今天那个是秋分啊？
0: 秋分
4: 了，你写的秋分，
0: 这么简单呢？对不对？这么简单，对不对？嘿呀，
4: 是吗？
0: 好啊，
4: 不会啊，可是意义很非凡啊。
0: 哦，哎，怎么说？
4: 至少你写出来，因为一般人可能几乎都没有知道今天是秋分。真的，小时候觉得是很细微啊。
0: 真的很喜欢哈。
4: 是，不错。
0: 好啊，好啊。
4: 那你有没有送我呢？
0: 来啊，待会
4: 儿可以吗？
0: 我播歌的时候，你打电话进来跟我讲地址，好不好？
4: 好，
0: 好，
4: 太好了，
0: 好，
4: 谢谢，
0: 恭喜你，
4: 拜拜。
0: 好，拜拜拜、嗯。好，来，没有喽，送出去喽。你好 ，Hello。
5: 喂，
0: 嘿，你好，
5: 嘿，就上面的书法是纠纷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刚刚那个也有
5: 讲，因为现在才有空打。
0: 哎呀，这今仔日是秋分呐、啊，哎呦，一条歌就好诶呢。啊，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有没有听过《秋风雅物、啊》？
5: 没有听过呢，可是这个什么音律，音律蛮好听的，我可以点这首歌吗？
0: 啊、好好啊，《秋风雅物》啊，今天来播这个歌最好了，好啊。谢谢你哦，
5: 麻烦你哦，
0: 好，不要客气哦，
5: 谢谢，
0: 好，拜拜，
5: 谢谢，
0: 好，
5: 拜拜，
0: 好，刚才那个0910的哈858的那个电话，待会在有空的时候你再打电话进来，我帮你抄地址，再来真的秋分很小张哦，小张到你会觉得说哇，它可以去护背，放在皮夹里面，还有我的一个小前印，前印哈。你那听不，我可改天讲盖章了，安内的丢啊，那个是真机啊，不是 AI， 也不是印刷的啊、哦，是今天一大早起床写的，在秋分写秋分哈、哦。你如果喜欢啊，你搞我透啊，我也好你啊，但是干那一张尔，后摆若有机会我再个哦，啊，听重播的就不用打了啦，因为就那么一张小礼物啊、哦，只有秋分有了。我为什么喜欢秋分，你知道吗？那一首歌是这样。风雨凄凉已经是秋分，离开故乡游玩几时准？我当年啊，27岁就是离开故乡秋分那一天，赶一卡皮箱，一个人对台中坐巴士去到新竹市，开始8年的新竹之旅。哦，在新竹，八年到了第三四年的时候遇到了梅子了、哦、所以在那里在新竹也结了婚了，所以我在新竹有8年，梅子在新竹有5年，那我们在一起被那个台北的电视台啊挖角来到台北的时候，我整整在新竹市待了8年、哦、所以你来供一个思乡啊，他乡变故乡、啊，这个新竹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啊，就这样子来的哈、哦。所以好，我们不啰嗦，就开始来听这一首《秋风雅物》0800-88-33-550800-88-33-55，朋友啊，买一罐啊，对家己的健康投资啦。1000多块而已，咱说实的，买东西要欢喜啊，现在特别放4天假期了，心情好，投资健康，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好，0800-88-33-55。

0: 欸，那个0910的哦，你如果要我的秋分，你赶快打电话进来跟我讲地址。这一首歌如果你没有打，我就当作你放弃。不是说好我播歌你要打进来吗？0800883355。好，来了啦。喂 ，Hello。
1: 老师，
0: 好，来
1: 给我打，因为你在唱歌，我就赶快挂掉了。
0: 现在这样，
1: 还有我要，嗯，
0: 还有
1: 我要一组那个苦茶油，我有买过。
0: 好，我线下来，你不要挂
1: 好。

0: 啊，哎、欸，谢谢你呢。那个苦茶油跟书法都是下个礼拜到，你就先去周休四日。
1: 没关系，其实老师，
0: 啊、嗯，要
1: 你就一起送也没关系，
0: 不行不行
1: 吗？
0: 不可能，
1: 哦、
0: 因为那个苦茶油是从高雄的公司送的
1: 哦，了解。
0: 啊、我那个是我从我自己、
1: okay.
0: 嗯。从我自己台北送的，嘿呀、啊，
1: 了解。
0: 好，
1: 老师，我在小人国上班，你要不要免费的门票？我送给你两张。
0: 我先给你那个什么，寄回邮信方吧，没问题。
1: 我再送给你好不好？
0: 哎、欸，
1: 我再找个时间送给你，免费的地方。
0: 好，你给我两张啊，我自费一张，我带岳母去，我跟梅子跟。
1: 啊，不用，我给你三张。我给你三张，
0: 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啊？
1: 不会
0: 可以自费、啊、
1: 不会，那个就是公关票，那个就是公关票。
0: 哦、好的好的，
1: 哦、不用
0: 我先寄书法给
1: 你
0: 真的很 lucky 了。你马上跟我要，我马上给
1: 你。你做的节目是太好了，我不是恭维你，你真的很厉害。你讲那些人生，还有一些做人处事，还一些什么讲话怎么样讲，哎，我们都听到心坎里了。真的，
0: 我问你哦，啊，别人难道没有做吗？
1: 没有，我没有听别的广播，我听中广是偶尔听听他的股市
0: ，OK，
1: 还有正声是这样子而已，
0: uh-huh.
1: 没有听台语的、
0: 欸、股市，你可以去追那个王者观点的 FB 啦，还不错。
1: 可以啊，可以，我就要去，我去查去搜寻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就叫王者观点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上你的节目啊，他有在搭睡购啊，我都听过。
0: OK OK OK， 现在人跑去美国了。好，谢谢袁小姐，
1: 啊、
0: 谢谢你，
1: 好棒啊、优秀，好。谢谢你啊，
0: 感恩拜，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0800883355，感谢来给我提书法，再给我买一组油，谢谢你，谢谢你，好，也是情歌陈彼得，三片继续加卡哦，0800883355。

好，进广告哦，好朋友，咱这烤地油就是安尼，遮尼啊好，主要就是咱针对着食月饼。诶，一切生你都食青啉吼。第二点，咱若是讲家己哦，要炒菜煮食，现在代替烤肉吼、哦，用煎肉代替烤肉，因为哦，三十几年了啦，我们台湾烤肉的这个风气啊，越来越淡了，是真的哦啊、以前是我在猜，就是 COVID-19 那几年呢、啊，不能烤肉，后来就真的大家淡了，也懒了啦，每年都要准备什么。炭烤啦，木炭啦、啊，生火还要再哦，准备那个水洗火，还要再整理垃圾归起啊哈，就在家里自己面煎肉哦，用平底锅用烤地油安尼嘛好哦，你用去 Costco 买一挂好的肉排，对不对？哦，牛排、鱼排。鸡腿排、羊排、羊腿排，这东西好呀、啊。哦，但中秋自己煎肉啊，啊，再家己啊来吃，你也用好油。啊，过来就是啊，上礼啊，无就是讲今日是说，等来咱家己传一下。吼、哦，啊，咱上礼上大康、上健康，这烤地油真赞吼，两罐1500八，那外口都要一罐1600块啊。啊，我两罐1500八是买一送一啊，主要是我没有店租的压力，我没有这个请人的压力，我。一个人给你服务、哦、所以我不用发薪水给别人，我就把这个回馈给你、哦、买一送一，还有礼盒提袋，你要上礼上盖好、哦、中秋节快到了，马上就在后天了，打电话、哦啊、另外我们的保护体抗，你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哦、身体顾好，我们自己才会健康，好不来需要交代免客气，卡入来我们给你送到户上，0800-883355、啊、保护体抗有维他命 ABCDEK 还有锌钠铁钙镁、哦、这是17种的营养元素，真的非常的好，一天吃一粒，一天只要吃一颗，整个身体的健康饱满，精神好，而且抵抗力强。0800-883355，0800-883355。

昨天那个双北的无车日工增加的公车的运量啊，比平常日啊加一成呢，哈哦，所以大家拢去坐免钱的公车。昨天是上班跟上学日啦，双北的交通业者啊，全部怎么样？通通都全力动员啦，所以针对着哦尖峰时段的车潮人潮，看贼容易发生乘客没有办法上车的站点呐、啊，还派员哦哦来观察候车跟搭乘的情形，东西啦加强免费的宣传哦。我昨应该冇甲大家讲，你都会当哦来宣传，家己讲啊，真正有够赞的啦，哦，就欢喜的。0800-88-3355，小确幸呢，咱是欠迄个15块，咱是想讲坐下免钱的看卖啊咧哦，无车日，但是我开车。我还是觉得路上车很多咧，这无车日没办法，还是可以再加强，明年再继续努力好不好？苏桂红、洪荣宏、蔡幸娟、三片黄虎高台0800-88-3355，欢迎你给卡电话哦，谢谢你。

众人离开，干那留下黄富生因苏多啊，两个人家己哩制造炸弹，要伫花干那内底清这个炸弹的引线而不被察觉吼。苏多啊两个人足足无用点外钟才算完成。文图走去报告单机密了后，众人才阁连忙赶过来。这个时阵，大外甥已经真着急啊，因为伊想讲啊，要想即马十一点啊，我十二点要甲玛利亚结婚，吼、哦，那即马连礼服拢也未去做啦，唔知影要安怎才好。但是心急归心急，唔敢讲出嘴，敢那安慰家己讲吼，炸弹那是安了了后，应该无代志啊啦吼。挂一个应该是会付，所以众人入去大厅，黄富生才简单解释一下，讲这个物件一定爱有人送入去，而且爱足冷静的，那无冷静，一定会伫七宝山迄个老狐狸面头前啊，露出马脚啊，露出卡手，吼、哦，所以迄当阵啊，你就前功尽弃啊哦。但机密甲问讲，在座的各位，唔知影虾米人会用来负这个责任嘛？哇！黄富生来看讲，依我看吼，用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只有相，哈哈哈哈！听伊话，你拢带我摇会到啊，对不？吼、哦，你摇会到啊，对不？来，目睭三个人，伫咧三个人身上咧来回看一下，看一下，大外甥伊就想讲，唔是我，千万唔通看我，千万唔通。这个时阵，你愈唔通，你愈可能会去用点名。这黄富生伊个目光伊就啊，听伫咧大外甥身上就是讲，你。现在想说我死了，又又是我，我不是怕死的，我是要去结婚的，剩一点钟呢。但是他啊，他说什么你敢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不一样，他说好，我去，我马上出发、啊、你也较好，这厉害。这大生现在想要缩减缩管，但是单机密说不行，我已经联络好了，送这个花干啊，一定要透过着头家爱豪先生，十二点进前一定要送会到。大生心内底极度为难，但是咧，伊嘛是同款讲，我去啦，我去啦。这炸弹藏在咧箱啊内底，大生提起着箱啊，又着叶静生陪同开车出发。车驶了一段时间了后，大生讲停。叶静生要落车，讲先哥啊，你叫我停是虾米代志咧？大外甥讲，我必须爱落车，卡一通啊电话。叶静生就是讲，伊要通风报信咧。哎呀，不会啦，我不是通风报信，我跟女朋友约好中午啊，要伫教堂公证结婚啊，伊伫等我啦，我就要先卡电话甲通知啦。啊，无伊就是我是绕跑新人啦、啊，哈哈。叶静生一听就讲，哈。你等一下要结婚，你即马来做这个任务哦，好好好，你赶紧落车去卡电话，我等你哦。大外甥落车了，叶静生甲坐伫咧驾驶座上面啊，坐立难安。伊甲大外甥呢是素不相识啊，要不是单机密也大力推荐，伊嘛无可能将这么大的任务交予伊，更加何况大外甥是中还是奸呢？叶静生愈想愈唔对，所以啊，手枪提出来，嘛对咧落车。伊决定，一旦啊大外甥真正是通风报信，伊只好先除掉大外甥，以免事机败露。刺杀徐宝山的消息呢，一旦走漏，就再也无机会啊。所以叶静生伊心肝想的就是，我绝对袂用因为一个人坏了大事，所以尾随着大外甥。那么大外甥走去电话亭，叶静生也靠在咧墙角监视，发现又不对，要马上开枪啊！大外甥到底会为着杀人的大叔、暗杀的大叔来耽误着家己的婚礼无？
我相信你们拢知影，这是明仔在家会讲予恁听的代志啊。我讲过予恁听，才欢迎你去查我兄。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后天就是中秋节，朋友啊，家己买只健康的，投资家己啊健康的吼，买一罐啊，0800-88-33-55。听友点播红霞厝，0800-88-33-55。

0: 家厝。
1: 哎，你好哦。喂，你好，请讲。
2: 哎、
1: 啊欸，你好。
2: 我请问，要买一
1: 组油啊？要买一组油，看哈，买什么油？

那红霞厝嘛是咱听友所点播的歌曲哈。哎，今天还有亚运哦，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亚洲运动会哈，是不是让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卫福部的推估哈，未来15年以来失智人口会翻倍，我听到就很怕，就是也将近68万人呐、啊，会失智，失智的老人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所以咱就要靠家庭的照顾能量哦，已经难以支撑了啦，真的啦，怎么办？台湾第一个照顾现场的守护者就是失智症照顾者样貌大调查哦，出来啊，哦，调查你讲有60%的居家失智照顾者啊，身心负荷压力沉重哦，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所以啊，咱政府的长照 3.0 一直强调，照顾不应该只是发生在专业的机构，更应该打造社区的照顾生活圈，让支持的力量更靠近家庭的日常生活。所以为着要来回应社区的失智长照的需求，哈 ，7-Eleven 啊，跟红道老人基金会啦，哈，举办一个失智友善计划。连日专待完的 7-Eleven 有展开一个10分钟的照顾生活圈的行动，而且你可以去门市哈，零钱捐，就是捐一些零钱，50、100拢好啦哦，来支持3家的公益团体来推动失智友善的服务。啊，你若想讲一边甲梅子办的爱心代用餐呐、啊，也不错哈，你也可以给我们好好的加加油，帮我们力量哦，让呢爱心代用餐，包括在新庄素食的店、内湖的牛阁面馆、三重的食事天下、芦洲的小老板鱿鱼羹面，哦，还有土城的家家自助餐，还有汐止的阿秀排骨面等等，哦，这问要有这么多间，啊，你也可以去捐钱。欸，有时候给他们这做显书不错，咱说真的，哦，因尤其这个，如果你去捐这个一点点的钱呢，啊，可以让别人活得更好，大家来养大家，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太善良的地方哈。吴美玲的歌声哦，做绑力金邓来，咱来听歌卡电话，三品欢呼高大家一边鼓励一下，刀猪家己的健康，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

后天就要休假喽，哦，连休四天哦，还需要我的服务，现在来得及打电话0800883。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和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每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让你咧未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0800-8833-55。那是要靠地油的话吼，加卡电话入来。好，今仔日过过两天都是中秋佳节了哦。这个买一个苦茶油，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吧吼。关灯去友好家己的时段，好不好？谢谢你们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食了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漱口会清楚，坚固的胖脯。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吼，这些大家拢真爱需要吃吼，咱两类看会金，咱漱口不会痴呆吼。我们照顾痴呆的真的好累，你自己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你都要吃鱼眼窝油，真正一天一个人才吃两粒，好不好吼？0800-8833-55，0800-8833-55。想要长肌肉的，吃太素丰蛹蛋白；想要身体健康有体力的，吃保护体康。马上就要中秋佳节了，投资自己的健康，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打电话0800-8833-55。

陈怡婷哈，前一阵子才来，六集哈，这一首《春雪》啊，收录在他《一路上的爱》啊这一张专辑里面。讲到这马太安溪的堰塞湖啊，已经一年啊呢，那也真紧哈。迄个灾情带走了19位花莲光复乡的乡民的性命，目前赶快要有5个人失去联络。哦，一年以来啊，这家属拢声声呼唤，哦，找未到厝内底的人啊，活落来的人啊，是听到呼声都会惊。哦，这要看心理医生了。700多公顷的良田呐、啊，拢都灭掉。山岳嘛，无法度复苏，而堰塞湖一年以来还是一样不断的成型，居民是提心吊胆，变作是日常生活。光复乡的重生之路是路也条条，这个我们真的很想帮助他，因为南北的人车在接近光复的时阵啊。那个手机啊，就会有很多急促的告急声，会有很多万里溪堰塞湖目前稳定溢流，仍然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的这款的讯息哈，在手机跳出来，你看你看了会惊无哈？而且车啊，那是行过了马太安溪的钢便桥啊。宽广的河床跟重心的积聚啊，进进出出啊，赶工当中的超级堤防呢，堆叠的比桥还要高啊。所以你若走进光复乡的市区来对，老几号的面包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洗衣店。那么街角也开了一家新的饮料店啊，看起来好像有新气象。那是当年的重灾区，叫做佛祖街。佛祖街赶快有大量的淤土啦，那土啦，大概那是大风起来吼，吹到市区粉尘，就会让人家哦要平要安嘞哦，仿佛提醒去年灭香那一天的光景。所以家里面住在光复车站附近的88岁的光复居民单人孙啊，甲85岁伊的某超过。结婚一家子啊，60年啊，翁阿母伫灾害过了后哦，持续对抗空气中的粉尘，他们时不时都要切刀啊，变扫出来的，滴出来的，赶快要戴口罩防护。所以这单连孙啊，伊的头有一个吼，你考啊，讲哦，因某疑似长期吸入粉尘，都开始就是感冒、咳嗽、袂好。转到大医院，这一个月都过身啊！伊个某6月过身，到即马伊逐天看到相片吼，都是会哭，暗时啊，拢会开电话，想要等因某等到厝内底。所以一年以来，赶快要有5个人埋在淤泥里面哦。北部失联哦，诶，林静怡啊，他自费哦。花了上百万的挖土寻亲，挖掘的行动坚持要到母亲11月的生日，才盼望政府能够派重机具来协助开挖。义工自己曾经试着用棉被捂住口鼻，感受那个无法呼吸的感觉啊，所以想到北部可能是被泥沙覆盖，没法重见天日，就很不舍。这个一年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跟花莲的这个堰塞湖的光复乡的同胞们啊，多多再说一声加油，好不好？加油！那么今天是记录侠阿姨的90大寿，我最后来播一首这个记录侠演唱的《江边秀别》。朋友要给一面鼓励吗？最后一条歌需要3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0800888。

0: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加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55 0800-883355录节目了赶快连卡这支电话吼，我要你接电话，我们明天见。
1: 阿母将那只哟转落去，音乐加歌声放放。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得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人讲啊，热天真热，所以你要补充水分，爱防晒啦，哦，爱注意这啦，注意那哈、哦。因为咱台湾的热天啊，确实嘞非常之热啊、哦。有岛内老大人想讲来远的，啊，较早哦，来到远的做一挂石头，但是嘛，安尼就热着啊，啊，为甚至昏倒，啊，无人知，咩啊？发生大事的嘛，有安尼先吼，所以热天时啊，咱也爱注意的，其实大家较知影，好、哦、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啊。不过来到秋天啊呢，来到秋天了，就较袂热着了吧？啊，应该是啊，但是来到秋天啊，嘛是真侪人热着。啊，早唔较凉啊，较凉啊，吼、哦，真正早唔较中昼呢，哦，温差呢已经愈来愈大。不过唔当袂记。秋天啊，有一只老虎，哦，个秋老虎啊，这秋老虎呢，嘛是啊，啊，予咱呢非常非常高的温度，哦，嘛是热，啊，所以温差大了，咱身体啊调整温度嘛，啊，这个负担呢是增加的，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啊，秋天热着，并不是讲啊像热天一种哇热得受不了，迄是咱身体咧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了伤侪这烧气，哦，所以确实讲，哦，你咧高温的环境当中，那是讲啊有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啊要吐要吐啦，哦，规身骨冷飕飕啦，哦，流汗流汗的心，哦，你会记啊，赶紧的休息，爱将温度降落来，啊，水分来补充安尼心，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用真侪人啊，从种中暑落掉嘛。啊，中暑啊，热天中暑啊，刚才就是热天才会中暑。实际上，只要讲这个环境，伊的温度较偏高，哦、啊，咱身体散热呢不良，哦、啊，加上你水分阁无咧补充，还是讲补充无够，啊，长期间安尼胖嘛，就算讲来到秋天啊，人嘛是开始无爽快哦，哦、啊，甚至就是咱讲的哇，才去热到中暑了。哦、所以立秋了呢，防暑的重点，为这单纯的啊，这高温防高温来讲，而且要进一步，你要注意到咱身体身体的散热，包括水分的一个平衡。哦，啊，秋天就秋老虎，秋老虎点呢？感觉就是透早出门，哎、欸，爱穿一只薄薄的长的哦，但是到中昼呢，哦，热个安尼是。哦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呢，已经穿一件长啊，秋天啊嘛，哦凉凉啊。但是呢，来到日时啊，哇，啊个是非常之热。哦，佮加上可能你是咧外面咧工作的，哦，咱来去通勤啦、啊，还是运动啦、啊，哦，晒日头啦、啊，长期间呢，确实讲，你如果是一个环境是不通风的，还是通风不良的环境啦、啊，哈，迄、那个烧气。持续来做累积，啊！你个无补充水分到一个相当，安尼增加你身体负担。哦，所以咱人吼，那拄着高温的时候，那是透过流汗嘛，啊，增加皮肤啊，这个血流量来散热嘛。但是你长期间呢，你这种高温，而且呢，水分个补充无够时，这种啊散热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咱日时啊，长期间的外出嘞，你嘛是要注意防晒、通风，过来就是补充水分。啊、哦，袂当因为讲啊，即马秋天啊较凉啊，啊就无去注意这個防暑。哈、啊，卡叔讲，你真热的环境，你感觉无爽快啊，你爱先离开这个高温的所在，来到这个较凉的啦、啊。通风比较好的啦，啊，来休息一下，降低温度就对了哈。你再适度来补充水分。普通时啊，唔是嘴大才啉水，啊，水分是啉诶啉诶，安尼就对。好、啊，咱嘛当依照到咱诶活动量，啊是流汗诶程度呢来补充水分。啊，大量诶流汗诶时候，唔是干那补充水分咯、哦、哈。那么在注意咧电解质。好、哦，这方面的流失，所以咱嘛是要补充了哈。啊，那个秋天，秋天当然渐渐渐渐呢，会安怎呢？会较大，比较干燥。但讲热天是湿热嘛，
啊，秋天的秋燥秋燥，是不是就较干燥？哦，所以确实讲，咱的身体呢属于一种燥热啊，人啊呢疲劳啊，亚神啊，现在水分也是补充不足的时候呢，咱就是在撇边呢，较爱食一寡烧烤的物件啊，较以为啦，较咸的啦，哦，是讲大量烧烤的这些都较爱。你爱食是一寡较清爽的。较减水分呢，啊，即个物件安尼是哈，啊，那身体也无爽快的时候呢，你都要去注意到，最近呢是不是较困眠不足，啊，水啉伤少，啊，像长期间呢，安尼日头咧晒，啊，工作过多，或者是讲啊运动量啊突然间增加，啊，即家己啊做一寡调整安尼是哈，啊，你那是咧外面工作的人，啊，是你是用运动选手、运动族群。啊，或者是讲啊，靠年纪的咱这些长辈啊，你要注意这秋天啊，这秋老虎会造成的热伤害。哇，啊，你若讲连这种休困啊、降低温度啊、啊水分补充啊，嘛是无改善者，或者是讲症状是持续加重者，啊，安尼是呢，免考虑啊，好，一定要啊先看医生安尼是。所以咱嘛要来提醒着讲，秋天啊。绝对啊！大家都想到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啊，中秋节就是吃月饼啦、啊、烤肉啦、啊，这是应景了哈。但是要注意哈，会热量爆表。啊，你们杭吧，杭吧呢有真侪东西高温烧烤嘛，高温烧烤会产生一挂对咱身体的有害物质，包括你咧烧烤，你数真侪啊 ，PM2.5。尤其啊月饼吼，即个咱的国民健康署有咧讲吼，伊讲啊，咱这月饼，咱啊以180公克的传统的，吼，迄莲蓉月饼来讲啦吼，你买一粒就一粒月饼啊，伊热量差不多就是720大卡，720大卡，差不多就是你家两碗半的白饭。吼、哦，啊那烤肉呢？烤肉爱撇边那种寒假呢，乌乌，还是长期间呢？安尼咧油烟当中安尼是，哦爱少热量，哦爱必焦黑，啊防油烟，好、哦、这三个关键哈，热、哦、量要少一点，哦唔当寒假呢乌乌哒哒安尼是哈、哦，啊防油烟这三个关键，包括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啊，嘛咧提醒讲，咱中秋。常常看到就是月饼、烤肉，过来有饮料、零食，哦，安尼，当然啦，大家到顶欢喜啦哈，我一直吃一直吃，是哈。所以呢，咱咧欢喜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咱就吃真多啊，高热量的物件，是不是啊？当然啦，咱嘛不是讲，大行拢卖吃，大行拢唔当吃，嘛不是安尼先。但是咱重点呢，就是讲咱吃物件迄个分量。迄、那个种类过来真要紧呢，你爱配合一挂青菜、水果、五谷类，哦，你要烘肉，你买当烘食呀，哦，安尼斗阵来食的时候呢，你会当呢兼顾的均衡，包括嘛较袂食了大颗，哦，不过咱讲月饼哈、哦，月饼是中秋咱呢热量的一大来源，部分的月饼哈、哦、较油，啊、哦、较甜。热量嘛，真高哦。国民健康署是咧讲啊，咱要买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卖有一款的营养标示？你当看卖也热量呐、啊，也糖分呐、啊，也脂肪的一寡含量。哦，啊，当然上好的建议是啥物？哦，咱月饼一块月饼就大块啊，你甲切嘛，哦，切做四块，哦，切做六块，啊，一人食一块啊。安尼是就不会热量过高嘛？哦，过来你配合呢饮料方面，这也真要紧。啊、哦，你会当啉呢无糖茶，还是啉呢白开水？卡麦啉一种啊，可乐啦，珍珠奶茶啦，好、哦、一种高热量诶。哦，哎、啊，这就热量嘛，伤高嘛哈。过、哦、来就是讲，除了咱讲的热量，那你行吧，行吧，第一个健康陷阱。烘咖呢？烘咖呢？敢若翻炉翻炉，这个肉吼，你安尼咧烘，温度伤高，也产生呢易烦胺。
啊，这对咱身体咧有所损害。啊，你肉汁，啊是你油脂，啊是你酱料，你滴诶这个啊团顶面嘛，会产生分布对不对？这买产生呢多环芳香症，这对咱嘛无好啊。哦，所以咱烘肉的时候呢，咱就要避免呢这烘的这些物件，去直接接受到这个火，啊是长期间呢啊处于高温。哦，啊，你也爱冰冰蛋吧？哦，要翻转翻转啊！卡斯讲哇，真难呢！刚才哦，焦黑啊，焦黑这部分呢，甲切掉，安尼先再来吃啊。中秋烤肉是一定的啦哈，所以咱你当安话呢，肉少菜多，哦，肉买当鱼啊肉、鸡肉哈，啊，咱增加像香菇啦、青椒啦、啊玉米笋啦、啊。好、哦，即系青菜安尼先哦，卡买一种烟尘呐、培根呐、丸子啊，即种是加工食品。啊，烤肉酱呢，轻轻啊抹就好，啊，不要伤甜，啊个伤咸。啊，你当利用像葱啦、蒜啦、胡椒啦，安尼来提味会比较好哈。第二点，那么提醒的就是讲油烟呐，你咧烘肉的时候呢，迄、那个油烟的分布。分布会增加，咱讲的 PM2.5， 这是一种啊对身体有损害，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件，对你的目睭嘛不好，对你的气管嘛不好，是不是哈？所以包括国民健康署是讲，那么烘肉哈，有的人甚至咧厝内咧烘，迄绝对无适合。你要优先呢，选择通风的所在，室外，室外咱片面的室内，或者是讲通风不良。诶，一挂阳台的烤肉，甚至即卖咧有一挂餐厅啊，餐厅是咧内部人真多，大多拢咧烘，哦啊，然后拢安尼蒙烟散雾，哦，嘿呢，坦白讲，哦，唔是讲该理想，你家己决定啦，哦啊，注意风向，卖长期间呢，咧一种昏雾当中的所在啊，点咧烤肉安尼是哈，尤其啊，负责烘肉的人。你买适时啊，离开啊，这巷路边啊，尤其靠敏感的这敏感族群，尤其要注意的，咱即马所提醒的这方面哈。所以咱要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呢立秋啊，立秋啊，水分的补充也是真要紧的。哦，当然来到秋天哦，中秋节烤肉，你安全方面啊，你身体的注意方面嘛是啊啊，会当事先哦做一寡的调整，较袂去因为快乐的气氛。结果呢，自己的身体受到影响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5: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脚上这个安尼愈脚愈疼。
0: 嗯，那脚会疼，表示有家着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脚的反应啊。
5: 安尼哦。
0: 嘿，对。
5: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
0: 嗯。
5: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过会疼。
5: 啊，煞换脚咧。
0: 哦、
5: 啊，有啊，甲听伊只骨盘听咧。
0: 啊，你即马食的是三椒甲瓦骨吗？
5: 啊，过系香菇。
0: 香菇精。
5: 嗯，三。哦、
0: 啊，你即马手热啊，好起啊。
5: 嘿。
0: 啊，脚即马咧反应。
5: 嘿呀、啊，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脚咧。
5: 嗯。
0: 啊，你初初食脚无反应吗？
5: 嗯，初初我买这只是为着手举袂起来买的。
0: 嘿，啊手举起来呀、
5: 啊。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5: 安尼啦，啊，佫咸咧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5: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5: 啊，听个动袂掉，像啰，啊，我也阮囝啊，带我去亚，去学做啥物亚大，就电工啊，吼。
0: 嘿。
5: 伊讲我迄甚物内底软骨啦，胃外胃去啊啦。
0: 安尼，你食外骨来三顿椒。
5: 安尼。
0: 软骨啦，胃去啊，迄外骨来三顿食。
5: 哦，啊，拢讲什么？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啊，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5: 哦，就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5: 对啊，因为慢啦，啊，是拢疼酸酸，啊，都去复健，啊，都好起啊，安尼啦。啊，算讲无你解咧，啊，加上年岁较侪吼，啊，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一定会反应。
5: 哦吼。
0: 哦，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遮严重啊。
5: 哦。
0: 哦，啊，咱即马就只赶紧拢三顿食。
5: 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甲买来换零工的啊。
5: 嗯呐，就是买唔得，家己。
0: 好。诶，爱照起工食，好吗？
5: 好。好。那当迄个我都都。哇，就好呀，免个开，免卖开刀就好呀。
0: 好，
5: 咱就先继续搁第保养位。
0: 啊，对，好。
5: 安
0: 尼啊。安怎再打电话我哈？
5: 好，谢谢你，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哥你好。
0: 哎，请讲。
6: 哎、欸，我是要跟你借问一下哈。
0: 嘿。
6: 我嘿，我手肩膀我有开刀接那个韧带。
0: 当时的代志。
6: 哦，好几年了呢。
0: 哦吼，啊，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6: 现在就是会还是会痛啊。
0: 嗯嗯嗯嗯。
6: 还啊，因为我们做这种工作，就是长时间手要抬高。
0: 是。
6: 嘿。
0: 这里、個、以前受过伤了哈，尤其是软组织了哈。那需要骨，需要肌，还是叫瓦骨才丢呢？
6: 嗯嗯嗯。
0: 哦，啊，当然那时间久啊哈，这个所在也会到损坏嘛，较歹啦。
6: 嗯
0: 哦，所以怕痛也会咯，哦，所以这种骨胸啦、啊，尤其是关节软组织哈、哦，经过一段几啊年了，个三星啊也身体的状况，建议吃的是瓦骨加苓果精。
6: 嗯，
0: 啊，你有在吃苓果精啊？我建议你加瓦骨吃安尼是。
6: 好，
0: 好不好哈、
6: 哦？好。
0: 你若感觉讲，哎呀，今嘛呢，好像这个比较影响啦哈，爱疼嘞，酸软也无难哈，安尼你瓦骨今嘛就三顿吃一顿两粒。加到你的苓果精食，好不好？
6: 啊我我苓果精我敢会使饭后食？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6: 哦，因为我想讲胃不是很好。
0: 没关系，都可以。瓦骨嘛，饭前食啊，饭后食嘛，无要紧哦。
6: 哦，好，
0: 好，谢谢。
6: 好，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6: 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有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10: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级英雄嘛是爱嘛齁结婚啦、饮酒啦等等。所以真侪人拢咧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饮酒呢即嘛是查某人较会饮呢，饮酒也真侪，还是查甫人较会饮呢，饮酒的比例如果是什么款，或者结婚。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结婚。女性结婚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结婚的嘛真侪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结婚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结婚呢，会产生恶性肿瘤、肝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也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甲二手的有真大的不同，一手就是你自己结婚。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啊，这种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安尼是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咧结婚但是你诶有心呢，会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拿出来，拿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结婚，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哈。好，但是伊啊婚扣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结婚先生的啦，结婚先生的。好，我那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戏呢？你甲恁先生讲，结婚不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哦。即话太太咧，大不多咧有心呢。你即话结婚对太太对不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婚，然后二手婚，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也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啥物？叫恁先生爱结婚，唔是讲跟他结婚呢，你去外面吃，去阳台吃。因为你结婚的过程，你身躯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食，无一种直接的二手婚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躯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事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丢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甲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结婚。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结婚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啊。各有心各生囡仔，好啦，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结婚啦，为什么呢？为着囡啊，结婚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内这囡啊，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结婚啦，几个月后，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内这囡啊，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食薰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食薰哦，哦，你这母乳量母奶也较少哦。哦，也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戒烟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也较少，甚至也开始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也较高，嘛，因导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食烟啊，有无？到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内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来，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食薰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真好。食薰啊，连到有新的太太，比无食薰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哇、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食薰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工啦，巴肚内囡仔挡袂掉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还是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啊，无唔对了哈。啊，就是讲咱台湾大人的食薰率，为民国呢97年，迄阵啊食薰率呢啊是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剩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食薰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食薰呢，咧过去这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几年我第一个戒薰看卖，哦，啊戒薰失败的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啦、啊，啊来戒烟，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戒烟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就是讲女性戒烟困难的原因咧，都一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個尼古丁，因为食调呀，那个下昏呐、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哦，要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哦，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食薰啊，什么原因食薰？真侪查甫人食薰是，我身边的朋友拢在食薰嘛，薰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下朋友，好、哦，安尼食薰，安尼呢开始食薰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这噪音呐，伊为什么食薰？因为伊评估边诶，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食薰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的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擘到食薰哦。哦，而且呢，女性食薰来讲，大多数伊安塞。也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食薰，所以比作讲，袂讲即个家庭希望你戒薰，因为恁人嘛咧食薰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咧食薰嘛。哦，所以女性戒薰呢，敢若比查甫人戒薰也阁较少，也阁较困难安尼是吼。当然，因个研究当中，还阁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了婚呢，哦，就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是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是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无唔对啦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字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阁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会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食薰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薰里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薰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到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像讲这位。啊，小美，然后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拢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结婚甲无结婚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啊，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结婚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哦，结婚时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结婚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阿公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一斤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了
4: 吼，
5: 三条街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
2: 物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街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街好哪好哈、啊？
0: 三条街好，逐工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条街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那那亮呀是
0: 嗎？嘿，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就是亮呀。
0: 嘿，你好。
6: 啊，我请教你。
0: 好。
6: 我迄脚哦，算讲，迄脚头有无力，要爬起，要爬起去，楼梯拢爬袂起，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6: 嗯，一卡。
0: 好，医生有讲爱换人工的啊嘛？
6: 无啦，我都一会撞咧，是讲较无力安尼尔。
0: 安尼好，针对脚头爱食瓦骨，
6: 食瓦骨就好啊。
0: 嘿，食瓦骨。
6: 啊，你今年
0: 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6: 哦，我八十二啊啦。
0: 好，三椒加咧食。
6: 三椒哟。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6: 啊，三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苓果精。
6: 三
0: 项了，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6: 拢爱斗阵食，
0: 嘿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
6: 啊，一罐偌济，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
6: 嗯，食偌久？
0: 诶，食六十三包，食21天，
6: 食几？
0: 食三礼拜，
6: 食三礼三至二十一天
0: 啊，嘿对。三椒吼，一盒1500块，
6: 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食22天半，
6: 22天，
0: 嘿，
6: 要下有得三椒，
0: 瓦骨吼，
6: 瓦骨，
0: 瓦骨你爱三顿食啦，
6: 食迄怎食？
0: 伊内底有120粒，
6: 哎，嘛二十天，
0: 嘿，你因为你爱三顿食，哦，所以你啊120粒，你一天爱食6粒嘛。
6: 嗯，
0: 好唔好？啊，嘛是食20天，
6: 食20天，
0: 嘿，拢差不多20天、21天、22天，迄个卡达，
6: 拢透早食哟。
0: 三顿食，
6: 哦，三顿拢三项，三顿拢爱食就对了。
0: 你三朝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苓果精拢三顿食。
6: 哦，安尼哦，啊，拢一包一包。
0: 嘿，苓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朝甲瓦骨拢胶囊诶。
6: 啊，拢一粒一粒的，
0: 嘿，对，
6: 啊，一个食一粒就好，
0: 一顿两粒，
6: 哦，一顿两粒，
0: 一顿两粒，
6: 哦，
0: 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佫靠我，
6: 哦，无紧的，啊，做三椒啊个，
0: 瓦骨
6: 啊个，
0: 苓果精，
6: 佮苓果三酱就对了，
0: 嘿，
6: 啊，那
0: 好不好？
6: 好，
0: 好，谢谢阿公，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我不喜欢他摸我。
1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要来讲的话题是看医生。人无爽快当然看医生啊，人破病啊看医生啊哈。有就阿桑呢，伊就是喙齿疼，喙齿疼呢看齿科医生。一看再看呢，嘛敢那如此如此。医生的技术歹吗？或者是讲到底为什么喙齿疼？有一位进上啊，嘛看医生，因为伊肩胛头疼，手疼，所以看骨科医生，嘛敢那无唔对呢？但是后来呢，这两位拢唔是看本来齿科医生，或者是讲看骨科的医生啊呢？后来拢是去看心脏科的医生，这问题为遐来了哈。你看这几年呢，冇真多哈，大头家也有啊，还是讲啊，嘛唔是讲真有年纪的人啊，真出名。然后呢，突然间，心脏点起，心肌梗塞倒落去，嘛有安尼咧困眠当中，就安尼倒起安尼。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肺梗的问题呢，往往呢，就是和你疗伤未够。但实际上，这个然后看医生破病，这疾病呢，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心脏的问题更加不是早发生的，然后今天的出问题，绝对不是安尼是。你症状出现之前，咱的肺梗呢，早到那种长期的种高压。啊，是肺结核咧累积，点，哇，愈来愈严重。普通时啊，你可能无虾米感觉，但是到咧某一个时间点，即、這个瞬间呢，一发生啊，然后对咱的性命呢，产生真大真大危险。所以咱要和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是毋是提早，然后将这种风险性，刚才讲这炸弹呢，咱必须要先甲处理掉。因为心脏病长期间的咱台湾人哈，十大死亡原因啊，拢排咧差不多第二名左右嘛。对着咱台湾即马阿公阿妈吼，大家拢是这个很高龄，长退休，佮加上咱台湾慢性病的人实在有够多，非常的普遍啊。所以心肺梗的疾病嘛是咱真重要的健康威胁。所以医生拢甲你挂嘛。你爱规律的运动哦，一礼拜运动呢，五天啦，一天啊，偌久的时间啦，你食哦，要怎食哦，要营养均衡哦，妈咪甲你提醒哦，你千万唔能食薰啦，这食薰会造成肺梗的硬化啦，你安怎安怎的先，嘛交代讲，咱来定期爱量血压，爱检查血糖甲咱的血油，而且爱看咱个人的身体状况，接受呢必要的。健康检查，安尼咱将早早发现讲，我的肺梗呢都有问题哦。你急症发生进前，咱就是要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就丢了哈。所以有一个马街病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表示啊，伊讲这种因为心脏因素，然后呢就猝死的，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咱的冠状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就是将血送入去你的心脏嘛。冠状动脉出问题啊，系啊，心脏当然出问题哈。所以包括讲急性诶，咱讲诶心肌梗塞，这血梗塞掉诶啊，引起了呢，当讲是可能无性命诶心律不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呢是一个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就是咱大条血梗啦。心中将会上出来啊！这主动脉，主动脉呢，一产生剥离啊，这东西啊，非常要命的哈。所以呢，真侪人会讲啊，普通时要看伊就好好啊。这段时间我们一个大头家，嘛现在困的就倒去啊。
安尼是吼，所以呢，三星呢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哈、啊。所以这主治医生表示讲啊，心肺梗的疾病啊，是累积落来啦。高血压、肺油管，哦，咱讲的动脉硬化，初期往往是确实无什么明显的症状。哦，你若无透过健康检查，甚至你完全拢唔知影。伊讲以心肌梗塞来讲啦。胆固醇的长期间累积你的冠状动脉也会更变，啊，掉会变嘛。啊，三型呢，会更呢有些周状斑块，哦，啊，愈卡愈侪，愈卡愈丁嘛。啊，所以你会更呢，愈碎掉。啊，部分的患者因为伊是豆豆啊形成的嘛，哦，甚至咱的身体呢，而且呢靠胃通的时候呢，伊的三型变啊，这侧支循环呢。哦啊、所以你的肺流啊，肺流就减少去啊。但是你无马上感觉安怎啊？啊，一旦呢多一天啊，诶，未稳定的这种啊肺角突然间破去，啊是侵蚀掉，会产生肺角。哦，因为伊赶紧要来给你治疗嘛，赶紧要来给你处理嘛，哈、哦。所以血栓呢快速形成，完全呢将你的肺角踢掉去，啊，这就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哦，突然间发生哈，哦，啊，那主动脉剥离嘛是安尼是啊，哦，真侪患者呢，咧这条大条血管，这主动脉，伊本身呢渐渐的啊咧扩张的，譬如讲瘤，主动脉瘤，啊是本身的结构受损，这个时候是没有症状的，毫无症状，啊，往往是咱透过健康检查。啊，是咱做呢影像学检查，啊，才提早知影。啊，一旦咱肺梗的内膜吼，咱肺梗的内膜呢，突然间呢，伊啊产生破裂，啊，发生剥离，甚至是破裂了哈，安尼是你性命的危险。所以心肌梗塞呢，那是上标准型的表现是啥物？心脏呢，心口加闷疼，哦，真闷真疼。哦，压迫感，敢那一粒大粒石头掉掉的。哦，阿亮啊，听讲讲，亮啊，我这心口这吼，敢那一粒大粒石头给它掉掉的。啊，这边考虑啊，赶紧看医生。啊，这甚至休困一下，嘛是感官无得改善咯。大块石头掉在你的心情啊，你个想看麦。哦，啊，这疼不一定是咧倒病哦。哦，心中咧倒病，无一定咧倒病。甚至可能牵累啊，咱正病形成者，然后就是咱讲的肩胛头啦，啊，咱的手啦，咱的脚趾片啦，啊，来到咱的下海啦，啊，甚至喙齿酸痛，啊，伊安怎会牵嘛？哦，敢那辐射同款嘛？哦，所以唔只讲啊，常常咧看喙齿，啊，常常咧看肩胛头，啊，结果是胃啊。这边看来哈，啊那合并过来那变清寒，咱讲的冒冷汗，啊喘气哦，呼吸急促，呼吸呢真紧，啊人真喘，啊大概讲哦，哦啊血压的下降，血压下降哈、啊，他都要讲的这症状呢，免考虑啊哈，赶紧的都来看医生，啊但是这侪症状当然真明显啦、啊。啊、有一寡的患者，伊的症状呢，无遮尼啊明显，无遮尼啊标准就对了。哦，像讲有一寡咱的长辈，阿公阿妈拢有啦哈。或者是女性，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的患者，有当伊会感觉安怎呢？我来腹肚疼，啊、哦，冰巴恶心，消化不良，哎呀，胃肠呢无爽快。安尼是，伊甚至无明显的心跳，所以你袂去抵觉着嘛？哦，你袂去想到遐去安尼是。啊，外界人你讲啊，心肌梗塞开发生咧天气真寒，哦，无唔对，真寒的时阵，甲咱的心肌梗塞有真明显的关系无唔对。但是迄就是温度的突然间转变，突然间气温啊，突然间降低，这拢有影响着。热天时啊，敢袂吗？哦，热天时啊，你热甲呢，寒流甲呢是，嘛产生呢肺炎的问题啊。
啊，过来，咱细胞感染的人，啊是缺氧，啊是细胞呢产生的栓塞，血糖上低存，或者是过敏，啊，这拢有可能增加咱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哎呦，足侪问题哦，实际上是咪跟咱的细胞真有关系，跟咱的代谢真有关系。哦啊，所以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嘛拢会察觉到，只是讲袂去突然间想到胃遐去啦。啊，一年四季，哦，敢那心电图呢无明显呢啊异常的心肌梗塞，啊，甲季节关系较明显。心电图脑明显的异常的心肌梗塞呢，啊是甲季节的关系呢是较无遐尼大的。哦啊，同时过去啊，嘛有一寡研究。啊，这研究啊，趣味趣味，啊，你当作一个参考哦。啊，就是讲心肌梗塞呢，那一礼拜当中，多一天呢发生的较多。哎，奇怪，那礼拜一呢特别较多。啊，为什么？啊，礼拜一较寒吗？还是较热吗？还是较紧张吗？还是干怎哈？结果呢，因咧推测，就是甲你拜六礼拜哦，安尼先来应酬啦，来。happy 啦，来安怎啦？所以你睡眠无够。哦，啊，那一天当中呢，心肌梗塞开始发生的时间是当时呢，透早。啊，透早哈，就是讲，拜一开始发生心肌梗塞，一礼拜当中啦哈，啊，那一天当中透早呢，上会发生啦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咧散散啊呢，爱生活正常咧，真规律呢，嘛拢有咧运动呢，为什么？伊嘛带着呢，带着心肺梗的问题呢。啊，医生表示讲，看起来健康呢，并无讲一定是真正健康。看外表呢，不一定啊。有的人有遗传性的啊，高胆固醇血症啊；有的人有先天性的心肺梗的疾病啊；有的人代谢呢，无介理想啊。啊，虽然饮食控制了真好，胆固醇依然降袂落来啊。啊，即个食油啊。啊，甚至爱靠呢啊，住下来控制啊，是不是？冇啦，因为是基因的因素，伊先天呢会更变，哦、啊，就是较脆弱，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美国一个研究吼，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是有咧下降，是有咧下降，但是呢，55岁以上的是不是较侪嘛？不一定啊，即卖55岁以下这种啊族群哈，伊改善的幅度呢？啊 ，B 啊，年长者还要小啊，就是讲，即马呢，包括较少年淡薄的，啊，甚至有20多岁、30几岁，伊来产生心肌梗塞的人数呢，嘛是咧增加。啊，这个什么有关系呢？用个现代人呢，爱食甜，啊，高油高热量的，搁歹运动，哦、啊，生活形态安尼改变，啊，较大颗，代谢较歹。好，进一步呢，血压、血糖、血油呢，规个压起来，长期间落来，问题就来啊。好，几岁呢？55岁以下，甚至20、30岁。好，所以呢，三星的原因你料想未到，但是跟你的生活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好，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哈，
0: 我亮啊，你好。
5: 我好，我妈妈要跟你讲一下。
0: 好啊，好啊，来来。
5: 阿亮啊，你好。
0: 阿姨啊，
6: 阿亮先生。
0: 哎，阿姨安怎，请讲来。哎。
6: 我请问你嘞吼，
0: 好，
6: 我一个后生，迄个六十啦吼，
0: 啊，
6: 这倒卡吼，
0: 系，
6: 诶，迄个诶，去你会听吼，静起来会听，啊，好相信看吼，相信是甲讲伊个是退化，
0: 是，
6: 退化吼，
0: 是，
6: 啊，迄是迄个有抽水抽诶，伊甲抽水起来，
0: 因为内底积水啊，爱抽，
6: 嘿，
0: 爱抽。
6: 爱抽吼，
0: 爱抽，
6: 啊，迄是要哪处理啊？
0: 来，伊即马六十岁啊，吼，
6: 伊
0: 这是退化型啦，吼，一定爱食瓦骨三顿食，啊，因为六十岁啊，吼，你爱从三椒加咧食，啊，伊人咧
6: 瓦骨加三椒啊，
0: 对，啊，人唔当伤大颗，
6: 哈，
0: 人唔当伤大颗啦。
6: 哦，伊个啊那好重咧，
0: 嘿，啊，伊爱豆豆从体重吼，豆豆控制落来，
6: 哦，安尼吼，
0: 嗯，啊，要食是食诶瓦骨加三椒这两项，
6: 哦，
0: 拢三顿食。
6: 哦，啊！我请问你咧，我今晚我喺度吼，
0: 嘿，
6: 迄个是离辅导间啊吼，
0: 是，
6: 我都啊去靠到迄度辅导间啊，迄个一座的窗吼。
0: 哎呦，啊，安怎？
6: 啊，靠一个迄摆个咯，
0: 我
6: 含这摆第二摆啊，拢有登记哦吼，啊登记无怎好自然下来安尼啦。
0: 是。
6: 啊，我今晚听到差不多二十外工啊，啊那个还过听呢。
0: 迄不止听二十外工。
6: 安尼哦，
0: 嘿，听两三个月咧，
6: 听遐久哦，嘿，
0: 爱着豆豆啊，愈来愈袂听咧啦，
6: 嘿，
0: 啊，你有食咱的三椒吼？
6: 三椒
0: 钙好一定爱食，你的骨筋吼，康康胖胖啦，
6: 吼，
0: 嘿，啊，人有精神啊，真大可无啊？
6: 安尼，我发到迄个八十外斤咧，
0: 好对啊，吼，咱这啊一定都要控制落来，
6: 安尼吼，
0: 嗯，无你，咱因为咱骨头呢较康康胖胖。啊，咱若伤重哦，伊袂记得，行路袂知啦。
6: 好，安尼哈。
0: 嘿，
5: 嘿，啊，我一个问题问你啊。
0: 好。
5: 啊，我妈妈有食迄个，雪里旺啊，一个产品的菱角精食，哎，讲食了，啊，是即马是排骨安尼着，啊，食着不舒服呢。
0: 我甲你讲吼，伊即马呢有受伤的所在，菱角精是拢会串起，所以一定有淡薄仔会去反应嘛。
5: 嗯，
0: 哦，你是讲妈妈食菱角精甲雪里旺嘛？
5: 嘿，男的食，泡的食，
0: 男的食，伊即马咧三椒嘛是加咧食哦。
5: 三项。
0: 嘿，伊即马骨头吼，变啊骨愈好愈好吼，身体就无啥物不舒服啊啦。
5: 哦，
0: 好不好？哈，
5: 好啊，好啊，
0: 谢谢你，
5: 好，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哈。
0: 嘿，你啥？
7: 我要改旧门子哈。
0: 啥讲啊？
7: 你看咧，这菱角精啦，
0: 是
7: 啊，个瓦骨啦，
0: 是
7: 啊，个胃汤干，
0: 是
7: 啊，我有去买啊，无爱三样男的做伙食无？
0: 菱角精、胃汤干、瓦骨哈，
7: 哎对，
0: 基本上因的成分都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7: 用还是用食饭食嘛？
0: 啊，康心会当食，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但是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7: 甲西药我知吓，我了解，我只是讲，我已经有去甲你买瓦骨啦。
0: 是。
7: 啊，我是讲，因为我之前有买菱角精甲迄个
0: 维他干，
7: 维他干
0: 哦，到底食无要紧。
7: 啊，即马就是讲连瓦骨三项做伙食会用无呢？
0: 可以，无问题。
7: 无问题啊。
0: 安心食哈。
7: 好，安心食，
0: 好
7: 了解。
0: 好，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9: 之前毛脚头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倒来讲就讲啊，啊，这种啊心脏病啦、心肌梗塞啦，啊，突然间发生的代志，不知不觉当中啦、啊，啊发生啊，然后呢啊就晕落去啊，啊就出问题啊，啊，跟那看电视啊、看电影，拢是安尼先的一个剧情啦、啊。但是干么样？好、哦，拢是不低不降吗？吼、哦，是来的又急又快，无唔对。哦，心痛啦，上医生啦，哦，心肌梗塞啦，才知讲啊，原来我的心肺更有问题。其实呢，医生咧讲吼，心肺更的疾病呢，嘛唔是讲拢毫无预警啦，哦，拢不低不降。哦，对着咱靠年纪啊，包括讲啊，你是老烟枪，你食烟食几十年啦。你的心肺更会无问题吗？哦，你饮酒哦，酒饮咖呢？是饮酒过量，或者是讲咱家己生活上可能你唔是讲哇老烟枪、食烟啦、饮酒啦，但是你长期间呢做暗班呢，还是长期间呢你三班制轮班呢？这种生活的模式，实际上你带着心肺更的风险，拢是比别人较侪。哦，所以普通时啊。咱就应该定期啊监测咱的血压，包括咱的血糖啦、血油啦，安尼先。哦，卖等甲讲啊出现症状啊，啊才来看医生。啊、哦，迄阵啊讲惊讲，哎呦，啊都又过上班去安尼先哈。不过是安尼，心脏病要发作症状，其实呢拢有信号啦，好、哦、信号。啊，咱从这个信号呢，咱个做一个归类，下当讲是四大症状。安怎呢？闷，啊，胸闷，啊，喘，啊，静，拱，哦，一旦讲分作是闷、喘、肿、晕，卡斯讲这症状呢，一持续，无多改善，甚至咧，你想你活动的时候呢，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觉，啊，譬如讲胸闷、胸闷甲喘，伊就干那安怎呢？干那一台车，咱这台车咧备检，备检你要吹油啊面，当然来，好、哦、要加大马力，所以你身体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受损的心脏有可能无阿多负担吗？哦，卡斯讲干那先行一下，啊，背只楼梯，你就干嘛讲呢？我胸口呢，会发闷呢，啊，愈来愈喘呢。哦，真有可能你就是心脏欠血、心肌缺血，或者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呢下降啊？啊，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表现哦。哦，另外一个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讲你暗时啊，啊，咱都倒来困啊，啊，倒来困的时候，哦，兴奋，哦，喘气呢困难，哦啊，所以安怎呢？啊，枕头呢加一点。加两粒，甚至加三粒，或者是讲啊，我得坐起来，我得坐起来呢，哦，才会舒服。哦，按了阿尼斯，你要注意是什么呢？啊，通常啊，跟咱的心脏衰竭所造成的细胞积水有一个关联性。啊，这敢不是信号？这真明显的信号啊吧？好、哦，按了最近一般人哈、哦，拢习惯讲起咱的卡多林。小腿肚，哦，奇怪呢，是咪耐度？哦，但正确嘅咧，起到呢，起小腿头前，迄、那个平坦的胫骨呀。哦，你个起几秒钟，啊，你手放开了，皮肤赶快拉落去呢，啊，不容易回弹哦。过来，双脚同时追胫，而且呢，得得喘。对对喘，这有可能是什么？心脏衰竭，这嘛是一个信号啊，那也无信号呢。哦，另外，你若经常感觉心脏啊心跳无力，哦，有当较紧，有当较慢呢。哦，啊，心脏的菜呢，哦，跳动不规则，迄个感觉，甚至因为呢血压的变化，他甲伊讲，这一定要看医生啊吧？啊，心脏科给你做评估啊吧？啊！检查的时候，心电图的检查当然爱。哦，心电图记录到咱心脏的电气活动，了解咱的心脏细胞的状况。因为咱人的兴奋，心脏的菜，啊，喘气啊，喘，
哦，你去心脏科的时候呢，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安排呢第一线基础的检查，上个基本呢就是心电图嘛，啊，随时记录咱心脏定期活动，评估是不是讲有心律不整，还是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伊咪搭配啊 X 光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脏呢大衰？啊，或者是讲细胞的状况，进一步要来厘清的，你这胸闷，噶咱呢喘气困难，是不是噶咱呢心脏肥大，或者是细胞积水，哦，伊也是相关性来做一个判断。另外，也给你做抽血的检查，啊，哦，评估呢就是三高的一个风险，啊，哦，都要看。吃什么油啊？哈，所以除了讲影像的检查啊，包括心电图以外，抽血的检验嘛是真重要的。啊，要评估你的血糖啦，你的胆固醇啦是什么款啦，同时买肝部来检查你的肝啊，你的油脂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讲其他的器官造成水肿的啦，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喘的啦。啊，安尼日后伊用油啊。买单靠巩固嘛，哦，像讲咱那是欠费，啊是甲状腺功能呢，无该正常，冇可能心脏的轻啊，跳真紧啊，头壳戆啊，哦，所以这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安尼先哈。过来做心电图以外，爱做的运动心电图，好，哦，了解你运动的时阵哈，咱的心肺更一个反应。哦，啊，卡叔讲，伊本身也是走路行动不便的呢，啊，迄都不会讲，哦，那一般咱就是做运动心电图，啊，这当我是进一阶级的一个检查啦，是不是运动心电图？何里安怎呢？你跑步机顶面，哦，先行，啊，快走，哦，啊，然后呢，快跑跑步啦，哦，了解你的心跳，加你血压的一个变化。哦，这就是要了解讲，你运动迄个时，你心肺梗的反应是虾米款安尼先哈。但是这嘛啊，无法多了解讲是多一条肺梗产生阻塞啦哈。过来，咱的进行的是心肌灌注的摄影，因为这心肌灌注的摄影呢，咱会当推测哦，你欠肺的心脏是咧多一区哦，但是较无法多确定迄个位置甲程度啦。哦，所以呢，咱讲的就是心肌灌注摄影，伊就是咧注一点啊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来扫描，好，哦，了解到咱心脏的肌肉，这肺咧老嘛，哦，受损的区域咧多，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吼，到呢就当完成啊，但时间呢可能要半工啦，啊，有一点点啊辐射，所以有新的太太甲幼婴啊，这就较不适合。好，哦，较无适合，但是做检查了后呢，一旦更加进一步了解你的状况嘛，哈，啊。另外就是咱冠状动脉这种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伊这当真清楚吼，显示到你冠状动脉结构哦，安尼先吼，啊，这检查呢，买单公司冠状动脉 CT， 就是电脑断层啊，而且套给咱静脉来注射呢显影剂。进行快速的扫描，会当真清楚吼，显示你冠状动脉结构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咱判断是多一条血管呢，较危险嘛？啊，多一条血管，哦，这条哦，较危啊，还是外危？好，啊，咱了解到伊狭窄的程度嘛，是不是哈？而且优点就是讲检查呢真快速，啊，无需要承担迄种。他都讲运动的迄个负担嘛，是不是啊？而且来讲，腰肌功能较不理想，或者是针对这显影剂较过敏的呢？啊，这当然需要医生啊，较审慎评估，敢有适合，好，哦，接受检查安尼先哈。进一步呢，就是咱讲的心导管检查啊，心导管，做心导管啊，等下听人安尼讲有无哈？心导管的检查呢，在高风险的患者里面，这用的是诊断的上界准确，而且也可以同时治疗。
哦，伊是一个侵入性的啊，心导管检查哈、啊，是最为精准，而且佫兼顾到诊断佮及时治疗的作用。啊，但通常咱保留迄种高风险的啦。啊，确实讲咱即马即个哦，即、這个患者哈，咱疑似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而且经过到头前的检查，咱认为讲哦有相关的风险的啦，啊，咱就进行即种的。安尼是吼，当然心肺梗的检查的方式呢，拢有伊优点啦，拢有伊缺点啦。啊，到医生看患者的症状、风险、身体状况，啊，咱来选择上介适合的一个检查方式。安尼是哈，譬如讲啦哈，这个患者伊是高风险的，哦，胸痛，痛个真严重，憋真寒，啊，这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嘛。哦，这种时间就真要紧哦。时间就是你的心机。哦，要速速接受呢心导管检查，哦，来救你的心机。啊，那低风险的呢？低风险的啊，唔免安尼嘛。那你要先改善了你的生活习惯，啊，控制你的三高，啊，低风险呢？咁就要马上，哦，什么心导管的当然唔免哈。啊，那中风险的呢？中风险的中中啊，这啊，就看你的体力啦，看你的腰肌功能啦，当然看你个人的意愿啊，跟医生来共同讨论哦，多一种方式上介适合你啊，从咱的整个状况加调整好。所以咱的结论就是讲，心脏病呢，唔是讲亲像咱看电视电影突然间安怎哦，啊，就倒落去啊。其实伊拢有信号哦，咱嘛跟你讲啊，四大警讯嘛。好、哦，这四大警讯就是闷、喘、静、恐嘛，哈、哦、啊六大检查，然后大家啊会当做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怎啊三顿吃，这嘛无三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不
5: 着吼，
4: 三椒
5: 较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二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6: 哦，你好。
0: 嗨，请问什么代志来，请讲。
6: 你个电话无好卡哈。
0: 哎，拍摄，你接电话。
6: 嘿。
0: 嘿。
6: 我吼是代销的产品爱用者。
0: 谢谢你。
6: 嘿。啊，我有用过看啦。滑棍哈，
0: 嘿、hey.
6: 啊，不过吼，不过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嗨，
6: 我一定都爱擦爱注，迄个玻尿酸的
0: 程度。哦，安尼真严重安尼。
6: 安尼真够够好。
0: 玻尿来，我解说你听吼。
6: 嗯。
0: 一个人欠费吼。
6: 嗯。
0: 是不是爱注费呢？
6: 对。
0: 爱、啊、是不是应该和身体当正常来生费会较好呢？
6: 嘿嘿。
0: 你总是袂当靠注费吧？
6: 嘿。
0: 啊好。咱即马关节的所在，为什么注玻尿酸？
6: 嗯，
0: 因为来对咱这骨伤啊，咱这个软组织啊，无够受损嘛。
6: 嗯，
0: 哦，所以咱是不是应该和咱身骨自己来产生骨伤？
6: 嗯嗯。
0: 哦，啊，你玻尿酸嘛是注一个期间尔呢？
6: 系啊。
0: 唔是永远来注呢？
6: 一个疗程
0: 尔。哎，对啊，哈、哦。所以呢，你即马注玻尿酸，那是不得已啊嘛。
6: 对
0: 呀、啊。哦，啊，你玻尿酸医生煮，啊，你照去工煮。
6: 哎，我同意啊、哦，你食这款瓦骨。
0: 对，啊，你瓦骨啊，你建议哈、
6: 哦，
0: 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哦。一顿食两粒。
6: 哦，啊，我即马行哈，拢食早
0: 暗。啊，因为你的状况呢，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因为你即马呢关节的退化啊，必须要注玻尿酸啊，伊绝对是较严重的嘛。
6: 嘿嘿。
0: 哦，啊，所以呢，你看说明书顶面，伊瓦骨的说明书嘛，希望讲。那是较严重的呢，希望咱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啊一顿食两粒。
6: 我阿姨买顺便保护一下这卡。
0: 伊会修补到咱的关节的软组织。嘿，哦，所以你安心啊吃。哦，
6: 我会当升级。
0: 对。
6: 加保养
0: 的。嘿，对，放心。
6: 哦，哦，好
0: 不好？
6: 好好好。
0: 哦，好，谢谢，再见，再见。
6: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1200利好、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利好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起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哎，这不怎么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哦，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卷 B 活力敏素活力冰手，老的老健喝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个牛奶的七早八早给我来咧，讲有人客咧问看这个活力米素益生菌哈，一盒是偌济钱啊？无啊，牛奶诶，你我的智库呢？你唔知道活力米素一盒偌济钱哦？你就直接就甲伊讲就好啊。啥？我搁伫节目当中转达哦，意思是有咧听就对啦吼。搁我伫节目当中转达哦。好啦，计我节目较真少个听咧啦。我若拄我咧讲过着活力米素的时阵，我一定会讲着介绍。我若边讲着我的产品，我绝对一定会讲着介绍。所以讲计真少听啦哈。

0: 好啦，啊，这要开始哦。这段话你讲跟身体无关系吗？也是有啦哈。来，您听，您听好哈。咱看这段话啊，真真有意思啦哈。就是讲过了好的人啊，一般袂主动来攻击你啦。过了好的人啊，大部分呐，拢是较低调、不张扬的啦。就是讲会较低调，袂笑到的啦。因为我足好嘢，伊都卖互你知足好嘢啦。啊，为什么卖互你知足好嘢？因为安尼有生命危险啦。你们都在台湾哦，算讲治安是真好吼。啊，一等到无钱的时阵哦，你就知影，所以出头都做得出来吼。所以这篇就是咧讲。过得好的人呐、啊，待得手东西比较低调啦哈，因为因咧物资是较富足啦，啊，咱若有食，心情就会好啦，较安稳啦，较袂有即个操烦的对啦哈，啊，无你看到钱是不是，目睭真正迄个钱符号是咪跳出来，咚吼，啊，你拢伫迄个瞬间，好，你心情搁较歹，那看到一堆钱伫你的面头前，咚，你心情会。足好诶，好未啊？会啦，资本足歹哦，瞬间心情大好哦，心情就大好了。可见吼，钱真正是上个古锥上个美丽诶物件。啊，两个讲吼，做富足诶人吼，伊心情是较安稳诶啦吼，较袂纠结啦。所以很少内耗，内耗就是即马迄个阿六个咧讲诶话，内耗就讲较袂爱咧消耗着咱诶情绪的对啦吼。啊，所以看山也是山，看水也是水啦，什么都看得过去啦。啊，攻击你的人，通常拢是一穷二白啦，得善甲被兵逼的迄种的得了，或者是嫉妒你，看你有利益冲突的人，而攻击你的人，那不是作善，无就是伊就是作嫉妒你，因为你太优秀哈，伊就嫉妒你。啊，无就是看。看这个攻击你的人哈，可能有利益上冲突的哈，所以讲过了不好的人哦，心情的压榨啊，事事看袂顺眼呐，怨天怨地怨头也怨本嘞，这是家常便饭啦，像食三顿同款啦哈，甚至等到路边一只猫一只狗都看袂爽，想要甲踢迄个。他的边啊，就对了哈。看到猫狗都不爽，就想踢他一脚，就想要踢起来，对对哈，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有一句话在讲啊，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呐。这个穷生奸计哈，我们讲善的人一定较干。是有当下善家，我拄只讲讲，你的善家袂兵比动嘞，你的生，你的你的啥，人讲就是长出歪脑筋呐。啊，善家袂兵逼的时阵，娘娘唯一的想讲，哦，我要来共抢，我要共偷，甚至绑票，好、哦，阿、啊、伯就是跳工要去超商，凊彩偷起一个物件，伊爱用啥物件，是伊偷伊同掠啊掠，也当迄落去迄、那个一个家家吼去牢里吃牢饭，食免钱饭，个免做工课，个免钱饭行食，就是为了这样而已，啊，这比穷生奸计无咧啦吼、哦，对啦。所以人啊，咧行个走头无路顺，有当时啊，也做出伊家己诶对不起良心的代志，甚至诶做出着不择手段的代志出来就对了。啊，富足的人，伊都做富足啊，吼，伊个肯定，伊个去生生下一寡有诶无诶，甚至就是个去攻击其他的人，还是讲讲去陷害什么人的对，咁有什么意思吗？有必要吗？好像也是有点，这篇吼，副长良心咪讲好嘅人一定靠良心，讲我根本必要，搁要来给你安怎样啊？我避免遐高人是要冲啥话，对不对？所以你有当时你讲啦，要设计人，要害人，迄嘛是爱用头壳嘅呢。啊，你把遐精神灌伫遐，你看唔个遐精神起来，看啊，我要安怎来好好赚钱，对不对？你甲对方害死，也是讲甲对方，甲对方哦，你讲设计人甲陷害好啊啦吼，你害对方。而且甚至真正你害一个真正是迷死翘翘，无就是这样一蹶不振。好了，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动作你安尼得你的消息了吗？并没有。你那是一个这一刚刚的设计，要设计人，要害人的人就对了。你有永远迄个害不了敌人，你害了这个还是有另外一个敌人会出现。 那是因为你的心啊，你的心魔在作怪，你的敌人永远一世人在的，没消失的。你有感觉是安尼无？哦，是啊。我讲你一天干唔能想看要设计人要害人，你较唔去用伊个头壳去好啊？看要啊赚钱对不对？你老这个头壳表示你是天才，你有天才，你才用到天才有发挥的所在，唔是用伫遮里用唔到所在啦，对不对哈？啊，一天干唔得心情啊，再看什么人比你较好，比你较优秀，比你遐不咯不咯了，切皮啊，读书要比啊，做比啊大字，他比啊济对不对哈？哦，啊，就安尼，愈看愈阿杂。哎，就是咱的情绪，迄个内耗，就是西亚人来讲内耗，就是你消耗你的情绪。啊，这种情绪固来的变成压力，变成压力啊，压力嘛是杀死一个人。所以我刚有看到一篇报道哈，医学报道，伊讲通常有时候咱的疾病，唔是对那对咱的三顿，而是讲是输空气。我有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们三餐呐、啊，生活习惯呐，哈，生活作息不良什么什么，而且吃不对东西引起的，讲并唔是。足侪足侪疾病起头的原因，拢跟咱个情绪是有关系的，拢是情绪引起的病就对啦。所以你看，这样长期吼，这个精神压力你无去啊消透，对咱的身体的伤害看偌大就好，对不对哈？哎呀，想迄个较正能量较好个，莫遐想遐有空无顺的，无必要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心肝插一刀哦，英空郑小姐哦，这首歌是近年版的呀。我做这歌我唔捌，我还讲陈多歌我是，我对歌是捌无济哈。
1: 这首是最近那个台南杂美那个。
0: 是，啊是迄个近年版的啦，听歌买就知啦。哦，慢你，这其实我安尼，开头听这，你讲这是这句这首歌是啥物货啊？
1: 那个最近台南不是有办一个那个嘛，杂美、那
0: 個，
1: 哎，阿姨，
0: 杂美是什么呀？
1: 赵建美，
0: 哈，
1: 赵建美
0: ，哦，还有哈，
1: 哦，
0: 杂美啊，
1: 那
0: 個、
1: 杂，哦，
0: 你讲个短线，看我好紧嘞，这也不是被秘密啦，这陈信宇肯定可安个代志，
1: 哦，台南有弄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人去参加，方便有唱这首啊，
0: 哦，
1: 引起很大的回
0: 响，哦，是哦，
1: 嗯。
0: 这有什么好回想？我嘛唔知呀。恁是食饱收用呢啦，啊！因阿婆看，诶，代志看要安那差，要安那乱，看要消偌久，乱偌久的素材因的呀，对不对？啊，咱的听众拢是安尼啦吼，啊是讲咱台湾老百姓就是做单纯的呀。我当下都啊，记者开始人一件代志，恁就是一窝蜂就是一面倒啦。我不讲陈信宇弄，我不讲陈信宇唔对。但是婚姻的代志绝对是两面的，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对不对？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啊，上得较济，上得较济，还是双上唔得较济？我告诉你，啊，那也是人家的家务事啊，跟咱无关系啦。咱在这观众听爱听爱就好啦。一窝蜂过去搁咧争声，好无聊啊，真正。我个这个代志，我知条，我去创一群人来振兴哦，吃饱收用啊啦，真正好。来听歌，咱来听迄个阿孙的念念好，较轻松啊。啊，风铃声啦，谢宇君甲陈水，人这对人阿婆唱这首歌，唱到互你听到我如沐春风的感觉，个对不对？来听。

感谢。其实我讲坦白的，我嘛不是讲，逐天心情拢就好个呢。真的啊，哎，我有七情六欲啦，对不对？都要笑啊，逐天安尼笑嘻嘻，嘛有心情坏时阵。唔过吼，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呢，发现一件代志，所以我愈来愈爱你，我嘛愈来愈爱做节目。我发觉我来逐天做节目的时阵哦，我心情都就好呢，嘿呢。迄前一秒吼，也佫唔知咧，我做啥是咧烦恼啥？阿边咯吼，阿来坐了，阿麦克风吼塞起的时阵吼，开始吼咧讲话啊。好，我就感觉心情就足好，因为我即马吼，迄个脑海来浮现的吼，就是恁拢坐伫我头前啦，就我拢坐伫个大牙卡咧同款安尼啊。我就讲哇，即群人吼。就是拢看，就是足听我的，足少听的，唔只系爱听我节目。啊，若看我倒大个人，节目再转走去啊，对不对？系啊，哦，啊，我也想，我真得侪人哦，真爱我。唔知呐，迄心情总好起来呢。系啊，迄讲咱讲起毛子是不灵样啊，顶扬起来，心肝头顶扬下，顶好起来呢。哟，啊，拄拄只咧做啥？啊，咧玩啥？真正系袂记得呢。我再去想看卖，变安尼嘞，所以吼，愈来愈爱你，啊，愈来愈爱做节目。我感觉做节目对我来讲是足快乐个代志。我若无真正个高不离三种个吼，我实在是足无爱请假个啦哈。所以你若讲，哎呀，姑娘呀，那请假还有代志也对，真正一定真正是有事情要办的，啊无，那会使你我尽量无爱请假啦，尽量。来做节目，找快乐，今天找快乐，所以你们也要找快乐啊！不要一天到晚就心情不好，好不好哈？啊，今天哈，要过来看咱永清的，比如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哈，是什么呢？心肺啦，这个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哦，美国心脏病协诶协会诶杂志的对哈，心脏，美国心脏学心脏病学会啦，美国心脏病协会一本杂志啦。叫做 JACC 啦，最新的发布哦，伊这是针对一件哦，我一项是大型研究哦，一项大型的研究，这样大型的研究，我那研究有够久的，追踪有够久的，因追踪超过2.4万人，长达数十年，所以我讲对一个研究要发布，因一定在这当中应该是追踪足久，甚至就是研究足久的啊。所以这个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就发布了这样一项的大型研究，追踪超过 2.4 万人长达数十年，这样这几天追踪 2.4 万人时间十几年有，所以说他这个分析当中就是在说到我们中年差不多我们这班的啦，四五十岁嘛，五六十岁，我感觉咱咧算中年，咱无算老人。咱咧未了得65岁，咱咧不得阿未了得老人年金嘛。你讲我老人，我嘛当然嘛是不认同啊，对不对哈？所以中年时期，咧伫咧中班的这个时阵，心肺耐力，甲咱食老了后，是不是有一挂重大的慢性病，这当中啊，有一个关联性？简单讲就是因果关系啦。这个研究伊发现讲，伫个咱这个中年的时阵，如果你的心肺功能那是较好的人，你食老出现着重大慢性病的时间，平均会延后1.5年以上，会平就是罹患慢性疾病的时间，平均就是会延后到1.5年以上。而且体能那好诶，唔是讲心肺功能好哦，体能那好，你到你一个年纪食老啊，你身体累积一病，什么种的病种类都不一样，对不对？会明显叫做减足少的对啦，所以一切的数据是平均能够减少9%。平均减少9%，就是讲你就是我六个数个的啦吼，里扣的交替你的病，伊就是较少的对，较少人的对啦吼。所以显示咱中年，那维持一个好的心肺功能啊，就会当延寿，延长咱的寿命，就是会食较久，活较久，会当帮身体

那个垫子哈，你特别膝盖骨肌吧你啦，就一个缓冲垫的意思啦哈。好，这个健康甚至咱的寿命就能够延长啊，实现着咱活了久，搁会当活了好的愿望啊。所以出自我，无论你过去你体重是咪标准，还是过重，或者是你真正是肥胖，还是讲你是不是都有咧食薰，你有吸烟史，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安那，你要动起来，你爱动，咱只要动呢，就会当让咱的心肺功能提升。啊，动的意思就是叫你来运动。啊，运动，你若讲马拉松也可以，慢跑啦。你讲平常时你就是爱维持这慢跑的习惯啦，吼。啊，那老人家举办点什么马拉松吼，你就会当去参加啦。啊，如果你若是不爱跑步的人，专家讲骑奥多麦，骑卡拉车，骑卡拉车嘛是一种这个运动。哦，伊就讲，比如说，骑单车啦，对，骑卡拉车，啊是咱去游泳，啊是行路，咱用快走的，行较紧的。所以，因的意思就是讲，你若选择适合的家己运动，啊是你家的运动，啊这运动咱来了做的，就会有点薄啊喘，啊伫迄个喘当中，咱个当讲话，慢咧喘个。我袂，我有喘到牛打掉，喘到袂讲话很好。哦，咱有中年人也不能按选择迄种伤过刺激活动。你就是有淡薄仔喘，还可以当讲话，迄种程度会运动的上好。啊，都开始吼，你会当差不多运动一个每一礼拜哦，运动一个150分钟就可以。啊，然后再个聊聊，把时间悠长。而且，你着除了平常时啊，咱维持着这个良好的运动意志啊，那是当着当当的抓着机会，咱得原来爱执行。比如讲，咱得有电梯行坐，特别硬坐，啊啦，爬楼梯，这就是咱运动意志啊，咱可以当抓着时间运动的一个好的方法啦吼。但是有电梯行坐，咱得卖坐，然后咱尽量会当爬楼梯的来个爬楼梯。啊，通勤的时阵，比如讲，咱来坐公车，咱来坐交通工具，哦，咧上下班咧，咱得提早伫个前一站落车，较早出门诶，啊，然后在前一站就下车，然后用走的，这一站到恁公司的时间差不多偌久，你才落好，你唔当因为用加你迟到咧，吼，就是讲能够，啊，你若讲啊无，那上班的时阵，咱无多配合，你若讲下班啊，咱不赶时间了，哦，啊，咱就提早一站落车，吼，啊，用行路行登恁厝，啊，这个也是可以，我就多动一点，安尼就对了哈。反正你能够，日常当中融入这个多动一点的习惯，就对，你就会当友好为未来咱的健康寿命吼，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得当打一个真良好基础的对，多动一点哈。好，看咱永清呢，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呢，听歌要听歌哦，心肝差一刀呢。啊好，啊你来个听啊，这黄飞唱的咱的郑小姐点播了哈。好，来，来到底收听多少？台南郑小姐点播的哈。

0: 哎，谢谢哦，这首歌甲查甫人品修甲无一块好吼。有时候我感觉吼，一段感情出问题，看婚姻，看婚姻嘛，同款出问题吼。这你讲上吊上唔吊，其实良心讲唔免个论啊啦。尤其是女生唔免甲查甫人勒家勒啦。有当下要勒一个查甫人，纯咱个咱真正爱勒家己啊，是唔是你白痴啊？真的啦，没家己白痴成妹妹哈。啊，你看来没勒这查甫人勒勒好一送。哦，你互伊送，看要安怎你甲困拢无要紧，吼，啊，毋过嘛是爱甲家己讲，家己我那白痴白痴嘞啦，是毋是啊？那幸运咯，你碰到种查甫人，对不对？哦，啊，然后呢，帮就帮啊，哭哭大哭给那一场也没关系。在迄个哭当中，你甲查甫人困安怎累啊？但是爱甲家己讲，没把你白痴，才会当提升家己下一段感情，目睭会白有金。如果你下一段感情同款，佮碰到渣男，我来讲。没有第二句话，建议你看目睭，你去挂眼科好不好？哈，嘿，就是这样子哈。好啦，所以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因为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个恋爱脑吼，啊啦，恁团谈谈爱像坐船啊，咧行咧无共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一下，这真好闻呢，真 lucky 呢，嘿，讲食咱真兴食一个，哇，真解神啊，体足欢喜哈。好，来阿君来个进攻个，
1: 就迄种本地会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都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爱拢个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三日说安尼就对。
1: 有。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日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症状，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啊。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嘞，本地买用用，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啊，迄条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啦，透筋络啊就透开啊。所以做者话，乡亲讲，哦，啊，较早无食你真像，手像乌腰乌啊，同款啊，啊，安尼背甲安动动安尼，你敢知？啊，即马。因为这个手吼，安尼落个落个落个，哦，叫做扭捏，对不对？放轻松的一种情形，哦，那硬冰冰吼，嘿，硬冰冰，咱的情形，就是食这头筋络上介好的，都行到地，伊就该穿到地啦。啊，咱秀文姐啊，这自本住伫地，住台中才搬来伫迄个诶屏东啦吼。你看，吼，这秀文姐啊，嘛是真正嘛是 lucky 的呢，嘛够幸运的，会听讲呢。
2: 啊，佮你迄个情形哦，佮如何用啊？
0: 佮如何用？
2: 我迄个手哦，还麻甲要死，还是无？
0: 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吼。
2: 安海哦，哎呦，这也好，佮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0: 哦，食甲无完了，改善。
2: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伊，伊我都该通入面。
0: 对，有在就该传入面啦。
2: 啊，无我拢用去，吓吓死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那时咱看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台湾甲传过哦。啊，由于咱目睭嘛是有十色的血管啊，哎呀，所以若伫遐循环出问题，抗红丝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对不不啊，咱目睭花花白看做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无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这会更好。人医生有讲哦，这若是要给照算讲到底偌长，差不多坐两粒半地球也够寸呢。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这，伊就分头给你拍，分头给你顺，啊，分头给你喘。哇，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都卖管你讲，俺唔知倒一只，就是唔知，唔知要靠真凶。咱唔知就把紧真凶就知影，啊，你得个吃，伊得个你喘。包括咱平常过规规叫，吼，像吉勒安尼，几规暝，几规日嘞，迄是要来过日条。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真是要散乱哩，是啊，真凶个吃嘛是甲你喘呐、啊。 这个就是这么好用，这么厉害就对了，专门在给你吹空啊空胖的这样啦，我们要说那么多，专门就是在给你吹空啊空胖的啦，这样要吃不用，这样又吃到这个回来了，倒一个循环在多好啊，啊二十一世纪无形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哎，食啦，系啦，唔通倒一工啊。严，那严重个讲，我带一卡一手的时阵啊，啊，再来咧去啦，啊，再来咧，再来哭啊，哎，收慢啊啦，真正啊，我听咧讲一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好听到啊，我咧介绍情形，搁你拄啊后这方面的问题，忙丢拄啊啦，开足侪钱呢啦。对不对？阿免得伊借钱来甲来甲买，你是咧？你是算家咧要创哈？
3: 两千啊！
0: 一罐两千块尔，唔是一罐两万块呢？一罐两千块，小可借个就有啊啦！唔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的啦！啊，你就真正帮忙的时候，有当时啊，你就真正爱去人借，甚至就爱写回啊来立医药费的呢？你咧空阿面啊你啊？啊！啊，阮咧讲安尼就上直接的啊，对不对？哎、欸，有当时你去到病院，医生来化解偌济时，你无你唔免去讲借呢，啊啊你唔免写回啊呢，啊这一罐两千块，你去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去给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的人上功的啦。那免得食偌好用偌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有大家你这个袂顶袂当，我拢爱挖客人的时候，你要知阿君这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着尊严的问题，食一定爱食，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叫啥等下？一顿家食一粒，阿康白食上好吸收。阿关林哥，正雪你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给系准得个配。林哥正雪你我错咯。好个已经加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五大无，这边关店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好，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会等到山外仁爱夜班，各位电话3320368 3320368。福建加厦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四个六哈，6666023一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日本歌曲。他们是跟他多久？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公布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来来，讲到派你当搞笑人，什么种人都有。来讲去年九月在台北迎众苏澳分院发生的代志，但是最近判决落来哈，这是宜兰有一个姓崔的哈，姓崔的男子，主本哦，伊只是去病院看诊呐，啊，这个人哦，介天才，天才呐，因为伊心内有一个家己写的剧本，伊家己感觉今仔日去病院看医生，一定会抽血啦，一定会抽血啦。所以咱讲抽血，咱若抽血袂使食物件嘛，哈，他就开始饿肚子，真真真摇也不倒，所以整整就空腹了10个小时，十点钟都无食物件。因为咱若要减肥是爱空腹啦，哈，啊，伊家己有在条家己饿，十点钟都无食物。靠腰下，我可能饿个头昏昏、脑顿顿啊，目睭真正起烟囊啊，嘿。然后呢，饿啊饿，然后去到病院，吼、哦，到了伊看诊了，哈、哦，就是讲排队啊，哎，叫着人啊，哈，叫着名，哈，叫着名，哈，吹什么样啊？你了，好、哦、来，即马一个入去到诊间的时阵哦，医护人员，哈、哦，病人看看，伊就问讲，啊，今仔日来抽血无？唔免啊！你做太太抽血，哈、哦！伊个啥？伊个护理师啊，讲唔免抽血。医生讲这个不用抽血啦，呀，类似像呢。哦，你刚才正常人，咱来听着讲唔免抽血，是不是欢喜个？啊，送了一块去啊，饿都饿，无要紧，赶紧的。这个边看看，要来买一个豆浆蛋饼哦，还是要吃一碗卤肉饭犒赏自己，对不对？哎呀、啊，但是这个崔先生呢？伊这可能无讲，嘿，伊脑回路啦，伊脑神经哦，可能伊的制作吼，就是设计吼，可能咱正常人较无啥设想，想的嘛无设想，哦，咱来去食卤肉饭，伊袂，好，伊听着讲唔免抽血，伊真倒生气呢，伊讲唔免抽血，唔免啊，你这下太太得抽血，啊你唔早讲，害你白饿十点钟。嗯，我刚才嘛无甲你讲，爱抽血空腹呢，系啊，我刚才嘛医生刚才嘛无甲交代这呢，啊，这就甲你讲，自头我就讲伊家己想的就对啦。啊，即嘛无甲抽哦，伊意思讲害恁爸个要十点钟啦，啊，你唔知真正在装笑哎，就对，怎啊见小灯生气啦？你敢知？当场哦，甲医生讲，你也甲回去咧。医生讲，我为什么给你回血的呀？我整个医疗流程哦，都是拢按照着专业判断的。啊，无我叫恁哥，啊，不是我叫你哥，你起码是安那讲叫我，得爱给你道歉，莫名其妙。当然，人医生嘛唔嘛，好哦，这医生唔该回血的呢，理智线就断掉了。你怎知啊？等等，还是讲？医生去对倒啊，当啊，我好无就反正我病倒都有，哈，讲断倒哦，你哪断倒哦？搁要讲字要讲拍嘞，好加再是边啊，倒搁有迄个护理师拢扎条的，该扭出去嘞，扭去扭诊间外啦，拢扭出去安尼。那无真正甲医生捉到，你唔知影啊？好，啊即摆吼，甲扭出去就算了哦，继续大声细声，拢啊伫外面吼，呛啊那嘞。我某某医师啊，你甲恁爸记哩，你甲恁爸较细致咧，唔通伫外面，我等，唔通伫外面，我拄着，你就知死啊！安尼啦，这话是不是听起有淡薄是恐吓的？吼、哦，我老妈仔讲这是恐吓的话，某某人吼，你得唔通吼，你较细致的啦，你唔通恁爸伫外面拄着吼，我就知死啊啦！安尼啦，好、哦、啊。好好这江湖味真重的恐吓大事哈！医生无好惊着，一般好哟，我惊心啦，我出去总较看波地呗哈，对不对？医生根本无咧惊，我暗时冷气啊，素材咧笑的。但是医生文明人啦，哦，唔是讲看你起下动手啦， 直接总啊个情况因，你这算咧甲强悍嘛？好，所以讲咧，医生啊个足侪人听到，所以医生总啊改个情况因，直接就是先报警处理，然后告到法院，然后进入了法院之后，宜兰地方法院的简易庭法官查明事实了，认定这个姓崔啦。吹的吹台进去吹啊，这也是吹啦。对医护人员施以恐吓，妨碍医疗业务，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判了各位，得一颗罚金60000元。你若唔通乖，扣罚金，那是爱罚金，然后再另外好像各一条，另外再并科罚金10000元。所以中啊强啊得70000块啦。好、哦，算算的加起来吼，就讲算算加起来等于得70000块啦。那这个时阵出四处的这个吼，伊就感觉伊家己足委屈的啦，所以伊就上诉啦。伊上诉了后，伫个法庭呢，就端出一套非常标准的卸责剧本。安那讲，伊个法官大人讲，代理啦，我弄啦。啊，我第一讲哦，因为看班哦，20点钟啦，公务50个小时啦，吼，我真正是个够受不了啦。哎、欸，我等下那个心情会歹掉了，脾气会比较大。你怎个话讲啊？我就是伊讲哦，20点钟哦，我个我家己受不了啊啦，所以听到讲门电话，我就真受气啊！唔在一气之下，个拍倒啊，就对啦。我无迄落要攻击医生的意思啦。啊，我嘛无恐吓医生啦。所以讲哦，你安尼甲我判了有较重安尼啦。啊，为着要求得缓刑哦，伊个辩护律师打出了2张悲情牌。第一张的悲情牌的攻击的姓崔，伊有中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哦，有个来接头啊，精神障碍的哈，我、哦、有身心障碍的问题啊。啊，第二张伊个悲情牌哈、哦，就是讲伊平时啊是靠机场，好、哦、咧接送卫生的啦。啊！你若甲留下着这个诊科记录者，以后可能伊伫个载客平台会取消资格啊。意思就是会丢了饭碗呐，也无头路就对啦。啊，面对这两种讲法，宜兰地方合议庭的法官伊也毋是头壳去哭着的，足清楚的啦。这个法官就讲好，你讲有精神问题，查。一个甲查阅了后，查阅伊资料了后，发现讲，伊确实有身心障碍的证明啊。但是，伊的障碍在哪里？伊的障碍是在听力，就是伊听觉有问题。啊，我问你，听觉甲情绪的控管有啥物关系？有啥物关联？敢那无都对，你若讲是听觉有问题，啊，都有关联。啊，伊这是听，你只能讲当听啦。啊！要讲讲，有当下人讲臭耳人好啊！这跟你的情绪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所以跟你的情绪控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好啊，你讲有精神障碍，但论那尊重伊他个问题，伫法庭吼，法官咧问啥？应答如流，逻辑清晰，完全无控，无迄个讲控制能力。丧失的这个情形在就对了，想要拿听力障碍来动这整件暴力的免死金牌，法官当然是不买单啊，对不对？最终啊，合议庭认定因所判算起呢，就是讲头啊，好，甲你讲判决，有期徒刑两个月，得一颗罚金60000元，另外再并科10000元。阮。一心甲你判，迄算轻巧的呢，算从轻发落呢，我怎么来判当呢？所以你这回上诉无效，驳回不得再上诉。哦，所以你无个，你袂当个上诉啊！就这回甲你判讲哦，判你无佮意、无欢喜，你也是袂当个上诉啊，不得再上诉哦，哈！所以你也想看嘛，为着家己搞错了一场抽血的剧本。啊，无人讲叫你爱抽血，扛白几点钟拢无，你家己想的。啊，只腹肚枵未爽，走去病院，伊就恐吓人家医生，伊就医护人员。人医护人员嘛，足辛苦的呢，你哪安尼呢？对不对？ 结果创个用恐吓啊，再来防发这条钱啊，然后咧，你伫机场接送的这个饭碗，佮保不住，工课佮无去。这是不是真正啦？佮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哦？即个当讲哦，你成年人真正哦，咱只大母人大母正啊，爱为家己的脾气负责。你敢发脾气，敢人顶一顶的，敢人呛声，敢人呛个罗马话哦，你得爱扛起负责个。唔是呛，唔呛声的人就较敖啦，先讲先赢啦。哦，啊唔是，你也呛得比你较敖，你得比人较敖啦。这种拢叫做操死烂娘啦，真的啦。你也看，迄、那个，我刚才有听过一句话啦，哈，刚才是，刚才是伊个上海皇帝吼，刚才无，咱咧看迄出，迄个上海滩嘛，龙班龙老上海滩迄个罗马头叫啥？
1: 杜月笙
0: 呐、啊，对啦，杜月笙的讲过一句话啊，就是干大事的人吼，脾气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是干不了大事啊！啊，你听好无？这过些真正足好呢。干大事的人，做大代志的人，脾气拢通常较小啦。啊，脾气大的人通常拢干不了什么大事啊！你无多做大代志啊！所以一个人的脾气，看一个人的人品甲格局呢，真正是。啊，所以你看，你当作你抢，你先抢就先赢啊！你看，从个无你管，甲你发一条七班算袂歹。是讲话，佮讲倒转来，你发脾气的代价，这七万块起来吃米其林大餐，哇，食到你种啊，迄个饱甲醉哦，嘿，真正食到你乌乌头都有哦，乌乌头佮食安尼，七万块我食会完呢，对不对啊？嘿啊，啊无伊无讲，来了这七万块，那为了你的脾气哦，付出代价，哎，啊，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新闻话题哈，阿玛奇来跟大家哈，大家分享了哈，也就是提醒我家己嘛，提醒咱的乡亲哦，有时候发脾气，先深呼吸一口气，先深呼吸一下，阿无哈脾气啊，发脾气，那些理智线会断掉，诶，什么话乌白咧，乌白面我都弄出来呀，真正是安尼。啊，你跟我讲，若无伤害人，佫不要紧呢。妹妹就好啊！你若讲话语阁带着恐吓啦吼，我来讲有当时啊，迄落对方人帮你说，是会当甲你过个呢？你莫叫你哭哭，来上动作来哭吼。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比比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啊，打时间的关系，哦，安尼一点钟阁过啊。嗯，好，啊，咱迄个伫个工厂的东西，如果老产品要做服务的，拢会当卡入来，阿公甲助理来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晋江乡。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这年轻的歌曲秋歌，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

0: 最近吼，最近有一个朋友讲，伊拢唔敢困啦，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尹先生照料啊，吼，就是前阵子就前阵子先生就走了嘛，吼。啊，伊讲哦，伊敢那无走呢，伊讲逐工哦，拢来伫门口靠我咧徛遐，甲我看，我拢讲啊，真正有看，你讲有啊，我说我拢连困也忘掉啊，我拢困袂，讲盖落面咧，会从甲讲哦，走去看迄落啦，看医生啊。啊，医生甲讲伊是自律神经失调啦。欸，这个就让我想到说，曾经我看过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像这种熊熊公丧偶之后哈，一精神压力要怎么样去，要怎么去，能够安慰自己的心灵啊？这个有时候也要找一点方法啦，找一点方法。无电话进来讲声，反正我咧讲朋友，咱听众朋友今天听电话讲，啊，我嘛是曾经蛮的鬼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哈。那来讲，这个这个阿金妈哈。啊，今麦伊就是我那老的走这边两单啊。啊，伊讲，唔过有一句伊一直拢唔敢甲囡仔讲，是啥物意思？即下今麦较无共，即下今麦讲哦，我老的一个走了，我感觉足轻松的。伊讲感觉足轻松，伊讲唔是我无想伊，只是吼我活到67岁，我头第一摆知影讲吼。回到自己的家，不用再看另外一个人的面色，那种是什么的感觉。他说我们老的不是坏人，他工作做了，做工作认真，钱赚回来养家，也不是说 在外面会搞什么小三有的没有，是一个很高义的人，也很骨力的人。可是他回到自己的家，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是我在做，伊哪负责赚钱呀？啊，当然就像我大爷。伊讲煮饭、洗衫、顾囡啊，啊，无我来煮饭、咧洗衫，无你嘛看一下囡仔，拢无啦。啊，菜吼，若煮了较无下伊胃口的吼，好嫌东嫌西啦。伊讲哦，当时好腰痛，甲拢压袂落去呢。伊等下会甲你讲哦，啊，你咧平常时啊，少少运动啦。无你咪讲，啊，我紧无啦。啊不，我带你来病，带你来医生看啦。哦，那病我带你来医生看啦。啊不，你嘛讲一下安尼对不对？本来你就是平常时少少运动啦。哦，啊那饮酒就发脾气啊，平时啊好好哦，啊酒饮起来发老公哦，就酒笑呢，安尼酒品无改好。即马我来讲叫伊较少饮淡薄啊。哦，你又较卖饮的啊，饮较少淡薄的。你敢知影袂爽的？会搞我塞的，搞我。会去弄饼呢？啊，迄落削碗削碟有诶无？吼，削甲规个啊，就是酒品歹啦。啊，若醒诶时阵，就好势好势哦。以前迄落食酒无，去酒消啥物代志，拢未记起俩。伊讲哦，少年诶时阵，阿捌冤过，阿捌吵过，阿捌哭过。啊，后来拢剩一句安慰家己诶话啊，因为无人甲你安慰，你咪安慰家己无变暖。阿娘啦，啊，阿公阿婆就是安尼啦，较忍的啦，忍的，忍到囡仔大汉就好啊啦，嘛是爱自我安慰，对不对哈？所以阿金妈讲，三零八啊，我就安尼一忍，忍41冬啦。所以忍到最，因这个伊讲，因翁最后的半冬已经病到拢袂顶袂动啊，换药煮啊啦，吼，擦身体啦，饲药啊，病病吼，拢是。爱阿金妈做的对了，哎，就真正不能自理啊。所以半暝啊，我就甲伊醒起来，伊就总爱甲我讲，伊半暝醒起来，伊往哪醒起来？伊讲也起来，稍微醒起来，伊就醒起来，就对了啦。啊，都晚无在，等困到做落眠啦。伊讲我迄半当哦，几乎是唔捌困过一个完整的晚上啊。有一摆啊，迄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啦哈！你交代休书啊，家己知影这段脱未过啦哈。所以有一摆，怎啊在改手金呢？伊讲阿金啊，这世人哦，也只有你安尼照顾我啦。啊，金我点点妈妈，唔依你啦，因为伊讲嘛，我蛮知咩啦讲呢，但伊知影讲，伊心肝内有一种伊讲未出来甜安尼的对啦。所以伊人走迄一天啊。囡仔拢关喺病院，吼，伊徛伫做人，脚是一直喘。啊，囡仔佫当作讲，因老母是伤艰苦，就是当作阿金妈足艰苦的。啊，其实讲唔是啦， 伊讲是我一个人吐伤久伤久啊，雄雄这个人气啊，就像咱讲，因人虽然交谈，罔交谈，啊有交谈，有代志通做袂？袂敢，哎，讲下有在是，有在这样做嘛是一个重心啦吼。但是无凭，这个关系关系，你像安尼种，总做你去，哎，伊唔知伊要去创啥会呢？咁咪安尼，诶，人就是安尼咧，足奇怪吼。伊讲，我甲你脚踹手踹，唔是我足艰苦，是感觉我已经对这个人四十几单啊，吐遐那久啊，熊熊伊总安尼去啊，我唔知我要创啥，我不知道还要撑什么啦，但。伊嘛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敢那迄个肩胛头当当放落来啊！所以伊后事吼办完了，伊讲按后事办完了吼，迄天伊是才睏上久。伊讲头第一排半暝无人叫伊起来吼，都爱甲倒地有诶无，唔免着七早八早好，着叫要起来还要困早顿。但有些但有些件代志伊袂习惯啦，伤安静啊！伊讲，整个屋子就是安静的，迄安静感，予伊真正是不习惯的。所以后来吼，伊开始慢慢过家己的日子啊，买菜，伊就买想讲，即因翁较早爱食啥货啊？吼啊，电视台要看倒一台，伊就看倒一台，啊，无人甲抢啊，吼，无人甲抢遥控啊，吼。啊，下早啊，就去公园行行，啊，下晡就去洗菜市啊，啊，若忝伊就休息啊。伊讲，遮拢是小可代志。但是我一直到67岁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决定几点，吼、哦，要食啥物，啊，要创啥物会啊，啊，好，是遐人啊，互人自由自在感觉得着。所以有一摆吼，左囝就问啊，阿母啊，你最近看拢无啥咧讲着阮老爸啊？伊讲阿金讲，我嘛唔知要回答呢。我敢来记伊的好，阿嘛会记哦那些年，伊对我的歹。啊，我一个人胃口吞落，啊，我无做伙就是安尼啦，有好嘛有歹啦，总无可能拢汤坎面顶一世人吧？逐工拢在讲遐一个恩恩爱爱的话吧？无可能啦！而且结婚了后吼，你就是无论查甫，无论是太太，无论是翁婿，拢爱接受对方的优点嘛，爱缺点啦，哦，啊嘛爱一路即接受着伊好习惯嘛，爱忍受伊歹习惯嘛。每个人拢有歹习惯的，太无咧，对不对？嗯、所以吼，伊讲我唔是无想伊，只是思念一个人，甲承认家己终于放松了一口气。伊讲这两件代事是同时存在的。伊讲前一阵哦，在整理这烫书的时阵，看到较早定穿的迄领外套，我嘛是会甲摸一下啊，啊摸摸个肯定呀。啊，伊的相片我嘛无甲淡掉啊。哎呀，伊讲41天的日子，无可能讲无就无啊。只是剩来的人生，我无想讲要阁甲家己摆伫个上后边啊。即马每一工透早起来，我会替家己泡一杯茶啊。啊，桌顶只剩一个杯啊，我偶尔嘛是会去想到伊啊。吼、哦，但是啉完迄杯茶了后，我就开始想讲啊，今仔日我家己想要安怎过？哦，我今仔日想要安怎过？我得家己安怎过？我唔免得过迄个人有介意无介意，问阮老的啊，会使哩袂使哩？伊讲终于啊，会当把剩余的人生留给自己呀、啊。伊讲67岁并无算晚啦，这是生命予伊的另外一段旅程啦。唔免过向任何人啊，讲啥交迄个报告啥物代志，还是唔免过向任何人，感觉讲啊，我是亏欠你吼、哦，都不用，要把剩落来人生留予家己呀。啊，温柔对待家己啊！伊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啊，已经选择的啥呢？形容无一个人一定是无习惯的，因为你讲讲伫一个厝下斗阵遐久啊，食饭啊做伙，困啊困做伙，对不对吼？哦啊啊，有诶无拢做伙嘛，都是生活在一起嘛。啊，所以你形容是啊，你真正感觉欠钱啥物物件，这是一定会的。但是这个伤痛会走出来的，啊，这种不习惯也会走出来的，哦，真正是时间是良药呢，真正是良药呢，啊，要让自己不断的跟自己讲话，我可以的，我行出来，啊，所以你若一直纠结唔放，到尾拢真正得忧郁症呢，啊，像阮这朋友真得袂困呢，去看自律神经失调呢，所以我拢会甲安慰啊，然后我拢会甲安慰啊，啊，伊总去讲讲一句我感性的话呢。阿君，我这世人实在你这个朋友真正是我的福气啊！因为我真艰苦啊，啊艰苦我就给安慰啊。啊，伊嘛唔是讲真正爱人爱甲真正要死啊，是安那卡啊讲安尼， 创个讲无法度通困，自律神经失调，那迄就是一个伫即个创伤期，所以这是一段时间年年过得好啊。啊，唔过一段伫这段时间，你若讲有好朋友吼，会当互相哦，你落安慰一下，哦，互相安慰一下，应该你要行出来会较紧啦，会较紧啦。有啦，身边有一个朋友吼，还是讲有一个关心咱的人，真正是差足多啦，会差很多了啦。哎呀，无逐工咪房间来伫哭嘛，毋是办法啦，真正是有影吼，会啦。阮老爸老母往生去，我感觉艰苦得要死啊！我嘛拢甲家己讲啊，我可以的，我行出来，我行出来，我行出来。只是我嘛甲家讲时间上的问题，啊，我嘛甲讲啊时间上的问题，啊应该是行出来，真正行出来。但是我甲你讲。我真正行出来真大一个原因，除了我兄弟姊妹啊，哦，我身边这捌一个朋友，其实捌一个朋友是安慰的。咱想想讲，有时候就是兄弟姐妹啦。就是感觉上个起辈哦，老爸老母走啊，我身边不是拢无亲人，哦，我够兄弟姊妹嘞，对不对吼？啊，搁再来，我生活有重心的呢，我也够我的节目，我也够我的工课，我也够我够我的听众。哦，这个种种东西，我感觉讲，我至少不是空荡荡的，就心空啊，真正，心太空不行，才会乱，才胡思乱想。我的心不是空的，所以我家己讲，我是应该行出来的人，真的，嘿，就这样就好了哈。哎呀，这是我最近一个朋友，经历的代志，我想应该呢，熊熊失去另一半的人，可能都是这样子，想办法自己走出来，怎么走？这一篇可以让你们参考，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说收听节目是比较起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要来听这首的孙的娘，我是点的多一个。好，来听这首《虎头比鸡卵》。因为，咱台中五车，因为字啊叫啥名？
1: 秀文
0: 姐啊，咪啦，秀文姐，哎，我车嘞！
1: 哦，你
0: 讲
1: 那个秀娇，秀
0: 秀娇嘛，台中，我在讲我车嘞，叫我没记得，雄雄没记名，说叫不出来啊，这头壳要来用啊，听歌啦，我来虎头比鸡卵的哈。

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好，来，咱的这个老的老爷嘴吃咪啊哈，咧做迄个包数愈来愈少啊呢，嘿，包数愈来愈少啊呢，来哦，咱用这个表啦，有要定岗的赶紧，因为咱拜五开始休啊，拜五开始休嘛，啊个拜三，啊你今天来定的明仔再搞，啊你讲啊拜五休过六天的。啊，我娘是有送无啦，有啦。我娘都干那礼拜无送尔吧，哈、哦。中秋节嘛是拢爱上班咯、啊。吼、哦，因那不是讲家己，我那是讲坐办公桌啊，因这拢会，因做服务。

搁再来游戏掉，一包嘛八百。哦啊，所以这价钱拢知啊，你得当客个到啊，一千块就免运费啊。啊，你讲诶，我买猪肉条、鸡肉双起司卷、油条这三项，我拢介，你得介这三项，我那个客几包啊？好啊，倒倒啊，倒十包。我看这三项，你要倒几包就对，你要客几包就这就客几包，倒倒个倒十包吼，我搁送你一包，十包多千八，啊，我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猪肉条好啊，鸡肉双起司卷也好，还是猪肉诶油条好，要。爱得一项，我得送你这一项，安尼好无？啊，那金吉啦，讲啊，我得含厝边头尾啦，啊，一寡朋友啦，吼，亲戚五十，阮斗的，也是讲同事有诶无吼？阮是，我啦，迄个要斗十包诶，互你送一包诶，吼，安尼两千块，好买十包，我嘛搁送你一包两千块，啊，这金吉啦，哦，奖本两包，十包就分完啦。我那个平常想要食，也是讲咱要做者金吉啦茶，金桔柠檬，阿爸阿母也上特懂。迄个第第日落地啊，一包一粒一粒拢家己包好势，独立包装，阿别目睭。第日落地啊，早时啊要运动海手歌，减嘞减嘞，补嘞补嘞，咱个唔惊血糖伤低，啊无足理想吼、哦。好啊，啊那要倒的吼，要捡的赶紧嘞，等下满一千块免运费啦，清一色的要安怎送我拄只甲你讲啊，还佫有地听无清楚的，电话得个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来，这是蔡秋红所演唱的歌曲《红色的玫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啊！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0: 我今要来讲这个故事嘛，真正好啦。哦，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来讲到阿芬啊啦。阿芬啊哦，因先生讲拢是长期在海外工作，拢伫外国咧做工课，因为大家年纪也大，后来都破病吼，阿算讲。照顾这个大家的工作，总啊落在小姐啊的身上。为什么会落在小姐啊身上？因为小姐啊是单身，无娶，无某无搞啦。咱咧讲叫做无某无搞啦，嘿，啊就无娶，啊无娶，总啊担起着照顾大家的责任嘛。阿芬嘛知影，照顾一个破病的老人，迄是偌尼啊辛苦的。好、哦，所以真正照顾过的人，拢会知。迄毋是讲啊，我得甲饲一个，饭饲一个，药啊，陪看医生遐简单，不是的。迄是一工去过一工，无啥物叫做下班，无啥物叫做早休的，半暝有可能得去互病人叫醒的。毋是敢若身体忝，心搁较忝，这真正是照顾，这真正是讲了对对对哦，真正对档的哦。这个就是照顾病人的辛苦啊，所以阿芬啊，知影小姐啊，一个人顾大家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伊烦恼这个小姐啊，那长期下去呢，会冻袂掉。所以伊也不感谢这个参详过，伊讲小姐啊，啊到尾吼，请一个长照服务的，或者是请一个看护，至少你当喘口气呀。可是小姐一摆，佮过一摆，拢个婉拒啦。小姐甲讲一句话，伊讲，家己的妈妈，家己顾啦。就安尼，一个人担起着照顾老母责任。啊，阿芬，伊讲我是新妇，啊，我住伫北部，大家住南部。啊，虽然我无住伫南部，但我做新妇的哪会使哩啦吼？只要有闲，伊就是会来这南部看这大家。伊讲大家呐，手术断的时阵，伊嘛是会当挂尽量挂来。有当时啊，路停遐那远，唔过可能赶来时间落落长，但是陪伫伊正经来到因大家的病床陪伫身躯边的时间，可能嘛短短五分钟啦。但吼、哦，阿芬啊讲，我总是感觉五分钟嘛好啦，都会当陪我大概五分钟嘛好啦吼。因为当下病人要休息，可能也不能太久了哈，所以伊讲至少大家会知影伊有来过就好。那至少老人家需要有家人的时阵，伊做人的心不，伊无缺席嘛。伊家己讲，虽然上起码袂予大家认为讲啊，阮这心不拢认为讲迄毋是伊的责任。哦，至少伊今日该做伊的责，安尼就对了哈。啊，因先生啊，我那讲先生人伫国外。嘛，唔是讲无牵挂着这個老母，只是啊，人生有当时啊，就是这里啊无奈啊，哦，就是这么的无奈。一个人在远方在做工课，身躯边根本没人照顾，啊，伊嘛无人照顾啊。伫遐远的所在，国外远的所在，伊一个人孤身伫遐拍拼，嘛真辛苦啊。所以讲，无留落来的人也辛苦。老下来的人也是辛苦，拢辛苦啦。所以大家拢当作讲迄段，上届辛苦的日子若过，一切拢会好嘛，对不对？但无想到讲真正离胖啊，就在因大家离开了，才出现呐。伊讲因大家往生去了，因小姐啊吼，总啊甲即几当照顾老母的委屈。就爱袂想人讲破坏边一个耳旁，怎啊崩伊安尼吼，整个溃体安尼得着。遐照顾老母的期间，伊无出口会忝，唔愿吼孤单万切，有诶无吼，整个吼总用规汤倒啊，规汤病就寝室而出安尼啦。万叹兄哥，老母破病遮那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好像要清算啊，得着啦吼。老母破病遐久，你人伫国外，你尽着偌济责任。啊，后来这个兄哥良心讲，伊嘛有一点仔愧疚，就是事实林小弟讲到一半，但是林小弟无想着讲，啊，老母破病这钱， 因为小弟都无娶，啊，你这个老母嘛无谈，因老母破病，才是伊有什么什么骨折，是不是啊？哎呀、啊，啊，就是安尼，唔只得爱去外国赚较侪钱嘞，迄嘛是足孤单的一件代志，足辛苦的代志呢，真的啊。哎，他用我力拍病，唔是遐简单嘞，所以伊看，兄哥拢轮落来。啊，所以一摆个卡一摆，一摆个过一摆卡电话小弟，小弟就是唔接讯息，嘛是已读不回啦。伊讲曾经做伙发工一个人妈妈两个兄弟，最后因为伫妈妈离开了后，成了彼此上盖无愿意讲话的人啊。所以阿芬阿公吼，我若便想起这件代志，有口难言啦。伊讲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啦。伊讲讲，我小姐照顾大家这部分。伊讲伊嘛足心疼，即这几年来，他都看在心，看在眼里。伊讲我嘛唔感觉要害去啊！啊，因为伊知讲一个人长期照顾生病的人哦，那是心很累的，不是身体累。都讲身体累，心也很累啊！啊，就是讲啊，一个是我人啊，我嘛唔敢我人啊，人伫海外啊，伊也咧辛苦，凡事三顿都无照起，刚刚起来咧，对不对？啊，无代表讲伊人伫外面拍拼，伊心肝内无老母啊，只是伊都无法多日日夜夜陪伴伫你个北城安尼尔尔，无代表伊要牵挂啦。哎，看我家己咧，伊讲我身为新妇，我会当做，我嘛尽量去做啊，因为我嘛搁一个家，对无？啊，伫北部啊，伫南部啊，我厝嘛有囡仔，我嘛是爱看顾，敢毋是？嘿啊，所以听完了后啊，咱就不禁会联想说，如果妈妈若知啦，就是讲即、這个。阿芬啊，伊家己嘛讲，如果阮大家若知讲爱伊离开了，两个上爱后生，将处着像我拆婚人、冤仇人，无要去讲话，即、這个妈妈伊敢会欢喜？用脚头想嘛，知影当然嘛，不高兴、不开心啊，拢是辛苦饲大囡仔呢。伊最后想要看到，将来拢是囡仔讲徛伫个吼，伊个即遗像头前，哦，开始算计什么人哈？开始就计较啊嘛，生活什么人照顾较济，上付出的时间较长，上开的钱较济，上欠什么人，上对不上？这是老母要看的嘛。所以讲，你讲我大家正经要看，应该是我无滴，应该阁是兄弟啊吧？应该是这样，哎、欸，没有错，真的是这样。伊讲这件代志嘛，好人哦，再想起着一句真老嘛，真深的话啊。来，这一句话就笑不比凶啊，友好卖。凶的意思就是唔通跟兄弟姊妹比较的对，笑不比凶。老爸老母老最惊唔是囡仔做了少，是每一个囡仔拢揢着一支笑开始量看对方做偌济，啊，然后再要决定家己爱做偌济。啊，为什么是我？啊，遐个谁人唔得？啊，小妹谁人唔照顾？啊，大家拢是母孩囝，拢是爸孩囝。啊，平常我上忝，都是这样子。我们来看到这种的剧本，大概都是这样子演的。他开始拢是安尼想的，对啊。伊讲当然，这委屈拢是真的，尤其是主要照顾这辛苦，更加不应该比一句讲啊，你得较方便。比如讲，你得无头路，啊，你得无娶，啊，你得无嫁，好，就是这样子，就这样一句轻轻带过，这也很不公平。所以讲，人讲笑不比凶，不是干那迄个，不是爱迄个上辛苦的人血压。好，唔是爱主要照顾家一个人，甲所有责任哦扛到底，是提醒人老爸老母的照顾会当分工，责任是会当讨论的，忝啊爱求助，委屈会当伫彼此也个会当讲话的时阵，也个有话讲的时阵，都来甲讲出来啊，唔通甲所有的忝拢忍甲老爸老母离开了，才做一摆摕出来清算，因为到迄个时阵啊，老的无伫个啊，小或许是。算得清楚，但是厝回不去了。所以讲，是大人往生去了，做一下弟姊妹啊，总变面就是安尼。有可能因为着钱，嘛有可能财产的问题，嘛有可能就是因为伫个即个破病时间，什么人付出的钱较侪，什么人照顾较侪。啊，上较不好，上较友好的开始轻生啊，大概都是这样的剧本在演啦。我感觉这是一个吼，足悲哀的代志。我感觉那些家庭会出现的这种问题的话，我有当时啊吼，我嘛是徛，我也袂使讲徛关山，看被阿小塌的，不是这样子啊，应该是讲咱局外人啊，我嘛是一个看局的人啊。哦，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在阿公我家己本人的身上，嘛发生在我身边足侪人的身上。 所以当时我来看这种剧情的时阵的念念，哦，我拢会感觉吼，这兄弟姊妹啊吼，敢那读卡拢无改好，啊，歹势啦，因为这是我的口头禅啦哈，不是讲我上巧的意思，我拢开始会去想，看这兄弟姊妹随啊随个看吼，我感觉大家，我就看到倒一个较巧面啦，敢唔过看看敢那。跟他拢公平公平呢，这样跟他公平公平，读卡拢无改好啊，这样读卡无改好，对呀、啊。那是读卡有够好诶，这兄弟姊妹那是读卡拢够好，拢有迄智慧，这种代志特别来发生，真正是安尼啦。迄真正拢作者是看袂开，放袂落去诶吼，啊，怎么都不给他想开一点，看搁看较久、较远诶代志。所以咱娘讲，家有一宝如有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老爸老母少年的时阵是咱的瓦壳，老爸老母老有一天，都会轮到因需要着咱。可是兄弟姊妹当中，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导拢相像这点，我感觉这篇我看了，我最有感的是，我感觉讲了就好个啦。兄弟姊妹当中吼，无可能每一个人领导拢相像啦。有人有时间。可以陪伴，经济较好诶，加负担一寡费用啦。跟人讲，这很简单嘛，分工合作嘛。有人住较近，就当协助就医；有人远人在远方，卖当用其他的方式去分担嘛。所以讲，真正诶友好，毋是啊，不一定是每一个人拢做一模一样诶代志啦，是每一个人拢愿意做家己会当做迄部分就好啦。哦，你就是能够做的那一部分嘛，所以唔通计较什么人做较侪，什么人较友好，更加唔通吼，我做了比你较侪，变成最后伤害兄弟姊妹彼此的一己得啊。所以有一天啊，老爸老母真正离开的时阵，你就会发现，遐个曾经真的面红耳赤，这家呢，迄个大粒瓜、细粒瓜，一个面红光光，哎，就掉，迄个阿妈关心婆啊，大条，遐个代志真正无重要，真正怀念的。可能只是老母坐伫客厅的背影，老爸发哩，等来食饭啦的声音啦。或者是某一天你离开，你把这个厝，咱厝的大门撒开，要有人问你一句讲，等来啊，啊食饭啊未？你来个回乡家就好。我甲你讲，这所有的点点滴滴，拢是恁兄弟姊妹自细汉共同，就是恁做过大汉，所以那个是你们共同的回忆啦。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知讲，原来人生有一挂小，根本就免算。因为钱那是开去会当个谈，时间用去咱会当个安排。但是兄弟姊妹偶尔食那么亏，或许兄弟姊妹之间啊偶尔吃一点亏嘛，无定有一天会当公开。可是老爸老母的时间一天一天少，老爸老母搁伫的时阵，咱总以为来日方长。当家迄个熟悉，好熟悉的面容不再出现，伊坐迄医疗椅啊，好，伊都搁固定了，拢坐伫迄个位，伊坐迄个椅啊，空啊，咱才知影，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有当时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以后。哎，讲到这吼，吼，我起来心肝头真艰苦，因为阮老爸吼，伫阮的车库有一张椅子，伊固定的，医疗椅专用的。迄休闲椅呢？虽然是太舒服的休闲椅，伊都固定坐伫遐不分啦。你敢那伊去了，我伫入门的时阵看到迄条椅啊。自本我啦，等伊门开，伊直接摇一不分，那啦爸，阿你叫，吼阿姐嘛，迄条椅看阿无人叫。哎，真讲到遮真艰苦呢。啊，迄条椅我外久唔敢嘛单调呢。人我啊人啊是啊，啥物货伊用过拢啊清掉，我就是唔敢单呢。我个常在坐条迄条椅啊。感觉他，你知影无？啊，所以讲哦，讲到伊这段哦，讲个实在是，我来讲点外心啦。说等到那一张熟悉的椅子空了，你才知讲原来所谓的以后再说，我当下真的是没有以后啦。所以如果今仔日你正在照顾着你老爸老母忝嘛，请你讲出来，需要帮忙你就开嘴，唔通窝在心肝内。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长照服务部也很好，你可以请专人去。一起来帮忙嘛，长照服务当下嘛是终点的嘛哈，你们规矩的，因为我都要找你，我看一下电影要啉一只咖啡，我要给你个长照来个影子。迄个听讲，我听朋友咧讲，因为阮老母，阮个老爸老母拢无开这种钱啦，拢真正兄弟姊妹个咧过呀。 啊，不过我听朋友在讲，敢那好像没有很多钱呐、啊，哦，
1: 政府有补助。
0: 对啦，对啦，敢那是安尼嘿啦。啊，我你串一个去你落送一个安尼也很好啊。不过我你娘嘞，国家要忝死无，你得叫厂长来讲。一路看几点钟，你去红骂一个啊，俩一下另个骂真好啊，我们伤一个对不对呀？所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代表你不孝啦。家家的母家拢累垮了，嘛不是有效唯一的证明啦，说坦白的啦哈。啊你，如果你的兄弟姊妹正在心当主要诶责任诶照顾责任的人，也请你卖跟他们讲，啊母感觉母感好哦，还是你感好？你根本唔免问啊。病人靠会好的咧，照顾的人也会好的咧，对不对？一定嘛无好，对不对？所以因为照顾老人，顾好当时啊吼，上需要是比照顾这个，啊比照顾这有当时啊吼，弄靠好论，一定该应一句讲，我无代志，我没事。最后，也是把这句吼送给天下所有做儿女的人，这句真好啦，恁写起来啦，孝不比凶啦。就是讲友好吼，咱卖去徛伫姊妹啊小比较啦，吼啊善呐，不怪乎啦，穷不怪富啦，卖怪老爸老母啦，善卖怪老爸老母啦，苦不择妻呀、啊，艰苦卖咧接比的恁母囝啦，吼来这句真好啊，气不凶子，这有四句的哦吼，生气卖歹囝啦，歹母囝是谁啦？无路用查甫人家呢，对不对哈？孝不比凶，好不比凶，善不怪乎，苦不接车，哈、哦，那个气不雄助啊、哦！我们用华语再讲一次了哈、哦。孝不比凶，穷不怪乎，苦不择妻，气不凶子，哦，这四句个记起。阿兄弟兄，我做话这是咱人生的功课。家己当做偌济，啊，咱尽家己的心就好。老爸老母要搁伫个，加一份体谅，减一份计较，加一份分担，减一份责怪。因为老爸老母真正留给囡仔最后功课，将来唔是咧讲看恁啥物人较友好，是希望有一天，就算因拢无伫个，因游玩玩，你坐伫个，因游玩希望，但是坐伫个共一块桌顶诶，遐个囝儿是谁，也搁愿意彼此叫一声。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哥愿意彼此这样子叫，所以说老爸老母惊别人手足也跟着就散了。孝不比凶，不是谈不公平，而是别让计较成为父母亲留在人间最后的一场遗憾。所以古早人讲了真好啦，讲白死路头长，白诶，这个无死路头长，这是古早人的观念吗？其实嘛，未使讲是的观念。应该是古早人看到的，早就已经看到，足济拢是安尼嘛。哦，白死路头远啊，无死就路头长啊，就兄弟姊妹拢散去啊，啊就是这样啊。甚至有的根本就变成陌生人啊，不聚在一起也就算了，甚至有的变成陌生人，还变成弯修郎的屋嘞，对不对？可怜呐、啊，真可怜。哎呀，所以讲我在直接无当中，我都跟咱乡亲都比如讲啊，兄弟姊妹。哦，侬我真兄弟姊妹，佮比老爸老母啊，伫个时阵感情也佮较好，就是安尼，系啊。啊，所以讲，迄、那个我拢嘛会敢抢啊。老爸老母无伫个上上大啊。我说弟兄们讲，当然嘛，你上大。我们老爸老母在世时，就叫我老大啦。我即老爸老母无伫个，我上大啦，所以我就代表老爸老母。啊，这讲话拢爱听。啊！你讲话要哄听哦，你讲话人就爱听你哦。啊，你家己嘛爱做会到，啊，人拢是互相的啦。哦，所以我即卖嘛是做担任老爸老母的角色咧。哦，啊，咱对小弟小妹一定要足照顾，不然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话？对不对？人拢互相的啦。所以你看啦，在歇困，小弟小妹加困嘛是来我家，也不会去别的地方啊。对不对？熬夜不洗炉头灯，熬夜得力哟、哦。嗯，听歌啦，要来听什么歌？好，怀春曲。

0: 你看拄只讲的迄篇有人卡来咧问功课啊啦，哈，孝父比兄啦，
1: 怪父，
0: 穷啦，三难怪老爸老母，穷不怪父啦，
1: 嘿，不择妻，
0: 啊，苦不择妻啦，唔让你遐艰苦的讲，啊，你这无路用啦，
1: 不择妻，责备的，
0: 哦，啊，妻不兄子啊，把这嫁出去啦，这我也生气啦，哦，这不错的话，你们如果有。要抄的我这拢一定会留啦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比表姐公布帮汤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哟、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好啦，来了，天气渐渐冷啊，要出门运动，爱唱歌会记得你能够种雪梨碗吼，得甲泡只啦，暖烧嘞吼，啉啉嘞，安尼就咱这小气咧，加滚的时阵，咱特别胃寒吼，啊，金桔啊吼，甲烫两粒吧吼，甲食咱特别血糖收低。我管设计好啊，食好啦，我说我拢替恁设计，算唔免对不对？一回人都唔是讲，伊都唔敢开钱，即马都唔是钱的问题，伊都唔知要安那顾身体啦。
2: 活力民宿，
0: 活力民宿进广告哈，活力民宿，林志雄国军，
2: 雪梨王，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按林志雄国军甲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得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那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阿精阿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有诶。哈哈。
0: 王公庆福是好代志喏，对不对？嘿呀、啊，表示你够有力的呀、啊！吼、啊，阿德利林果酒雪梨王吼，卖讲咱出门运动吼，透早出门运动泡拉轮那些，平时啊，咱买当在工课场啊，当咱工作所在啉嘛，对不对？出业务、走业务嘛，总会当泡点车顶啉，较方便呐、啊。哦，啊，所以来迄个林果酒雪梨王去药房加杯啊，会给你加发家庭喝，应该闹家庭喝，咱就该爱甲捧家庭喝的吼。啊，金吉啊哈，爸母来加吼，透早出门要运动，加一粒白钙好，啊，今日要订的要来。要来，要赶紧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谢谢，感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梨王雪龙，关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了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哈、啊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哎哦，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个小时。
1: 嗯，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就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吼，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哦，6点，哦，傍晚6点的拢，
0: 对啊，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可能5点多就黑了哈。好啦，这是今年第24个节气的秋分哈，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的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撇灾啦哈。哦，诶，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哈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哈。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吼，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啊，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全球各地白天跟黑夜等长啦。
1: 嘿，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被困的拍困的那个哦，米奈叫你等
0: 哦，对啊对啊
1: 对对，所以哦啊这个睡眠吼，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0: 而且吼，就是秋分嘛，有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哎，对，
0: 慢慢哈，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好来哈，秋分呐，哈，秋蝉呐。

0: 家都很爱建财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财的方法，开财的方法。有人说秋分祭月，秋分祭月，
1: 祭月
0: 就是祭拜月亮的，就可以选在这个九月二日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杯水喝下去，安尼，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哦。那是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哦。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个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讲人讲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哈，讲哦多补充水分嘛，哈，饮食要它清润温和，然后我们常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哦，啊，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哦，因为秋天哦，人讲哦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哈，早卧早起哈，雨积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也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会特别较虚。所以哦，听众朋友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哦，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被这个流感给传染哦。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哈，这个在饮食方面哈，要着重在滋阴润肺啊，滋阴润脾啊，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讲秋分的料，你啊的我今嘛这段时间的掉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哦，白色的哈，白色的他就没有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哦，带有酸味甘润的哈，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好，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哦，酸带有一点嘛酸亏。好啊，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哈。啊，白色的啊，白色的食物被加上，白色食物被加上，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哦，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啊，这种叫过 BV 的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时阵，连的排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对，赞哦，啊，三一点啊，盐水啊，是芹菜煮啊，啊，撒一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啊，第二就是讲哦，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一个甘润蔬菜还是水果，那生甘润酸甘又润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生带生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酸
1: 今嘛这个季节哦，水梨啦，
0: 水梨
1: 对够细胞嘛，真好啊。柚子
0: 啊、哦，对，有
1: 那种带酸嘛哈、葡萄、苹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安尼这会当帮助呢哈，收敛的气气啊，缓解的口干舌燥哈。如果那要食较好料诶，哦，你今嘛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就是、当季吃蟹啊。
1: 秋蟹啊，
0: 肥美嘛。
1: 哦，不一类哈。你秋分的煎熬哈，都是蟹黄肥满的哈，这个季节哈。哦，小蟹哈，螃蟹是肥的哈。啊，这里、個、啊，那个又肥啊，那个秋那个蟹膏又哈满满的哈。在适量品尝哈，但是适量品尝哈。啊，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哈，啊不宜哈，你若要食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哈，不适合跟奇亚订比较较寒性的水果，这会食袂使哈，尽量避免哈。啊，另外就是讲辛辣燥热的食物哈，这个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哈。平补凉补就好啦，人讲秋分哈，这个季节呢哈，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哈。平补是什么呢？平补哈，平平啊补，免大补安尼就对啦哈。啊，凉补。

0: 个季节的转变哦，有当时啊，真的哦，最近真
1: 的。好嘞。其实日本他们也有秋分，日本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这合称叫做 秋の彼岸，就是秋的彼岸。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摩彼岸まで，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了，难得桃花逛鬼嘛，天气正式转凉，所以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哦，他这是公里不内地，这秋分的前后拜拜哦，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哈，因为去甲级公甲级类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啦，哎，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吼，一个叫一个准备吼，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外面看来是吼，这个是那个红豆，
0: 豆啊来带包准备啊，
1: 对对对对，
0: 简单讲的安尼，
1: 对对对对，哇，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吼，为什么呢？这有寓意的吼，这红豆吼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哈盛开的季节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哈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了哈。阿哥，我的是讲，我记得是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很特别哈，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这些田埂哈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所以这就嘛是直接。
0: 哎，你讲彼岸爱食这哦？
1: 没有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看的
0: 哦，我吓一跳，我是说好像彼岸花这种花是有毒的。
1: 对对对对，因为秋分前后哈，地里不能田埂哈或河埂，常常会开满鲜红色的彼岸花。因为过去哦，这里不能这农家哈会种植这个彼岸花哈，最主要的是在干嘛？给洗澡，其实是在防老鼠怕来哈，防老鼠来嘎这些田埂来的这物件，是来破坏东西哈，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花咬。就会中毒，
0: 就会死掉了。
1: 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所以啊，
0: 过去也不是食用啊，是给毒老鼠用的。
1: 对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0: 而且，这种彼岸花哦，听讲伊足够家己足够生足够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基本上是变成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就是讲应该说哎，准备这个冬衣跟秋衣跟冬衣了，所以日本是一个四季奥利奥利嘛，四季泽泽哦，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得听众朋友应该明天你明天放假嘛？后天
0: 呢、
1: 啊？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这段时间你不能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
0: 另外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若是说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都发生一种这个即马当时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哈，听讲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咧参加一挂这个有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哈，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哈，诶乡民 代表哦参加活动的时阵，讲突然转的昏去，哦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1: 哎呦，
0: 哦病情突然而且危急，哦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哦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啊进行手术，哦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给抢救，哈、哦。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哈、哦、这一位候选人呢，哈邱凤英，好将虽然经过的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哈、哦，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哦，好来嗯。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的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哈，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啊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哈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二十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由民进党提名哈啊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哦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尤其是开始要变得秋冬季节哦，这温差大哦，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哦。而且啊，这边选举啊嘛，啊，大家哦，这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哦，还是去在做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算嘛，冇做未久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伫咧拼。博的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在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啊，什么蛙哥啦，蛋咧追地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昨天哦，哎，等一下啊，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哦，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这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哈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ki 啦，尊公火力，你提供一个哈，你希望啦哈，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哦，你好啊，读册时阵哈，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这个国际级的哈，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 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负零嘛，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那刚好让趁着这个气势哈。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哈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
0: 对啊，一的堆东京湾起来，
1: 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东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哈，就是镇馆之宝，哎呀，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哦，这高雄板家的活动哦，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高雄市政府哪会当用这种去跟这个东宝谈说，哎，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个港湾也很符合哦，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嗯，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讲哎这效益啊，哎，绝对美女来过年期间哦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嗯，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0: 很困难呐，
1: 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第一年是这黄色小鸭哦，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啊，过来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IP？
1: 哎，吉卡哇是日本，
0: 哎，啊，给你几下，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嗯，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剑护卫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你，这个全台湾哈，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欸，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你看香可能是有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为最对啊呢，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欸，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对对，
1: 不简单，
0: 最好不，欸，不简单，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天公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好冬日乐园的这个的展出的 IP 的授权呐，
0: 啊，我感觉，
1: 啊，到底虾米也唔知，
0: 对啊，这是我家己希望啦，啊，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我刚刚哦，在亚洲地区哦，喔，在这个哥展看哦，喔，
1: 好公。

0: 我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1: 没有错、啊，
0: 不是昼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好、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觉吼，哦，困觉明仔再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0: 今麦人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好、嗯、啊，但是哦，咱阿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1: 对啊。
0: 哦，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习哈，惯习啊，睡眠很重要哈。嗯嗯。啊，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哈、哦，失调了、嗯，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吼，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坤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个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久就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未起啊，吼、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1: 对，
0: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早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眠，你已经困不去了，哇，那真艰苦呢。啊，规暝暝就遮长啊，你也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啊，有当时啊，就转咧起来滑手机呢，啊，滑手机滑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1: 哦，你问哦，你问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验证的是讲，你哪达刚好再去。背起来是尊，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0: 很轻松啊呢、
1: 欸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啊，人是足轻足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黑的其实都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干那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0: 没错，
1: 很重要。
0: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
1: 哦，我干嘛就清爽
0: 了、啊，伸个懒腰，
1: 元气满满，
0: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啊，对不对？吼、哦，他讲哦，就连乖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了一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哪得困要站？
1: 你哪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坐蹲蹲吼？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的，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哦，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1: 对啊，对对对对。
0: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1: 对啊，调心态。
0: 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食暗顿了，到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食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蒜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平安嘞，听众朋友，要困之前，不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得讲暗顿了熬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焗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就感觉讲，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1: 蒜头干混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得力蒜头干混，
0: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冷静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色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的不得了哈。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1: 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话讲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啊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啊，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啊，在咱的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個、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啊哈。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诶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诶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讲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吼，声量吼，好来，都只扑给他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吼，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鸥，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1: 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这样，
0: 好来哈、哦、啊吉再来吉第六吉卡哇，吉吉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嘛有人在咧讲啊，有人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这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都稍微人讲啊，人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是把什么物件拢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沈博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的。因为这是陈其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12月就交接
0: 了。哦，12月就交接
2: 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算计啊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
0: 过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巨人
2: 漫威啊，你查一下呢？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丢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啊，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都为水底冒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靠近城市，
2: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本来就是对接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再
2: 来就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火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是很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0: 精彩哦
2: 对啊，你看现在港湾那边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水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袂完啦吼，永远都有人咧招收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的巴西籍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一公斤七担呢吼，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闯关仁川国际机场，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过了呢，南韩这下来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毒品吞入去你个巴肚，咱大家知道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啊爆开去的时阵，伊也是胶囊诶。啊，万不能让阳气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你
1: 哈，
0: 对啊，哈，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哈，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改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哈，胶囊内底哦都一百粒一百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好，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元啦，哈，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哈，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人一般单次，哈，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温一吞的巴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巴肚内底即系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因为这种的你看，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
0: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去，吼，啊，再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1: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让人感觉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吼，整整吞下100颗，
1: 哦，
0: 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吼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吼，以卫队呢，为辽国吼，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啊呢。转机一直转哈，最后个隔天哈，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个摆出来。而且那我都摆出来吼，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个胃卡层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一排出来了，算算诶，一粒、两粒、三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旅馆，甲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最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扔赃俱获，哎，逮捕了，
1: 早就盯，早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吼，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哎，的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不过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哎、欸，
0: 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
1: 啊，黑猪啊，嗯。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嗯、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猪、
1: 嗯、肉，鸡、嗯、跟猪都很有名的、啊。
0: 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油弄一个卤蛋炒灰搭。哦那个鸡、嗯、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嗯、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啊。好了，离题的。好、哦，猪肉嘿，鹿儿岛的猪肉、嗯。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嗯，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哎、哦，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干粉干鱼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然后来分享哦，想帮买家政朋友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光顶顶吼，啊钙粉我著家抹咧，拢变凉的啦。嗯，安尼性格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种朋友讲哦，这是我们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种朋友讲吗？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刚两刚三刚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滚起来了，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卡特掉。
0: 不，你是讲会点点，
1: 對對對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點點、
1: 欸、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嗯、那个有的状况吼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小指跟脚掌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嗯、因为我踢到铁桌脚嘛、嗯。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都在吃钙粉、嗯。我讲，我来跟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憋起啊！但是我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嗯。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些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囊哦，其实哪公他点的啊卡吼，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这个都会裂这个地方。”嗯，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员工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嗯，我的想讲啊，平常时啊，他刚我在保用这类钙粉，虽然吼他点都要骨头憋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了。我今天我敢听有没有进行堵掉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有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哦，包括 AR 前开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好要医生得来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哦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那药都没有吃哈，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就赶快一次两次三次多吃几次哈，我改天就没用，告急嘛，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哦，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哈，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嗯，一定好啊，两礼拜等一回诊，医生说，嘿，啊，你骨头还能够愈合啊？嗯，我觉得有可能哦。嗯、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啊，单位拢一个共共，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讲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嗯。
0: 你钙脑高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受伤了呀？哦，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 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甲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即个咱啊用手机哈，微微笑即个手机 A P 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哈，嗯。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 P 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关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提前更新记得。
1: 对啦，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如果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它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嘛说哇它不给你更新，新版本没办法更新，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啦，对不对？ iPhone 2 还是说 iPhone 18 Pro Pro Ma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这个温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是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哈。那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好

0: 来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哈，哎，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是发生一种拥挤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哎，养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拥挤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殖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
1: 哦，
0: 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殖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
0: 会
1: 得。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公营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员工，
1: 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起来，以手脚被下面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
0: 对啊，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因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因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1: 啊，
0: 哎，阿姨那怎是去哦？这只猪是？
1: 你可能弟弟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猪啊，往他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啥，伊用地丢来的。
1: 啊，是伤重啊，哇，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带掉诶。哈，
1: 嗯，
0: 300公斤带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穿开啊，哈。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宽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嘿。啊，即马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知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讲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边注疫苗去准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啊，伊煮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在楼底，还是伫栅栏外口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啊是迄只底下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吼，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口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不？有诶胖栅栏有胖嘛，啊，看咪底下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我转来甲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星球哈，大家知影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哈，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激发了哈，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呢。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那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过整年日治时期齁，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我那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啊，对啊，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爱吃零食不吃饭。两个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都喜欢吃零食，常常吃了零食就不吃正餐。昨天晚上孩子们在吃饭，吃到一半就开始玩耍了。玩着玩着，他们无意间发现我的背包里有几包海苔，就拿出来撕开准备享受了。有了零食吃，孩子当然就不愿意吃饭，这种情形是我不允许的。可是如果强行制止，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吵闹甚至哭闹，折腾下来晚饭也吃得不开心了。为了不想破坏心情，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将海苔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自己的碗里，一边对着孩子们说：哇，太好了，好久没有吃海苔饭了，海苔搭白饭最好吃了。两个孩子听见我这么说，也半信半疑地学起我，把手上的海苔撕成小块小块的放进碗里。我鼓励他们一口饭配一小块海苔，就这样他们很快地把饭吃得精光，甚至还比平常的速度快两倍呢。换一个角度看，海苔不只是零食，也是帮助吃饭的好工具。有智慧的家长也有更轻松的教养方式哦。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跟前讲一下，咱较早来讲都只迄个未完的那个了，孤独星球，这个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兴趣的全球50个这个旅游绝佳境圣地台湾名列其中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已经办完了嘛，对吧？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讲的咧，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伊伫脸书来底伫遐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遮侪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板凳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嘛演一出来甲我声援一下安尼啊？你拢无人甲我声援呢？你甲陈信宇安尼，哦，个演戏个板凳遮侪人安尼吼，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啊都没有人来声援啊？这个那个伊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哦，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听我。好、哦，网络都有人讲，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哎，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啊，那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听柯文哲、陈佩琪耶，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啦，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今麦大家拢甲当作是趣味性啦哈。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家己的脸书发文嘛哈，啊，大家都甲动作讲啊，都趣味啊，讲啊，陈佩琪嘛咧特哦，你拢甲陈信宜吼，即个停到演歌戏个加钢板的，啊，无人甲我听一个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那如果要甲你演几出歌戏哦，我们准备演在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哦，是很好笑的啦哈，就啊，所以有人讲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哦。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拿红变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了啦，吼。
0: 好嘞，被当作笑话，至少还好笑，还有一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静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啊，多柯文哲啦，光我们同样的，那一靠搞清楚陈静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是因阿伯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嗯，因为得个道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就是什么都来蹭一下，就是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南都阿公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的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哈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啊，还有马尔蒂夫的哈这个富里杜岛，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哦，这个也是一个推哈，他推荐的哈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健行。好，徒步健行哈，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哦，这单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啊《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伊毛列出公台湾一他一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美吃美食啊，那个丢然后啊，当然就是台湾又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然后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得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讲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唔免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 啊，如果到台湾哈，也提供的哈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哦，另外。啊、哦，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哦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好好，阿哥来，好、哦，一毛推荐了、哦、孤独星球来的，有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旅行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呢，吼、哦，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个来咱台湾食个足在康的呀，包土豆粉哈，土豆啊，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啊，甚至呢，哈，一共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0: 你看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在选择这几个亚洲的地方，咱亚洲人反正吼，尤其咱台湾人家开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嘿。
0: 外国人、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今晚民调来讲，有的机构效应啊，因为浙江哦，刚刚刚来阿舅在美巴生啊，亚洲人那个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多度假，一定要找海滨度假，你就咱不咱传统的什么东京啦、首尔啦，哈、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或者是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然后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嘛，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呐，什么嘛，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什么邦啦、
1: 古吉拉特邦、
0: 啦、岘港啦、啊、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哎呀，都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我感觉呐，欧美哦，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看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阿伯都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讲台东啦、啊、垦丁啦、啊，那个海岸线啦、啊，甚至有的去山啦、啊，去背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南台的光，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没一点开合色。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那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
0: 啊对啊，
1: 本来都不讲，欧美不讲
0: 啊，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哦，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
0: 啊。我们就说啊，谢谢你啊啊，但是我们不不卑不亢。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 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诶、欸、山水
0: 啊，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啊，
0: 对
1: 啊，
0: 我也
1: 说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的肯定、
1: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所以以后不用说谢谢你喜欢台湾、这种东西
1: 没有啊，
0: 有啦，
1: 不会啊，南京嘛是提供诶、欸，这孤独星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旅游网站啊，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0: 人家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是
1: 什么，对啊，是就这样的、欸、哦，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人去国外的时阵，搞不好你感觉足稀罕的，人应该你在地人嘛，感觉无啥，
0: 对啊，对，本来就像那样，对，没有错啊，没有错 啊, 啊，
1: 这有什么不对呢？哦，从各方视角去去更深入了解自己、啊，
0: 所以我意思是讲好、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哦，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啊，但是哪公来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你的东西不好吃，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哈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歌咏六合夜市，伊就干嘛讲啊？伊去买些什么物件啊？伊就干嘛讲啊？这物件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啊！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1: 啊，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呢、
0: 啊。我的意思是说，那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来让你不阴哈，不用不卑不亢、
1: 啊。不会啊，对不对？
0: 啊、有人就会、啊。
1: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样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要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呐、我懂那么干嘛平常心呐、一点有人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啊，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哎、你也说不必在意，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啦啊，咱咱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哎、多方的哈了解啊大家的喜好哦，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哈啊，它推荐的哦，其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嘛，对啊，就看看欧美人哦来亚洲，他们喜欢
1: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占日本的人哦就不知道哎、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践行步道哦，
0: 对啊对啊，哦，所以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哎、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
1: 好嘞，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商品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列西吼，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
1: 甲
2: 咱
1: 学，咱爱
2: 感谢，
1: 搁
2: 改进，
1: 安尼
2: 就对了。
1: 好啦，谢谢吼，嘿，免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领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喜欢的是什么？哦，你也啊，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啊，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遮个人欣赏啊，吼，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一下，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吼。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啊，就是说、啊，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的哦气死耶哦，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欸啊、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真的是不赶快的问
1: 哦。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呢哈，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0: 高雄哦，有一个哈专门的抓绿鬣蜥的女高手哈，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哈。咱大拢知影个，你要抓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哈，爱去训练哈。啊，无要抓绿鬣蜥，哎，也不是那么好抓哈。啊，虽然是有钱哈，咱讲完啊，也看大小嘛哈。哦，一只哦有300块哈，啊，我可能嘛有400块哈，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哈。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己有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翁做爱钓鱼啊，啊，所以伊其实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翁去钓鱼啊。哦，啊，就是跟人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有够多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哦，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啊，拢是吼，伫遐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都跟因翁去是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抓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抓5点钟久，5个小时会当抓偌济只？
1: 抓偌济？
0: 5点钟久吼，会当抓200只，200只，5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尔，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吼、不等啊，不等啦吼。
1: 真高呢，绿鬣蜥高手。
0: 对啊，
1: 就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
0: 很多，一共就多啦。一共啊，未做暗时啊，水鸡皮剥掉哦，真正伊个因暗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哦，真正伊讲皮剥掉呢，真正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啊，伊用掉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啊，哥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敢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来绿鬣蜥哦，伊个哥啊，大概揪起，你无可能走歪个哩啊嘛吼，哎，走歪伊就走起啊吼，然后这个哥啊，大概揪起，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哦，然后就来个揪来啊，揪来迄个绳啊，迄个圈圈的转来，给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给揪起来哦，然后再给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给伊啊卡手竖起给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给绑起来捆绑，要给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该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啊。吼，一个月会当赚遮济，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常常住状元哦，抓利略西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我有看过人去抓利略西，把翕做影片，那个真的是，在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对哦，一利略西东西卡。去花店馆，然后你被去抓的时阵吼，你看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你好，
1: 你好，哎，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迄黑咖啡，诶，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别再空腹啉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麦康白啉吗？喂，
1: 好、哦、好，不要，只要不空，
2: 不要空腹喝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要食寡物件，系啊，食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系啊，有物件食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啊讲迄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不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
1: 嗯哦
2: 嗯，
1: 心悸嘛，
2: 哎、欸，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吼、哦，啊，但是一定爱吃东西啦，吼、哦，食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吼、哦。
1: 嗯嗯，好，
2: 好，谢谢，
1: 謝謝嗯，
2: 好来哈，刚好我本来今仔家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哈，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哈，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哦、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讲为什么一共一啉料一啉咖啡料也心悸、哦、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那你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哦，啊、你有当下可能过量，哦、你过量，啊是讲浓度过高，啊是你哩无啉惯习的时阵、哦，喝太浓太、喝太多了，它就会心悸。早期那较早迄阵我喝咖啡时，有当时啊嘛，啉料会消化讲，哦，会干嘛哦？哦，心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迄落、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得对、喝得好、喝得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哈，中岛料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哈。那一天喝咖啡最好 NZD 300

0: 戒烟啊，会便秘的迄阿妹啦。
1: 我跟你讲吼，来哦，广告，这种的吼，你用辣茶落去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粿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0: 辣茶汤戒烟你吃。
1: 哎、欸，对，这样。
0: 食
1: 钙粉配盐茶安尼啊？诶、欸，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吼。啊，你若拄啊好，咧食饭菜汤买晒吼，搁食买晒吼。好，谢谢，好，谢谢吼。初期呐，拄啊有诶人吼，初期食钙粉，有诶人会有说哦，排便咧较困难吼。这种诶拢是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诶人是安那，食一餐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麦食那些我诶，就是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嘿。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吼，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麦个开始食，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麦个食诶时阵，诶、欸，也初期都要开始食嘛，小可啊，吼。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说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跟啊，跟他存呢，消化较稀哦，哦，安尼哦，排便啊，有的人是诶、欸、变得较排白哦，所以变阿讲变阿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啊变呢，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啦，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刚刚来较排棒吼。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哈，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啊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茶落去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分啊嘛吼，拿菜汤加钙粉也可以配菜汤来晒，搁加买晒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酒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迄拢无要紧，配咧加无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了，嗯，
0: 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都会三次呢。
1: 哦，好啊，那好啊，哎，
0: 那好啊，
1: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吼、
0: 哦。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吼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安尼尖尖尖嘛，哎、欸，啊，真的感觉那个
1: 较好困，
0: 睡眠就好困、嗯。我今是个，你知影讲，迄是有安眠药吼。
1: 伊镁，它有钙粉内底成分内底吼，它有一种叫做镁。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嗯、哈，所以讲，
0: 哎、哦欸，你会习惯性吗？
1: 啊，
0: 会习惯性吗？
1: 啊，都啊，那无啥补钙啊，先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0: 哦，我是讲吼，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继续好困。
1: 哎、啊、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哎呀、
0: 啊，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无啊好困。
1: 哎，对啊，你都定时。
0: 那没关系啦，
1: 哈。哎呀，啊，都等于你都不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什么歹。
0: 好好好，
1: 自己可以调整的哈。
0: 好好，谢谢。

0: 哦，川湖哦，不是川普哦，哦，那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司傅办事拢加班到吼，迄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
0: 诶，
1: 是这因头家有咧拜见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对 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人讲川湖这个股票拄啊上车时阵，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诶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难关吼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诶，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是伫高雄吼，他这个是高雄的这个。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住诶，滴个湖诶绿油卡一间叫惠贤宫去清洗的这公司傅，结果呢，这公司甲主动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这公司甲主动诶，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敢那三十几块，吼、哦，这公司甲伊讲会起到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没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这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都不会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哦。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后来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加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加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那有啥物活动，吼，这绝对川湖，吼，这啊，这林冲杰，吼，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这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啊，供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供庙内底车拢全部拢川湖，吼，川湖公司吼所寄付的，全部拢是寄付的，吼。
1: 比方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这个落成的时阵哦，这川湖的头家毛起嘛？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伊嘛、要底下起抢啊，系啊、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所以就变这工啊，因为搁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哦、还有姓华，我们姓华古王古后，好、哦，就是讲前两天伫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王古后都到齐了，姓华的古王买满龟壳嘛，姓华 IC 设计的底，这个博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哈，然后股王就不啊股后就不用讲，让他供哈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吃的饱饱饱，
0: 对啦哈，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哈哦又个吼跌跌起哈，吓死人哦，所以这间庙是安那惠贤宫。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异地吼，异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司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股后、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再大谈，这哦，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的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加班到三更半暝吼。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诶，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大家，咱有话要讲，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吼，要点讲主文的有食的朋友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会很强吼，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哈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哈，这股票成为股后料，好，这是有这一段往事，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讲有足侪当事长嘛，拢会去这间拜哈，这好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阵，这公司拢爱写贵啊百张的福啊令。哦，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来你好，
1: 你好，
2: 托给您好，
1: 你好，
2: 我们就是要跟你讲吼，阮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人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啦，拢叫无声，我个今日要第二间可能几卡大咧喊，这是咧拉，这是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哎呀、啊，所以
0: 邮差发现的，
1: 哇，
2: 所以独居老人呢，说爱去探望去，
0: 好，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好嘞，这个哈惠贤宫这公司每年过年拢爱用伊家己用手写贵啊百张的福啊铃，即个福啊铃要从川湖科技公司搭伫因的生产线的机器顶头，和这个比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乃开问事专场，问事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贤宫啊，吼，哦，去阿问咧，吼，而且惠贤宫伊做者人要去阿采访啊，吼，啊，信众嘛做者，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而且惠贤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足者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诶，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门市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嘛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

0: 欧来啦，
1: 欧来，欧来，对一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离远呢？哦，你讲高雄还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欧来市区要去欧来，我足远的哦。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小本来咱都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阿不了，吼，咱都讲这间庙原底伊是哎，迄落对位啦，吼，就是那个路竹啊，吼，其实它原本是伫路竹，吼，阿不了，阿不了真，吼，尾也是用以地换地安尼，吼。啊，才换搬去遐，吼，搬去这个后来吼，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吼，这门市的经过了后啊，发展起来了后吼，哇，安尼，吼，当然家户啦，啥物个起庙、起大经啊、信众啊，都的吼，对，然后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吼，所以小庙吼，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嘛，都得桂林啊，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啊，你是我的桂林啦，啊，伊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那当初当然哦，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一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呐，一时较唔敢想，没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哦啊！这个就是讲啊，就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讲吼，你看，因为这川湖吼，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股吼，啊，就是讲吼，我这两天看了讲吼，这个白埔歌咏白埔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里冈山桥头家吼，米来吼，未来吼，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吼，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哪公我听就不用去大吉尔塔啊，是讲哦，我去过吉尔塔的三公那边吼，算是台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吼，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讲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进来吼，叫啥？什么来进来导租？除了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我想要叫饭店业者，但想想也蛮有得力。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个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鬼懂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些人刚因为桥头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就不管是明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讲，今天哦，那给我讨需要几类哈，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哈，而且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多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老老少少要去啊，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过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东西，
1: 日月光也有，哎呀，鸿海嘛，
2: 风车啊，
1: 台积电，
2: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哈。 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浦产业园区都还有 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啊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哦，前两天剪材料，伊就即嘛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吼，再
2: 建厂，
1: 唔，再厂商落去建厂啊，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吼，大概就差不多哦，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2: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嘛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鲁科技也有。也是在白埔产业园区，为嘛
2: 是？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
1: 对对对，所以股票这两天会起价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阮吼，阮这白埔遮哦，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吼，起码有这个白埔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要发展啦，发大财啦。
0: 我是小美女，
1: 啊，
0: 我
1: 都
0: 两百公
2: 顷
0: 的啦。
1: 哎呦，对啦，
2: 啊，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0: 我做好伊无，
1: 一定欢喜起来。
0: 靠姐，
1: 这一定欢喜起来。
2: 无啦，这。
0: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合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哦是哦，
0: 地皮拢拢地。
1: 哦，即马你好看哦，地精
2: 的。你好笑干呢，
1: 爽快。
2: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你若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过十几公顷呢，
2: 对不搞啦，对对，金甲公司要，那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哎，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哎，哪个必要个尖的乐器吼？台积电可能再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喔，那个啥，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吼，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这个叫短链嘛。啊，你若讲土地第二期个建立出来，我讲我台积电啊，好啊，你反正你台积陈清迈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土地帮你吹好，电帮你我好，啊，水起码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对啊，对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环跨冈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吼，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在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天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2: 对，伊就起起啊，就边啊就跟上轨啊，每个点啊搬来搬去，他再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湖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基本上变来刚就的去边啊，这后的水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就明
2: 哈，
1: 所以
2: 对啊对，
1: 好，连这公司，连这公司都
2: 弄受益点，
1: 弄受益，
2: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他那个供的就讲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现在条件比较在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无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卖，好吧，提供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招来歌咏起库大，啊，你打工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哦。

0: 型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哦，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讲哦，我这类底这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一我的执行力哦，这不是扛住哦，这系统哎，它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还蛮喜欢去的哈，这些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得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类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没敢修，
1: 建高价收买呀，
0: 建商要收嘛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这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啊，我就不讲哪一家哈，各用这名城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四五年了吧
1: 、
0: 租了周狗当，最后啊，算了，当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印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3年。
1: 我用租的，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啊，就是买下来的。
0: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明白讲，对，这个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因为长期定底价发电哦，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了，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哦。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像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来笑笑得喝啊。看人生理人，看主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走？
0: 对，
1: 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哎，
1: 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对吧？
1: 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卖吼，一间大公司吼，要倒，咱卖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倒租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啊、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进来，像我的公司像台积电进来，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最远的这个哈的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黑尊那给各种解决方案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条落一笔，陈吉麦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有诶无诶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亿上条诶投资诶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普啊，白普能够总共可以创造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了。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相对的商用不动产和旅馆，我常常讲旅馆、餐饮。哦，那我咱听众朋友干嘛讲？我较早阮头前看的这個白排骨拢正甘蔗呢，
1: 甘蔗园即嘛变作
0: 你讲这种
1: 科技厂区
0: AI 吼、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纳米制程，二纳米，对着。
1: 高雄
0: 没做到，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的，我可能就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2纳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阿姨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啊，伊就是咧买厝哈，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阿姨今嘛，哦，稳定落来，伊就怕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哦在高雄。买房子要定下来哈，啊，进前哦，伊去看足侪厝的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 就是讲伊跟他的距离啊，就是对方开的哈，屋主哈，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哎，阵啊，你跟我讲的是，我就讲啊，不安尼嘛，你个已经有个底迄个斡旋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就是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是当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旋金的掉。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啊，不你该出一半嘛，吼，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不要想想讲后，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哎，贵人刚了，那那个房仲改工，房东说慢一点哈，说慢一点，本来的工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就要签约。讲改工，房东讲无闲，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安怎去用买去啊？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买去啊！你可别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下20-30万，你已经就去用买。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不，你去介伊去啊？你要去待啊？伊讲卖啊？哦，个大家底下咧钱来钱去都已经去了啊，疲劳啊！哦，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了。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个想讲啊，给减个出价，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我介意，然后马上的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对嘞，哦，这是我要爱哦，这间都是我要爱，就惊个叫抢去哦！给刚来的讲，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用买呀！我另外一间啦，我甲买落呀。我的斡旋金的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哈。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这个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无机会去供给啊。你哪种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也不要讲价格的时候，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的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青安哦3.0又开放了。嘿，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嘿，
2: 你们那个盖买盖怎么？
0: 来线下，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你好，你说什么？好，
1: 哎呦，来，什么？
3: 一品
1: 哦，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0,000哦。哦，公益今奈台积电又啊赚600,000啊，另外一公，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伊家公安尼吼，伊讲尊公你那地迄个艺术公敲头堆下吼，你老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冇好哦，哎，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哦，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也在无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0啊10807008。
0: 拜拜。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得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现代 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来，笑声
1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大姐，欢迎您，
2: 我要我被爱一直做好长头。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莹莹哈，
0: 哎，是，
1: 哎，我被广行好汤头一组，头一次买，
0: 哦，头一次好，啊，你地址跟我讲一下哈，
1: 彰化县和美镇，
0: 哦，你伫何边哈，我唱一下哈，你等我姐，
1: 好。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嘿哟，嘿，
1: 我要跟你祝问好汤头，你说那个，据说
0: 你公司你的资料哈，
1: 那，哎呀，对，我知道，
0: 我就是到0919这个电话对不哈？
1: 对啊，239。
0: 啊，你等我一下。

0: 来，这首是長崎のちょちょさん吼，中京乌蝶姑娘的这个音乐好听吼，轻音乐啦，唱歌吼拢真赞呵。我觉这个蛋黄酥吼，有人做迄种菠萝的啦，有人做这玫瑰花，好袂歹吼，很特别啊，有模型的噻，还是捏一捏，应该是用手捏一捏吼，袂歹啦吼。啊，这哎呀，我觉得麻吉的也还不错吃吼，在咱家也靠味啦吼。啊，食甜食咸的重点吼，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心。心中有爱，好幸福的安全感是啥？就是讲心中有爱叫安全感，人生有爱，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希望听咱这部每天大家拢感受到平安、健康、快乐，是啊，我说拢真幸福哦。好，来中秋节啊，全家人团圆聚会，我感觉这嘛是足幸福、足幸福的代志哈。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征上电话。记二条，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弄来加控诉，22600233哈，22602233的电话，当然中秋的健康好嘞，大家嘛是赶紧来买，反正中秋是一日尔哈 ，every day 都会当用健康没有负担的好东西，谢谢你，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啊，对方咱当然无要讲收钱啊哈，你的我你的朋友亲朋好友的姓名电话地址哈，我们标记讲，按你家譬如讲按你的陈爸爸在收钱哈，还要加去迄落。高位收在，哎，可以加一的九加一十嘛，哈，啊，可能他就是买。也，譬如讲一杯几百块，一家几几千嘛，给他高清，没上去高位收在，给我们地址，我们都帮你送达，好，谢谢大家了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这是咪足贴心的服务哈，都把在这里用，啊，你也免行一抓工，你们去台东哦，花莲太远了啦，对不对哈？好，谢谢大家哦。
1: 哎，喂，你好，喂，嗨，
2: 喂，
1: 你好，欢迎，嗨。
2: 我好好胖头哦，哎，几多？

0: 进攻阁。你好，盈盈来坐。
1: 盈盈，我素琴阿姨。
0: 啊，素琴阿姨你好。
1: 嘿、hey, 哦，我昨天加班吼，
0: 加班
1: 哦，啊，我甲煮来食看卖，哦，真正足好食。
0: 好汤头有赞吼、
1: 哦。赞哦，啊，你煮啊，你袂骗人，
0: 袂骗人哦。
1: 嘿嘿，阮老公拢甲讲安怎呢？
0: 嘿，讲安
1: 怎？你听收音机听个下尾三频道转来哦。
0: 哦，真搞哦。
1: 老天呢，啊，我逐天听我啊。阿嬷啦，小姐啦，安尼滴滴啦，大家安怎讲讲偌好食，都偌好食。
0: 哦，无食，
1: 试看卖下咧。
0: 嗯，无食咩来应景吼。
1: 哎呀，哦，安尼，因为迄种感觉，无像咱掺味素啦，掺掺盐迄种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食了也袂讲嘴尾一直要嘴大，要嘴大啉袂
1: 啊。不会，真的很好，
0: 很养生啦。
1: 而且吼，咱
0: 油嘛免用多，我感觉吼，这就是产品吼，好汤头最大的好处，唔免食个咸多多，唔免食个油汤汤安尼。系
1: 啊系啊，
0: 啊个简单。
1: 我凊彩掺咧，我阿公系阿爸要安那掺起，阿用料掺我，哎呦，我真好食。
0: 哎呦，一煮煮下就去咸一个，就好食噶吼。哦，
1: 在
0: 啊，你早是煮啥？煮迄个家常料理？
1: 汤头
0: 哦，炒洋葱吗？用菜吗？
1: 对
0: 哦，赞哦，吼！
1: 洋葱炒蛋的就好
0: 吃，这个可以跟他加分吼，就配个素素叫
1: 啊。是啊是啊，我跟我阿公阿婆你夹看嘛，看我有咧讲鸡呀。
0: 哎，阿真嘞
1: 吼，以前才吃过，哎呦，这个未歹哦，
0: 未歹哦，好赞哦。哦，谢谢素琴阿姨，
1: 你要跟你讲温一个啦。
0: 好，慢慢来讲啊，跟你谢谢你有跟讲啦，
1: 吼。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好，
0: 多谢哈，感谢分享。好汤真的是好吃啦，超级无敌霹雳好吃的，连盈盈的哦，这个还满足价，我就感觉诶。啊，有一罐好汤头就给你搞定了。做嘴妈妈吼，特别是咱的职业妇女，搞我讲好你家在呀，好你家在吼。有听到莹莹咧介绍这罐好汤头，吼，阿姨讲，吼，今麦这罐秘密武器甲揭出来吼。亲爱的，因老公讲，哎呦，吼，去讲高楼电工师傅，今麦厨艺大进步呵呵。啊，原来就是好汤头带给你的帮助跟好处了哈。啊，今麦伊讲，哎，免食个，看我那心情够专家大食健康，小朋友吼，嘛袂定不。说哎呀，吃什么炸鸡薯条啦？妈妈说现在都嘛自己来哈，哎，家己也当煎物件哈。小朋友说爱吃煎炸类，但是不要吃太多哈。烧烤哎，炸物哈，炸物好吃呢，但是真的不要吃太多哈，够大家健康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给小凯看好通哈。喝汤头两大罐上几大罐，三罐又台几千块。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好，来，我先跟听众朋友提醒吼，你即款啊，你有预购，不管是在九月底前啊，十月底前的哈，你拢啊，你若有要变动咯，要提啊收，要较我收一寡，拢爱甲阮讲，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吼，提前告知才可以哦，哈。好，来，这个三个拢给啦吼，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然后顺便喝康来里面活动，有时候这种档期的活动都不是只有一天，但是可是很奇怪，还是有人没有听到，我讲讲多好像有人爱播音当播音。西啦吼，马进吼，来，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四，古历是8月14日，礼拜四，哇，都是四，就你安那，事事顺心都如意哈，一切随心该如意，祝福你哈，大家甜甜蜜蜜，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过日子哈，所谓好运在运拢属于你，来，你那信号牌是开工机后调节的菜收租档头，我信号牌是这数立体，喜神西南在新家当刷当从。像一万十二岁，好的时辰，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三点到暗头七点，然后每十一点到明仔透早七点，吼，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节，下晡一点到三点，吼，下晡一点到三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你刚讲些什么艺人豆花？来听听哈，艺人然后涂了美白，那再讲美白治痘，对掉水肿型的肥胖，因为讲也理最小最嘛哈，然后帮助担心哈，孕妇哦，讲袂使食薏仁，好，孕妇袂使食薏仁，好，大家做参考了解。所以物件好，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的，对不对哈？咱爱观念通，身体就会健康哦。来，2266-2233电话继续啊卡，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6-2233，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英英哈，
0: 我是啊，你好，嘿，
1: 哦，啊，我被好汤头两组，哦。
0: 是喂，你都知哈。阿凯有听了葫芦沙头，这个黄昏的故乡，来最近来欣赏，你要给我打。

0: 喂，
1: 哎、欸，你好啊！
0: 我像你知哦，
1: 像哦，
0: 哎、
1: 欸，阿公啊，
0: 哦，阿公哦，
1: 是不是啊？是吧？
0: 我讲，
1: 恁大孙不是嘛叫莹莹的吗？敢是尖阿公？
0: 好啦，好啦，
1: 尖。
0: 我讲啦，啊，莹莹啊，你家迄款诶好汤头加两桌。
1: 哦，要爱两桌哦，吼。
0: 诶，啊，一桌朋友要爱。
1: 好好好，安尼吼。
0: 诶，都隆重诶，朋友要爱。
1: 哦，隆重诶，医生啦，吼。
0: 诶，来宾诶人，人要爱。啊，我叫两桌。
1: 好。
0: 啊，你家诶人迄坐了足好。
1: 哎。
0: 啊，阿公吼，搁创起。一项下落好食，
1: 迄
0: 啰红地瓜吼，因为我拢做啦，啊，嗰啰红地瓜偌好食，你真知。
1: 阿公，你红地瓜是当去到像迄客家菜有无？红吧迄款的，啊，你安怎做？你安怎做？
0: 我是啰做啦，啊，辣汤吼，加啰红地瓜。
1: 哦，辣汤搁啰红地瓜，啊，唔得甜诶。
0: 哦，偌好食咧，迄人大家食了较侪，连水煮就个。
1: 哎呦，水煮都要更落。啊，要安怎做？你红吧安怎做？阿公，你无教阮教一下，简单。
0: 我因为我是做哪吼，爱红麻白白的，爱块来汤怎倒落吼，落爱用落电锅吹一开啊，好，起来汤骨干骨好食。
1: 哎呦，真的哦，哎，
0: 因为多食，因为迄做哪啊，迄阿公孙公，你做起多食，啊人大家有，啊人遐吼，大家食了好，啊，各位去
1: 到。哎呦，感谢
0: 你哦。你看公爹解救，啊遐嘛拢我。遐话拢，家嘛有家己叫，啊伊无爱讲啥，伊无爱哄仔啊，爱干那叫伊家食，啊伊有食好哩，是我看，
1: 都心皮，
0: 哎呦
1: 真的吼，哎呦感谢阿公呢吼，啊你着跟讲伊那卡起来讲啊，这阿公甲我介绍的啦，我着知啊，
0: 但伊遐较无爱去留，
1: 哦安尼吼，
0: 较无爱出名啦，啊你知无？
1: 好，好你丢啦，
0: 啊伊干那遐工作好食的
1: 遐，
0: 哎，看嘞，迄护理长咯，哎，看嘞，迄护士遐，大家讲做好食，安
1: 尼，
0: 啊好食，我讲啊好食，你得甲叫，啊，我是自己护理甲叫，啊，伊就甲叫。
1: 哦，感谢阿公呢。
0: 哎啦，啊伊甲叫，但伊看嘞吼，较无爱哄了解。
1: 我知啦，伊拢做低调的啦吼。
0: 哎嘿，伊无爱讲话，啊好食，啊伊确实好食，人贵的迄
1: 落。好，
0: 我知呀。啊，你明仔载甲寄来
1: 嘿。阿公，你明仔载早班给你寄过哦，哈。
0: 好，早班了。
1: 嘿，
0: 伊拢寄来，看农场宿舍。
1: 哦，你要寄去农场？
0: 农医生宿舍
1: 啦。我知，啊，即摆是拢要寄去恁兜，还是要寄去对？
0: 我讲你甲寄来，阮遮啊
1: 伊
0: 来伊靠好我，中岛你往中岛教伊就好啊。
1: 好，安尼我下早班啦，好无阿公？
0: 好啦，伊会寄来，啊寄来吼，伊拢
1: 遮
0: 提要关系，拢会提来宿舍遮。
1: 好，安尼吼，好，马吉阿辉伫到老李的主机甲电话就好，好吧？
0: 好，
1: 感谢阿公哦，吼，阿甲阿妈问好嘿。
0: 好，
1: 谢谢阿公哦，
0: 好，
1: 多谢哈，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U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嘿，拍摄，满线。
1: 啊，对啊，卡你无听。
0: 嘿，啊，都满线，拍摄，嘿。
1: 我甲你叫一撮后窗
0: 头。好，我先起哈。
1: 我就知咧。
0: 我知啊，好来零五，我抄起好大哥零五。
1: 在那边。
0: 有无资料吗？有吧。
1: 讲好说咯。
0: 有资料吗？大哥，你有买过吧？敢有？
1: 无。
0: 哦，无。来，干嘛念一下这些来婚姻观哦？
1: 婚姻观。
0: 我先抄起来，好，等一下哈。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鲜鱼哦。
4: 耶、yeah!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都讲什么演讲啊？吼，大牛罗斯丰收到来，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伊会见嘞。哎，你明天要放假嘞？今天再冲一波哈、哦，来，今日是礼拜四哈，高位利息哈。古历则是八月十四，哎，明天就是正中秋吼，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人团圆，祝你事事顺心，万万拢正如意哈。好，来，这个今天要干巴爹哦，哎，明天开始要放假，哎，我不放假了，我刚才有礼拜天了哈。记得1996年今日九月二十，美中法俄英核五国家在联合国签署全面禁止核子气爆的条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迄个九月二十何时发生过代志哈？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哈。狮子座拨云见日哦，安尼都是好个呀哈。我们开业了哈。处女座小心理财，天秤座事业温和，天蝎座懂得执着，动力十足哈，哎，干巴得哦，冲冲冲哈！星座的运势搁在天宫和咱大家。

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叔叔当在做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就是中国大陆哦，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尾暗嘛，咱台湾时间24号的透早。加华府展开三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身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并且在白宫安排军机吼飞过这个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啦吼。啊，这摆访问的排场加代表意义可能就是比习近平的突破更加受到关注啦吼。好，那用时间尾啊报道吼，习近平坐专机离开北京，应川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报道咧讲，陪伴习近平出访的包括夫人吼彭丽媛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等等啦吼。这是习近平过在印尼去美国国事访问，也是川普重新回来白宫了后，两个人第三次会面。川普22号在纽约联合国这个大会受访，讲到即将举行的这个白宫川西会，表示讲伊咧谈论真济代志，这是一场真赞的会面，伊咧关系非常之好，安尼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哈，这个。白宫24号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哈，479名美军仪队参与，这个有着幽灵轰炸机个时代，哈，猛禽，哈，战斗机飞跃致意，但很罕见的这个高规格接待，两个人将就着人工智慧 AI 哈贸易啊关键的控扇啊半导体出口管制，啊个台湾这议题讲话意见，川普个安排国宴参访加表演等等。这个活动啦，哈。

来，刚才关心没好，这个是每年给报中央进行突破兆元的大关，本医生一级站吼啊，中医界一四大部门代表，将出席卫福部健保会每年给报中央行政会协商会议，经过在一点间吼一直通过，高推估成长率，上限是5.5%，中央来个1.434亿元，连续四年各中央吼部门。拢大家行政已确定中央的高推估成长率啦，好，这个行健保分，反正就是数字，然后重点是讲明年健保总额破了兆元哈，也想在一点间好敲定。那西医争取放宽糖新肾的药物给付的这个规定啦，好，那这个。西医基层中医啊，个个医吼，即部门长下晡就小进行协商。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秀国表示，西医基层协商会议相当平和，同款经过四点钟通过高成长率5.5%。不过，健保总额当中会刷出200亿，吼，有着公布医生之言，搁再来吼，老清的总统承诺搁再一注600亿，所以实际成长率应该超过5.55%，吼啊，总额大概。1.1兆元哈，那陈相国讲吼，说一级展现出本来放宽胆固醇、糖尿病在糖新肾相关药物的给付规定，啊，希望对着世界的潮流，提高医疗品质啊，就医的可信性哈，啊，个达成健康台湾的这个目标了哈。好，这是长的都是按。病医部门开始嘛吼，参与协商会议，社区病医协会理事长朱一宏讲，伊讲哦，病医部门看到医术人员登记薪水较低，那医疗轮薪的提案吼，伫一般中央变了20亿，盼望呢为医术人员加薪水，双方协调了后，付费者愿意放入去专款处理，啊，甲这个公务医生补助罕病啦、血友病专款联动，经过上午四点钟协商，被医部门代表通过成长率5.5%，安尼啦吼，好，这个是这部分啊，简单甲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哈。

0: 好，来，听众朋友吼，流感来势汹汹哦，所以李炳义医师讲吼，打疫苗是最好的屏障了哈。好，带来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来关心哈，来感谢您的赞赏，第二条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好，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大姐你好，我是莹莹，嗨，
1: 哎，麻烦你给我介绍，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哎，你好，我莹莹，嗨，
1: 我身边我订两组好汤。
0: 啊，大哥，你地址跟我讲一下，咱到倒位？
1: 我台南市。
0: 哦，你伫台？你是用手机听咱的节目是无？你有下载我的 A P P？
1: 没，我开车。
0: 你开车到中区，大家听到我的声是不是安尼？你不用台南开车安尼，南北二路在再会嘛，是安那？
1: 无啦，我家己来我的公司，我在开车。
0: 你老板呢？哈，好来，你迄、那个地址，你甲我讲一下，台南区
1: 后壁区。
0: 你伫后边吓，好来，我写一下哈。

0: 来，哎，跳跳姐，喂，你好，喂，嘿，喂，
1: 哎，
0: 哎，我莹莹，你好，嘿，
1: 莹莹，
0: 嗯，是，
1: 你家家是做几多啦？
0: 牙膏呀，好好啊，好，啊，这个电话哈，有资料哈，0985这个电话嘛哈，牙膏一组哈，帮你下聊哈，好，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喂，你好，我是你。喂，你好，你好。
1: 哎、欸，我叫好汤，你说我买茶
0: 哦。
1: 哦，
0: 好啊。
1: 茶
0: 啊，
1: 茶
0: 啊，
1: 茶
0: 啊，茶啊，茶啊。喂，你好，我是你。喂。
1: 哎、欸，啊，我要叫好汤头，我叫沙罐。嘿嘿，
0: 好好，大姐给你下来，你都留这个电话嘛，哈，
1: 嘿嘿，
0: 0915的哈，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2: 哎、欸，你刚是那个？
0: 我莹莹啊，嘿，
2: 莹莹、啊、对了哈，
0: 嘿，是，
2: 哎、欸，我要好汤桶。

0: 进攻葛。
1: 喂，你好。
2: 喂，
1: 嗨，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我莹莹。嗨，
2: 我要一组好汤头。
1: 姐姐，好吃哦。
2: 嗨，很棒啊。哦，我们婆婆这个老婆特别嫁90岁。
1: 您婆婆90岁？哎，你干咩的？什么字啊？你是的、
2: 那個？嘿，对。
1: 是啊、哦。
2: 哎，
1: 古早子啊，古早子啊，对吧？我
2: 想
1: 我叫
2: 不
1: 出，我想我叫不出，我知你啊，我想，哎，是吗？有点怀疑。好，但是啊，你等下资料一定创嘞，你后背有改嘞，是吧？
2: 哎，对对对，啊，资料有啊，资料来源有。
1: 哎，
2: 我婆，哎呀，我婆婆讲啊，一日讲伊食袂落啦，啊，甲我讲好做，啊，你看。较早买
1: 迄
2: 款
1: 咧
2: 炒面，
1: 迄
2: 款
1: 咧
2: 几
1: 罐
2: 咧，我讲好啦好啦，我
1: 阁甲
2: 你买
1: 啊。哦，安尼好，好啦好啦，又好啦哈。阿姑哦，迄个恁婆婆嘛90嘛吓。
2: 90岁
1: 哦，好，好气好气。哎，姑嫂姐，你等下，你先挂掉，我等下看好你哈，炒煮鸡
2: 哈。
1: 好，好，再见，拜拜哈。来，以上广告带拢又好啦哈。好汤一罐就搞定了，谢谢你哦，收起来哈，收起来。2602-33，以上广告，谢谢。来，我补充讲过一个吼，咱的好汤开始好用。你看咱老大人哦，食袂落去哦，用咱的好汤煮什么拢好食吼。像我们那个炒面呀吼，哦，我蛮爱食妈妈炒的面，最近妈妈也炒蛋粉哦，炒蛋粉我想是超好吃的哈。阿里贝炒饭，我跟你说，煎煮炒炸卤一罐就搞定了。瓶瓶罐罐面代替导游养米受训，健康用心无负担。你看，明仔中秋一家烤肉万家香。拄只双康妈妈讲，紧嘞啦，我怎么无够用啊？嘞，看变安怎才好？我讲，我先甲朋友累一下啦，吼，咱收着要加便宜，咪无变安怎吼？有时候吼就是无预估，哦，无注意着，讲哇，那无啊啦，安尼吼，迄天就是过去了吼，敢那亲戚来一个送伊啦，伊无注意讲，伊顿无够做啊，然后伤脑筋吼，赶紧来叫，吼，赶紧来一个，那紧马仔的收着啊，哈，迄肉吼，真正用好汤头先。就是软嫩好吃 juicy 袂死咸，你试看卖下就知。咱有诶，咱大人像我嘛安尼，我讲哦，我摊火吼，我靠热，我惊热嘛，我讲照卡丁去甲开落去对无？啊，咱迄地炉啊，就甲揢出来。好，对不对？我这小家伙吼，是讲有加速炉的好啊，对吧？吼，然后那个锅子像我们都有铜板的，有石板的啥吼，每每拢有款嘛吼。哦，啊，咱大人有大人用，不粘锅就甲揢出来。我爱偷懒咩？爱较紧，阿囡仔拢爱样行，也连什么炭火啦、烤生火啦，哦，不懂啥吼，啊，就趣味咩吼，趣味吼，啊，咱大人快速可以当食物件对啊，喝啤酒、小酒，哇，这样开心嘞，对不对哈？然后聊天呐，你要唱歌呐，你要边追剧都是逮旧不哈？好，汤头几关都给你搞定啊哈！我们要爽爽凉凉的吹冷气啊，小朋友这个靠爱生趣味嘛哈，少年那呢较老嘞哈。啊，咱家也好，大人哦，咱的这个坐着享受，行上面拢好食吼，啊，真正啊，大人有大人食法啦，对吧？囡仔有囡仔，我觉得这样。

0: 不用了，这些钱省下来，猪肉猪肉点肉款就好，对不对？等下好汤头生嘞，吼、哦，有够好食。下早起你看阿公公是咸啊，创啥？遐种咪我讲。伊都要改来试吼，蛤蟆啊拢会当吼，来，小朋友，咱的凉拌小黄瓜吼，顶瓜瓜，好棒棒，我最爱的吼，好，22602233，喝汤汤几罐的，赶紧搞定啊吼，试试看哦，吼，无数一下什么烤肉酱、沙茶酱之类，好，我们这个是养生没有负担的，好。汤头新朋友拍开一边，好几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台几千块，两千块半打，四千块几打，心动赶快行动！你看那个，咱我做行李嘛，弄的用那的好汤。藤桃赞吼，甘甜味的灵感的产品，它是全素的哦，所以假设是民用，那就无掺皮吧，然后菇类菇菇来烤，玉米都很好吃的哈。2602233，几千块，恭喜上河完工哦，真侪人上清明喝玉，还是上咱的喝藤桃，真正有够好。李丽六口，李丽三三，以上广告哦，哎，要买要快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郭先生，
0: 嘿嘿嘿，
1: 啊，我家我汤头一煮，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霍顿桃几周？
0: 几周哈？啊，大哥有资料吗？哈，
1: 有。
0: 好，这只手机了哈，和黄丽霞聊哈，感谢你啊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中秋快乐，明天就是家中秋啊哈。为姨郎穿衣了哈，给夯了去。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现在烤肉变全民运动，但我想可能就是说大概这会一种氛围吧，应该是这样子啦齁。好啊，这行吧都基础啦齁。醋比的喝齁，醋比的喝。那你看大家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齁。开车路边齁，啊睡在那路架的面齁，啊你就炉具摆了喝，然后坐小板凳有没有，然后你就会发现大人小孩大家都集这会，那里边要剩大人在那行啦齁，啊吃喝玩乐这样，那个画面是很温馨的，我干嘛应该是这才是重点吧，对不对齁，跟你亲爱的家人亲朋好友在一起齁，就讲这里嘛，干嘛就开心呢？对不对？哈，好，来，谢谢大家，别困来见哦。2602233，点位龙啊，看好通哈。
2: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
0: 欢迎。
1: 我头头，我叫一桌了。

0: 喂，你好，喂。
1: 哎、啊，你莹莹
0: 啦？哎，妈妈，我莹莹啦，嘿，你好。
1: 我要换探头一套，我买袋啊。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
0: 嘿，是你好。
1: 我要买好，又好探头，买两套。
0: 伊迄个海线哦，吼。
1: 哎、欸，
0: 你阿倒位下刷那个清水。
1: 我家五车
0: 、哦，五车，好好来。
1: 大庄啊！
0: 哦，五车毛一个大庄啊，跟我迄个故乡共的对吧？哈、嗯，大庄是咪毛一间妈祖庙啊，对吧？哈，
1: 嗯，
0: 哦，一间昊天宫是吧？
1: 对
0: 吼，哎、欸，我去过呢，我去采访。

好，来感谢哈，都加算看到大姐，我在跟她分享，讲她那个朋友哈，爱哦，这蛮辛苦的啦哈，啊，结果靠这个身体拢不派去哈，哦，阿姨上一秘密武器哦，伊讲这个因朋友的。后来发现说真的外面齁少吃啊，自己煮哦，反而现在比较健康哦，齁健康检查的红利又不看见就欢喜齁，所以讲已经你中秋了个个上哦，你朋友欢喜个上药汤头上头关于的这有鸡啊，这有汤煮啊齁，好谢谢啦齁，来听病齁，每周人齁是上有这个运动脑瓜症综合大半会测骨背书运动冒汗症状好大半是这样吗？来国内感染科权威呆呆便宜修理博主的医书李秉颖李医师讲，伊讲诶，发烧感冒老平注意哈，在类流感症状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哈。你那多强个运动，就是作践自己的身体哈。而你病情更严重，上好预防方法也得讲注流感疫苗啊。你会看我顶辈那边也给哈，有新的鼓励人大心大命囡仔啊，拢是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共和研究发现，介意长跑、热爱重训这些过度运动的人哦，过度运动的哦，伊伫感染流感了后，一般病情会较严重啊。阿娘喂，是的，为什么呢？李秉颖医师讲，关键就是讲运动过头啦，哦，运动过了头。身体能量跟营养优先供应肌肉细胞，等到安怎你的免疫系统就变弱哦。哦，原本厚实的防御哦，这都比较真高，伊就迄个破坑啊，就食那啦漏洞百出哈。李秉颖来讲，伊讲多年辛苦训练的运动选手，伫世界比赛人生重要的关头，因为人身体破病放弃比赛，这类的体育寒事层出不穷，很多对不对？原因是什么？有的人说那种运动员他们身体不太好，就是这样哈。你看你过月期的训练，你体格用对不对？强健，但是外来你还听一些重点，它叫外强中干哈。免疫系统比一般人要更加歹，部分国家会提供运动选手注流感疫苗，台湾嘛类似的措施。那海外旅游民众特别需要注意流感疫苗。李秉颖在讲哦，今年全球流感疫情来势汹汹，国内人是上去的日本比台湾更早进入流行期哈。就近人数明显增加，台湾也开始进入流行期哈。十月一号马上要来临了，下个礼拜哦哈。哎，十月一号哦，就下个礼拜的今天啦，哈，下个礼拜的今天哦，十月一号，公费疫苗开打，复合组给赶紧来做，其他的是科里爱，咱自己爱开嘛，爱个开落去啦，哈。那怎么区分流感跟感冒呢？这是真侪人疑问，哈，怎么分，哈？李秉颖讲，一般人口语当中的重感冒、重感冒，大概就是类流感的意思，是类流感的了，哈。好，那这个。流感呢？流感就是讲，伊会持续发烧、咳嗽，甚至规身躯酸痛，然后影响着你的工作能力。这时阵务必就医，务必就医哈，一定爱去看医生哈，很重要。跟你讲三摆，在医书诊断评估之下，判断是不是当接受这抗病毒药物的治疗了哈。好，那不贵的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疾病管制署预告中秋。这里煎熬，这里煎熬，好的，记住了，就是这个 moment 了哈。来个高峰啊，单周门诊诶，急诊就医人数可能来个这个再来慢条，哎，他有没有写错哈？好，那这个人次啦哈，李秉颖好友，民众一定爱做好准备哈，卡过来洗手，进出公共场所爱挂口罩，哦，赶快完成疫苗的接种，有主播比嘛哈。那李秉颖医师强调，流感不是感冒哦，绝对不是哈。一背后温总疫苗风险，一般民众注流感疫苗，主要讲提高免疫力就。哇，隐隐啦吼，甲咱听讲吼，咱去做的是讲一般的啦吼，一般提高免疫力，减少感染的机会，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那各位单位亲友出来的人，筑一道隐形的保护屏障。再来，流感疫苗哈，安全性很高，副作用低，中辈这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来做哈。那大家讲的讲，临床研究证实，注流感。那保护细胞组织降低肺炎的机会，会当进一步
好，来保护着心中大脑这重要器官，每年做会当减少着着脑中风、心肌梗塞，还是心肺更加当前急症的机会，哦，甚至会当降低失智的风险呢。哇，那这样就太棒了哈！所以流感来势汹汹，李斌医师讲，注疫苗就是上该好的屏障保护，好，有做有保庇，就好的哈，那就是降低当前跟死亡的这个风险的机会了哈。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我莹莹，你好，
1: 我是酵素能管。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嘿，咦，姐姐，哎，
0: 你好，
2: 几包好汤哈？
0: 嘿，慧文姐了哈。
2: 哎，啊，免得啊。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王颖颖，喂，
1: 陈委员
0: 好，哎，是，
1: 我到了吧？
0: 哎，我在，大哥，嘿，
1: 我就是电话咧，怎么拢停在拢无啥住啊？
0: 哦，安尼哦，较紧甲你行过来，嘿，
1: 哎呀，安尼加一组来，
0: 好，一组好等头哈。

0: 听电话机哈。喂，你好，关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好汤哦，一煮啦。
0: 嘿，一煮哈。好，阿姐给电话哈。
1: 嘿，
0: 二四你要代理哈。好，
1: 嘿，
0: 好汤一煮。谢谢大姐哈。
1: OK OK。
0: 中秋快乐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来，买款的 ID 呢？订购专线哦，2260-2233控诉2260-2233的电话。卡卡暗时啊，十一点，这拢会甲大家多报几百、三百的几支。好、哦，你看好通报营业名，讲要甲营业做成绩，安尼得使哈。2262-2938控诉。你找我就是看这支二二加三三的哈，控诉二二六控二。李三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
0: 欸，
1: 小姐。
0: 嗨，你好。
1: 迄、那个，你打架一罐酵素啦吼，啊，一撮火汤头啦吼，啊，一罐迄个粉，迄、那个在烧的，你是啊在烧的迄
0: 粉。日霜吼，还是防晒？
1: 啊？
0: 日霜还是防晒？
1: 日霜，日霜。
0: 哦，好、哦、好，来，你等下哈，你等。
1: 好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哦，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暂时的卡。
0: 你暂时叫诶。
1: 哇，你才是刚刚。
0: 来，你暂时哈，我想曝光一下，来听大姐这首《缘分灯》前美景哦。

0: 来，杜江大哥吼，你安尼买物件安尼不行啦，我来276，你拍小一点，他顾你个卡起来哈。杜江咱迄个南中华迄个爸爸吼，啊，你叫物件，你讲啊，我会出去。哦，我的分歧哦，你若是有不良记录，对你来讲是较不利，你听有意思无吼？所以啊个人虽然伊是921叫诶吼啊，但是因为阮客服小天使靠你，你也拢唔听，我冇卡接，你冇唔听，还讲走出去，我走出去。办法是这样子啦吼，你如果常常要出去，你也当叫恁厝边给你倒修啊吼，你怎样啦吼？无你一旦有不良记录的，像你学校有记仇一仇二，赶快这样就你要买东西就会比较麻烦了，好不好吼？我们是刚才问啦吼，每一个平台都是一样的，好不好呢吼？拍谁吼？来谢谢。
1: 好啦，
0: 来你等我一下吼。

0: 来，我听下去哈。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1: 哦，
0: 嘿，
1: 那叫火神头一招。
0: 一招哈，一组啊，你电话2276这几条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啊哈。
1: 高不？
0: 哈，
1: 阿仔高
0: 不？不敢保证哦，嘿，因为恁爱迄落拢爱两张，以上起码明仔的中秋哈。
1: 哎，
0: 人的上会量较大啦，哎，凡圣期都无红几点时间，所以不敢保证哦，嘿。
1: 好，
0: 我紧啦，再注意者，有诶买准时嘛，歹讲啊，吼。
1: 嘿嘿。
0: 22746这支吼，摸到嘴啊，吼。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嗨，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嗯。
2: 我甲你叫几日工啊，卡，好长头啊，袂
0: 来。哦，安尼就是因为中秋会量大，即等下叫我多帮你查，你电话这支是无？
2: 安怎？
0: 你无啦，唔是安怎啦？我讲，我拢有甲恁讲，中秋会量较大，所以伊无红指定时间，吼、哦。啊，你也叫几日工无够，我等下上班时间，搁不然你查看麦，你听好无？
2: 好啦，好啦。
0: 会量较大，唔是安怎啦？吼，你叫你敢叫好汤汤念咩？啊，你电话是2241这支音号。
2: 啊。
0: 你电话即马卡这支啦，是无？
2: 嗯、
0: 哦。好好，上班时间帮你查
2: 哈。是室内呀、啊。

0: 庆功阁。喂，你好，喂，
1: 英英，
0: 哎呦，哎阿妈，来分享者，你讲你起歌洗了真好哦。
1: 哎呀，未歹啊。嗯，我正拄则都甲你讲安尼，我感觉我甲你说吼，我都是拢无热气啊，你知哦。
0: 嘿嘿。
1: 啊，算讲枕头，我热气头，我唔敢拖，啊无拖起来，做些拢会热死啦，你知哦。
0: 是嘿。
1: 啊，我有无拖起来？什么时安尼吼？是会发炎，你知哦。
0: 嗯嗯。
1: 啊，发炎，我就讲嘿，我得甲你听，得甲你听。
0: 嗯嗯。
1: 啊好啊，无咩啦。
0: 谁看麦呀？谁来来放假都会去歌对吧？
1: 哎呀，我有听人在
0: 哎呀分享
1: 安尼啦。
0: 嗯嗯。
1: 有啦，啊，我就是啊，我无法度，我较早就去都唔敢拖你。
0: 安尼吼，有诶惊迄落。
1: 唔敢拖就是拢放你安尼害你知哦。
0: 嗯嗯嗯。
1: 嘿啦，啊，我讲话呢，我别来用看麻你啦。
0: 嘿嘿，啊，你洗过了，感觉安怎？
1: 袂歹啦。
0: 嘿，感觉安怎？
1: 诶，阿都那阵热天话在播啥吼？
0: 嘿，
1: 太自然啦。
0: 哦，算本来听都袂忌惮吼。
1: 我啊，就是较早安尼在报道，热气在位啊，都无唔对啦。
0: 是啦吼。
1: 啊，我就是热气想讲要搁收吼，我这样就是收两三届啊，你知影？
0: 哈哈哈。
1: 啊，等这样收一届吼，去用国公所迄个吼，较正哦。啊，我想了我袂歹啊，这位啊，你知无？
0: 哦，安尼。
1: 啊，这位啊，就是较袂保啊好，你知在安尼吼，我安尼料啊吼，那较。冰山，我都安尼都爆崩了，开始啦啦啦！
0: 哦呵，啊，你有拢个按摩迄个气花对吧？吼，个按摩挲挲的啊，这个冰雕。哎呀，
1: 我拢吼热天嘛，加搓搓的，热天嘛，热去洗安尼。
0: 嘿嘿，
1: 啊，洗洗吼，啊，再个倒落安尼。
0: 加倒落吼，哦，安尼真好呢。所以讲，
1: 有在用安尼啊。
0: 嗯嗯嗯，有倒加水气的，其实咱的。
1: 哎，伊个
0: 气花
1: 就是胖胖家气膏。
0: 系啊，对啊，加芦荟哦。
1: 我讲，迄胖家就是吼。
0: 嘿。
1: 真
0: 好，是啊，还是真好新
1: 闻。哎，莫怪，阿阮这正些的啊吼。
0: 哎，恁家的咪叫说，
1: 阿仔今十七岁，这个伊个啊，阿姨就是弄食素食，两拢无食，你知？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叫伊说，可能说说个看看会放假去过啦。
0: 哈哈哈。
1: 啊，可能这样。
0: 哈哈，就是，你家讲的无要紧，那是新婚，阿不是讲
1: 伊的，系
0: 啊，对啊，对啊，吼，哎呀，真假伤脑筋，好啦，无要紧。
1: 我那都拢食到唔敢去目睭哩。
0: 哦，啊，迄个袂啦，
1: 唔免迄个。
0: 安尼吼，好啦，无要紧啦，阿妈，你家身体够好啦，吼。
1: 啊，就讲，哦，你即摆在讲，讲到唱歌都。
0: 谢谢啦哈，感谢你的分享哦，
1: 讲老公喂，
0: 好，感谢你哦哈，
1: 没啦，
0: 谢谢，好，请客先哈，再见了，拜拜。以上功德哈，谢谢，好，来谢谢啦哈，来听众朋友哈，咱的好汤三罐一斤牙膏。三条一千吼，即马出去个包啊，烤肉安尼吼，哦，食个酥酥叫，无被包艰苦嘞，气落去啊吼，我开几千块两两吼，一家烤肉玩家想送礼，只用大方两相宜就是了，好汤头一罐就搞定了吼，哎呀给吼，有用好汤擦过，噶无擦过吼，但哎无擦嘞，无人要接啦吼，来。以上广告，谢谢。黄一珍好汤牙膏 QMB 小鼠润容保养品，交到黄一珍走铁共2602333，我等你，中午十二点再会哦。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亲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4: 我是赖清德，
3: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也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